当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行的还有十余位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的美国知名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纷纷表示，两国元首的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愿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合作，助力两国增进相互了解，深化务实协作。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对两国元首会晤表示认可，认为双方合作将迎来更好成果。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盛赞中国创新能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成就。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肯定中国市场活力，引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中国谚语，强调合作的重要性。高盛、高通、花旗等企业高管也纷纷表态，看好中国经济前景与155规划带来的机遇，对美中深化各领域合作充满信心，期待实现互利共赢。5月15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多项热点国际议题。针对记者问及中方是否有意采购美国石油，郭家坤回应，中方始终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推动海湾及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是否谈及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多次清晰阐明在美对华芯片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另有记者询问中美是否在稀土供应领域达成新的共识谅解，郭家坤表示，中美元首会晤相关内容中方已对外发布，中国一贯秉持负责任态度，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安全。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北京故宫。北京皇宫呢，它是以南京皇宫为蓝本而建的，52米宽的护城河内有10米高的城墙，再往里就是以三大殿为中心的外朝，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以后三宫为中心的内廷，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占地72万平方米的它，它见证了明清两朝的兴衰和更替。1644年，清军入关，紫禁城易主，顺治帝从沈阳迁都至北京，继续将北京皇宫作为政令中心。又过了268年，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紫禁城就改名叫了故宫。如今的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石建筑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186万多件文物，吸引了中外游客的目光。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继续来关注更多的国内消息。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5月15号12时33分，我国首颗空地一体互动文化传播卫星有戏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顺利入轨，任务圆满成功。卫星搭载 4K 高清屏与多角度摄像头，可在太空播放地球影像，回传太空

视角画面，全球用户能够互动留言，内容有机会上新展示。作为天地共频双向互通的国际传播新平台，将推动航天科技赋能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记者近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全国4.1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提升场地设施、师资培训、赛事组织等能力。资金重点向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补齐基层足球教育短板，完善青少年足球培养体系。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南京故宫。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定都南京，然后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皇宫。1392年，这座大明朝的皇宫终于建成了。大明皇宫以左祖右舍、面朝后室为布局原则，开创了宫城轴线合一的模式。它占地面积超过了101.25万平方米，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宫城又称大内、内宫，是皇帝办公加居住的地方。皇城里有各行政部门和宗庙祭坛，在外围保护着宫城，二者合称为皇宫，遵循《礼记·午门三殿》的旧制。然而大明皇宫建成仅十年，燕王朱棣就攻破了京师。四年之后，也是明成祖的朱棣正式下令，在北京的原大内宫殿遗址上修建新皇宫，一切呢都按照南京皇宫的规制来。南京皇宫虽然在当时作为流都宫殿由皇族和内臣管理，但是后来经历了改朝换代和数次天灾人祸，最终啊只剩下了一堆埋藏在地下的石构建基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被保护起来，并且逐步建成了今天的南京明故宫遗址公园。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各位听众朋友，随着近期气温逐渐升高啊，车内隐藏的安全隐患大家可千万不要忽视。最近江苏无锡一名男子呢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件烦心事儿，他将这个罐装的发泡剂留在车内，车辆经过了太阳暴晒以后呢，车内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爆炸，泡沫呢是布满了整个车厢。等发现的时候呢，泡沫已经结块硬化，车内的按键呢被牢牢的封印，清理起来难度非常大。万幸的是，事发时男子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在这呢，我们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内温度能够飙升到60到70度，很多我们随手放在车内的物品呢都有可能化身危险品。首先就是这种罐装喷雾，消防员曾经做过实验啊，就是将几瓶罐装喷雾呢放在车内仪表盘上，仅仅过了25分钟以后，罐体就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还有呢就是打火机，室外温度35度的时候呢，这个密闭车厢内的温度很快就会超过70度。关闭车门仅仅10分钟，打火机就会因为内部液态丁烷受热膨胀发生爆炸。那除此以外呢，像这个充电宝，暴晒以后呢，也容易引起内部起火。液态香水酒精浓度高，高温下会加速挥发，遇热源也是非常容易燃烧的。那这个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样的一些有凸透效果的物品呢，它会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呢，也可能会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高温天气之下，车辆起火自燃隐患呢会明显增加啊！广大车主呢一定要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如果不幸遇到车辆起火呢，一定要记住几点。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过来过来过来，今日从今新公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0: 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2: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0: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
5: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6: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7: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8: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4: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沈阳故宫又称圣京皇宫，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它始建于1625年，占地6万多平方米，拥有宫殿、亭台楼阁、斋堂等等建筑，共计100多座，500多间，为大清朝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建。迁都北京之前，清朝皇帝住在沈阳皇宫，迁都之后，沈阳皇宫就和当年的南京皇宫一样，变成了陪都宫殿。清朝历代帝王都很重视沈阳皇宫，康熙、乾隆等人偶尔还会带上宫眷回去拜谒祖先，小住些时日。要说起沈阳皇宫和北京皇宫的迥异之处啊，莫过于它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和浓郁的满族特色。金龙盘柱的大政殿、崇政殿，排如雁行的十王亭，万字坑口袋房的清宁宫，古朴典雅的文硕阁，以及凤凰楼等等高台建筑，宫高殿低的建筑风格，将满族的政治、文化、习俗特点与传统宫殿建筑完美融合，这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乾隆不仅在《圣京赋》中盛赞：“欲造故宫。”

0: 故宫赫赫，还多次对它进行改建扩建，形成了先皇旧宫与皇帝行宫并存的特色，更是经常从北京运送皇家珍宝回去，使它成为了当时与北京宫苑和热河行宫齐名的清代皇家三大文物宝库之一。如今的沈阳故宫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也是一座古代宫廷艺术博物馆，其中珍藏着大量清宫原藏宫廷遗物和各种珍品，为人津津乐道。除了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唯一一把有史料记载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御用宝剑，皇太极的御用腰刀也堪称是沈阳故宫一绝。在沈阳故宫珍藏的书画类文物中，能算作镇馆之宝的还得算是王辉、杨进在1691年到1693年创作的《康熙南巡图》。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更多的新闻。北京时间5月15日12时33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锦3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 03D 55星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至目前，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的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2026年5月15日上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在委内会见了波音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双方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深化航空领域合作等重点议题进行了深入且务实的交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春林参加了此次会见。郑山杰在会见中表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将为包括波音公司在内的各国企业带来长期且广阔的发展机遇，中美两国在航空领域的合作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中方始终取得更多更务实的成果，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院，它在1965年开始的，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的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221号，建造于1962年，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为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5间6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来自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怡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等，都是稀世之珍。接下来和大家了解其中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和翡翠白菜。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因制作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就是宝鸡市的岐山县。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圆形，二立耳，身腹外鼓，三蹄足，口沿是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了，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和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很大，但是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当今出土的7000多件铭文青铜器当中最多的，有32行，499个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鼎内铭文它记载了毛公忠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是底的一篇上书，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异飞动，气象浑目，笔意圆劲茂峻，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第二件镇馆之宝呢，就是翡翠白菜。这翡翠白菜不仅仅在于这块上绿下白的翡翠本身，而是在于工匠巧夺天工，成功地利用这块翡翠的色彩，顺势雕成了鲜活可爱的白菜。这件翡翠白菜相传呢，是光绪的妃子瑾妃的嫁妆之一，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品。瑾妃非常喜欢这翡翠白菜，常常观赏。白菜绿白分明，寓意清白，它象征新娘纯洁。翠绿叶片上呢，还雕塑了2只象征多产的螽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蚂蚱，它祈愿能够多子多福。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15号，遭恶意仅退款的榴莲商家称，当事买家为期7天的行政拘留已期满。4月26号，德州买家袁某某在电商平台网购榴莲以后，伪造榴莲发霉图片，骗取全额退款。警方查实之后，对袁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追缴190.71元的违法所得。国家市监总局网监司工作人员表示，经营者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向属地市监局投诉举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仓容、资金、设备、人员全部到位，收购政策提前公布，保护价托底，保障种粮农民收益。 各地将严格执行收购标准，优化服务流程，严厉打击压级压价、打白条等行为，确保颗粒归仓、应收尽收，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5月15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了解，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防进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啊，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
2: 400-710-2874 400-710-2874。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

0: 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2: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3: 400-710-2874，
2: 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2: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2: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
3: 400-710-2874，
2: 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9点整，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
11: 400-868-5758，400-868-5758。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替我同学的妈妈跟您咨询一个事儿。
14: 啊，什么事儿啊？
12: 是这样，我同学他妈妈也是咱忠实的听众，之前是预定了玉竹生津汤，用到现在啊快一个月的时间了，效果特别好
14: 啊。
12: 因为他之前的情况我是很了解的啊，我们经常去他们家去吃饭蹭饭。我同学的妈妈我们都喊他娟姨，他呢是五心烦热，那是很严重的，就经常跟我说，哎呦，我这个手脚心啊火烧火燎的，就睡觉不敢往这个被子里面放，但现在用上咱们这个玉竹生津汤好多了啊，手脚心也不觉得说那么烧得慌了，晚上睡觉手脚也是我愿意放哪就放哪，所以他就感觉特别不可思议啊，
8: 因为毕竟之前中药没少吃啊，贵的一副说100多的，便宜的也有40-50的都有，什么价位的都吃过，都没治好。结果咱们这一副药才1-2块钱的玉竹生津汤啊，就缓解了他这个大问题，治好了。这个娟姨就特别不理解，然后昨天也给我打电话说，说杨迪你一定帮阿姨问问孙主任啊，说怎么

0: 啊，这香港的中药就这么好使呢？差在哪儿呢？孙主任，说实话，很多听友也有同样的疑虑啊，说为什么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它就能物猛价廉效果好？孙主任，您看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伙好好的讲一讲，这其中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用的炮制工艺是全国独家的科技浓缩中药，
0: 哎，有科技含量，
1: 哎，科技浓缩中药啊，在香港应用啊将近100年了，
0: 嗯，
1: 这个技术啊，时至今日也只有啊香港大药房有，
0: 哇，
1: 它的核心技术呢不对外开放的，
0: 嗯，
1: 只有内部核心人员啊能够接触到，
0: 这一定是最高级别的保密了。
1: 对，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啊，它在香港而言就是一个提高中药见效的法宝。
0: 嗯嗯，
1: 通过科技浓缩中药炮制过程的中药，滴液浓度能达到 99.99%，
0: 非常高，这个浓度，
1: 哎，这是你普通汤药永远做不到的。
0: 对，
1: 因为科技浓缩中药啊是由中药汤萃取而成的，而它的汤药啊不是我们现在熬制的那种，
0: 嗯嗯，
1: 哎，药放在锅里啊
0: 直接煮，嗯，
1: 这样根本煮不出来药效。
0: 哦，
1: 科技浓缩中药啊是一泡三煎反复煎煮而成，
0: 嗯，
1: 哎，首先我们说呀，这个泡就是要把所有的药材呀放在陶器中浸泡一天一夜，
0: 嗯，
1: 这一步啊叫润药，是让药材呀泡开，
0: 嗯，
1: 这样在煎煮的过程中就更容易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呐熬制出来。
0: 哇，这个确实咱普通家庭做不到啊。咱说现在的中药一般来说上午开方然后下午就熬出来了，没有说润药这步，
1: 哎，所以说我们喝这些汤药就喝不出效果嘛。
0: 嗯嗯，
1: 那润药结束以后啊，科技浓缩中药才会进行煎煮，而煎煮步骤啊更是不同。
0: 哦，这个也有讲究，
1: 哎，它是先用纯净水全程啊无火煎煮药材20分钟，
0: 就大火是吧，
1: 哎，一定要把药材也煮开煮沸，
0: 嗯，
1: 并且也不盖锅盖，
0: 哦，
1: 目的呢就是药材当中的一些有害物质通过水蒸气挥发掉，
0: 哦，
1: 哎，接着呢加入浸泡过药材的水，继续文火煎煮30分钟，
0: 嗯，
1: 这个呀要盖盖了，
0: 啊，
1: 哦，哎，因为它要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呢煮出来，
0: 嗯嗯，
1: 那等到30分钟以后，把药汤啊常温放凉，再次加入浸泡药材的水，
0: 嗯。
1: 继续文火煮40分钟，最后确保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呢，全部被煎煮到药汤当中，这一副药啊才算是煎制完成了。
0: 哇，怪不得啊，这个科技浓缩中药的效果好，这确实每一步都是严格把关，每一步都是有讲究的。
1: 嗨，杨迪，你要觉得这一步就已经很好了，
0: 嗯，
1: 但实际上对于科技浓缩中药而言，真正的是药啊还没开始呢，
0: 还没开始呢。
1: 对呀，这只是前菜，真正的大菜在后面呢。
0: 嗯嗯，
1: 怎么形成科技浓缩中药啊，哎，是要啊过滤提纯的，
0: 要过滤提纯，
1: 哎，接下来呀就是对药汤进行过滤了，
0: 嗯，
1: 把里面的杂质重金属微生物药材当中的有害物质等等全部都要过滤出去，
0: 嗯，
1: 保证科技浓缩中药啊绝对的干净，
0: 嗯，
1: 哪怕长期使用也对身体也没有任何伤害，
0: 没有任何副作用，嗯，
1: 最后呢再进行浓缩萃取，这一步啊只是把药汤当中的药物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里边的水分呢都会过滤出去，
0: 嗯，
1: 在过滤的过程中我亲眼见过的那分离出来的水啊都是清澈见底的。
0: 哇，这个厉害了，
1: 哎，你用鼻子闻一丝一毫的中药味都没有，
0: 这个科技浓缩中药提纯出来的水竟然跟自来水都差不多一样了。
1: 没错，无色无味，
0: 嗯，
1: 因为药物的有色成分呢，啊，全部被单独提纯出来了，
0: 嗯，
1: 最终啊500克的汤药才能提取出啊3克的中药粉，
0: 不容易啊，
1: 哎，而这个中药粉呢放在你手心上会发现呢非常细密，
0: 嗯，
1: 你用手指一摸呀全都能粘在手上，用舌头一舔马上就化掉了，
0: 嗯，它不像说我们自己熬中药还有这个药渣子存在啊，
1: 对，它没有任何的药渣子，
0: 嗯，
1: 它就是药物精华粉，而这3克的药粉呢就相当于药物浓度能达到 99.99% 以上了。
0: 哇，厉害，
1: 哎，那这样一副三颗的科技浓缩。

0: 药的药效就抵我们普通汤药啊的十副以上。
1: 所以在香港啊，家里边吃这中药一次就几克，甚至说零点几克它就管用，就能发挥很大作用啊。像您之前讲的，小孩用这个一口耳勺的药量就好使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人家有独家的科技浓缩中药这项技术，就让患者入口的都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当然了它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0: 对，没错。
1: 嗯，
0: 第二啊，科技浓缩中药它没有任何有害物质残留。哎，科技浓缩中药它是严格按照古法炮制，并且在煎煮完以后啊还进行一次二次过滤。
1: 嗯，
0: 保证中药当中啊所有的有害物质全部啊被剔除掉，
1: 一点都不留。
0: 哎，只保留最精华的部分。
1: 对。
0: 哎，那么这就可以保证啊我们喝的每一副汤药都是安全的。即便是我们长期服用常年用，它只会让我们的脏腑啊越来越健康。
1: 嗯，
0: 也不会对身体啊产生任何的副作用。
1: 完全放心用。
0: 哎，那这一点也是我们普通的汤药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哎，因为你看在国际上，外国人呢他们不认汤药。你让他们喝汤药他们不喝。
1: 嗯。
0: 但科技浓缩中药你让他们喝，哎，他们就会喝。
1: 因为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喝着确实是有效果啊，所以吃中药咱就要认准科技浓缩中药。只有这个浓缩中药啊让咱的钱不白花。那说到这儿哈，孙主任，我想问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就是在很多中药方当中啊，有一种见效率特别特别低，就是失眠。像我身边很多同事啊亲属啊，很多有失眠的人用中药去调，发现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0: 这个原因呢有两点。
1: 嗯，
0: 第一呢在药上，这个刚才我讲过了，药不好，浓度不够，
1: 嗯，
0: 自然效果也就体现不出来。
1: 对。
0: 第二个呢很重要一点，我们没有对症。
1: 哦，
0: 失眠呢你不对症治疗，那你喝五年喝十年的汤药都不会有效。
1: 嗯，都白喝了。
0: 对。其实啊失眠的原因是有很多的。
1: 嗯，
0: 中医在认识失眠的时候，它就分在啊这几大症。
1: 嗯，
0: 心肾不交型的失眠。
1: 嗯，这是一类。
0: 对。哎，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睡眠特别浅，较轻。
1: 嗯嗯。
0: 而且呢经常要上厕所，尿频。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神不宁，同时呢夜尿频多，这是肾的问题。
1: 哦，
0: 哎，这个问题啊在中医解释啊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很简单。
1: 嗯，
0: 心是所有脏腑中啊阳气最盛的。
1: 嗯嗯。
0: 哎，是火，而肾呢是什么？是水。
1: 啊，水和火。
0: 哎，我们说了这是什么，在你体内水火不相容了。
1: 嗯。
0: 哎，我们身体最大最重要的两个脏腑，他们两个之间天天打仗，
1: 有矛盾了。
0: 你想象你安定下来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种情况你必须呢要安心神，同时呢还要补肾水。
1: 嗯，
0: 必须两方啊都要安抚好，让他俩别再打了。那第二个呢比较常见的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呢就是困，但是呢睡不着。
1: 哦，入睡很费劲。
0: 对。嗯，而且呢睡着了还特别容易醒。
1: 嗯，
0: 人没劲儿，睡醒了呀，这个觉还不如不睡呢。睡醒之后更乏，
1: 更累，
0: 腰也酸也硬。哎，头也晕晕胀胀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啊心呐主神的，神安了我们才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但是心它获得的营养来自于哪里呢？是血。就是心的主要工作是推动血运行，让我们所有的脏腑得到滋养，和主神明两件事儿。
1: 嗯，
0: 哎，但是所有的功能中啊它都离不开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血。大家想这种睡眠什么人最常见呢？
1: 嗯，
0: 操心的人。
1: 哎，
0: 我们说操心叫什么，杨迪？叫耗心血。
1: 这句话听过。对。
0: 对。心没有血了，所以说心神呢就不宁了。
1: 嗯。
0: 而血是脾生成的。
1: 啊。
0: 哎，所以说当脾虚的时候血就会虚。血虚之后心就会虚，就会出现呢心脾两虚型失眠。
1: 我明白了。嗯，
0: 那再有个呢就是心阴虚型失眠。
1: 嗯，这类什么特点？
0: 就是多梦，连续的梦，梦一个接一个，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盗汗。
1: 嗯，
0: 这个大家想一想什么原因哈？阴虚，中医治病啊永远是离不开阴阳的。
1: 嗯，
0: 那阳底我问你哈，咱说热是阳，冷是阴。

0: 对，
1: 动是什么？阳，静是阴。
0: 嗯，
1: 如果心脏是阴虚的话，心脏啊，它就容易热，而且静不下来。
0: 啊，
1: 那容易热就是你容易兴奋，兴奋也是阳啊。
0: 嗯，
1: 哎，你就会啊多梦，
0: 大脑依然很活跃啊。
1: 对对，多梦盗汗。那同时静不下来，你想一想，你怎么入睡呀？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就是心阴虚，静不下来。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跟心呢稍微远一点的，就是肝郁化火型失眠。嗯，哎，这种人呢，他也是啊，入睡困难，
0: 肝火旺。
1: 哎，但更多表现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0: 嗯，
1: 他不困，晚上啊，眼珠子还瞪得溜圆，
0: 贼精神。
1: 而且呢，脾气还很暴躁。
0: 嗯嗯，
1: 哎，经常啊，睡觉之前呢，头很痛。箍个紧箍咒一样。
0: 嗯嗯，
1: 哎，这个我们大家也好理解哈，就是像焦虑症的人，心里事儿放不下的人，他就会活得很郁闷。
0: 嗯，
1: 哎，那什么叫郁闷呢？就心情啊疏导不开。
0: 嗯，
1: 而疏导归谁管呢？
0: 肝是吧？
1: 是肝。就是这个时候失眠怎么解决呀？叫疏肝。
0: 嗯，
1: 哎，所以说不同的失眠呢，对应的症状实际啊是有很大差别的。
0: 嗯，
1: 调理的时候啊，它也是各自有各自的要点的。对症如果找不到，哎，用错药了，那失眠呢是很难治好的。
0: 明白了。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失眠困扰的朋友，这回咱想要治疗失眠，你一定要先辨证啊。那如果说大家，哎呦，我不明白自己这个失眠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我听着第一种也有点像，第二种也有点像，搞不清楚了，或者说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来预约咨询。
1: 对，实际上啊，这样的情况啊之前碰过很多。
0: 嗯，
1: 哎，我就之前接触过很多典型的辨证辨错了，乱治一通。
0: 嗯，
1: 最后失眠呢、啊、反倒
0: 越来越严重了。
1: 哎，首先我跟杨迪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
0: 嗯，
1: 有一种失眠呢，我没有在刚才提到。
0: 嗯，
1: 但是这种失眠啊，可能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中是非常常见的。
0: 哦，哪一种？
1: 白天打盹，晚上不困的。
0: 哦哟，太多了。
1: 哈，白天呢跟人聊聊天就溜号了，老百姓叫断片了。
0: 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也能睡着。
1: 也能睡着了，甚至吃饭，筷子掉地下了，人睡着了。
0: 对。
1: 但是一到晚上呢，眼珠瞪得溜圆。那这种情况失眠呢，它在治疗的时候啊，哎，跟其他失眠有很大差别。
0: 哦，不一样。
1: 因为这种失眠什么人最常见呢？大家会发现老年人常见。
0: 啊。
1: 而且这样的人呢，一般都会有腰酸背痛，记忆力下降。这是什么？
0: 嗯，
1: 这是肾虚引起的失眠。
0: 哦。
1: 因为这种失眠呢，就包括咱细细解释也非常有意思的。这是你呀、啊，睡眠功能没有了。
0: 嗯，
1: 我们大家知道，人吃喝拉撒睡都是归大脑控制的。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不知道饿了。
0: 嗯，
1: 大便干燥，排便不正常了，尿控制不住了，这都是什么？吃喝拉撒睡的功能，
0: 嗯，
1: 开始下降了。你记住，这里有个睡呀、啊，
0: 很关键的一条，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你不知道饿的时候，你也会不知道困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要中药，反倒是补肾的效果会更好。
0: 嗯，
1: 哎，那你要用西药的话，要去恢复大脑神经的功能，恢复大脑神经的联系。
0: 嗯嗯，
1: 哎，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去补心，我刚才提到大家很重要一点，有没有忘啊？
0: 嗯，
1: 心肾相克呀。
0: 哇，这不就属于越补你的睡眠质量越差了吗？
1: 对，你是因为肾出问题了，这肾里的水干了。
0: 嗯，
1: 你这个时候你再去添火，
0: 那不行啊，越来越干啊。
1: 啊，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再想一想，这会儿你调心养神，你就会发现呢，不光觉睡不着了，
0: 嗯，
1: 人呢又特别烦躁，甚至会发现呢，血压也会跟着
0: 波动了，
1: 起来
0: 了。嗯嗯。
1: 哎，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选用了安全更适合我们的失眠治疗方式。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孙主任，咱们香港大药房有没有治疗失眠的科技浓缩中药呢？
1: 有啊。
0: 嗯，
1: 哎，在香港啊有一个中药叫幸福三小时，
0: 就叫这名儿，幸福三小时。
1: 还有个特点呢，就是、啊、无论你什么类型的失眠，
0: 嗯。

0: 哎，你是多少年的失眠了？多么严重的失眠？用了它以后啊，都能保证你起码呀有3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1: 哦，是这么来的名字。
0: 哎，
1: 嗯，
0: 这是香港人呢都认可的治疗失眠的药物。
1: 嗯，
0: 你看在香港治疗失眠呢，他们不认西药。你看很多周围的朋友啊，
1: 嗯，
0: 失眠了会去买安眠药。
1: 嗯，
0: 但是在香港想买安眠药啊，都不好买，没人用。
1: 嗯，
0: 因为香港老百姓都知道，西药啊、睡眠药，它经常啊会造成依赖。哎，所以说你不管是短效的三唑仑、唑皮坦，还是中长效的劳拉西泮、埃斯唑仑，都是什么？你吃上了能睡着，
1: 嗯，
0: 不吃就睡不着。
1: 就这些药，说实在的，它不是在治你的失眠，只是说为了让你今天晚上能睡着而已。但是你要吃时间长了，依然也睡不着。
0: 没错，
1: 嗯，
0: 实际上啊，我们说了一个是耐药性，而且更主要什么？实际告诉大家，西药分类分的更细。
1: 嗯，
0: 就是我们去医院呢，很多医院你会看它会有几十种西药是治疗失眠的，比如我们常用的唑皮坦、埃斯唑仑、地西泮。
1: 嗯，
0: 大家知道不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催眠药
1: 啊、
0: 嗯！哎，有的是抗焦虑的，有的是治抑郁的，有的是提高啊你睡眠中枢兴奋性的，有的是抑制你兴奋的。
1: 嗯嗯，
0: 哎，这个用起来呀、啊、更麻烦，所以说没有精神科医生啊很难把它开准，
1: 这是非常专业的。
0: 对，用错了更容易造成依赖、嗯、所以说呀在香港啊大家觉得它更麻烦，
1: 嗯，
0: 不认也不用，他们有睡不好觉的情况就会选用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坚持一段时间呢就可以恢复规律的睡眠。
1: 嗯，
0: 有些老年人常年用都能保持至少6个小时以上的夜间规律睡眠。
1: 那孙主任，这个被称为幸福3小时的科技中药它到底是什么呀？我特别好奇。
0: 啊，这个药啊叫枣仁百合汤。
1: 枣仁百合汤，
0: 哎，跟普通中药相比啊有三大与众不同的地方。
1: 嗯，您详细说说。
0: 第一个呢就是它配方啊更全面化。
1: 嗯，
0: 枣仁百合汤啊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药房了。他是第一任呢香港大房负责人，在香港大房成立的时候，面对当时香港老百姓的情况改良的房子。
1: 嗯，
0: 他是在传统的枣仁百合汤的基础上去掉了蜂蜜、冰糖等升糖成分，额外添加了黄精、茯苓、桑葚等药材。
1: 嗯，
0: 同时调整了酸枣仁和百合的比例。
1: 嗯，
0: 最终形成了现如今的枣仁百合汤。这个配方首先呢它不会升糖升脂。
1: 哎，这一点非常好，这就几乎是适用我们所有体质人群使用了啊。你看即便是有糖尿病的有三高的朋友，他也可以完全放心用。香港很多中药的第一特点咱发现了，就是安全，让你无论什么体质都能长期调理，并且是男女老少都能用啊。
0: 对，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治疗范围呀更加广泛。
1: 哎，
0: 也是保障深度睡眠最关键的一点。
1: 嗯，
0: 它可以真正的平补五脏，通过平补五脏啊实现各类不同失眠的见效率。
1: 嗯嗯，
0: 什么叫平补五脏？就是五脏均匀的补。我们失眠的人呢、啊、都有个特点，就是阴阳失衡错乱、
1: 嗯、
0: 而我们都知道五脏之间呢又是相生相克的。
1: 对，
0: 刚才讲了你补了肾，如果心是虚的它会加重心虚的。
1: 嗯嗯，
0: 而心病加重了但是肺病减轻了。
1: 嗯嗯，
0: 哎，为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
1: 这个真不清楚了。
0: 肺和肾是相生的关系。
1: 哦，
0: 心和肾是相克的关系。
1: 所以关键点就在于怎么平衡它们，对吧？
0: 对对，所以说你在平衡它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五脏皆要

0: 气阳五脏啊处在一个平衡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的，平补五脏，其实用很多百姓的理解就是让五脏状态平稳啊，然后让不同的脏腑导致的失眠达到统一的调理。这就不仅仅是治失眠了，它改善了很多五脏不安的症状，我觉得属于根源性的调理了，这绝对是一个很养人的方子。
0: 这个杨迪说的对，老人百合汤啊，它最适合长期吃，平补五脏啊是最养人的。不管你是入睡困难，还是多梦盗汗，或者是较轻较少，你用上它也都管用。它先改善你对脏腑的症状，再逐渐增加睡眠时间。香港说深度睡眠幸福三小时，这是基础，随着逐渐调养啊，平均就可以达到六到八小时。这个才是我们更多人希望得到的。
1: 没错，所以有了这一款枣仁百合汤以后啊，我们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中药效果好不好，因为科技中药是目前中药生产当中效果最好的，浓度最高的，你也不用担心说我吃的药对不对症啊，因为枣仁百合是平补五脏养人，养咱们的心肝脾肺肾，来达到说让你睡个好觉的这个终极目标。
0: 对，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治疗速度有保证。它是啊科技浓缩中药粉，科技浓缩中药啊，它是高浓度的精华粉。
1: 是的，
0: 500克的中药汤才提取出来3克的中药粉。这三克啊就可以抵我们普通汤药10副以上。
1: 哇，
0: 用它一个月就抵你啊普通汤药10个月甚至20个月。所以说枣仁百合汤啊，它的治疗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效果非常快。
0: 香港大法曾经做过临床调研，只要失眠的患者坚持使用3个月以上，就可以保证拥有啊幸福3小时。
1: 3小时深度睡眠先拥有了。
0: 对，坚持半年以上，五脏状态也就能够恢复 60% 以上的水平。这个时候患者啊睡得好，睡眠质量啊非常高，不做梦不惊醒，
1: 这才是真正的睡个好觉啊。这个效果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安眠药褪黑素能比的。
0: 没错，而且我们患者也不用担心呢自己失眠时间很长啊，是顽固性失眠慢性失眠。它没有效果，我告诉大家，什么失眠枣仁百合汤面前都会被击退，
1: 甚至说可能越严重的失眠你越应该用香港大药房的枣仁百合汤，因为只有它能根治你的失眠问题啊。它是一个真正能恢复我们规律睡眠的产品，而我们睡眠规律了，你睡得好了，对于养生啊治病来说这是基础条件啊。
0: 是的，睡眠呢是身体最好的补药。睡眠给谁睡的？不是给五脏六腑吗？
1: 对，就是给他们。
0: 对，所以说好的睡眠呢是能够帮助我们纠正五脏六腑状态的。而睡不好以后，你五脏的虚也好火也好就会越来越严重。
1: 对，
0: 它和失眠之间呢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了。
1: 就是你越是睡得不好，五脏越虚，五脏越出问题，咱睡得越不好。
0: 对，
1: 那
0: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身上的病症越来越多。所以说像杨迪说的，睡好觉是我们养生治病的基础。
1: 是的，
0: 而适合于我们所有人的治疗失眠的方法就是枣仁百合汤。它是兼顾五脏，纠正五脏状态，让我们恢复规律的睡眠。以后这些香港老牌的特别养人养身体的惠民小药，我会一个个陆续给大家带来。
1: 太好了，
0: 价格都不贵，一副药1块多，贵的2-3块钱。就是让大家长期吃，把身体给一点点的养好。
1: 是的，就大家伙都等着呢啊，因为香港大药房啊惠民中药效果确实是真的很好，价格呢也是真低呀，所以每次有这个老牌惠民药大家伙都赶紧抢。今天咱讲到的改良版平补五脏治失眠的枣仁百合汤也是经典方剂了啊，所以咱想要恢复规律睡眠，就请大家认准香港大药房的科技中药枣仁百合汤。如果说有没有听明白没听清楚的地方，或者有其他方面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接下来时间

0: 哈，咱们来听一听广大听友有什么想跟孙主任咨询的。
1: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2: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1: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2: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3: 400-868-5758，400-868-575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呢？你好啊。
4: 是我啊。
5: 我这回又跟你通话了，我特别高兴。
4: 啊，不客气。
5: 我就每天嘛都听直通车，听你讲啊。完了那个我就听你，我每天每天我都一天都没落的听。
4: 嗯。
5: 你要我给我看过一回病了。
4: 嗯。
5: 我是什么情况呢，孙主任？我跟你讲，你能听清吗？
4: 啊，能听清，你说。
5: 啊，我吧就是这个后脊梁啊发液这个事儿吧，
4: 嗯，
5: 老刺激到现在老是发液，
4: 嗯，
5: 完了一夜吧我心里就快，
4: 嗯，
5: 完了我就睡觉就睡不着觉就醒，
4: 嗯，
5: 完了嗯心里要快吧我就吃那个贝德勒克吃一片，是47.5mg 的，
4: 嗯，
5: 完了吃了能挺一天两天的。我这么老这么就这么折腾我心特别难受，就是我岁数都大了，今年85了。
4: 嗯，
5: 完我那个
4: 你骨头怎么样啊？腰椎颈椎怎么样？
5: 我吧哈，颈椎吧我也没看过，但是我这个颈椎这个右侧呀这个左侧呀肯定是不怎么好，因为我这边的脑袋有的时候都不得劲儿，
4: 嗯，
5: 完了那个脖子啥都挺不得劲儿的，完有的时候头皮上哪地方要是疼了我就得使劲游，那点一游都像一个坑。
4: 嗯，身高缩短的多吗？
5: 我身高，我原来吧，我是1.58米的个儿。
4: 嗯。
5: 我现在没有那么高了，我就能1.56米怎么样吧。
4: 嗯。
5: 完，我的体重吧，126-127斤。
4: 嗯，你后背热是一面还是两面啊？
5: 两侧到嘎就我这地方，这地方抖液，有前胸都有点液了。
4: 嗯。嗯，
5: 完了我还一个毛病，就是我就是有正咳，嗓子眼一刺呢我就要咳嗽，
4: 嗯，
5: 咳嗽吧哈，完我的吧就是痰特别黏特别稠啊，像，
4: 嗯，
5: 就像那像啃的皮筋似的。
4: 你学服注意丸用过吗？
5: 我你给我那个药吧，就是学服注意丸，
4: 嗯，
5: 我吃了，
4: 嗯，
5: 我也吃了好多盒呢，
4: 嗯，
5: 完我还你还给我不脑门冒汗吗？
4: 嗯，
5: 完出汗嘛，完你给我那个方，服小麦，
4: 嗯，
5: 甘草喝大枣嘛，在一块熬，
4: 嗯，
5: 熬喝嘛，
4: 嗯，
5: 那个我也喝了老多天了，都好，
4: 嗯，
5: 好2个来月，
4: 嗯，
5: 症状嘛有所减轻，这两天我觉得我又有点犯毛病。
4: 你说的症状啊，因为你看哈，心率快，后背发热，这个首先讲的话，我们说了用了这个学府茱萸丸和甘麦大枣汤啊，应该效果不错的。如果效果不好，那要考虑多一个因素，就是你颈椎的问题了，因为这些地方也是对颈椎管的，就是要驼背了，
5: 啊，
4: 这要驼背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些现象，而且腰腿也会跟着出问题的。你这个驼背也应该再调整一下。
5: 啊，
4: 嗯，80多岁了，驼背的话相对温和一点。两个建议二选一，一个是捋血，就是我讲过的这个可以用，再有一个也可以试一下降钙素。
5: 我记不记来？
4: 没事儿，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记一下。
5: 啊，哥，让工作人员。

0: 然后告诉我一声。
1: 对对，哎，完再有一个干杯大脑汤的话，效果要差一些的话更有劲儿的，哎，这个可以用枣仁百合。
0: 啊，
1: 哎，
0: 枣仁百合。
1: 对对对，哎，枣仁百合这个药啊，香港产的跟咱们这边产的差别很大。哎，我一会儿跟工作人员说一下，你可以、
0: 啊、你得告诉他，让他告诉我。
1: 对对，告诉你怎么用这个药啊。
0: 嗯，我咳嗽嘛，我就买那个药材蜂蜜啊、哦。
1: 嗯，
0: 这个我吃五六天了，我也买了，嗯、因为我咳嗽啊、嗯，我不知道我这咳嗽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这咳嗽，我要考虑你这个是驼背造成的，气管受压了。我就说了，你看都围着脖子。
0: 孙主任呐，我没驼背，我就什么情况呢？我就是这个腰吧，我在80岁那年嘛，突然间就歪去了。
1: 我说是你腰驼背了，
0: 啊，
1: 等你已经驼背了，那就适应了，反倒会症状轻很多。
0: 啊，我要是驼背了，你说能影响我什么呢？
1: 驼背就是颈椎、胸椎这些地方的神经啊，驼背会压气管，你嗓子就不舒服啊，压到神经，你心脏就不舒服啊，压到你的胸部、背部的感觉神经，你就出热发汗，你这症状不就都可以解释吗？
0: 啊，
1: 哎，而且的话，你这有神经功能紊乱呐、
0: 啊，
1: 枣仁百合会更有劲儿的。
0: 啊
1: 啊，
0: 你说我这个毛病就是还是有植物神经紊乱，
1: 有有，但是就是你两个病混到一起了，岁数大的人也容易出现这现象，一个症状后面藏了很多病。
0: 我现在跟你讲话呢哈，我这阵就后鼻梁就来液劲了，就来了这两个腋窝就都液上了。
1: 我就说了，你所有的症状都围绕着胸椎、颈椎嘛，
0: 啊，
1: 就是驼背这个位置嘛。
0: 那孙主任，那我就这两个毛病吧，就给我
1: 放心。这个问题啊，应该好解决。枣仁百合汤你加上这个，因为你安神之后有效果了，那剩下的应该就是骨头的事儿了
0: 啊。
1: 具体这药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0: 啊，
1: 嗯，
0: 那太好了、嗯，那我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做去。
1: 对对，行、
0: 啊，
1: 那好、
0: 啊，
1: 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我啊。
0: 哎，好嘞。
1: 哎，好。
0: 哎呀，谢谢孙主任，我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嘞，
1: 嗯。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
3: 孙主任呐，我吧就是用枣仁百合不错，挺好，挺高兴的。
4: 啊，用过。
3: 啊，用过，但这个药是咋的？香港的，从那个我一个香港朋友给我带回来的。
4: 啊啊。
3: 是这么回事，我吧今年65岁了。
4: 嗯。
3: 睡不着觉。晚上啊睡个觉就费劲的，你说一天你说也没啥事，有劳保开的，就晚上个睡觉费劲的，
4: 嗯，
3: 躺那嘎子消停也吃饱了也都锻炼完，就是不睡觉，翻来不去呀、啊
4: 嗯、
3: 跟烙大饼子似的两面翻的、
4: 嗯、
3: 这血压还高、
4: 啊、
3: 哎，高压时候有时候达到156低压有时候达过100-110那样，
4: 嗯，
3: 哎呀完了没有办法，我就吃那个降压药，什么替米沙坦了，安洛地平了，吃效果也不怎么太好，高血压迷迷糊，脑袋吧跟你说像那个扣锅盖似的，走道吧都有点三角，没办法、
4: 嗯、
3: 就是后来睡不着，你说咋整，就吃那个安定，吃安定嘛、嗯、一开始吃半片，后来吃一片也不好使啊，再说孙哥那安定吃也不是好，那副作用太大，说是不是，尤其他是个西药，后来是咋是朋友把他说这个枣仁百合开始用，用了我将近差不多6-7天吧，我就感觉啥，晚上嘛就是这个眼睛有困意了，最起码有睡的意思了，后来用个也就是说10多天以后，哎，这药真挺好使的，晚上基本我就晚点睡，能睡到4-5点那样嘛，早上起来上个手事儿啦啥的也挺好的，血压呢原来没跟你说也吃药效果不太好，后来现在血压就是吃到5-6天吧，我就感觉这个血压挺好，不迷糊了，感觉好脑袋不那么紧邦邦了，血压现在能达到135那样吧。今天嘛有个事想跟你说，现在这药没有了，我挺渴求这药，你能不能帮我忙啊，孙哥，给我那啥，给我买点还是怎么的，麻烦你了，可以吗？
4: 枣仁百合汤啊在香港是惠民药，这个应该也难度不大、哦、我可以帮大家呀申请一点。 但是这个里边呢，我们要很清醒一个药啊，不能乱用。安定这个在西药中啊，它叫镇静催眠抗惊厥药。这首先第一个镇静，它对于太紧张的时候的睡眠它是有效的，让你别那么紧张，让你能睡下来。而且安定啊，它不是管入睡困难的，安定它是一个中长效的催眠药，它是管早醒的。所以说你这个症状本身就不适合用安定。那第二个呢，高血压药用的更不对。因为什么？高血压诊断标准它有很严格的要求，就是首先你测血压必须得在什么充足睡眠之后测的血压才有效。你失眠的人血压高，这个诊断不了高血压的。失眠它是主要的病情，高血压是失眠引起的，它只能算失眠的一个症状。就很简单道理，你睡不好觉的时候血压高，睡好觉了血压不高，那你这个时候你去睡好觉不就完事儿了吗？你为什么要吃降压药啊？对不对？而且降压药也不能乱吃啊，那降压药不能乱着来回换着吃啊，所以说整个用药啊是非常混乱的。这个在香港啊是绝对不会医生啊让你这么做的。首先第一个，睡不好觉失眠的人，那很简单，把早上百合汤用上，就把觉睡好了，觉睡好了血压正常了就完事了，根本我不用考虑你降压药的问题啊。你连高血压都诊断不了，你讨论什么降压药？我现在帮你啊去联系早日百合汤，但你也得注意，这个降压药、睡眠药啊是很讲究的，并不是什么西药有毒，西药不好，什么药都得用对了，睡眠药也一样。所以说呀，以后你要再有药用不明白的，你问一下我，我告诉你怎么用，别自己乱用药啊。这本身失眠问题还没大呢，自己再乱吃药，给自己吃点什么事儿多肥呀，对不对？
3: 行。那你
4: 行，
3: 帮我联系联系。
4: 我帮你联系联系，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3: 行。
4: 那好嘞，好，再见。
3: 谢谢你孙主任啊，麻烦你了
4: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下面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5: 喂，你好。你是那个孙院长吗？
1: 是我啊。
5: 我是一个老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啊。
1: 嗯。
5: 就是我是那个，我也一体多病吧。我就是六十岁的时候吧，那就是我刚刚退休。就感觉到就是眼睛不得劲儿，完了上医院检查说是轻度的白内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进行治疗。就是那个什么好药啊，也是药水啊、膏啊什么玩意儿的，就开始治疗，始终也没见好转。完66岁的时候吧，得了一个就是脑梗，得了脑梗以后啊，就是左半身是不太好使唤，但是吧也能活动。最困扰我的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呢，就是这眼睛每年都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花了好几百，就开了一瓶那个是玻璃酸钠，眼药水儿，完了我就跟着那个广播里边，反正谁要是广播的，我感觉这个药好啊，我就买。吃啊，上啊，也不见好。
1: 我想问一下，你又有白内障，又有脑梗，你脑梗是现在能活动吗？
5: 我现在脑梗的情况呢，我就是能活动，能活动，但是吧，一走道吧，就是哪疼呢？就是那个脚尖脚趾盖那个关节，还有那脚掌轮的关节疼。
1: 你脑梗怎么诊断的？当时什么情况？
5: 当时这情况就是突然间就是吃饭突然间起来，完了就坐地下了，完了就感觉不好使唤，就是这左腿不好使唤，不好使唤就是完了就上医院了，上医院正好是晚上嘛，

0: 完他也没留我住院。第二天完了我又去了去医院，完了马上领我住的院，就这种情况。
1: 几天好的？
0: 啊？
1: 多长时间好的？
0: 也不会多长时间，就住医院住了21天医院，完进行扩张血管的那个扩张血管的药物治疗。完了每年吧，我往我的进行检查，最后那一年检查就是19年的那次检查，他给我检查写的是脑细胞大面积死亡，脑髓鞘脱落，完待查，他就这么说的。我一看这种情况，我
1: 问你脑梗的事情，到现在你没提一个脑梗的东西啊？
0: 那
1: 你血压、血脂、血糖怎么样？
0: 哎呀，那就一开始的时候是三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还有甘油三酯，这都高，全高，就住院阶段。
1: 血压、血糖？
0: 血糖他说的也高，完了那血压是就是当时的血压，
1: 血糖高吗？
0: 他说是高，大夫
1: 说是高。你体重怎么样？
0: 我身高是1.64米，体重120。
1: 也不胖啊，你肚子大不大？
0: 肚子现在是大，现在能有24多。
1: 嗯，记忆力怎么样？
0: 我记忆力不好，就是现在不好，就是看什么玩意儿就忘。
1: 你这个呀，不是脑梗，这个叫缺血性脑病。
0: 是吗？
1: 嗯。这是因为你长期高血脂，你不好好控制造成的脑血管阻塞，长期脑缺血引起的，并没有一个独立的血管堵死，是所有的血管都缺血，
0: 啊，
1: 广泛缺血，
0: 啊，
1: 而且的话，你这个眼睛视力现在怎么样？
0: 眼睛不好，
1: 能看多远？
0: 最困难的就我这眼睛嘛，我这眼睛就是一成天就这样。就像那个在那个澡堂子里待着似的，老路麻茫的。
1: 两米之内能看清人脸吗？
0: 能看见大致模样，但是至于脸、眉毛、脸、嘴，可是看不清。
1: 你这个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第一个，血脂一定要降下来。
0: 我血脂降，现在我这些年我一直在这治疗嘛。我就吃的那是。类固醇他顶，我吃别的药吧，降不下来。我就吃它能降下来。
1: 那就继续吃它，一直吃。
0: 啊，对。
1: 完了，再有一个呀，这个我给你推荐个药叫微囊叶黄素。
0: 是你讲的这个叶黄素？
1: 对对，就用它。
0: 啊，
1: 血压现在是多少？
0: 现在90/140。
1: 还可以，也不算太低，也不算太高。
0: 完了血糖的哈。就是那个就是餐前，就是每次就体检检查餐前吧，就是6点多，没超过7。就这种情况，完了我没吃，就是血糖我也没吃药。
1: 先不用吃啊，我也没给你开降糖药。
0: 啊，
1: 哎，安息香有吗？
0: 啊，
1: 安息香
0: 没买。
1: 没有安息香的话，退一步，生物健脑胶囊。
0: 什么？你等一下，我拿笔。
1: 没事儿，我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告诉你生物健脑胶囊 啊这个名字啊。那好嘞。
0: 孙院长啊，就你这是辽宁的好孩子。你是小青年的那个好学霸呀。
1: 啊，不客气啊。
0: 从咱辽宁走出的精英，给咱们带来那些东西都是惠民的好东西。还好。
1: 啊，应该做的啊。行，那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啊。
0: 好，
1: 后面还有人等着。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两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带到您身边。如果您常规药物不好用，日常调理费用高，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香港人民一样的药物资源，即使是四季汤药调理也能喝得起。港药直通车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7758。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孙子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呦，孙子，我今天我是来求你帮帮忙的。
2: 啊，必着急，什么情况？您说。
1: 我现在吧，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个失眠的毛病。
2: 啊。
1: 现在晚上吧，你看我9点到10点就上床了。
2: 嗯。
1: 他就是站着翻来覆去啊，他就睡不着。
2: 嗯。
1: 东想西想乱，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嗯。
1: 哎，想必我今天什么什么没做对，而且我还有什么什么事没解决。
2: 嗯。
1: 反正他就是自己也感觉比较焦躁那种感觉。
2: 嗯。
1: 静下心来睡觉啊，他就不行，东想西想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啊啊。
1: 这么些年啊，说实话吃过安眠药，像那个安定啊，人家说的什么酸枣仁啊，酸枣仁片啊，吃了吧也能管一点用。但是后来慢慢的也还是不行。现在你看他人吧，就是睡不着觉，有时候从9、10点钟折腾到1、2点钟，有时一晚上眯1、2个小时。但是呢，他人好像他也不困。孙子，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2: 首先告你个常识啊，尤其上了年龄人一定要养成个习惯，不困呢不要躺床上去睡觉。我们失眠的人呢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不困躺床上，一个是躺床上怕自己睡不着。你有这两个问题，你都不用寻思，100%睡不着觉。所以说记住，一定要感觉困了才能啊往床上躺。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一定啊要放松下来，别紧张，脑里别乱想，别想睡不着觉的事儿。你要天天想着，哎呀，我今天晚上要躺床上就睡着了，睁开眼的天亮了，那你放心，你有这想法一闪而过，你这一宿肯定睡不着了。哎，是这个。
1: 哦、
2: 再有个用药啊，你属于典型的入睡困难。如果你要用西药啊，不要用安定，安定不是治入睡困难的，入睡困难的像什么？哎，左臂坦就是治入睡困难的，但不是一类药。你要真想用西药啊，你得找个明白的大夫，精神科医生，他给你看看你该用什么药。同时啊，中药也一样，中药啊治疗睡眠区别也很大的。你像你用过酸枣仁这个药啊，治入睡困难也可以的，但是前提条件呢，你得要五脏平衡，再有一个呢，你得有困意。哎，酸枣仁只是缩短你入睡时间的。像你那个典型的五脏不平衡，就老百姓话说抓心挠肝的，总是停不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首先呢必须得让五脏平衡下来，单纯酸枣仁不行，你要再加几味药干什么，让五脏平衡。哎，你比如说像你这里面有刚才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你不知道困，你不知道困是属于年龄老化造成的，这种情况都是年龄大的人才会有，肯定有腰酸尿频这症状也会出现。
1: 对对，就是有
2: 这个药中啊，你得有补肾的。在香港碰到这个情况，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枣仁百合汤。哎，你看枣仁百合汤里面它也有枣仁，但是同时它还加了五脏平衡的药，用的是桑葚颗粒，我们都很熟的一个药。哎，所以说心能静下来，肝脾肺也得静下来，你才能睡着觉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人饿的时候。哎，你胃静不下来，睡不着觉。人吃太多了，撑的他也睡不着觉。为什么？脾静不下来。
1: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的话，你得让五脏平衡。我给你推荐的方子就是枣仁百合汤。这个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也准备啊，把这个枣仁百合汤，香港的一个非常常用的治疗失眠的一个困眠药，我介绍给大家。哎，到时候有这个枣仁百合汤，你用上个，把五脏调理平衡了，你这睡眠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小事儿。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关注你的节目，等你的消息
2: 啊。好的，没问题。哎，那就这样。哎，这两天关注节目，完自己别乱用药了啊。
1: 好好，我就我自己不去乱吃了。
2: 哎，好的，那好，再见。
1: 好好，孙子，再见。
0: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啊，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
4: 孙院长啊，
3: 是我啊。
4: 嗯。

0: 很荣幸跟你那个咨询，你这讲课吧我都听了，我挺信服你的。就是我的身体状况嘛，有些特殊情况，
1: 嗯，
0: 我也是这问那问的，都不问
1: 出
0: 一个，
1: 你说一下
0: 特别、
1: 啊、
0: 就是哎不太那个不太理想那个结果，
1: 嗯，
0: 我就问问你咨询一下，
1: 啊、你说
0: 给你添麻烦了
1: 啊，没事不客气啊。
0: 我说一下吧，我现在检查尿酸肌酐高，
1: 多大年龄？
0: 嗯，我76岁，
1: 肌酐高，
0: 肌酐101。
1: 76岁肌酐101很正常啊。
0: 哎呀，吓坏我了，我心尿毒症了呢，我害怕。
1: 人随着年龄增长，肌酐正常值就要升高的。
0: 啊、哦、啊、
1: 哦。嗯，76岁101完全可以接受。
0: 啊、哦，那不没有什么尿毒症的那症状是
1: 吧？这个最后会发展成尿毒症的，76岁，再过个40-50年吧，就变成尿毒症了。
0: 啊、哦、啊，哎呦，40-50年呢。需要怎么治疗一下吗？用不？
1: 你先争取活40年呢。
0: 你这谈话太幽默了。
1: 本身就没用。
0: 我就害怕了，我先要尿毒症了，你我害怕。
1: 你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
0: 血压吧，嗯，就是吃完药以后145吧，低压77。
1: 远没达标呢，吃的什么药啊？
0: 啊、嗯，我吃斜沙胆的，一天吃一片。
1: 除了斜沙胆还有什么？
0: 高血压没有了。嗯，我心脏，我是23年8月份得一回心衰，我住了一段院，他给开的斜沙胆嘛，我又吃个柏舒，还吃一个沙半片儿，嗯，还吃一个血塞通。
1: 你是心衰还是防颤？
0: 吃一个利尿剂。
1: 心衰呀，还是防颤呢？
0: 他说我是心衰，我以前没有这病。
1: 你看到病治了、诊断了吗？
0: 那我都没看到。
1: 你是房颤，
0: 因为我不大懂啊。
1: 你是房颤、不是心衰
0: 啊，
1: 因为你吃的药，医生给你开的是房颤的治疗，不是心衰的治疗、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以后找我看病
0: 啊，
1: 一定要把自己的化验单、病历都准备好、你这样我很难给你建议、为什么？因为你连你自己是什么病都不知道、症状也对不上、药也对不上，我没法给你开药。这不能开玩笑啊，看心脏病是很严肃的事情。你跟我说你心衰、心衰的人说话一听就能听出来了，而且心衰你用的药也不是心衰的药。我是怀疑你当时是房颤，所以说你现在你到底房颤心衰就很重要，我只能给你提建议让你用一些呀、就是心脏病通用的、心衰也能用、房颤也能用的药、所以说你这样的我只能限制到苏克江这儿了、那如果你真心衰，那利尿药你肯定要一直用的、你这个要很注意的，自己别乱调药。如果是心衰、利尿药肯定要长期用。如果是房颤、再有发作，偶尔阵发型的，哎，自己要做彩超看一下、沙班是不能停的、明白吧、这些药都有自己的针对性的，房颤停沙班会得脑梗。哎，心衰的话，如果你随便停利尿药，第一个血压控制不住，第二个非常容易突发肺水肿的、猝死的。哎，所以说两个都能用，又可以帮你防猝死，又肺水肿，又可以不让你心脏再房颤复发形成脑梗的。哎，这我给你推荐的苏克江，明白吧？那你再细调，我就没法给你调了。
0: 可能我认为那你说那个就是可能是房颤、
1: 这个不能开玩笑的，那房颤能说可能是吗？
0: 就是他就是开的这些药，别的药没有，我一直吃这个药。
1: 因为房颤要心电图支持的。
0: 行，我那说一下、我可以再考虑一下。
1: 对对啊，
0: 嗯，
1: 记住啊，血压呀还是要再往下降一下啊、苏克香就会防止你房颤复发、你这个血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没有苏克香、你这个血压绝对是没达标的，你还得再加个降压药、你这个降压药我给你推荐的、因为你在用缬沙坦，跟缬沙坦搭配最好的就是青氯噻嗪啊。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嘞，
0: 谢谢啊，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0: 要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了解更多的国内新闻。昨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家庭名单及先进事迹，共揭晓100户家庭。这些家庭涵盖爱国奉献、孝老爱亲、廉洁齐家、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类型。活动旨在弘扬优良家风，传承中华美德，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家庭文明新风尚，以家庭小气候温润社会大气候。今天零时起，国航、南航、厦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将上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调整后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收取170元，较此前分别上调20元、30元。这次调整因国际油价波动上行，航空公司运营成本增加，旅客购票时附加费将自动计入票价，儿童、婴儿等政策按原规定执行。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5月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营收达4.2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去年同期加快1.5个百分点。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14.8%，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增长 13.2%，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 10.5%。 数字经济新动能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创新活跃，融合应用不断深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国家医保局通报，一季度全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缴费收入达6800亿元，同比增长 5.3%， 支出5900亿元，收支结构结余稳定，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参保人数稳步增长，待遇保障水平稳步提升，门诊共计改革持续推进，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商务部发布数据，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 其中出口7.5万亿元，增长 16.2%， 进口6.3万亿元，增长 13.4%， 贸易顺差1.2万亿元，扩大 20.1%。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机电产品、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快速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提升，外贸韧性十足，动能强劲。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听众朋友，刘禹锡在他著名的《石头城》当中啊，曾经写道：“山为故国周遭在，朝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不过女墙来。”这里的女墙啊，解释为城墙上的矮墙。那有人要问了，既然是矮墙，为什么叫女墙呢？好，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女墙呢又叫女儿墙，它指的是凹凸不平的小墙。女墙并不高，在建筑当中呢，它常见于房上或者是城墙上，因而它又被称为叫压檐墙或者是垛墙。建在楼台屋顶之上的女墙啊，充当了护栏的作用，因而相对的比较精致。古代有本书叫《释名释公式》，里面就说到：“城上垣曰壁逆，亦曰女墙，言其卑小，比之于城。”翻译过来呢，就是说古代女子身份卑微，就像是城墙上那些凹凸不匀的一些小墙一样。而且古代对女子的约束也非常的严，所以古代的女子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被深锁庭院的女子啊，就会通过这些看似屏蔽外界的小墙，偷偷地望一望外面的世界。很多女墙的设计呢，它也是参考了这种说法修建而成的。中国古代呢，有很多诗句啊，借女墙的三分阻挡、七分彰显的特点，谱写了浪漫的故事。你像苏东坡的《蝶恋花》，就有一句诗啊，是这样描写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叶绍翁更是把女墙的矮小啊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在城墙之上的女墙啊，通常是作为防御敌人的箭孔或者是护垛。在《三国演义》当中就提到了女墙的这种作用，第51回就写道：“只见女墙边虚硕旌旗，无人守护。”在女墙之上通常设有瞭望口，守城的士兵啊可以凭借女墙的掩护观察敌军的情况，而且在瞭望口的下面呢还设有通风口，这就好比行军打仗的盾牌。因此在古代呢，有很多外城墙上啊都建筑了矮墙。如今呢，女墙呢已经成为了建筑结构当中的一种常见矮墙，早就没有了那种意味深远的含义了，但是它一直是建筑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继续来播报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生猪产能调控方案，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合理波动区间为正负5%。各地将严格落实产能调控责任制，防止产能大起大落，稳定生猪生产秩序，同时加强疫病防控、良种繁育、饲料保障，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猪肉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满足群众消费需求。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于5月14日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为期4天，展会汇聚全国300多家出版单位、500余家书店，展出图书20万种、500万册，涵盖社科、文艺、科技、教育、少儿等类别。现场设置阅读分享、作者签售、文化论坛等活动，推动出版发行交流合作，倡导全民阅读，助力文化强国建设。记者昨天了解到，合武高铁安徽段施工进展顺利，路基、桥梁、隧道等主体工程有序推进，部分路段进入铺轨准备阶段。线路全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合肥与武汉，是沿江高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缩短皖鄂两地的施工距离，完善区域高铁网络，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助力中部地区崛起。记者5月15号从泰国足协官方了解到，中国男足国家队将于

6月9号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泰国国家队。这场比赛被定为国际 A 级热身赛，是国足6月国际比赛日窗口期的重头戏之一，也是邵佳一执教周期的重要实战检验。5月15号日本足协在东京正式公布了世界杯26人参赛名单，主帅森保一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日本队目标直指世界杯冠军，旨在突破队史的最佳战绩。本次公布的名单延续了日本足球近年来的全欧班趋势，在26人名单中，欧旅球员高达23人，而且其中超过10人效力于英超、西甲、德甲等欧洲五大联赛。根据赛程，日本队将于6月15号对阵荷兰队。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接下来和大家说说古建筑审美的一种表现，屋顶上的装饰兽。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发现，和现代建筑不同的是，中国古建筑或者是金碧辉煌，或者是青砖碧瓦。除此之外啊，在建筑的屋顶上，或几或檐，它都有各式各样的小动物装饰，而且大小数量不等，这是为什么呢？好，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传说呢有四灵，它们分别是麒麟、凤凰、龟和龙。人们认为啊，它们各自行使着神权，守护着人间，为人们带来和平安康，所以人们就把这四灵啊称为四大吉祥兽。人们喜欢佩戴有四大吉祥兽的配饰，你像建筑当中啊，就把这四大神兽呢，把它放在屋顶上，用来保家宅平安，人丁兴旺。很多建筑上出现的装饰兽啊，都是由这四灵派生出来的。通过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啊，不同的建筑物上排列的装饰兽的多少、大小各不相同，这是有规律的。唐宋时期脊兽的数量呢还仅仅只有一只，后来人们根据传说不断地增加脊兽的数量，到了清代就已经初步形成完整的体系了。按类型来划分，屋顶上的装饰兽呢可分为屋脊走兽、檐角走兽、垂脊稳兽和仙人走兽。一般房屋的正脊上呢是安放稳兽和旺兽，垂脊上啊是安放垂兽，枪脊上是安放枪兽。安放装饰兽数量的多少呢，还被视为是标榜等级的方式。据相关的文献记载，数目越多表示等级越高。在皇权之上的古代啊，只有皇帝主持朝政的金銮殿可以安置十尊脊兽，那么其他地方呢是根据等级规模，一般是安置一、三、五等单位数的装饰兽。那么安放何种装饰兽啊，它是要根据各种动物所代表的意义来放置的，讲究很多。现在呢，我们故宫太和殿所看到的一系列装饰兽啊，就是根据民间传说铸造的仙人骑凤系列。重脊的顶端呢是骑凤仙人，后面次序依次为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甲鱼。安放装饰兽呢，不仅有尊崇神明的意思，它也有使用功能。中国古代建筑大部分呢，它是砖木结构的，房顶所放的琉璃瓦呢，很容易顺着木质的檩梁朝房檐向下滑动，因而古人呢，就用瓦钉把檐前的瓦片固定，然后呢，用一些动物装饰掩饰裸露在外面的瓦钉，这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讲究建筑美观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

世界田径诚信委员会追加兴奋剂违规指控，叠加此前罪名，最高或将面临8年禁赛。29岁黄金年龄被迫提前告别赛场，一代传奇就此落幕。记者昨天从2026铁人中国 T51.5 芜湖铁人三项公开赛暨中国芜湖高新区莲花湖国际铁人三项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赛事将于5月24号鸣枪开赛。本次赛事以科创高新铁人领航为主题，严格遵循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 A 加级赛事标准筹备打造，是芜湖市益江区首次举办的高规格铁人三项赛事，也是铁人中国品牌体系内立足芜湖、辐射长三角、面向国内外的标杆性公开赛事。5月15号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在新营中学举行。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定于8月23号至27号在日照举行，赛期5天，主赛场及开幕式设在魁山体育中心，闭幕式设在香河体育公园，共设置57个竞赛项目，预计将有3000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各界嘉宾齐聚日照，同场竞技逐梦赛场。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四合院啊，它指的是四座单体房屋，分别在东南西北四面，中间呢围合成一个露天庭院的建筑组合。四合院又称为四合房，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风格建筑，至今呢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四合院啊可以说是得到了中国人的钟爱，不论是宫殿庙宇还是官府以及各地的民居，都广泛使用这种形式。四合院属砖木结构建筑，门窗栋梁等均为木质，周围以砖砌墙，门窗及檐口圆头的油漆彩画，虽然没有宫廷的华丽辉煌，但是颇有意趣。屋瓦大多是用青板瓦，正反相扣，或者不用铺瓦，直接用青灰抹顶，称为灰棚。四合院的每一处都很有讲究。开在前左脚的民居大门称亲龙门，根据后天八卦，北为坎，东南为勋，所以这种布局称坎宅勋门，象征吉祥平安。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宅门不设在中轴线上，使得进入四合院啊必先通过一个小小过院，有利于保障居民的隐私性，营造曲径通幽的氛围。作为民居，北京四合院最直接的感觉呢是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庭院方阔，大小合宜，院里头呢还栽花置石，一束海棠花配以石榴花盆，大缸养的金鱼寓意吉利，自然亲切，把天地拉近人心。尤其是抄手游廊，把庭院分成了几个自然的空间，虚虚实实，分而不隔，家庭成员在这里进行亲密的交流，其乐融融。四合院历史悠久，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时就出现了，到明清逐渐的完善，最终成为北京城的象征。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继续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15日，中国男篮官方宣布增补赵继伟、程帅鹏、李月洲、高诗妍、胡明轩、徐杰、崔永熙以及焦伯乔等八名球员加入国家男篮短训营。值得关注的是，这是小将李月洲第一次入选国家集训队，浙江稠州男篮专门发文祝贺。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各大奖项最终归属将于6月20号晚上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据了解，本届金爵奖评委会将由知名演员梁朝伟担任评委会主席，导演管虎、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获奖者辛芷蕾一同出任评委，同时还有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人共同组成专业评审团，阵容兼具知名度和专业度。46岁的温岚因突发持续高烧及剧烈腹痛，于五月14号清晨紧急送医，目前已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5月15号，演唱会主办方杭州赏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在社交平台发文，因艺人温岚身体不适，突发持续高烧、腹部剧痛，紧急送医入住加护病房治疗。其经纪人与演出主办方已经发布声明，确认温岚需暂停所有工作专心休养，受此影响，其原定于5月16日开始的巡回演出均已宣布延期，并对无法前往延期场次的观众开通退票平台。好，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5月15号，据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于4月份秘密提交了 IPO 申请，计划最早于下周公布其招股说明书。埃隆·马斯克旗下的这家可重复使用火箭公司正接近完成一次预计将创纪录的股票发售。消息人士称，该公司目标于6月8日正式启动路演，向投资者推销该交易，但消息人士表示， SpaceX 及其顾问正力争稍早公布，以便给投资者留出足够的时间消化数据，不过时间安排仍可能发生变化。5月15日，中国证监会在北京举办2026年515全国投资保障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活动当天，证监会及相关系统单位集中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自律组织业务规则等与投资者保护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发布投资者保护重要研究成果和一系列诉条维权、稽查执法、打非防非、为群众办实事等典型案例，发布年度最受欢迎的投教产品，发布12386服务平台投诉指南，进一步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5月15号，国家电网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控股上市公司2025年度即2026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国电南瑞、国网英大、国网信通、国远光软件、福林电力、明星电力六家上市公司集体参与。据介绍，15五期间，六家上市公司将围绕能源转型、强化战略引领、抢抓发展机遇，以高质量发展回报股东信任与社会期待。在资金面持续宽松的大背景下，买断式逆回购延续净回笼态势。央行5月14号发布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5月15号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欠限期6个月。本次操作为缩量续作，净回笼5000亿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表示，这是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净回笼规模最大的一次。5月15号午后，除原油外的多数资产都在下跌，黄金、白银直线跳水。截至发稿，国际现货黄金报4566。

6.160美元每盎司，跌幅为1.79%。现货白银报77.692美元每盎司，跌幅近7%。亚太股市全线跳水，韩国股市大跌，韩国 KOSPI 200指数跌近6%，触发熔断。日经225指数跌超2%，恒生科技指数跌近3%，恒生指数跌近2%。A 股三大指数也集体走弱。5月15号，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记在社交媒体上称，英特尔已启动低端 iPhone、iPad 和 Mac 芯片的小规模制造测试，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逐步提高产量。郭明记预测，英特尔技术成熟后，在苹果的供应链体系里，台积电未来仍将保有超90%的份额，这对于台积电来说，其行业龙头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中国人婚姻里头，它讲究一个门当户对。一般人认为啊，门当户对呢，它是指男女双方家境和条件什么的，却不知道门当和户对啊，其实和中国古民居建筑有关。门当在建筑学它是属于门诊室的一部分，俗称门墩儿，又称门座、门台和门鼓。门当啊，就是指大门左右两侧立着的一对扁石的石墩儿，或者是石鼓，也称抱鼓石。那么抱鼓石呢，大多是用石鼓，是因为鼓声宏阔威严，力如雷霆。人们认为啊，它能够避鬼推虫，老百姓啊也就相信它能够辟邪，所以民间呢广泛用石鼓代门当。门当的形状啊，它有圆形和方形的。圆形呢是武官家里的，它象征战鼓；方形是文官家里的，是表示砚台。有的抱鼓石上面呢还会雕刻有狮子。一般来说，有狮子的抱鼓石啊，都是高级官员或者是皇族所有；而一般低级的官员或者普通富贵之家，它是用箱形的石墩儿。而寻常老百姓呢，他也只能用箱形的木头或者是门诊石了。好，再来说说户对。户对呢俗称门簪，它是指放在门楣上或者是门楣双侧的砖雕木雕，形状呢有圆形和方形之分，圆形的是文官的，方形是武官家的。户对的大小和官品的大小啊是成正比的，一般情况下两个户对对应的是五品至七品的官员，四个户对对应四品以上的官员，八个户对啊它对应一品官员，九个户对对应皇权。而一般老百姓家里呢，它只有一对户对，那就是两根木桩子。有户对的宅院呢必须有门当，因此门当和户对啊是同时存在，这也是建筑学上和谐对称的美学原理，后来就逐渐演化成了社会观念当中男女婚嫁衡量条件的常用语了。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0:49，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上述书面方案作出回应，美国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且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

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据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5月15号报道，日本正在考虑建造一艘专用深海采矿船，开发太平洋海底的稀土资源，试图自建供给链，谋求跻身全球稀土供应强国，还可借此向美国释放信号，暗示美方不必为稀土向中方做出重大让步。不过有分析指出，日本深海稀土开发计划受制于技术、成本、环保、地缘等多重因素，前路障碍不少。据报道，自民党旗下的海洋开发特别委员会即将向高市早苗政府提交一份草案提案，申请为具体列明项目资金支持。根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务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今年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据彭博社、法新社等15号报道，当地时间周四，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公布的两份最新财务披露文件显示，特朗普在今年第一季度对美国多家大型企业开展密集证券交易，累计交易金额在 2.2 亿美元至 7.5 亿美元之间。当地时间5月14日，美国司法部的一项调查发现，耶鲁大学医学院歧视白人和亚裔申请人。调查报告中，美国司法部称，耶鲁大学有意歧视除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申请人以外的所有种族群体。司法部表示，预计将与耶鲁和 UCLA 两所学校签署自愿和解协议，以确保招生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对此，耶鲁大学医学院否认种族歧视，表示正在审阅司法部的报告。当地时间5月1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平台通报，基辅遭袭击损毁的居民住宅楼搜救工作已全面结束，搜救人员连续28小时不间断作业，完成了全流程搜救排查工作。在俄罗斯14号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中，共造成2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48人受伤，其中包含2名儿童，受伤人员已被及时转运至医疗机构接受救治，后续相关处置工作正有序推进。当地时间15号下午，韩国总统府公报沟通首席秘书李圭渊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李圭渊表示，韩国对中美领导人会晤以及中美关系发展表示欢迎，称期待通过此次中美领导人会晤，中韩关系以及美韩关系也能够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巩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14号表示，以色列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表示，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为期两天的金砖国家外长会于5月15日在印度落幕，与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正试图维持停火，给外交一个机会，但也做好了重返战场的准备。阿拉格奇说，目前伊美之间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仍处于停滞状态，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只是遭遇了困难，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只有在美方态度认真的前提下，伊朗才有兴趣与其进行谈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东，代表责任编辑李俊、陈光，监制卢杰华，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

0: 出发，五月八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八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十一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八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八，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严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1x1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老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由于这一次啊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啊仅有的一次赠送了，所以活动一开始就受到了全国眼病患者的热烈支持，大家呢都想花最少的钱用上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组织的功能，解决呢眼病的病根儿。虽然我很欣慰呀，大家伙的这个意识呢都提高了，报名的人呢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每个人报上来的基数啊又很大，导致呢今天也有很多的地区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咱们有需要的尤其是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必须要抓紧时间了，但是按照目前这个形势啊，部分地区呢很难保证有药了，您抓紧打电话去问，有的话改

报上。如果说现在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之后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不会再有赠送了。抓住这次重获光明的机会，就等于抓住了幸福的晚年。现在眼病的致盲率啊依旧是特别的高，很多人出现眼病的时候最初并没有重视，像滴个眼药，最后实在不行了做个手术，直到手术之后发现这个眼病越来越重，视力越来越低的时候着急了。更有甚者呢，很多人失明之后痛不欲生啊。所以我不想让大家承受那样的一个痛苦，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去重视眼病。要知道任何眼病呢它都是有失明的可能，就像急性的青光眼这样的急性眼科病症，它的致盲率啊可以说是高达 65% 以上。就单纯性的、慢性的或者是老年性、衰老性的，你像我们常见的白内障、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以及呢糖尿病眼病，或者是最普通的高度近视、老花眼，就算是这些眼病没有采取科学的治疗手段的前提之下，给眼睛带来的致盲率可以高到 35% 到 50% 之间呢。大家您听一听这数字有多么的可怕呀，100个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里边就会有35个到50个人可能会失明。其实我说到这儿啊，我真的就不敢再往下想了。因为就在上个月，我呢就遇到一个老大姐，她也没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哎，我和大家说一说吧，这也是我内心当中的一个结儿。事情发生在上个月，我呢刚给大家讲完课，就接到我之前的一位老同事啊，市医院眼科主任马主任的电话。在电话那边马主任说，我这有一个眼病患者，希望能够见见你，老爷您赶紧过来吧。当时情绪特别激动，我一听呢就赶紧打车过去了。到了医院见到了这位老大姐，她今年69岁了，得的是糖尿病眼病，整整10年了，并发的是眼底出血，已经也有3年了。我给老大姐做了眼内的检查，结果我看过之后，我发现她的眼睛一丁点的光感都没有了，我感觉不太好。我就用医院的设备呢，给老大姐做了一个彻底深入的检查，我发现她的眼底细胞大量坏死，并且晶状体呢已经衰老坏死，浑浊不堪。我心里知道他的情况已经失明了。经过了这一了解呀，我发现他失明至少有1年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的感觉是朦朦胧胧的，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因为家里边有了急事儿，老大姐一着急，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查完之后呢，我必须实话实说呀，我跟这位老大姐说了，我说我真得和您说一声对不起了，抱歉了。而这句话还没说完呢，这老大姐呀听出来有问题了，她就直接打断我，她跟我说，严老师啊，我听说过您，我知道您看眼病看得好，我这眼病啊这么多年了，我不求彻底好，你看能不能给我下重一点的药，我都不求能看10年8年的，我就求你让我再看清3天就行啊，你能不能就给我3天的光明啊。
我当时一听啊，我再也开不了口了，我不能继续对老大姐宣判失明，我就没有继续说，我就问她，我说您为什么非要三天的光明呢？老大姐跟我说，如果能有三天看得见的时间，她第一天呢，想看看自己的小孙子，想亲手的抱一抱。她说呀，孙子出生的时候就看不见，现在呢，大孙子已经一岁了，想知道长成什么样了，想看看他的小脸儿，来亲一亲他。第二天呢，老大姐呀，想好好的照顾照顾老伴儿。他老伴儿啊，前两天脑出血发病，那天晚上老伴儿啊，头疼病犯了，憋了好大劲儿，费了好大的力气，喊着药药。老大姐呢，满桌子找药，可是眼睛不好，什么也看不着。一着急呢，还把那个暖水瓶啊给打翻了。热水浇到了脚上，可是他呢，当时也顾不上疼，看不见也打不了电话，就往门口跑。这一跑呢，绊倒在地上了，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大概这个时间呢，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几分钟了。结果老伴儿呢，因为抢救不及时，半身瘫痪。老大姐很自责，她觉得是他把老伴儿害成了这样，所以说他想眼睛呢能够看见之后，哪怕就一天的时间，能够让自己去好好的照顾照顾陪伴自己一生的老伴儿。这第三天呢，他想给自己的孩子们呀做一顿饭，跟孩子们说声对不起，因为他失明之后心里边特别的焦躁郁闷，心里堵得慌。有一次孩子们下班回来，他自己心情不好，孩子叫他吃饭，结果他把整张桌子都给掀翻了。听到这儿啊，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咱们眼病患者真的是很不容易，而我想说，不是每一种眼病一得上就失明，正是因为我们产生眼病之后没有从根本上治疗，最终才导致失明的。现在好了，咱们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就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很多的患者用上它们以后，改善的都非常的好。我之前有一位眼病患者，他是山西太原人，叫张立辉，他呢是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平时呢，老张啊看东西模糊，眼前有小黑点来回飘，而且还有白雾。平时眼睛呢是又干又疼，结膜还经常的充血，出门啊必须得戴一副墨镜，否则一见光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本来呢这个张大哥眼睛就不怎么好，再加上他又有高血糖高血压的毛病，再加上经常的上火，结果呢就引发了眼中风，而且是突然引发的这个眼中风，也就是眼底静脉的阻塞。幸亏当时啊抢救的及时，保住了张大哥的眼睛，但是他的视力下降得非常严重。到后来呀，家里的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得让老伴儿一天24小时的贴身照顾。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到十天，张大哥呢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眼睛也不疼了，每天都觉得很舒服啊，眼睛很清亮。用了一个疗程，他的视力呢已经恢复了大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之所以说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呢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汇聚了
致眼病的

国宝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这都是真正的强强组合呀，也是目前呢治疗眼病更好的方法。它们能快速的治疗各种的眼病，避免大家走到失明的地步，尤其是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的患者，你用上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就能让我们避免眼中风、眼底出血、视网膜的脱落、视神经萎缩的出现，为我们的眼睛呢保驾护航。还有一位南京的患者叫崔淑莲，我管她叫崔大姐。崔大姐是患有糖尿病，大夫特意嘱咐了，血糖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否则呢最先影响的就是您的眼睛。糖尿病眼病的致盲率啊是其他眼病的25倍之多，而且呢很容易引发黄斑病变。一旦发展到黄斑区的病变了，就会对视力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现有的医疗呢就很难挽回了。可得了糖尿病5年不到啊，崔大姐呢就确诊为黄斑区的退行性的改变，她左眼睛就有一点光感，右眼睛的视野呢仅剩中间的一大块大黑点，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左眼视力 0.3， 右眼睛视力 0.5， 老伴和儿子看着也心疼啊，带他去了不少的地方呢去看病，前前后后花了将近30多万呢，就为了治这个眼病，可是效果呢始终不理想。后来也是通过病友的介绍呢找到了我，后来啊咱们的崔大姐呢用上了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了不到7天，眼睛干涩的情况啊就没有了，看东西也不像之前歪歪扭扭的了。用到15天的时候呢，他的右眼睛开始变得不模糊，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而且左眼的光感开始增强。4盒用完之后再次复查，右眼的视力上升到了 0.7， 左眼的视力达到了 0.5， 这个时候看东西完全是正常的呀。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让他再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亲人和这个美丽的世界。后来呢他继续使用，通过3个疗程的治疗，右眼的视力现在恢复到了 1.2， 左眼呢 1.0， 一直到现在他这个黄斑病变一次都没有犯过，视力和正常人一样，眼睛不干不涩。现在他呢没事啊哄哄小孙子一天，特别的开心。还有一位患者呀岁数不大，58岁的男同志，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眼睛痒，使劲的揉揉揉，然后还疼，晚上的时候呢眼睛就更难受了。后来他这眼睛啊不但是又痒又疼，他还红肿，到医院一检查呢是角膜炎，开了3种眼药，一种是激素的，一种是营养眼睛的，还有一种呢是消炎的。用了眼药一段时间吧，这个炎症呢就下去了，他看好了就停药了，过了不到半年又复发了。这次呢再用同样的眼药水啊，这效果呢就不如上一次了，好得很慢。这次以后呢这个角膜炎就好像缠上他了，隔几个月就犯一次。这些眼药水的效果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有时候眼睛充血，白眼珠整个都是血红色的，非常吓人。反反复复4年多，他感觉眼睛呢越来越怕光，不由自主的呀想流泪，他害怕呢会失明，到处求医，最后啊找到了我。我一点

0: 他的眼睛，他的角膜反复感染，已经水肿，甚至有了溃疡的迹象。那这位患者在用了猛药治眼奇峰、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第二天，眼睛疼痛就减轻了，到五天的时间呢，红肿就已经消了一多半。两个疗程以后，不但眼睛充血、红肿、痒疼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角膜溃疡的地方呢也慢慢的愈合了。前不久啊，这位患者呢，我对他进行了一个回访，他还说呢，林老师啊，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这都三年了，从来没复发过，我当时以为自己要瞎了呢，没想到啊，您这对儿治眼黄金组合给了我光明。大家伙儿听一听啊，这样的例子呀，尹老师三天三夜呀都说不完。那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让这些个眼病患者收获健康呢？因为他们治的是病根儿，治眼病必须要打通干眼通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正是谨遵这一点，以君药赛加羚羊角入药，这是唯一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同时呢，用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排眼毒、恢复眼组织的功能，强强联合，快速治疗各类的眼病。好了，节目啊又到了尾声了，在这儿啊，尹老师必须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有史以来呢力度最大的优惠，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就没有赠送了，咱们眼病的患者必须啊要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不要活动结束之后您才后悔啊，您报上名儿就等于是赚到了健康的机会。我希望大家给自己、给老伴儿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抢购，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好眼病，让光明早点回来。好了，时间的关系，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啊，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

0: 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你好。
4: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
3: 哎呀，尹老师，是今天的活动都结束了吗？
4: 是的，这次是蒙药治眼提方明目25味丸呢，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本身呢就是半价补贴，而且呢咱们还有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大家呀都想用上这对呢治眼的黄金组合，把这眼病快点治好，所以大家都在抢名额。这次药的数量呢本身就不多，也是没有办法，今天活动呢就只能结束了。
3: 哎，尹老师呀，你看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了12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赠送着180支啊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呀，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担心呢把我落下了。这不我就打电话呀来问问你
4: 啊。我呢理解您的心情，咱们报名的人呢太多了，物流这个工作量又特别大，咱们得按照顺序啊给大家伙呢发货包括送货，只要您确定咱报上名了就肯定有您的，您就放心啊。
3: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
4: 哎，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呢都69了。现在说的呀，我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上来了。我这个眼睛啊正往好的地方发展了，我这心情啊一天天的可好了。这不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你看原来呀我结膜炎挺严重的。眼睛啊又红又肿的又干，经常痒的呀也是不行。现在是不干不痒了也不红了
4: 啊，
3: 眼睛感觉呀挺湿润的，我还有玻璃体混浊
4: 啊，
3: 原来眼睛里啊有黑点头，现在少了不少啊。另外最近10来天呢、我感觉呀眼前的这个雾呀也散开了很多呀。
4: 哦，那不错呀，眼前的黑线头少了，说明呢玻璃体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呢越来越透明了，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呢，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迅速的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这方中的药物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了您的目系，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了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就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我们就慢慢的透明了。另外呢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这个病咱们就好得更快了。
3: 是是，哎呀你看呢我这个白内障啊也有7、8年了，我这个眼睛毛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我这个眼睛瞎了呀，现在呀我是看到希望了，也有盼头了
4: 啊，
3: 就是这个药啊特别的难买，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的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
4: 我呢是一名眼科的医生，这些年呢我治疗的就是眼病，所以我深深的知道啊，咱们眼病患者不容易，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但这病啊也治不好。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他们

0: 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如果说他们再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任何药更不可能治好了。所以只要您用上了，看东西呢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点儿啊都会消失，您这视力呢就会恢复正常。您到现在已经也把药定上了，安心的在家等着药到就行。当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在这儿呢尹老师也嘱咐大家啊，一定要抓住花最少钱又能重获光明的机会。
1: 好的好的，能把药给我送到啊，我就放心了，真的谢谢你。
0: 哎，你就放心吧，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林老师啊，第一天预报名的时候啊、
0: 哎、
3: 我就听到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啊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0: 啊、
3: 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了180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啊。这次机会太难得了、
0: 啊、
3: 我还想给老伴儿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啊。
0: 哦，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我是糖尿病引起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里还出过血，看东西啊就跟那黑棉花糖一样啊，一团一团的，雾气也重，根本就看不清楚，不管看什么最多呀能看个一米多远，哎呀可视力越来越差呀，眼压也高，眼珠胀乎疼还是。
0: 啊，糖尿病呢，它最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在我们眼底循环的时候呢，咱们眼底的血管是特别细的，有的是细如发丝，血管壁呢又特别薄，所以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容易出现呢眼底出血。出血之后如果仅仅激光止血，那么这个出血点它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呢就继续下降，再发展下去那就完全失明了。
3: 对，当时啊说实在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啊。我要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啊，用了一半疗程，眼前的黑团呢那个东西啊没有了，眼压平稳降下来，眼珠不胀不疼了，视力又得提高、
0: 啊、
3: 挺好
0: 挺好。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咱们治的是病根，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通畅之后，眼内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呢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所以说我们这眼压就平稳的降下来了。金胆熊胆粉的珍贵之处啊，是能够迅速的清肝保肝养肝，肝肾之精濡养眼组织细胞，就让我们的视力呢快速的恢复，所以这两味奇药组合在一起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
3: 对对对，
0: 嗯，
3: 用上这只眼黄金组合之后啊，眼睛疼痛减轻了，
0: 嗯，
3: 眼压也下来了，眼珠变软乎了，这段时间吧眼前看东西越来越亮了
0: 啊，
3: 一米往外的东西也能看清楚了，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呀、啊、视力肯定能完全的恢复正常。遇到治病的这好药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马上就订了12盒优惠。

0: 伴儿吧，现在也有白内障，也有蒙，有雾啥的，视、
1: 嗯、
0: 力越来越差。我也想趁着最大优惠给老伴儿再订一份十二寸优惠呀、
2: 啊。嗯，您这想法我也非常支持。眼病无小事啊，所以说一定要早治疗。之前呢，咱们患者呀，可以说是为了治这个眼病走了很多弯路，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可是这个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哎，有的呢就是啥也看不见了，大家都很痛苦，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呢，我们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希望让视力恢复正常。一是它治病根儿，二是它方中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这是治疗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过去的药呢，您可以找啊，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动物药组合。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想重见光明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好好，
2: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啊，报上名。
2: 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再见，尹老师。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
2: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4: 哎，林老师，我是你的老患者了、
2: 哎、
4: 我听说这次活动就最后一天了。
2: 啊，是的，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河南郑州的。
2: 哦，河南郑州的，您需要我帮助您什么请说吧。
4: 林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是十二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我就等着要了、
2: 嗯、报上名咱们就安心等待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8岁。
2: 啊，58岁，你是什么眼病啊？
4: 我是青光眼家族遗传性的那种。
2: 哦，
4: 都有5年时间了，我爸他就是青光眼
2: 啊，
4: 最后两个眼睛啥都看不见了，瞎了，俺、
2: 哦、
4: 也没少遭罪的。
2: 嗯，
4: 我哥他先查出来青光眼了，现在也失明了。
2: 嗯，
4: 失明都有4年了，没失明之前也没少用药的。
2: 嗯，
4: 一心想着能把这眼睛治好，就保住视力嘛。
2: 嗯，
4: 这养老金都花光了，这眼前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2: 嗯，
4: 后来还是我哥打听到尹老师的，他把自己的情况跟你一说哈。
2: 嗯，
4: 他就说你跟别的大夫不一样，你说眼睛治不好了、
2: 嗯、
4: 就让我哥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
2: 嗯、
4: 以后还要生活的呀。
2: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情吧。
4: 但是其他医生他们不这样，为了赚钱吧，就都不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哥就特别信任你。
2: 嗯，
4: 他也害怕我的眼睛也失明了，就让我、
2: 嗯，
4: 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赶紧用上。我现在都用了两个疗程了、
2: 嗯、那你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4: 现在这两个疗程用下来，这个视力也慢慢在改善了。
2: 嗯，
4: 原来我视神经都萎缩了，我左眼严重、
2: 嗯、
4: 就是内眼角外眼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
2: 嗯， 嗯，
4: 这个右眼能好一点，内眼角看不着，我的外眼角能看到点。
2: 嗯，
4: 就是左眼视力只有0.2，右眼0.3左右。
2: 那你现在视力呢？
4: 现在好一点了，现在左眼0.3，右眼0.5了。
2: 嗯，
4: 视力也不光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这个情况也有改善，现在右眼黑影哈、啊、基本上看不见了。
2: 嗯，
4: 左眼内眼角基本上能看见那个鼻子尖了。
2: 嗯，
4: 外眼现在黑影这块也小了多了。
2: 现在两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0: 用完了，就剩下2天的药了。
1: 哦，好，我经常讲啊，有病咱们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的眼病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经常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你现在就想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敢相信了，这是不对的。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它集合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说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希望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您自己放弃了光明了，往后的日子当中就会永远的活在黑暗、恐惧、无助、痛苦当中。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遇到治病的好药真太不容易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参加了12盒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1: 嗯，
0: 其实常伟老师让我参加那个8盒那个优惠
1: 啊，
0: 可是我算了一下，我觉得3个疗程的最合适了。
1: 嗯，
0: 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嘛，我就想多买一点、
1: 嗯、
0: 多用一段时间，这不心里就更踏实嘛。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是早晚各10粒这样服用的、
1: 嗯、
0: 每天1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用不用调一下量啊？
1: 不用调量，继续这么吃就行、
0: 嗯、
1: 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2盒的优惠，能再用3个疗程，这个是我支持的，因为这样治疗起来更踏实。这次呢也是有史以来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今天活动呢全面也会结束。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以后真的要失明了，到那个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什么药也救不了你们了。所以在这儿呢，尹老师祝大家都能看到光明，都能有自己的光明生活。行了，我们聊到这儿啊，
0: 好好好，
1: 再见。
0: 尹老师太感谢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3: 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我用了3个疗程了
1: 啊，
3: 我现在单药都断了6天了，我一直等着药呢。这不前几天你儿女婿让我到他们家，
1: 嗯，
3: 结果他们家又没有收音机，这2天我心里着急，我就怕药到了我给错过了，所以我就赶快从我女儿家回来了。
1: 啊，我刚才听说您用了3个疗程了，是吧？
3: 对对对，3个疗程了。
1: 啊。
3: 结果没想到回到家以后，我一打开收音机，这药还真到了，而且还开展了最大力度优惠。可是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
1: 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还可以享受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半价购药的补贴。另外呢，额外赠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错过今天，以后就没这么大的优惠了，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3: 所以我真不想错过了，可是你看我这报不上名嘛，把我着急的。麻烦尹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关键我这太不容易了，这断药都断了6天了。
1: 抱歉了啊，咱们得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这只是给大家伙讲课， 给大家伙呢看病的。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5。
1: 啊，那说说您情况。
3: 哎呀，我这有白内障，有黄斑变性，还有玻璃浅浊。
1: 嗯。
3: 这不，我这视力不好，这得病以后哪都去不了了。以前吧，只能看个2-3米远。
1: 嗯。
3: 就在中间还老是有个大黑一块。
1: 嗯。
3: 搞得一天也不能出门，想下楼都下不去。
1: 嗯。
3: 后来这不听病友介绍的，我就用上了你们这个治眼黄金组合。
1: 那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
3: 现在这雾散了好多呢，你看我现在都能去我女儿家了。
1: 关键是您有黄斑病变，那么您这个雾散了，说明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在透明，因为合并了黄斑变性，你眼前看东西中心处的黑影儿，它现在还有吗？
3: 哎，没有没有了。
1: 过去你眼前的黑影有多大呀？
3: 哎呀，过去那个黑影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我跟你说，我都能看个5-60米远了。
1: 那您停药这6天，出没出现一些眼病问题的反复？
3: 没有没有。
1: 那您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再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
3: 我没到医院去，主要我就想着现在活动半价嘛，这还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多好的事呢，这要是错过了真的就太可惜了。
1: 优惠活动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福利，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现在的这个情况您恢复的非常不错，如果康复的话，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不用再用药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也不用花这个钱了，您能理解吗？
3: 我能理解。
1: 啊，所以呢，你可以今天抓紧时间去做检查，检查完之后咱们拿结果来，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好吧？
3: 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哎，行。节目最后呢，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仅有的一次赠送，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啊最大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它们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的眼部顽疾。如果呀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呢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天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在这里呢，林老师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呢，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

0: 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哪个系的？
4: 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6: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2: 重温往日情怀。

0: 说我都
1: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

0: 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讲述人，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宋欣怡。本片的讲述稿由我和硕士研究生吴洪波共同为您撰写。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2018年上映的一部动作奇幻古装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武则天的车辇已缓缓驶入大理寺，
1: 天后来了，已经到大理寺门外了。
0: 天后的驾到显然是意料之外的事，大理寺众人飞快奔跑，四处通报
1: 到大理寺门外了，
2: 全体四神集合，列队跪迎天后。
0: 房内的沙陀闻言急忙换上正装，
3: 全老弟该算出真的来了，面目长谈，老弟你躲哪儿了？你
0: 武则天身着男士装束，一身威仪气派，缓缓地走入大理寺。
3: 对，
0: 沙陀想起狄仁杰的叮嘱，在药箱中摸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亢龙简所在的真正地点，
3: 在这里。
0: 正红色布辇与华盖来到大理寺庭院正中，全体四乘列队集合，乌压压跪倒一片，又起身抱拳行礼。沙陀中偶尔一瞥，看到了异人族之首的幻天真人。
4: 朝中皇族投诉有人遭此亢龙简所伤，到底此简是真是假？寡人命狄青即刻交出真简，以辨真伪。
0: 四乘一听，连忙上前禀报
2: 启禀天后。
0: 而沙陀目光转移间，竟又与水月对上了眼。
2: 狄大人，您家事赶回并州。
0: 水月看向沙陀中，露出极其暧昧的目光。
2: 其将亢龙简置于何处，臣等不得而知。
0: 武后听了，对幻天说：
4: 狄仁杰不在，
5: 天后趁此接管大理寺正是时候。
0: 而水月仍然在执着地紧紧盯住沙陀中，盯得他脸庞越来越红，只好用手遮住。
4: 狄仁杰身为大理寺卿，擅离职守，成何体统？
0: 天后发怒，众人皆跪。
4: 既然群龙无首，为保治安，寡人只好宣布接管大理寺。
0: 此言一出，跪着的大理寺众人骚动起来，纷纷看向他人，露出忧虑的目光。而天后已经走下台来，命令道：
4: 现要巡视各司，带路。
2: 臣遵旨。天后请。
0: 跟在武则天身后的幻天真人却使了个眼色，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另一边，沙陀中急速奔向藏匿亢龙简的地点。
6: 沙陀大人，
0: 而他的行踪再一次被水月盯上了。
2: 禀天后，四地狭隘已全部巡查完毕，还剩御史、后厨还有谋策。
0: 听到禀告，幻天真人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4: 这几处你替寡人去寻，把每寸地皮翻开来查，向我报告。
5: 臣遵旨。
2: 公公，这里离几个茅厕颇近，请公公先翻茅厕，每一茅厕有上百茅坑，翻不完的请公公打包带走。
0: 大理寺浴室外，沙陀中急速跑入门内。
7: 沙陀大人，
8: 好，

0: 脱掉外衣进入一个隔间，而水月追踪而来，竟发现赤裸上身的沙陀正在洗澡。他并不害臊，只是更好奇地观察起沙陀的一举一动。突然他发觉弯下腰去的沙陀再没有起身，顿时警觉了起来，飞上高处俯瞰浴室。可不一会儿，浴室中的人又站起来，只是水月不知道的是，此时已有另一个和沙陀身材相仿的人代替了他继续洗澡。而沙陀则通过密道离开了浴室。他偷偷溜进大理寺的另一间屋子，按照狄仁杰纸条上的指示，在屋内找到了新的密道。他左顾右盼，突然发现了密道，连忙俯身进入，又关上通道口。
1: 老弟，可算找到你了。
0: 狄仁杰听到沙陀的声音，翻转机关，学着方术师的样子化作一团白烟。
1: 老弟，
0: 满身灰尘的狄仁杰狼狈地出现了。
2: 内方不对，得想法子。
1: 来来了，正如你所料，天后带着一帮江湖术士明目张胆地找克隆姐。克隆姐你放哪儿了？安不安全？
3: 这么严重的事情你怎么说得这么得意啊？
0: 狄仁杰敏锐地笑了。
3: 恭喜你又遇上一个让你心动的人了。
0: 沙陀害羞地承认。
1: 是，来了一个女剑客。
3: 来得好，从现在起你的任务就是紧盯着这个女的，顺便跟她试试处个对象。
1: 处对象不行，她杀气那么重，吓死了。
3: 算了吧，在大理寺当差遇上的哪个杀气不重啊？你就好好习惯吧。
1: 哎，天后都上门抄家了，我没那心思。哎，这个标志。
0: 沙陀在狄仁杰桌上发现了那个图腾。
3: 对，这事我也查探过。
0: 狄仁杰说着吹落图上的灰尘。
3: 这标志叫占波家，是天竺的一个方术门派，他们专修移魂大法，此法可以迷惑人的意念，任其摆布。他们的族人流徙中原，帮先皇打下了大唐江山，赐名为风魔族，但是后来被怀疑谋反，全族受监，已经消失世间多年。最近占波家又出现在洛阳城，想必是他们的后人在放风召集。
0: 而他口中的风魔族正是之前集会密谋的那帮外族人。
3: 如果他们想占大理寺和天后内讧，从中图谋不轨，那就麻烦了。天后加上江湖方术，这天下能不乱吗？哎，你下来很久了，快回去吧。啊，快走走走走。
0: 与此同时，水月终于看到了洗澡男子的正脸，竟然不是沙陀中。他恼怒至极，竟然直接飞入浴室，但却正撞上了从密室归来全身赤裸的沙陀中。
1: 姑娘你干嘛？
4: 臭男人，装什么蒜，洗澡洗那么久肯定有问题。
1: 你一直偷看我，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洗多久？
0: 两人正在对峙，又有一群男人走入浴室。他们误解了室内的状况，尴尬地笑着离开。
1: 这大理寺的人嘴巴很大的，我们这样难逃流言蜚语，请姑娘向天后备案，免得天后怪罪我。
4: 备什么？到时候我让天后赐你宫刑，流言蜚语自然就消失了。
0: 与此同时，在一群精无畏中间，尉迟真经仍然在思索着狄仁杰的话。
3: 你是天后宠臣，为了顾全大局，所以我就把你要找的东西写在画里面了。
5: 十国四大天，琉璃掌中剑，剑剑。
0: 尉迟苦恼地摇摇头，突然他灵光一闪。
5: 康龙剑。
0: 他一拍桌子，大步流星地离开。
5: 持国和毗琉璃是佛教的四大天王，精神在人间，难使的金善法更好有一座。
0: 四大天王塑像下，
5: 难道这抗龙剑？
0: 尉迟再度揣摩起那首诗。
5: 琉璃，匹琉璃是增长天王，掌中剑。
0: 他兴奋地飞上增长天王的塑像，果然在天王手中的宝剑背后找到了隐藏着的亢龙剑。尉迟真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缓缓地拿起剑，对着日光反反复复地打量。
5: 果真是亢龙剑，
0: 可是他又想起了狄仁杰的另一番话。
3: 但是有求于你，往后大理寺还要仰仗精武卫，能够多方协助。
5: 要精武卫多方协助，你这是要我保护亢龙剑？
0: 尉迟还要思索，天王庙的大门已被大力踢开，尉迟的老对头一人组的幽冥霸刀带着重重杀气向他走来。尉迟脱下披风裹住亢龙剑，做好了厮杀的准备。
2: 把亢龙剑给我，我交给天后进宫，本来就没把你当个东西，你比幻天强大，还狗皮不如。
5: 来得好，正好本座早就想除掉你。
0: 霸刀甩出三柄弯刀，砍断了增长天王的脑袋，却都被尉迟一一躲过。尉迟祭出几枚暗器流星镖，也被霸刀一一接过。两人近身开始了搏斗，尉迟刮伤霸刀的一只手腕，霸刀打飞尉迟的一柄宝剑，二人缠斗难分伯仲，但厮杀还在继续。霸刀一个弯刀扣住尉迟，占得先机，猛击他的头颈。尉迟被重击出血，却仍不忘反踢霸刀的下体，打斗再次陷入僵局。霸刀将尉迟暴力地甩向柱子，尉迟则一个翻身用双腿钳住霸刀的脖子，霸刀用力挣脱，再次将尉迟用力甩飞。他愤怒到了极点，脚踩双刀激起层层石浪。尉迟逃上天王庙二层楼下，霸刀则直接用弯刀劈砍房顶。二人再度来到四大天王的塑像下，霸刀使出十二分力气，以一柄弯刀重击了尉迟，另一柄弯刀则砍中广目天王像的脚步，带动另一尊塑像移动。巨大的塑像缓缓倾斜，眼看就要向尉迟倒来。轰隆声中，尉迟的左腿被塑像压住，动弹不得。霸刀一声怒吼，猛地向他攻来。尉迟转头躲避，弯刀正砍在他背部的亢龙剑上，兵器相撞的威力将尉迟从塑像下震了出来，只是亢龙剑从他背上不慎滑落。然而亢龙剑未断，弯刀却已断了一大截。霸刀顾不得这些，低头发现了亢龙剑，不料却被远处的尉迟用铁链收了回去。霸刀暴怒，双刀并用，尉迟也大吼一声，手中的亢龙剑划过塑像，却无意间触动了剑上的机关，兵器发出清灵的声响，在与弯刀相撞的刹那将双刀击得粉碎。同样遭到重击的还有霸刀，他的胸被亢龙剑的威力穿透，又遭到一记重击，登时倒在地上没了声息。而对面的尉迟真金也用尽了浑身力气，
5: 还把元铁锁住，剑与晶石的神器。
0: 尉迟震撼地打量着手中的亢龙剑，发出劫后余生的狂笑。晨光初照下的大明宫，尉迟真金虽已换上往常的官服，心中却还回想着自己与天后的对话。
5: 天后，倘若狄仁杰失检，将诛九族，满门抄斩，臣恐怕……
4: 你只管把简取回来，寡人承诺绝不伤狄仁杰及其族人一丝一毫。
5: 倘若如此，臣定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而尉迟的脑海中却已预演出自己上交亢龙剑后，狄仁杰被押送刑场的可怕情形。一面是狄仁杰人头落地，一面是天后得偿所愿。尉迟真金想象着这一切，心中暗暗下了决定。

0: 尉迟大人，请在偏殿稍候。
1: 哎呦，您终于来了。
2: 尉迟大人，今天您身体有恙，错过了许多大事。
3: 偏殿里还有除水月以外的异人族其他三人，
2: 还请珍重。
4: 听说你们在大理寺也被搞得很狼狈，还是先珍重珍重自己吧。
5: 陛下驾到。
6: 尉迟真卿，你今天必须恭喜幻天真人，寡人推荐幻天任我大唐国师。
3: 尉迟疑惑地看向幻天，
6: 皇上也想见识一下幻天真人的本领，看将来怎样取代狄仁杰。
3: 尉迟一惊，
4: 天后，国师之位何等尊崇，天后甚知。
3: 武则天回头打量着尉迟的面庞，
6: 你的脸怎么了？
4: 臣练功不慎。
2: 裴炎，不许挖苦上将军。
6: 尉迟，寡人真的是太辛劳你了。既然你身子欠恙，寡人的事你就退开后面，让国师来操心吧。
4: 遵旨。
7: 真人，据说你道行高深，还能破案除妖，过人之处远胜狄仁杰，那就请真人演练大法，让朕开开眼。
8: 今日面圣，仅以拙计呼风唤雨，助大唐国祚绵延，天后福寿万年。
3: 仪鸾殿上，异人组的三人在唐高宗面前开始了表演。幻天一抖拂尘，身上再次变出四只手臂，一旁的尉迟嗤之以鼻，高宗也流露出质疑的神色，只有天后一人在旁带头鼓掌，引得殿上百官也跟着一起鼓掌。幻天继续施法，殿上升起三团乌云，越变越大，在空中盘旋上升。
9: 接下来就看我的雷电。
3: 老妇人鬼夜翻起衣裙，背后弹出碎石，飞入乌云，化作电闪雷鸣。
7: 看看他们身上都装了机关，民间杂耍，什么上乘本事？
6: 本事不止如此，好戏还在后头。
3: 说着，天后再次鼓掌，文武百官察言观色，双手拍得更厉害了。此时，幻天两手吹动笛子，两手向乌云施法，使得云中落下阵阵雷雨。
4: 下雨了！
3: 一个官吏伸手去接雨水，还试着用舌头尝了尝。
4: 甜呐！哎，是啊，天降甘霖。
8: 风从虎，云从龙，风云化雨，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6: 嗯，说得真好啊。
7: 这个呀，重个数当个节目，离国师的本事还远着呢。
3: 飞烟闻言献出怀中的龙珠。
8: 天赐神物，此乃北海龙珠，天佑英主，福泽万民，随甘霖落地，属天庭神赏，敬献圣上。
7: 龙珠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六年前安南进贡的那颗夜明珠啊？
6: 是吗？我瞧着不像啊。霍梗，把神物收下。
10: 遵旨。
3: 幻天听了在一旁窃笑，可此时殿上突然雷电大作，幻天神色一变，这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乌云越变越大，雷电越来越猛。
9: 你怎么回事啊？野蛮又来一遍。
4: 不对，这不是我的机关，有人动了我的布局。
9: 动你的布局？谁？
3: 三人看向头顶的乌云，而此时柱子上的金龙突然缓缓移动了脑袋，金龙的眼睛亮出金光，仿佛活了一般。
4: 龙活了。
3: 巨龙真的脱离了柱子，舞动朱红色的须发，张开血红色的大嘴，在殿上翻飞，连天后也感到了一丝恐惧。巨龙冲着霍梗咆哮一声，用掉头飞走了。尉迟真卿手握宝剑，望着飞远的龙尾，震惊不已。仪鸾殿外，侍卫们也纷纷举起兵器。
4: 释。我怎么向天后解释？
9: 那怎么办？我妈会看见你干。
4: 哎，不。
3: 霎时，乌云中的金龙再次调转龙头，张开大口，向唐高宗和武则天发出可怕的龙啸。尉迟举剑护在帝后身前，而唐高宗却毫无惧色。
10: 吉兆啊，吉兆！金龙复生，大唐出圣人了。
3: 此言一出，百官们再害怕，也不得不又一次鼓起掌来。然而这一次，巨龙却扭转身子，向殿外喷出巨型火焰，之后又将龙头对准了鬼月。而火焰却真实地朝他喷来，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整个身体都在龙焰中熊熊燃烧。直到此时，高宗的神情才由喜转惧，而武则天反倒镇定地走上前去，想要一探究竟。金龙对准异人组的剩下二人。急忙丢掉手中的龙珠，再次施法化作白烟，而金龙却在白烟中准确地咬中了飞烟，生生地将而金龙却在白烟中准确地咬中了他，活生生地将飞烟吞下了肚。宫女们发出恐惧的尖叫，而金龙似乎也愤怒到了极点，他暴吼一声，冲破屋顶飞了出去。殿上的一片狼藉中，幻天却已不见踪影。
4: 幻天不见了，黄坑，把胡万生快速离开，我去找狼牙道。
11: 是，
4: 然后五矿，
11: 封锁通道，任何人不得进出。
4: 是。
3: 尉迟跑到殿外，听见了不远处的叫喊，他急忙向呼喊处跑去，却只见侍卫们在自相残杀。
11: 住手！
3: 尉迟震惊，抽出宝剑，却发现眼前站着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假尉迟神色诡异，凝视真尉迟时带着一抹讥讽的笑容，紧接着飞出宫墙外。尉迟震惊，才反应过来自己中了圈套，刚要追击，
12: 拿下！尉迟震惊成凶杀人，快放下兵器！
4: 凶手不是我，他已经越城飞走了，
11: 还不快去追！
12: 放下兵器，听候发落。
3: 侍卫们迟疑着，还是将兵器对准了真尉迟。尉迟难以置信地丢掉兵器，
11: 是你
3: 愤怒至极，
11: 把我带走。
13: 这群妖道都是谁找来的？
14: 都是尉迟真姬找来的，你问他吧。
13: 那尉迟人呢？
4: 陛下，尉迟大人因在西廊杀金吾卫已被捕，现已关押在御史台监狱。
13: 什么？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3: 接到圣旨，霍耿快马加鞭，将消息带给藏在大理寺的狄仁杰。
15: 大殿上金龙冲天飞走，两个术士被杀，另外一个失踪了，还有老芋头疯了，杀了金吾卫被关了起来。
16: 他们终于出手了。
15: 他们谁出手了？
16: 拿着竹签去邙山三藏寺找元策大师。
15: 邙山三藏寺，
16: 当年天竺论经三藏法师研究破解移魂之法，如今他已圆寂，这破解之道只能靠他的徒弟了。
3: 说着，狄仁杰将桌上的神秘图腾交给沙陀中，
16: 请他开始破解之道。
15: 此案与张伯家有关吗？
16: 这些人伺机已久，他们跟着异人组一直监视大理寺的举动，他们的方术不好对付，必须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立刻召集大理寺辖下城警，兵分三路诱敌。
3: 一直在大理寺外监视的水月发现了寺内派出的人马。
16: 第一路，周静带队佯装赶往并州催促我回京，目的是把埋伏在大理寺外的人引开。
3: 水月果然上了当，但同样被引开的还有戴面具的风魔族人。
14: 又是他们，他哪来的？
16: 告诉他们，出城之后绕一圈，各自散开诱敌，再回大理寺复命。
3: 长安城的街道上，飞驰着大理寺的人马、戴面具的风魔族人，还有只身一人的水月。他们互相都发现了彼此，

0: 在一个岔路口，周静使了个眼色，他们依狄仁杰的指示策马散开。紧跟其后的风魔族人也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追踪，一路则用来对付水月。
1: 第二路由后门快马加鞭，到了东市立刻换装转马，然后赶去三藏寺找元策大师。
0: 沙陀一眼赶到东市，
2: 老板，给我换匹马。
1: 第三路

0: 马蹄扬起，宝马发出嘶鸣，水月凝视着白雾，它还在四散开来。
1: 班门弄斧，
2: 你们什么人？老娘稷山风影派，号称水月。
3: 你们这帮妖后的走狗，本想见你们的刀杀人，才知道你们本事不高，碍手碍脚。哼，还是让你们入土为安吧。
0: 白雾中的风魔族人答道：“
2: 哼，按你个单挂。”
0: 说着，水月策马向前方攻来，而风魔族人则扯开了幻术的机关。水月的脑袋顿时产生一种怪异的感受，他翻身下马，风魔族人则张开翅膀从马上飞起。水月用暗器流星镖袭击，被风魔族人躲过。水月又惊又惧，他发觉身后的人都长出蝎子状的长腿。他用一块黑布罩住一个风魔族，然后飞向那人，举刀划开黑布，其中竟然露出一张武则天的脸。水月惊呆了，他瞪着天后的脸，觉得不可思议。而对方趁其不备，用蝎子腿刺中了水月的腹部。水月逃向高处，风魔族一路追来，他在屋顶用无数蝎子腿对水月发起猛攻，受伤的水月没有招架之力，又被刺中，

0: 你不是我，你是假的，你到底是谁？说。对面的武则天还是用一种诡异的微笑看着他，而水月却趁机逃走了。他从屋顶跌落，狼狈地奔跑着。你不是叫水月吗？应该明白，镜花水月都是虚幻。
1: 水月一边奔跑，一边焦急地吹响哨子，他的马应声赶来，而三个疯魔族人也循哨声紧紧追来，不料却被墙后的水月的马撞开。长安城的屋檐片瓦间，他们翻上又飞下，水月终于体力不支。 跌落在东市的一家小作坊内，昏倒在地。而一旁正巧是赶来换马的沙陀中，此时疯魔族人也已赶到作坊，却遇上几个不知所措的伙计。 地上的水月向沙陀发出求救的眼神，疯魔族则开始对作坊外的人们施法，人们纷纷被蒙蔽心智，他们聚集到一处，抬头看向空中，那里有一个美丽的红衣女子正在舞蹈，疯魔族人趁机经过进入作坊。 可是，一阵风过后，空中的女子却神秘失踪，什么都看不见了。另一边，沙陀中动了恻隐之心，他将水月托起，两个人藏在马厩低矮的木架下。

0: 心的，太危险了，会被看到。男孩子，都说不行，你怎么在外面？牵着陈的喉咙。
1: 水月索性用铁勒话骂起了沙陀。沙陀一听，才知道水月也是铁勒人，可风魔族人却逼近了马厩。来了，不要动，水月说。风魔族人从屋外走过，沙陀刚想开口，却带动木架发出了声响。
0: 推开。
1: 屋外的风魔族人停顿了片刻，但最终还是离开了。风魔族一走，水月就将匕首架在沙陀脖子上，而他却猛地吐出几口鲜血，而后失去了意识。此时风魔族首领得知水月失踪的消息，不见踪影。鲍族长，大理寺兵分三路，应该是去找救兵了。族长轻笑一声，跟我斗，当年高祖用我族人赐名风魔，如神兵天将帮他杀敌，没有我一族，今何有大唐？他即位后欲将我族人情形流放，后再施以谋害。族长回忆起少年时被针尖刺脸的刑罚，现在他的后人还能秉承孽迹安享京城。他愤怒地扯下皇帝的人偶，待我族人齐击京城，大唐必灭。他的族人们被带动起来，高声齐喊大唐必灭。下一个画面，某间客栈房内，水月渐渐苏醒，他看见沙陀正在撕扯纱布，被他包扎伤口。水月敏感地裹紧被子，又去摸身上的匕首。
2: 匕首在我这儿。
1: 沙陀将匕首递给他。
2: 伤不重，但你中毒了。

0: 幸好我把毒吸出来了。我在哪？
1: 染坊附近的客栈。说话间，水月还是将匕首对准沙陀中，他看到身旁的壶中还煮着药，突然想到：怎么把毒吸出来的？
0: 用嘴啊！你几个地方的伤口，我都吸遍了。
1: 沙陀中嘬着嘴，做出吮吸的姿势。水月恼羞成怒，起身刺向沙陀，乱挥乱砍。
0: 最终体力不支，倒在床上。你的血液里还有淤毒未清呢，所以虚软无力。你再动，血就会走到心脉里，你就成废人了。帮你吸毒，我也中毒，都得喝药。我有急事，马上要走，这里有五包药，你自己煎吧。
1: 沙陀转身。
0: 发现水月挣扎着倒在地上，叫你不要动，偏动。
1: 沙陀端来一碗汤药，
0: 来吧，起来喝药。
1: 别碰！
0: 不要动气，动气毒也会攻心呐。来，喝了。
2: 你先喝。
1: 沙陀中无奈，只好先喝一口药。水月警觉地盯着他，终于还是喝下了药，却又一口喷出。
0: 他说着扇了沙陀一耳光，再用力，再用力，就真的死了。趁现在还救得活，快！
2: 我伤心关你什么事？
0: 你这么爱死，去死吧！这么顽固，毒是解不掉的。就算要死，也不要死在异乡。我不想在这里跟你受事，关我什么事儿？你还记得我们铁勒人的信仰吗？不管离家多久多远。
1: 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以后回到老家的土地上，落叶归根。画面中出现故乡的青草、黄花，还有铁勒民族的白帐篷。水月说：“我们离家太远了，回不去了。”听了这话，沙陀缓缓转过身来。水月又问：“
2: 你怎么不回去啊？”
1: 沙陀迟疑了一会儿，无奈地说：“
0: 我受命于朝廷，不能随意的离开。”
1: 不像你那么自由，想去哪里都可以。这句话却像刺痛了水月似的，使他露出更为落寞的神情。沙陀又倒出一碗黑色汤药，再次端到他身边。
0: 吃不少苦，这碗药的苦算不了什么。
1: 他温柔地将药碗放在床头，然后背上药箱，起身要走。
0: 那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1: 水月支起身子，有些眷恋地看向沙陀的背影。他冲着空无一人的门口大喊：“你会回来找我吗？”下一秒，沙陀却又出现在门口，同样用铁勒话答道：“一定。”房门关闭，屋内又剩下水月一人。他艰难地举起药碗，一饮而尽，然后丢掉碗，让药吃的苦。 和他心里的苦一起慢慢发酵。下一幕，沙陀正策马奔向三藏寺，而脑海中却全是他与水月的对话。他问水月：“你的脸为什么要画成这样？”水月答道：“我不想让人看见我长什么样。” 沙陀想了想，犹豫间举起布条，将水月额头的蓝色妆容细细擦去。水月不语，只是紧盯着沙陀的双眼。见他擦了一半，却又不擦了。沙陀停下手，缓缓说：“你是第一个让我摸脸的女侠，你是我第一个当狗官的朋友。”水月玩笑道：“
0: 我心里的苦，不知道要比这碗药苦上多少倍，所以。”
1: 你不要放弃，这药没有那么苦，相信我吧，朋友。回想起沙陀的安慰，受伤的水月终于卸下坚硬的伪装，忍不住一个人在客栈中失声痛哭。与此同时， 霍梗带领一队人马来到皇宫中。
3: 今吴卫将军霍梗领大理寺。

0: 品四成，进宫查案。
1: 我
2: 霍耿身后跟着化了妆扮成小四成的狄仁杰。仪鸾殿外，金吾卫戒备森严，
0: 案发现场，
2: 霍耿开始为狄仁杰介绍当时的情况。
0: 文武百官面前火化，连杀数人，然后穿顶飞走。
2: 一旁的丁训听了又激动起来，
3: 当时现场一定很壮观的，你也看到了吗？
0: 嗯，我在场。
3: 太羡慕你了呀。
0: 丁思成、
3: 啊、
0: 你是来查案的吗？
3: 是啊，我助手正在查吗？
2: 小助手狄仁杰正对着柱上龙头的缺口细细思索着，他发觉龙头断裂的方式很不对劲。
0: 我觉得十分适当，就算狄大人不在，那沙托大人也该来呀。
4: 江湖上房苏门派随多，全都是障眼法。
2: 换了口音的狄仁杰缓缓开口：
0: 胡说，怎么是障眼法？当时这里上百人，还有皇上和皇后都亲眼看到，你们看，龙是从上面飞走的，还留下这么大的窟窿，这能是障眼法吗？
2: 狄仁杰边听边从地上抹了些尘土细细分辨。
4: 行走比江湖术士弄破一个屋顶何足为奇，所以啊，眼见不足为凭。这龙头是被李人所切，大约有五尺长，刚好跟龙椅一样，去看看。
2: 狄仁杰说着就要走向龙椅查看。
0: 站住，
4: 你们说
0: 站住。大师，龙椅乃九五之位，岂敢胡来？
4: 你们莫敢搜，当然就上当了。
5: 哎，我这位助手比我还厉害，要想知道真相就点头吧。
2: 霍耿露出极度疑惑的表情。
0: 你们大理寺是这样办案的吗？
2: 二人同时点头。
5: 一贯如此。
2: 下一秒，龙椅下果然翻出被砍断的龙头。
5: 哇，龙头啊。
2: 三人合力将龙头拖出。
4: 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秦燕尖刀飞走的那一条龙啊。啊，好了，霍将军，能否安排我们见一下御史大人？
2: 这下霍耿又迟疑了。
0: 你要见御史大人呢？这样，御史大人在皇城行凶，焚书重放，要见贪欲探视，别说你俩，我的层级都不够。倘若狄大人在，他是大理寺卿，又是抗龙简使，那就好办了。来，你们请回吧。
4: 鄙人在此。
2: 说完，狄仁杰撕下脸上的易容面具。
4: 将军请带路。
2: 霍耿一见小助手变成了狄大人，不禁又惊又喜。另一边，被关押的尉迟真经正试着偷偷撬开狱门，他成功打开了锁，却突然听到远处的人声，又不得不重新把锁扣上，装出一副在狱中暴跳如雷的模样。
6: 滚蛋！
0: 还敢来见我？
6: 金无畏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什么臭屁，无根王八蛋！
0: 大人，并非属下来见你，我是带狄仁杰大人过来。
2: 一听这个名字，尉迟瞪大双眼，他转过身去，脸上满是惊喜，他兴奋地扑向狄仁杰，和他抱作一团。
4: 尉迟，我还没见过你笑这么开心啊！
6: 你看，我现在真的是脸色青风了。
2: 笑着笑着，尉迟突然脸色严肃。
6: 幻天是罪魁祸首，必须立刻逮捕归案。
4: 你觉得幻天有这么大本事吗？而且为什么要当众杀两个自己人，然后就失踪了？这样做不是自找麻烦吗？
6: 什么？
4: 失踪？
6: 幻天再无现身？
2: 尉迟紧蹙眉头，难以置信。他又向牢门外的霍耿问道：
6: 幻天再无现身？
0: 搜遍全皇城，没找到他。
2: 尉迟一时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4: 当时你是怎么被捕的？
2: 狄仁杰开始了他的调查。
0: 皇城在戒严，不能乱走啊。
4: 这是案情发生的最后一个地点，应能找到最接近真相的线索。这么离奇的方术，只有一个门派能做得到。你们听说过风魔族吗？他们源于天竺，根据三藏法师的天竺游记所载，高僧说法，现场聚集信徒上千，他们一起目睹天际幻象飞舞，欢喜顶礼，这就是他们最厉害的移魂大法。
2: 狄仁杰走到尉迟被捕的现场，继续为大家解释道：
4: 万事听甚至能控制人的言行。
5: 还能控制言行？
6: 那当时殿上飞着的那条龙，
4: 那都是众人被催迷之后所看到的幻觉。
2: 狄仁杰环顾四周，见众人都被这推断惊呆了，又问：
4: 此路通往宫中何处？
6: 内侍省。
4: 走。
2: 于是一行人向内侍省走去。
4: 维持一段时间，摆脱各龙头杀异人组，使幻天

0: 失踪，这三件事必须都在大把消退之前完成。事发在一乱箭西廊，此处是通往内侍省的捷径。内侍省负责管理二圣的车辆，车停在省地方。
1: 言谈间，他们来到了内侍省门下。
2: 深夜来此何事？
0: 奉旨大理寺查案了。
1: 老弟，
0: 你为什么觉得这里会有线索？
1: 哎，二圣的车辇！
0: 哎，不许乱碰啊！
1: 话音刚落，狄仁杰却说：“
3: 立刻搜查车辇。”
0: 霍梗再次停下脚步，再次极度迟疑地盯着狄仁杰。一旁尉迟见了，喝道：“
4: 还不去查！”
1: 犹豫片刻，霍梗无奈地遵命：“
5: 走走，让开。”
0: 是。
1: 歹徒要离开皇城，南朗是最近的距离，猜测他们想借用你的身份遁走，不料却遇上你本人，所以干脆来个借刀杀人。车辇就是他们最佳的藏匿之地。
6: 他们说着走进车辇，
7: 最佳的藏匿之地。
1: 尉迟像是想起了什么，
6: 天后最近常用车出宫外，歹徒有东西想运出去。
1: 只见狄仁杰蹲下身去查看车底，
6: 他们到底想运什么呢？
1: 狄仁杰抽出柳条，四处敲打，想找到歹徒藏匿东西的地方。柳条敲到空心之处，
6: 车底下有东西，拿下来看看。快
0: 进去。
1: 之前在冷玉斋中毒的丁训为大家分发防毒手套。
0: 小心有毒。
1: 侍卫们戴上手套，扯下车底的机关，从中掉出一个被包裹好的死人。侍卫们将他拖到狄仁杰面前，狄仁杰戴上手套，翻开包裹，里面露出幻天的脸。
6: 幻天，国师，
8: 还国他妈什么师？你的魂也给龙叼走了。
1: 狄仁杰继续检视幻天那张僵硬蜡黄的脸，并问：“
0: 一人组另外两名，死状如何？”
6: 飞燕被腰斩，鬼燕被烧成灰烬，二人死状都极惨。
1: 狄仁杰沉吟片刻，说道：“
0: 要在验尸，才能确认身份。幻天是先被灭口，后遭藏尸。”
1: 这话让一旁的丁训也不解起来。
9: 既然已经灭口，为何还要藏尸呢？
1: 狄仁杰俯身思索了一会儿，站起身来推测道：“
0: 看来是移魂大法的主谋，当时就在大殿上。他嫁祸给幻天，误导我们的查案方向。
8: 那皇上当时岂不是……
6: 是很危险。”
1: 尉迟接着他的话问道：“
6: 误导我们查案，用意何在？”
1: 狄仁杰却不吱声，只是向尉迟使了个眼色。尉迟会意，并退了众人。
8: 走走走。
1: 见侍卫们走远，狄仁杰进一步说：“
0: 皇上近在咫尺，歹徒却未行刺，显然皇上并非目标。”
1: 他看向皇宫的另一个方向：“
0: 宫里怕还藏有歹徒的党羽，为求万全，先安排皇上撤离。”
1: 尉迟还未明白他的意思，兀自问道：“
8: 那天后呢？”
1: 紧接着他像是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事一样：“
6: 你的意思是说，这幕后主使和天后有关？”
1: 狄仁杰忧心忡忡，待要说话，心口又传来一阵剧痛。狄仁杰说不出话，颤抖着打开包袱为自己扎针。另一边，怒气冲冲的武则天再一次来到水牢，前去质问他的无脸猴：“
10: 我老公在，外人一切听你的，却闹得如此狼藉，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11: 闭嘴，我这江父金龙一位大旗之兆，你将成为新的九五之尊，还在这里吵吵嚷嚷？”
1: 突然水牢的锁被震破，无脸猴从地下窜出，一把抓住武则天，扼住他的咽喉，一只手向他脸上抓来。天后紧紧攥住无脸猴的手，但眼见那只黑色手爪就要刺出他的双眼。此时水牢门口赶来了焦急的唐高宗，却原来武则天只是一个人在和空气纠缠。天后从移魂大法中被唤醒：“
10: 你们，无脸猴呢？无脸猴，无脸猴，你在哪里？”“
12: 媚娘啊，此地别无他人，只有你一个人在这跟你自己讲话呀。”“
10: 你骗我，他明明就在我眼前，无脸猴，他明明就在这里， 他明明就在我眼前。
12: 媚娘，晚在这里了，两年前已经去世，这牢中早已空无一人了。
1: 而天后还不死心，兀自对着水牢大喊：
12: 切莫担心，只要朕在位一日，一定保你安然无事，任何人都不能欺负你。
1: 天后转过身子，恍若未闻，她在人群中看到狄仁杰的脸，大声质问：
10: 狄仁杰，跟你一起，你
1: 天后一时怒火攻心，倒在地上，唐高宗连忙去扶。
12: 即刻取下回宫。
0: 陛下万万不可，此时宫中并非安全之地，臣奏请二婶暂离皇宫，由臣另行安排驻避之处。
2: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下半部分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往日情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任老今天气色真不错哈。然后还有呢，还有我们坐在任老身边的啊，这个任老的非常喜爱的高徒啊，也是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老师您好。
2: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你看咱们听众朋友啊，天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啊，就能收听到啊跟我们的健康相关的一些吃吃喝喝的问题啦。我今天呢这个来比较早一点。哎呦，我在上电梯的时候这一路啊，咱们就碰到一开门他们就看到我第一句话说，哎，您的辅酶 Q 十还有吗？哎呦
2: 啊，
0: 都在问，
2: 都在关注我们那个免费送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呢，昨天晚上、
2: 嗯，
0: 咱们那个负责这个发货的这个部门，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啥？说咱们这个3000盒的辅酶 Q 十啊，到昨天晚上没了。他说没了，
2: 昨天就没有了。
0: 然后还有工作人员跟我说，比如讲像举个例子哈，昨天的一位王阿姨。他说他老伴儿瘫痪在床上，就这样的这个例子特别多。他瘫痪在床上，然后本来想伺候完老伴儿
2: 啊，再打电话，
0: 把身子擦擦干啊什么东西，然后再来报名。结果就这一下子，就是大概10分钟20分钟吧，等他打电话的时候辅酶 Q 十就没了。辅酶 Q 十没了，没了以后呢，阿姨就没报上名。这没报上名，电话打进来了，急的都在里面都有点，
2: 就是啊，我知道了，
0: 你知道吧？然后工作人员呢，咱们工作人员再三跟他说，哎呀，我真的是那个了。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说，能不能让赵宁老师啊，咱们再给大家再拿点，他不要多，一个人就一瓶，对吧？一瓶一本书，他不要多，但是工作人员没敢答应他，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也挺为难的，
2: 反正我也能理解哈，可能工作人员接到的不只是这一位这个同志跟他的请求，但这个事儿吧，我确实也听说了，然后我也确实有一点为难，就是我感觉我可能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我有点没太想好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才能都满足大家，反正得容我点功夫吧，不行我就想想办法。
0: 咱要不再给厂家再去个电话
2: 啊，
0: 去个电话，咱们再问问人家。虽然我们知道啊，这个辅酶 Q 十人家也是从2000盒给我们涨到3000盒的，但是确确实实没想到快这么快。这么多人，
2: 你是说让我给厂家打电话，
0: 看看能不能通？
2: 够呛，我没法给人打，你怎么打？因为你不管是谁，就是你也好，我也好，我师傅也好哈，或者更高级别的人也好，人家吧都得从实实在在的，人家是库存呢，或者别人的订单里给你抠出来。你昨天不也听到了吗？人家那3000盒都是从别人那里头给我们挤出来的，
0: 是，
2: 对不？完人家话都说得很清楚了，然后今天我再跟人家开口去要，那24小时还没等过呢，然后我这口风就又变了，我就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0: 哎，对，我觉得啊，好像也不太再能这个为难这个，
2: 我不太好意思打，就是，
0: 因为咱们3000盒那可不是，是赵宁老师129一盒自己掏腰包，和任老咱们自己那3000盒再往上再涨点，那看来没办法喽。
2: 对，就不是我说的不是钱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家可能够呛，他这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要不然咱们可以一起想一想有什么招，你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说，但咱不能撒谎骗人啊，就是怎么说，然后你觉得厂家那边他可以给我们，哪怕给我一点儿，就是我现在是没法说，我不知道以哪个由头开始跟人提到这个话题，你知道不？
0: 那我们只能遗憾的跟听众说，我们这辅酶 Q 十和免费送的这个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的活动，就这么结束了。
2: 我还有点不太
0: 我觉得在做梦，就是
2: 死心。
0: 我昨天才说，今天这事儿就没了。
2: 你得想办法嘛，就是我说得走。你说你让我打电话，我可以再厚着脸皮去打，但是我怎么跟人说？我没有好的由头，你说我怎么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对不啊？怎么了？
0: 导播在比划啥呢？
2: 接电话呀！
0: 啊，接电话，谁呀？
2: 这么早就把电话接进来？那接进来不是？陈儿，你说接下来管我们要那个辅酶 Q 十，你说我咋说吧？我怎么回复给他？我说没有了。
0: 是谁的电话？咱们听着我的电话，我可不敢接。
2: 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跟人家张嘴说这个事儿啊？
0: 厂家，
2: 谁打电话？
0: 赵林老师，是辅酶 Q 十的厂家要跟您通话。
2: 厂家？
1: 你看咱们
2: 接进来呗，
1: 跟人家说呀、这个事儿、你看看
0: 这打了措手
1: 不及、
2: 他给我们打过来，那咱们接个电话问问呗、我也不是没给他钱，他找我能有啥事儿啊、接下来看看来，
0: 接进来看看来
2: 啊、
0: 哎，
2: 后悔了不给我了。喂，
3: 哎，张老师好。
2: 哎，你好你
3: 好，我是李超。
2: 你好你好李总，怎么了？
3: 哎，
2: 喂，
3: 那个张军老师，
2: 哎，李总，
3: 我刚才那个听节目，我听说那个3000盒辅酶 Q 十都已经免费送没了。
2: 啊，对，就这个事儿，确实是咱们昨天吧，我都给大家放出去了。然后因为可能咱们的听众吧，到这个季节，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吧，他那个心脏问题比较多，有很多的症状啊都出来了。

0: 以前大家不没有注意到吗？说要那个对心脏，除了说吃一些抗凝药啊，什么稳心颗粒之类的药物的这一块儿，还需要在生活当中多养护。所以辅酶 Q 十这个出现吧，一下子就给大家点亮了另外一盏明灯了。所以我是这么定的，你那个我是给大家免费送的，所以可能受益的人比较多。然后这回大家呢报名的人数比较多，所以昨天一下子就没有了，没有了啊！您
1: 这
0: 块怎么的了？
1: 我今天给你来电话是啥事儿呢？
0: 啊，
1: 我寻思我再给你500盒。
2: 哟，
0: 给我500盒是什么意思？给我500盒？
2: 对，这给是啥意思？
1: 那个再免费给你500盒这个辅酶 Q 十。
0: 免费给我500盒，我可发就发给大家的意思吗？
1: 对，就是这意思。那是啥意思呢，张强老师？那个我昨天吧，我不听节目
0: 啊，
1: 我听说那个3000盒这个辅酶 Q 十是您跟那个老爷子你俩自掏腰包送给大家的嘛。然后那个以前吧，其实我就一直听说，哎呀，说赵宁老师您有这个大爱，这回啊，说实话，我是真真切切真体会到了。哎，你咱说实话啊，你现在谁你咱说还能自掏腰包这给老百姓免费送产品呢？所以说这个赵宁老师您跟老爷子这个事儿吧，我是真感动。然后那个你说还有那个那么多的一个听众啊，你还没得着呢，所以说我今天嘛，那个我决定再免费再送你500盒。你看这事儿，
0: 我这有点突然，我还一下子没转过味儿来。
1: 啊、
0: 那个、李总哈，恕我直言，您要是真的能给我提供500盒的话，那我真的感恩戴德的，我啥也不能说。但是我
2: 整懵了，
0: 对，我就突然间脑袋没有转过味儿。你是有什么要求吗？
1: 那个、
0: 就是额外的什么要求吗？就啊，
1: 那个确实
0: 有条件是不是？
1: 不是条件，那个确实有一个小要求，然后你这个你还得麻烦你得答应我这个事儿。
0: 不是你这么的，李总啊，就是你首先要再能给我，我首先先感恩你。但是您要给我提条件的话，哈，就是我尽可能的，如果这个事儿不违反我们的原则的话，那么我能办的我肯定办。但如果我办不了的话，哈。我还真不是故意的去怎么样的这个事儿啊！你对你要是就是如果这个条件我要是做不到的话，不行，我再凑点钱，这500盒我可以给你钱，但是我觉得你要是那个库里边就是你们厂家要是还有的话，我还真的希望给我再给我留点儿，就是我有点不好意思给您打电话，就是我看您那3000盒都是从别的订单里给我抠出来的，我就不太好意思管你去要。既然您今天这么说给我了，我感觉大家都已经听到了。你说这500盒，就是现在说，我感觉是不是我的还不一定呢？就是我得能满足你才是我的，要不满足你还不一定是我的。但你可以先说说条件，我要是能做到的我就做，要是不能做到的我再筹点钱，然后一样给你打过去，你把这500盒也给我留下，行不行？
1: 行，
0: 你先说你的条件，我
1: 先
0: 听了听，我有点害怕。
1: 那个，这首先您先别害怕啊、哦！我都说过嘛，这500盒我说免费送给您，那肯定免费送给您。他是
0: 就是成不成都免费送，
1: 是个啥事儿呢？
0: 啊，
1: 那个你看昨天吧，就您不是那个随着给大家免费送那个一盒辅酶 Q 十吗？
0: 啊，
1: 然后那个还给大家带了一本书，叫那个《神奇的辅酶 Q 十》，是有这本书、
0: 啊、
1: 是吧？
0: 啊，对，
1: 啊、
0: 这本书是我和我师傅主抓、
1: 那个，
0: 然后有很多医疗团队帮着大家去筛选。找一些合适的，大伙儿能够就是生活当中能够实际、
1: 啊、
0: 能够操作到的，实用性是很强的一本书。那本书我是给大家也是发放的，怎么了？
1: 对，因为那个我们的员工吧，他有、
0: 啊、
1: 有那个就说有拿到的了
0: 啊。
1: 完了，那个大家伙儿这不也全看了吗？哎呀、
0: 啊，
1: 今天一大早就跟我说这事儿啊，说这本书说包装可精美了、然后那个厚厚的一本，就不像以前说那个像厂子印刷点就那个宣传小册子。有个5篇8篇的，不是那种的。然后说那个里边吧，说有很多就关于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的怎么怎么好。哎呀，就是反正我员工跟我说一顿夸，说写的可专业了。你说我们厂的，咱专门就是生产辅酶 Q 十的，那员工看了，包括我啊，我都给您竖大拇指，这实话。那个更重要的是啥呢，张强老师？你那个后边吧，就有关于那个食疗方面的那些小内容。 哎呀，你就吃什么食物，说里边含有多少辅酶 Q 十，还有很多就是那个做菜的那个做法啥的，
0: 啊、
1: 你看您都给详细的写出来了，但这太好了，这样。
0: 不，您过奖了，过奖了，您直接跟我说您的要求。就是我这本书，你是让我给你打广告啊，添内容啊，还是怎么的？那是不行的。
1: 张军老师，我跟您说是啥意思呢？就我说都是实话啊。
0: 啊。
1: 就是我相信啊，就是你看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那些听友朋友们，他们我说的话，我估计他们肯定也会认同我说的话。
0: 啊。
1: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就是我这些员工吧，他们现在看到这本书之后，都想要，你说咋整？然后那个这些员工和那个家属。有很多都是你的粉丝，现在他们都想要这本书。完了有很多吧，他没报上名。你说有报上名的，有没报上名的，这一看，哎呀，就着急呀。然后就一大早，就是有几个那个负责人啥就找我，就让我给您打个电话，再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0: 我现在有一点听明白了，那就还是我要书呗。
1: 你那这本书，说实话啊，这员工跟家属都拿到家之后，那不就相当于您跟老爷子？那在身边做指导一样，
0: 就是我不管你怎么夸我，你都是不是管我要书吧？
1: 啊，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书吧，要不你等一段日子呗，等他开始正式开始那个什么，那叫你们的什么，到各大书店都能买得到的，它是统一刊印的。我给大家的呢，是我跟人家那边那个打的那个样板，我多让他给我打了一些，然后就提前给大家去发了。他是这种，就是你们以后也会看到这个东西的。啊，但是它都是统一售价，是39.9啊，还多钱呢？好像是那个
2: 39.9
0: 啊，是不是还是价格？是不是啊？
1: 那个，您说这个意思吧，张老师，我明白
0: 啊。
1: 就是我说啥意思？真的是现在这个员工吧，就给我打电话求您这个书呢，你瞅瞅，给我都下任务了，说那个这李总这边的，你给争取呀、啊，就一定给把这个就是习的辅酶 Q 十吧，是把这本书给我们带来呀。
0: 啊，
1: 那个你这样的啊，就我也知道您这边的肯定是为难。那个，我今天我就是喝出来了，我就给你1000盒辅酶 Q 十，
2: 哟，
1: 你看看行不行？那个谁，老爷子，你就帮我说句话呗，老爷子，
2: 我想1000了。
3: 哎呀，你看看宁宁啊，你看他们都挺着急的，不行的你就同意吧，
1: 对呀，
3: 不然的话，你说他们这些员工啊，都要输，咱们听众朋友呢还急着要这个辅酶 Q 十，你说这两边呢都挺着急的，那要不然的话呢，咱们一会儿啊，这个下了播之后啊。咱们去给他解决解决，你看看，你看，
0: 解决，我那个我梳理一下啊，就是李总、
1: 啊，
0: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我梳理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哎，
0: 第一个，您能给我提供是1000盒，那个辅酶 Q 十是您刚才说的是吧？但是条件是让我现在立刻马上联系我们的出版社，然后把那本书给你们博一部分。在没出版之前，你们就想收到那本书，是那意思吗？
1: 啊，对。
0: 那也就是说，您这个辅酶 Q 十是需要拿书去跟您换的，这1000盒。
1: 哎呀，现在就是没说嘛，就员工跟家属现在就想。
0: 就是我理解您的意思，我只要整明白了就行。哎，但是这么的
1: 啊，
0: 那个李总，首先吧，我不是为难你啊，我首先要谢谢您的好意，因为您这个电话呢很突然。我需要跟出版社那边联系一下，我不知道能给你匀出来多少，因为他开一次机器很多钱。那么如果说我们这边安排完了之后，他先期打的样本还剩多少的话，我让他先给你拿过去，行不行？然后到他如果统一印刷的时候，然后再给你补齐，行不行？
1: 那没问题。哎呀，那谢谢您，张军老师，谢谢
0: 老爷子。
1: 对，
0: 就是您、
1: 哎、
0: 不是您能理解我就行啊。就是我这本书我没办法说，你打比方说你有2000名员工，我就保你2000本书，我、
1: 啊
0: 哦、不见得，也许是先给你拿个300-500本。
1: 理解、
0: 哦、
1: 张军老师，
0: 哎，
1: 这都对我们最大关照了。哎、
0: 不，是您在关照我们。就今天要没有您这个电话，我这期节目我都不知道咋做。那您那边就那个什么吧，你给我准备一下呗。
1: 啊、
0: 我那你今天能不能安排就给我录？陆续发货呀，那你
1: 那
0: 么的吧，
1: 那个、
0: 从你那直接发吧、
1: 啊，
0: 行不行？我一会儿把名单什么的都给您。
1: 啊，可以，我一会儿跟助理说一声，
0: 啊、
1: 然后准备这个1000盒、
0: 啊，
1: 我就给你发货。
0: 可以、
1: 啊。
0: 然后那什么，那个书的那个事儿，我下了节目，我跟出版社联系一下，然后我给你一个准确的回复，我看看他们那有多少，行不
1: 行？
0: 我现在没法打电话。啊
1: 啊，
0: 哎， 好了，
1: 行，张军老师，
0: 哎，谢谢李总啊，谢谢，谢谢您，
1: 谢谢您。

0: 你解决我们大问题了。
1: 哎呀，
0: 行行行，好了，那就这样 啊，李总。
1: 哎，
0: 再见再见。得了，小陈，你赶紧。你赶紧播报政策。
2: 好嘞，好了，哎，这会儿有底气了哈，哎，大家都听好了啊，听好这消息啊，大家听好了，原价129元的美丽含48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现在咱又有1000盒了啊，整整的一大盒，一个月的用量，每天只要吃一粒，心脏保安康。同时呢，给大家送的一本书，咱们那个神奇的辅酶 Q 十，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版，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赵林老师和咱们任老给咱们听众朋友们的专属福利，让大家先拿到先学习，早一点健康起来。一共1000盒辅酶 Q 十啊，1000盒配套1000本书哈、啊。今天要是再送没了，那可就真没了。对吧，咱们也不能回去再给厂商打电话说我咋地了、对吧，所以大家赶紧要拿起身边的电话、拨打这个我们的活动热线、来领到自己属于自己一个朋友，我们说领一份啊，因为这个是咱们很多的朋友都要用的，然后呢自己呢一份先体验起来。咱们电话号码听好了，现在就拿起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哎，如果呢你觉得我需要一份不够，要两份三份怎么办，对吧，教你一个小技巧哈，就是发动身边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可以一起来帮你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咱们认电话号码哈，一个电话号码一个人，咱们领一份，错过这次机会了以后，那您可能就真的不一定能拿到啊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0: 向着大家了，
2: 哎，也不一定能拿到这个书，
0: 不能公开的方法都公开了
2: 啊，对吧，
0: 那有点，对，你还是很向着自己家里人，
2: 我有点激动啊，对吧，哎，
0: 对，但是 Q 十绝对是值得大家去那个去留一份的，因为我觉着哈，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现在非常注重养生的这一块的理念来讲，辅酶 Q 十对心脏的养护这一块，现在大家对它的认知已经是越来越高了。其实首次接触辅酶 Q 十，不只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同志都已经在应用了，但是光用辅酶 Q 十，我们吃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说它的名字，而是为了吃辅酶 Q 十其中含有的 Q 十的这个物质，而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的问题，那么就首当其冲成为了辅酶 Q 十这种产品的就是好坏的选择，也是评价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吃东西嘛，就是为了里边的那个辅酶 Q 十的
2: 含量、
0: 哎，含量足对人体就有用，含量不足的话，可能吃了再多年，你发现它并没有起到你所想象到的那个作用。那么国家膳食指南它对辅酶 Q 十的要求量，一个成人每天的服用量要接近于50毫克，这是最高量，也就是你越接近50毫克的这个量，那么对心脏的这个作用才是更好的，
2: 帮助越大。
0: 对，我吃的这款，就我说李总他们家这个吧，是48毫克，而且为了这48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李总他们厂家哈的确做了很多的努力。你像之前小陈就一直惦记我那款，为啥？我们一说八大专利，他自己都很惊讶，就这么一个辅酶 Q 十8个专利。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一个产品能为它就是单独这么一个小的东西然后付出这么多的努力，所以我就讲人家8个专利背后求的是什么，就是精益求精的一种精神，为了一个破乳剂残留的问题，人家用了7年的时间，然后专门去那个研究这么一套独特的这个工艺，所以人家成就了一道那个就是专利的这么一个就是特别精品的东西啊。
2: 说平常一个东西有一个专利，
0: 哎，对对对，我们8个专利，非常
2: 了不得，7年的功夫，
0: 对
2: 吧？
0: 对
2: 对
0: 对，而且它的配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它考虑到的比较全面，它里面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对血管的养护这一块抗抗氧化的作用也添加其中了，所以还是不错的。我是觉得哈，反正有李总他们家这产品，反正也并不是说我吃人家7年的东西我就说的好，但我的确我自身感觉还是不错的。这回给大家免费发下去呢，我也是希望啥呢， 一直都是大伙儿听啊，我吃什么东西怎么样，那我吃的东西就一定会好吗？大家自己去体会。

0: 我觉得咱们就是凭咱们这个领取的这个速度哈，
1: 嗯，
0: 就是3000一下咻没了，
1: 嗯，
0: 然后今天这1000啊，我估计啊，咱们下节目之后，也就一两个点儿，嗯，估摸着
1: 那我不好
0: 也会很快的。
1: 不好估算，但是这1000盒就是最后的这个量了。我希望大家呢是有需要的同志就先到先得。那天我跟大家讲哈，有条件的35岁以上或者40岁，像我似的，我40岁开始吃，然后吃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已经有症状的一些同志了，比如说已经有心慌的啦，身体有乏力感的啦，或者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同志，那就不用说了。中医心脑不分家呀，那你必须是要补充的。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些那个特殊标注一下血脂高的同志，这个你跑不了，也不用去降，这个是科学验证出来的。凡是在服用他汀类降胆固醇这些药物的，必须要去服用辅酶 Q 十，因为这个药会抑制你体内辅酶 Q 十的这么一个运作。它会减少你辅酶 Q 十在身体的留存程度，其实就是对心脏有一部分的影响，很容易造成一些像乏力呀或者肌肉酸痛的这些症状。所以但凡是有血脂高的服用他汀类药物的辅酶 Q 十，无论你要不要参与我们的活动无所谓，但是这个知识你必须得掌握，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然后这是我说的第二个人群。第三个人群呢，就是注意力下降，然后觉得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的，尤其是觉得脑袋总不清醒的，包括睡觉的时间比较短的，还有就翻来覆去的，一睡觉就想了好多好多电影片段的那种啊，那个入睡比较难的这种同志，那么这个说明你的全身能量代谢出现了问题，这是一定要去服用辅酶 Q 十的。那么剩下一些那就小小打小闹的也需要重视起来呀，比如免疫力不足的，总爱感冒的，然后又不爱吃饭的，或者说是消化功能比较弱的，包括你手脚麻木的，走走道就累，肌肉关节酸痛的，我觉得大家都要重视起来。凡是有这些症状的同志吧，从我的经验上来去判断啊，你拿到的这款这个辅酶 Q 十，它不是能吃一个月吗？
0: 对，
1: 基本上你再吃10天8天吧，我要往短了说3-5天，有的就开始见效了。
0: 有点体感啊。
1: 对对，但是它不是普遍的，一般的情况下都得10天8天啊，它慢慢的会起效，然后你会感觉到，哎，我今天晚上睡觉睡好了。或者我头哎不像之前那样很清亮，早上起来就觉得头清目明的，然后精神头很够，然后去买个菜什么的哈，觉得今天心情格外的好。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心脏功能增强的一种表现啊。然后你再配合那本书上所记载的那些对身体好的一些菜谱啊、食疗啊、营养搭配的一些方法，然后你按照这个东西去吃也不错，都很简单。因为那里边不只有我和我师父的心血，就是我有好多我师父的所教的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医学博士生什么的，他们都参与了这本书的这个编辑，
0: 对，
1: 还是含金量还是很大的。那这回都免费给大家吧，
0: 是，
1: 我不知道能有多少，但是先到先得呗。你赶紧打电话，就是我，
0: 对对对，
1: 你就别听我说话了，赶紧打。
0: 好，其实我在这里插一句啊，就是这个书的那个小样儿，对吧？咱们也是看到了。其实我在这里跟大家再报告一个，赵宁老师和任老，这个他们不方便说，我来替他们说的一个事儿哈。
1: 啥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
0: 这本书里面，咱们是赵宁老师和

0: 又有稿费，所以他们并没有署名，而是把这么一个这么多年的经验啊带给了大家，但是做好事不留名。
1: 哎，这个，哎，
0: 我昨天拿到
1: 这
0: 书我才看到，我
1: 没没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
0: 那因为这、
1: 啊、现在
0: 人老跟我讲说这个已经过了这个要名要利的这个时期了。
1: 我们都这个年龄了，不需要那些了，就给大家做一点实事儿、然后大家拿到书以后哈，找到适合自己的，然后按照这个上面食谱的推荐和生活的一些小窍门在这个里面哈，我觉得大家会很受用，反正你受用就行，
0: 受用就行，受用就行。好，来，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含量好，配方好，剂型好，这是三好，对吧？三好学生，三好，然后有八项专利，啊，原价是129块钱一盒的辅酶 Q 十，今天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给大家包了，每人整整一大盒，一个月的用量，每天只要一粒，心脏就能保安康。不过咱们的数量真的有限，今天大家多争取了1000盒，昨天3000盒一下就没了，今天多争取了1000盒。同样还给大家送本咱们的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这本书目前还没有出版，但是呢它是赵宁老师和任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一个专属福利，没有出版，但是大家可以拿到我们先期的一个打样的一个版本，大家可以先拿到，先学习，先健康起来，一共就1000盒的辅酶 Q 十，1000本的书，送完就再也没有了，一个电话咱们送一本，送一套，好吧？那么今天送完后面就真的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拿起我们的电话拨打来参与我们的活动，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看到啊，这个导播跟我示意啊，现在啊1000盒的这个量啊，已经不是1000盒了啊，是多少？多少？658，还有658个名额是吧？那也就是说还是658盒，658本书，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啥也别想了啊！好，来，咱们下面稍事休息，来接听大家今天的热线电话。
2: 听，这是生命最核心的律动，守护它是我们给您最真诚的承诺。现在，一个全民护心的重磅好消息正式为您揭晓。赵宁老师携手任老，共同发起全民护心行动，为您免费送上一份前所未有的心脏健康大礼。请您一定听清楚，免费，免费，全程免费，一分钱不用花，连运费都不用。这份大礼包含高含量、拥有八大专利的辅酶 Q 十一大瓶，每天一粒就够了，整整一个月的用量，免费送给您。这还不够，连同这份厚礼的，还有汇集了二位老师毕生心血的经典之作《神奇的辅酶 Q 十健康宝典》书籍一本。所有这些全部打包，一起免费包邮，直达您家。机会珍贵，名额正在急速减少。报名专线
0: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每一个名额都可能稍纵即逝，行动必须行动，现在就行动，这一通电话就是为您的心脏加上一道最关键最及时的免费保障，一通电话守护一颗心，我们等着您的领取电话。
0: 好，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含量好，配方好，剂型好的三好八专利的辅酶 Q 十正在免费领取当中，同时呢您也可以免费获得汇集两位老师多年心血和经验的神奇辅酶 Q 十这本书，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赵宁老师，你好，任老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刚才呀，我这心呢就像坐山车似的呀。昨天我打一天电话都没打进来。到了晚上啊，好不容易打通了，结果接电话的老师告诉我没有了。说这就3000盒，一天的时间就给抢空了，给我急的呀。你说呀，这么好的东西我都没有领到， 这可怎么办？我就想着呀，给你俩打电话问一问，我们花钱买能不能买到啊？结果没想到你又帮我们申请了1000。

0: 哥，我这心呢可高兴，可高兴的了。赵明老师，我电话都打进来了，你赶快帮我报名上吧。
1: 啊，报名没有问题呀、啊。我也不能在我这卡着，完我就拽着您唠唠完不放手，让你报不了名，这不是我干的活。
0: 还有、你们那本书啊，我可想要了。
1: 啊
0: 这个书可是我们家的未来呀。健康的有保障，一旦呢我定下来了，你别给我落下了。
1: 落下不能，只可能出现什么事儿呢？就是你把电话号码留错了，然后那个啥，那个快递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找不着你，还得给我送回来。
0: 不，
1: 你知道不？哎，
0: 肯定把电话号留对了。
1: 一个是留对了，
0: 哎、星星
1: 另外对吧？另外一个你得保持开机状态，你别没电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张明老师，我就不耽误你了。
1: 没事，
0: 我报上就行了。
1: 哎，
0: 再见，再见。
1: 哎、好嘞、
0: 哎，
1: 那就这样啊。
2: 好
0: 的，
2: 好的，
0: 好，
2: 再见，再见，这位朋友哈，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也提醒大家，昨天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呢，一定要把握着最后的机会，咱们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喂，是我的电话吗？
1: 是您电话，
2: 是您
1: 好。欢迎欢迎，
3: 老师。
1: 哎，
3: 任老你好。
1: 哎，都好。
3: 哎，你们都是大好人呐。哎呀，129块钱那个辅酶 Q 十啊，你们呐就这么免费的给我们用了。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您客气了，其实也是应该的。你想想，你们陪伴了我多长时间，多少年了啊！因为我给大家送这点东西哈，第一我也想回馈给大家，另外一个呢，我也想让我们有很多的同志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辅酶 Q 十到底是什么样子。
3: 那给我报个名吧。
1: 你还没报呢。
2: 哎呦，快
3: 啊！我还想接着用呢。
1: 怎么叫接着用是什么意思？你用你一直在用辅酶 Q 十吗？
3: 啊，那我之前用过辅酶 Q 十
1: 啊，
3: 哎呀，因为我这心脏啊也是不好，那个最开始啊吃的辅酶 Q 十呢，还是医生让我买的，
1: 对，
3: 但不是你们这个，我
1: 是
3: 在药房买的，400多块钱一盒呢，你说，贵不说吗？关键还没有你们这个含量高，然后我用的那个含量呢是30几的。
1: 30几的也不少了，还行，还可以吧。
3: 而且呢，我特意看了一下，里面嘛也没有你们讲那个维生素 C。那我还是进口的呢，那我都是挑好的买的呢。
1: 那你要没有维 C 的话，你自己就得那啥了，你自己就得再买一个维 C 配着去吃。因为你维 C 对那个动脉硬化这一块的那个养护作用是很高的，你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和 Q 十放到一起，咱们的数据不都统计出来了吗？你心脏病的发生的这个危险几率，妇女同志要降低了34%，男同志降低21%，你说就差这个维 C 的上面，你知道不？你这回反正第一，我没让你花钱，你不免费得到吗？他这一盒能吃一个月呢。这一个月你看看对你的好处有没有？反正我吃他家的东西，我的确我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你们自己去感受。现在从技术上看，我还没看着谁拥有某一项专利专门为辅酶 Q 十而那个生产的，他家8项专利。你慢慢品吧，我不给他家吹牛，他也不给我广告费啊，但是他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是不是师傅？
4: 这说的对啊。咱们中老年人呢，补充好这个辅酶 Q 十呢，是吧？它这个含量呢必须得够，而且吸收的还得好。
1: 对，
4: 不然的话，你说你吃到最后，那没啥效果，你看这钱呢不就白花了吗？
1: 对对，我就心疼那个钱，现在挣钱不容易。
3: 是，这可太好了，而且啊，最让我们感动呢，是你们还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送给我们大家
1: 啊。
3: 那个赵宁老师，还有你们那本书
1: 啊，
3: 也一定要给我留一本啊。
1: 这没问题。
3: 到时候我呀在家把你的书啊再翻一翻呢，看一看呢，就按照上面教那个食谱啊搭配做。到时候这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好。
1: 你说的对。这回给大家留的都是适合大伙在身边自己就能操作下来很简单的方法。然后

0: 有一些疾病告你辅酶 Q 十，你配合什么去吃？就我们把好的东西写到书里边，你们一看就懂。
1: 那谢谢张宁老师，
0: 哎，您客气了，
1: 谢谢了
0: 啊、好了，一会儿导播把您的名字记下来，你把信息都留给人家啊。
1: 哎，
0: 好嘞，
1: 再见，张宁老师。
0: 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我再告诉大家一遍：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赵宁老师。
0: 哎
3: 呀，
0: 你好，
3: 您说这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昨天就没打通。
0: 因为那个现在电话太忙了，都在奔着免费领的这个事儿来的。
3: 是的，我们全家呀、都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0: 哎呀，
3: 这次啊，不但您免费送我们这辅酶 Q 十，还给我们送您和老的这个书，真太感谢您了。今天帮我也报个名啊。
0: 啊，没问题的，没问题。一会儿您把信息留给导播，让他记录下来，然后。剩下的就是您电话保持畅通，工作人员就会给您送到家了。
3: 那好了，太感谢您了啊！
0: 您是给自己用还是怎么的呀？
3: 我是给我父亲啊用的，他这身体呢还行，但是呢，对，他呀一直跟着这个赵宁老师和任老那边熟，现在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呢，毕竟年龄大了啊，他这个身体里面营养物质什么的啊，那肯定在流失在老化，
0: 是的，
3: 尤其
0: 是
3: 心脏。对，它很关键，所以我也想啊，给它好好补补，正好听您讲这辅酶 Q 十，这对心脏好，而且这产品还能有一个这个八个专利，它肯定是不差，肯定是好。
0: 你从效果上看，肯定是它不差的，而且哈，就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谁也不能对抗人体衰老的这个事儿。所以你看啊，就是人体到35岁以上，辅酶 Q 十没有办法正常的合成，你要给它不补充，不补充足够的都不行。所以人这个哈、不要那个跟自己耗气儿，说我体格挺好，那不见得。就是人体的衰老这个东西是一个必然的这种现象，补充辅酶 Q 十不仅仅是对心脏好，其实对脑血管啊，对身体的各种慢性炎症啊，甚至有的对干眼症都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在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记载的了很多，不光是这回你打这个电话能给你父亲领到那个辅酶 Q 十一个月的用量，除此之外那本书也在里面。这样的话，你父亲没事儿翻看一下，那个字儿还是很大的，不一定说老花眼就看不清，不是的，那个字儿我特意让那个他们调大的。调大了之后，
3: 感谢
0: 因为岁数大了人眼睛花嘛，他也看不清那个小字儿哈。这样你可以让他去多通读一下这个东西，然后找适合自己的一些食疗的养护方法。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很高，而且很注重养生。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记载了那么多的方法，大家一定会学以致用，一定会对你有帮助的。
3: 谢谢赵宁老师，您啊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没问题，
3: 我就在家等着了。
0: 可以的，可以的，那就祝您和您父亲都身体健康，然后电话别挂，给您切出去，导播会记录您的个人信息啊。
3: 好的，
0: 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再见，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只要大家一直跟着赵宁老师，还有任老，不单会收获我们的健康。还会更有更多的福利带给大家。热线电话呢再告知一遍，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欢迎。哎呀，这给你急的，
4: 可不咋的。
0: 哎，一听到我的声，是不是老踏实了？是不是？
4: 那这接通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是吧？
4: 哎呀，赵宁老师啊，
0: 哎，
4: 我是您节目的粉丝
0: 啊啊啊！
4: 我呀，天天听，一期都不落下。
0: 哦，
4: 这不听说有免费的辅酶 Q 十的活动吗？我就赶紧打电话过来报名。
0: 啊，
4: 哎，麻烦赵宁老师啊，给我报个名。
0: 麻烦啥？都是自己家人，没有问题。您是给自个儿用啊还是怎么的呀？
4: 我呀想和我老伴儿一块儿用。
0: 哦，跟老伴儿一块儿用。
4: 对，我俩呢都是心律不齐。我呢心跳快。一分钟啊都跳120多下。哎，就像这胸口
0: 心动过速
4: 跳个没完。
0: 多难受啊，突突起来是不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4: 哎呀，可不咋的。完事儿呢，我老伴儿呢他跳得慢。 哎，老感觉心脏啊。

0: 跳跳停一下，哎，心脏啊特别不舒服。我啊就因为老伴儿这症状啊，我晚上啊都不敢睡觉啊。
1: 啊，
0: 这不听说您这个辅酶控食对心脏好吗？
1: 啊，
0: 你看赵宁老师啊，你说我俩吃这个行吗？
1: 哎，肯定行。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的心跳跟我似的，因为我打小心脏就不好。我要是真的累了的时候，我的心跳就比较慢。完那时候，我师傅就得给我扎针呐、
0: 啊，
1: 给我去调养啊，给我按摩呀、
0: 啊，
1: 就得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告诉你，我吃这个好使。首先，我以我的体会告诉你，你老伴儿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那是我说的，这回我给你送一个月的用量，然后你自己去体会。啊，我就说师傅，你说他们是不是？他夫妻两个虽然他的症状不一样，但是都属于心律不齐的范畴，
2: 嗯，
1: 是不是啊？都可以用，我觉得没有问题。
2: 对对对，嗯、你看咱从这个中医这个角度来讲呢，咱们的脏腑啊是要靠气血滋养的，辅酶Q10啊，大家一定要把它补上去，它呢、
1: 嗯、
2: 是给咱们身体啊增加能量的好东西啊、
1: 嗯，
2: 一定要用上。
1: 没问题，我师傅都支持你。
0: 是是是，
1: 吃吧，没问题。
0: 那我明白了。
1: 嗯，
0: 谢谢两位老师。
1: 嗯，没问题。
0: 我和老伴儿能报两份吗？
1: 别了，你打这个电话，你先给你自己报，回头你撂下电话，赶紧拿你老伴儿的电话再打，这样不违反原则。你说我要是这么一给大家开这个口啊，一会儿有人跟我报五份怎么办？
0: 嗯，
1: 是不是啊？
0: 老师
1: 啊，
0: 是啊。
1: 啊，
0: 大明老师，我要两盒辅酶Q10。
1: 啊，
0: 书我俩就来一本，你看这样行不行？
1: 你别难为我了，你就还是那啥吧，你还是一个人报一份儿，你这也不费啥劲，你说难为我，我这公众节目我一播出来，你说咋整？人家告诉我，那我要五盒，我就要一本书，行不行？那你说我咋整啊？
0: 啊，行，那我明白了
1: 啊，
0: 谢谢赵宁老师，
1: 哎，
0: 这一盒你一定帮我留好啊。
1: 那没问题，你赶紧撂下电话，你就拿你老伴儿，就另外一个号码就去打去。
0: 哎、
1: 好了啊、
0: 哎，
1: 那就这样。
0: 哎，
2: 好，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嗯、那么原价129元一盒的免费送给您的辅酶Q10，包括咱们赵宁老师和任老的养生智慧的书籍也是免费送到您手上。咱们包邮，数量有限。刚刚导播也是示意我们哈，所剩的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上两个电话还有500-600，可能现在也就剩下400-500左右的样子了啊。哎呀，这个速度太快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报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近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欢迎欢迎、
3: 哎、是赵宁老师吗？
1: 是的呀，你好。
3: 赵宁老师您好、
1: 哎、
3: 我想要辅酶Q10、
1: 哎、
3: 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1: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吧？我今儿看导播没有给我画大叉，
3: 嗯、
1: 那就说明
3: 还行啊、嗯。我差一点错过了，
1: 是不是啊？他们现在都没空搭理我，全接电话呢。
3: 这回今天呢，今天听到您节目了，所以呢哈，赵宁老师，我听您讲、
1: 哎、
3: 是免费送给我们的，
1: 啊、
3: 真
1: 是
3: 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哎呀，您客气了，
3: 我特别需要那个辅酶Q10。
1: 嗯嗯，
3: 我现在每天感觉心口窝着闷疼闷疼的，
1: 嗯、
3: 气儿总是不够用。
1: 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尤其是到了后半夜，
1: 嗯、
3: 我觉得是像谁掐了我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
1: 哦，
3: 走路啊、
1: 哦、
3: 总觉得腿呀、啊、跟
1: 气
3: 灌铅似的没有劲儿、
1: 哦，
3: 挪不动步。
1: 哦。
3: 我听了你的节目啊，讲那个辅酶Q10啊对心脏好，
1: 嗯，
3: 我现在就想赶紧的用上，
1: 嗯，
3: 所以啊你一定啊要给我留一份儿。
1: 你这是典型的一个心血不足的一种表现，你这种的话幸亏你吧还有点养生的知识，你知道这是心脏的表现、
3: 嗯、
1: 你吃辅酶Q10这是对的。你这种症状、
3: 嗯、
1: 我感觉有3-5天基本上你就赶快你就会有好转的迹象，你自己去品、
3: 嗯、
1: 不论从精力上睡眠的质量上和你最那个什么就你说压气的那个时候你自己去品，它这个见效很快、
3: 嗯、
1: 你别忘了它这个是唯一一个有8项专利在身的辅酶Q10，了不得的、
3: 嗯、
1: 没有问题、
3: 嗯、
1: 我可以给你留，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那我太感谢了、
1: 哎、
3: 太好了，那我得赶紧用上了。这回我算是看到希望了，
1: 看到希望了，
3: 所以我得谢谢老师
1: 啊、
3: 嗯、
1: 是不是啊？就是像我师父这样的、
3: 嗯、
1: 岁数大的同志，我建议你有没有症状都要去吃，因为人体衰老、
3: 嗯、
1: 你是不可避免的。你别说别的、
3: 嗯、
1: 你就我师父这一般比同龄的老头都要精神的多得多呀， 人家一看着我师傅都说、你这小老头咋这么精神。

0: 他不知道我师父背后得用多少的方法去养护我，这么多年我师父很注重养生的，你再注重养生怎的，现在 Q 十他也让我给带的，吃了五年多了。
1: 太好了。
2: 你看那中医啊不这么说吗，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你看你这个啊，这个血呢，你必须得养气去，你这要气要足了的话，是吧，你这些症状呢就会减轻了。所以啊，心脏这个问题呀、好多朋友都感觉这个胸闷呐、气短呐、这是由于你这个气不足了，是吧？那个血呢，
0: 没有劲儿。
2: 哎，血它就像心脏那个，就像个血泵似的。你这心脏呢，你要血不足、气不足，它就没有劲儿。啊，你没有
0: 跳石就是你的劲儿，
1: 没有劲儿，
2: 哎，就是给你补这个劲儿的啊，补心脏这个劲儿的，哎，
0: 没有问题。你看没，我就告诉你，你吃 Q 石就是让心脏有劲儿，心脏有劲儿，气血不虚，你人精神头肯定够。行了，您那个把信息留给导播，拿过去以后，我给大家送的是一个月的量，你一天吃一粒儿、随餐吃，很简单啊、然后剩下的你就是感受幸福的感受。晒太阳的感觉，
1: 太好了，我赶快用上啊！
0: 行，你去领去吧。同时，那本书可能，不一定能登，跟那个 Q 十能够同时到，但最好到。要是不到，就你再接收一下就行啊。
1: 行，
0: 好了，那就这样啊。
1: 看到希望了，谢谢老师、
0: 是不是？等你吃上，你更觉得有希望了。
1: 哎，好多谢多谢啊。
0: 好嘞，再见。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目前赵宁老师免费赠送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已经所剩无几了。然后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来，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是赵丁老师吧？
0: 是的，您好。
4: 哎，你好，你好，赵丁老师。
0: 哎，
4: 我要报名那个，就是你说那个对心脏好的那个，就叫什么 Q 十是吧？
0: 辅酶 Q 十。
4: 对。
0: 啊。
4: 然后还有一本生肖书是吧？
0: 啊，讲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是吧？你全要呗，就是。
4: 对。
0: 可以，我给大家发。就是都是对心脏养护的各种方法都在里边。我们原来想着，你说我天天在这说，完老同志有的记起来的确挺费劲，那样你记不全呢，他用起来也费劲，自己心里也没底。我说我们要都详细的记录在这本书上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想起来用了，你一翻，所有的资料都在上面，连图片都有，又很方便，很方便，领一本可以，而且那个字儿大，老人看起来也不费劲。
4: 对，因为我妈就想要这个，就是赵宁老师跟任老师吧，跟咱俩总结出来这都是精华
0: 啊，
4: 是吧？然后的话，这边的话，你看都在书里，还有一盒 Q 十
0: 啊，对，一盒 Q 十，我们让你吃一个月呢，那是一整月的用量呢，
4: 啊，
0: 可不是三五粒的，吃一个月呢，厉害不？
4: 是啊，完事还说是那个免费给大家都一分钱不用的哈，运费都不用打。
0: 对，这个是、你是来给我肯定不用掏钱的这个事儿的是吧？
3: 肯定的，三思。
0: 这个是真的不用掏钱，运费也不需要掏钱，你只要开个门，快递就给你送到了。
4: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因为老太太特别关心这个事儿，人家一定嘱咐我，
0: 问清楚是不是？没事，这回你就放心吧。
4: 我妈这边吧，心脏就不好。
0: 哎，
4: 尤其说这个生个心口窝疼，正好看您说这个 Q 十好，我妈就惦记上了。本来吧，他想买，结果没想到吧，您这是免费用是吧，赵宁老师？要不然你看，你这有的时候吧，咱这小辈儿也不好意思，那不行，咱拿钱买点，买几盒行不行？
0: 哎天，我还以为你又跟我再次确认了一下花不花钱的问题呢，不花钱。
4: 是，
0: 我吧是这么想的，可能让你们花呢，你别说129，好的东西1290，大家也会去用。但是你在用之前，我希望大家要用的踏实。这款呢是我一直在用的东西，反正我用的挺好，而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反正你今天买这个牌子，明天买那个牌子，你都快吃乱套了，也不知道好不好。我先让大家呢试一下，别的我替大家去承担，你只要你是按量的，天天往嘴里送，剩下的啥都不用你管。它这款效果很快，一般三五天，反正慢的10天8天都见效。我给你们送的是一个月的用量，你就拿回去让你母亲安心的去吃。我都在吃的东西，你怕啥？是不是？安全性，八个专利都提供给你了。 没有问题，随便去查。你要你们年轻上网，你们会整，你随便去查，没有问题啊。
4: 好好，
0: 哎，
4: 行，因为我妈吧特别相信你。那行，
0: 好嘞，我不多说了啊，咱们时间比较紧张，就这么地了啊。
4: 哎，好，
0: 好嘞，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免费送给大家的辅酶 Q 十，每一粒含量都是48毫克，一天吃一粒儿，足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辅酶 Q 十。还没领到的本次双重大礼的好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免费来领取。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么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耶，赵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电话终于打通了。
0: 哎呀，
5: 赵明老师啊，你也给我报个名吧。我也想要那辅酶 Q 十。
0: 没有问题呀，但现在有点紧张了。大家要是谁想报名的，赶紧报啊。
3: 对对，赶紧啊。
0: 哦，
5: 谢谢赵宁老师。
0: 嗯，
5: 哎呦，就看你介绍这个辅酶 Q 十好。
0: 嗯，
5: 里面呀有维 C。
0: 嗯，
5: 我们吃的呀就是好吸收。
0: 对，
5: 而且里面呀有效成分呢，每日都能达到48毫克呢。
0: 48毫克，膳食指南要求是最高50毫克，我们已经接近了最高值了。非常难得，非常难得的，很好。
5: 我对比一下我家里的辅酶 Q 十啊。
0: 嗯，
5: 那不看不知道啊，一看真的吓一跳啊。
0: 你自己也在吃是不是啊？辅酶 Q 十就是跟我吃的不一样是不是啊？
5: 是啊，赵宁老师。
0: 那你能看出来哪不一样吗？
5: 这一瓶啊，其实吧，就是药房啊，我在药房买的。这一瓶也不便宜，200多呢。
0: 200多。
5: 我一看呢，这里面呢也没加维 C 呀。
0: 那你就自己掏钱再买呗。不加维 C 不行。我们也是科学总结出来的，维 C 有阻止动脉硬化加重或者是发展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你想啊，你心脏病的发作跟动脉硬化没有关系吗？所以有维 C 的添加的话，最少就是女同志我们会阻止你心脏病发作几率的达到34%，男同志会减少到21%。所以添不添加维 C 很重要，很重要啊。
5: 而且这含量也还没有达到你这一半呢。我呀跟您呢这款呢辅酶 Q 十差的太远了。
0: 那对呗，8个专利，你想想，就为了保证 Q 十的安全。这回我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好的东西。叫好我吃的。
5: 那不会人家说8个专利。
0: 对，
5: 那叫我肯定没得说。
0: 没问题。
5: 哎呀，真是特别感谢两位老师。
0: 那
5: 给我们呢争取这个好宝贝呀。哎呀还不收钱。
0: 对。
5: 免费让我们用。
0: 对。
5: 哎呀真是太感谢赵宁老师了。
0: 你客气了。行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回家你就等着。这回你也去亲自尝一尝看他怎么样啊。好嘞，再见。
3: 好，
5: 再见。
3: 哎，再见，这位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参与报名，就能抓住咱们最后的机会，名额不多了，免费领取价值129块钱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整整一大盒，一个月的用量。除此之外呢，免费还能拿到赵宁老师和任老倾注多年心血汇集的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的这么一本书，相当于把赵宁老师和任老请回了家。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电话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下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6: 哎，赶快帮我报上名啊。
0: 报上名。
6: 我是山东的。那个我想要免费领取一盒那个辅酶 Q 十。
0: 没有问题、啊。
6: 还有你们的哪本书。
0: 可以可以。你说辅酶 Q 十那本书是不是
6: 啊？对对对对对。
0: 没问题的啊。
6: 哎呦，这辅酶 Q 十啊。还有书。哎呦，加起来得3-4倍的了。你说别送就别送给我们了，你们也可以好了吧？
0: 没事、
6: 那个、
0: 没事，您不用想、想这个，您只要知道你拿到以后，因为这是一个月的用量嘛，拿到以后您只要记住一个事儿，你每天吃一粒儿就行，剩下的啥也不用你管。闲暇的时间呢，你比如说你休息的时候，你再没事翻一翻那本书，如果心脏不好的同志、你会在上面找到很多适合自己的方法。我们不跟大家玩虚的，上面都写着，所以你要按照那个上面的食谱也好，还有那个我们推荐的方法也好，养护的方式也好，你们都做到了，心脏不犯毛病。心脏不犯毛病、那么对大家来讲，我们就少了很多很多健康上的问题啊。
6: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吧，也不是说想占你们的这个便宜，我其实是也想花钱买的。 因为我以前用过你们。

0: 这个八个专利的这个福米球石。
1: 哦，你是用过的，你
0: 哎，对对对
1: 八个
0: 对，
1: 专利的，那肯定跟我用的是一款的。
0: 就是我是那个去年年初的时候用的，因为我有心慌的这个毛病，哎呦，也很长时间很多年了，上来那股劲儿啊，哎呦就动弹不了啊，哎呦就得在这个床上躺着，哎呦这不多亏了这个福米球石嘛，那个我吃上之后啊，第一个感触就是，哎呦这个心脏稳当下来了，不慌
1: 心
0: 了，
1: 脏稳当了，
0: 哎哎，
1: 对吧？
0: 心脏跳的
1: 很好，
0: 也有规律了，
1: 哎，因
0: 哎，
1: 为，
0: 后来呢？对，后来呢？这些等我用完了以后啊，我儿子又去药房给我买的这个其他品牌的，哎呦，那一瓶啊都400多。哎呦，你说这个贵不说，我看这个含量还没有你们这个高嘞，而且效果也不如这个好
1: 哎
0: 啊！
1: 呀，
0: 哎呦，我就
1: 好
0: 担
1: 多
0: 心
1: 孩
0: 了
1: 子买
0: 呀。
1: 东西都是买贵的，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家里人更好，拿到更好的东西，但他不知道
0: 对
1: 这
0: 对
1: 里的文
0: 对对，
1: 化。我们从来不挑贵的买，我们就找有用的买。
0: 是啊，孩子也是个孝心，
1: 对，孩
0: 你
1: 子们
0: 看，
1: 不心疼钱，但凡是对爹妈好的，他都花钱，但是他却不懂里边的门道。这回你尝一尝，回去你就试一下，因为我这个还是吃一个月的用量的。我都告诉你了，就咱们这款哈，你吃3-5天肯定能见效。咱慢一点的，你就岁数再大，你的问题再严重，10天8天好转的迹象也都接二连三的都来了。啊，你像咱这都是过来人了，你都体会过了，咱就不用多说了啊。
0: 体会过了，
1: 哎，行了，那就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然后咱们就记录下来，就完事儿啊。
2: 好嘞，好嘞，
0: 行行。好嘞，好嘞，
2: 哎，再见，这位朋友，哎，剩下的时间我们不能再接听电话了。如果你能及时打来，抓住最后的机会哈，那么免费领取8项专利的辅酶 Q 十，还有那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0-100牌辅酶 Q 十软胶囊中国发明专利号。ZL2019-1078-3986.7 ZL2018-1145-0932.0 ZL2013-1007-0781.7 ZL2014-1085-7023.4 ZL2014-1085-7044.6 ZL2011-10462-813.9 ZL
3: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3: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杨月。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抖音和快手。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及时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赣州、萍乡、吉安三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萍乡、吉安两市、赣州市北部和宜春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州市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局部地区31到32度。
4: 这是来自赣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新闻大链接，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由省委人才办、省工系厅、省商务厅主办的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将于5月20号到11月举办。大赛聚焦服务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设置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六个赛道，每个赛道分为企业组和创客组两个参赛类别。大赛将对获奖项目给予奖金激励，并在金融政策、人才政策、落地项目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参赛者可登录大赛官网直接注册报名，也可通过人才江西网站大赛专题链接进入大赛报名系统注册报名。大赛注册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5月20号到8月10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江西主会场活动5月14号到15号在赣州举行。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现场发布全省出土文物移交计划，公布了全省博物馆延时开放和夜间开放名单，全省2024到2025年度百馆千校博物馆系列活动推介案例名单，同时启动第二届江西文博大集，六大主题展区集中呈现海昏侯、景德镇陶瓷、八大山人等重磅文化 IP， 让观众一站式领略赣博文化魅力。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昌建成已有2200多年。近日，由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历时三年多精心整理的清乾隆54年1789年南昌府志校注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继明万历16年新修南昌府志校注之后，南昌市整理出版的第二部古籍地方志校注本。清乾隆54年南昌府志校注共78卷，近300万字，详实留存了古代南昌的山川形胜与社会百态，并受

收录了大量稀缺史料、文人传记及诗文典籍。此次出版还在学术上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将江西文学史的起点从陶渊明为标志的东晋上溯至东汉，向前推进了200多年。

0: 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日前，在第十七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到来之际，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了一组重要数据。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破获经济犯罪案件1799起，挽回经济损失24.46亿元，侦破一批全国性跨区域重大案件。近日，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中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印发《江西省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规定》，就做好江西省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进行了部署。
2: 一根火柴能点燃温暖的篝火，也能吞噬整片山岭。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能毁掉十年的葱郁，击碎无数人的家园。林间的烟火可以营造浪漫，也可以是灾难的开端。熄灭火种，带走隐患，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近日，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中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印发《江西省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规定》，就做好江西省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进行了部署。初三年级文化科目考试时间为6月13号至6月19号，初二年级文化科目考试时间为6月20号，体育与健康考试和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考核时间由各社区市自行安排。统考科目为初三年级语文、数学、英语含听力测试、物理、化学、道德与政治、道德与法治、历史、体育与健康，其中道德与法治、历史实行合卷考试、开卷，物理、化学实行同场分卷考试，初二年级地理、生物学实行合卷考试。各社区市可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推进地理和生物学机考改革，考试分值为初三年级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20分含听力20分、物理85分含实验5分、化学75分含实验5分、道德与法治80分、历史80分、体育与健康60分，初二年级地理50分、生物学55分含实验5分。地理和生物学是否作为录取计分科目，由各社区市自主确定。各地要优化考试科目，科学设置录取计分科目和标准。经教育部批准，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定于5月22号至24号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日前，记者从主办方获悉，本届高博会与论坛将同期同地举行，两项活动的主题同为赋能、协同、卓越，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据了解，本次展会预计展览面积达14万平方米，将吸引超1500所高校、1000家参展企业、6000家参会企业及数万名专家学者参与。近日，由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发布，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与江西农业大学共同主编的《江西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江西省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指南》获批，于昨天起在全省正式实施。这标志着南昌市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领域的试点经验成功上升为省级规范标准。

0: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为切实守护居民肠道健康，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5月13号起，南昌市全面开展结直肠癌免费筛查项目，为居民生命健康筑牢防护屏障。据了解，本次筛查面向40至65岁周岁南昌市常住居民，含户籍人口和常住非户籍人口，符合条件的群众可免费参与。参与筛查人群携带身份证，前往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由工作人员指导开展风险评估。

0: 评估以及间隔一周以上的两次粪便潜血检测。经风险评估为高风险的居民可携带身份证前往所在辖区的筛查定点医院进行一次免费的无痛结肠镜筛查。当前由江西省博物馆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推出的年度特展“马上云纱马像花”辽代女性主题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将持续至7月15号，集中呈现辽代契丹女性在驼铃与牧歌交织岁月里的鲜活身影与铿锵印记。为迎接第14个中国旅游日，江西都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于5月19号推出文旅惠民畅行共览千年文脉主题出行活动。活动当日，海昏侯景区直通车面向市民限量投放519张惠民专属车票，单程特惠票价低至5.19元每人，原价19元每人，以亲民出行成本降低市民出游门槛。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新闻大链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5月15号到19号，我国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会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距离2026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开赛不足一月，赛事授权及周边外贸红利已覆盖国内10多个省市，而义乌依旧是重点。从历届世界杯到本届赛事，义乌从未缺席周边生产，被网友称作世界杯最强气氛组。其持续爆单凭的是快速追热点的市场反应，半小时配齐配套的完整产业链，精准预判需求的商业嗅觉，还有通达全球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体系。如今义乌更摆脱低工代工，深耕创意创新与版权合规，以多年实业积淀坐稳全球大赛周边供应龙头的位置，彰显中国制造的硬核底气。
4: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上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达 82%。 上影节期间将展映420多部中外影片，进行超1500场放映。此外，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主办的第31届上海电影节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本届电视节共收到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部作品。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由中国导演张永新担任。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于6月26号晚上进行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当前正值高温酷暑热季，菲律宾的海岛旅

0: 游和涉水项目进入高峰期。中国驻菲律宾宿务总领事馆昨天发布公告，提醒来菲中国游客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谨慎参与各类涉水活动，确保生命安全。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幺零四点四，九江九二点九，上饶九八点九，宜春九二点零，萍乡九零点三，抚州幺零二点九，吉安幺零七点三，赣州幺零零点八，新余九二点零，景德镇九三点六。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

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画蒲扇等等。烙画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

0: 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一箱。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
1: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6: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5: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6: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5: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6: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5: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6: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苹果菊三七走。

0: 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 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
1: 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2: 400-710-2874，
1: 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

0: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1: 1, 2, 3, 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易贷，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5: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欢迎回来，新闻大链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消费电子市场迎来重磅信号，苹果华为双双官宣旗舰机型大幅降价，打响618大促前置战役。苹果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上市后首次官方降价。京东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至高2000元，到手价低至6999元。华为 Mate X7 折叠屏直降1000元，11999元起， Mate X6 直降3000元，均支持12期分期免息。支付宝账户莫名被扣了184万元。昨天支付宝被扣184万元，当事人发声话题冲上了热搜。有用户蓝女士称，支付宝账户关闭支付功能第3天，深夜被莫名扣款184万元，捐赠给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维权3年无法获知原因。涉事基金会人员称，款项用于公益且执行完毕。蓝女士称，2023年10月19号，她发现支付宝账号被他人挤下线，担心自己安全，随即联系平台客服申请关闭账户支付功能。但是在第3天凌晨，在其睡觉期间，账户内资金被转走。蓝女士后续调取电子客户回单显示，6笔转账时间、金额及接收方均有明确记录。蓝女士出示了2025年2月27号收到的央行上海分行出具的举报答复意见书，经查，涉及的6笔交易中，其中5笔交易为使用电脑验证支付密码完成的交易，其余1笔交易是用手机完成的交易。支付过程中，客户选择添加银行卡付款，并输入了银行卡持卡人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通过银行发送的短信校验码，又通过了支付宝验证人 转脸成功，最终完成支付。蓝女士质疑被转账当时在睡觉，不可能通过人脸识别进行支付。对此，昨天支付宝官方回应记者，支付宝正常执行用户账户下达的支付指令，用于这个由于涉事账户存在与他人共用嫌疑，不排除涉嫌违法犯罪的可能，支付宝正在向警方寻求帮助。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京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昨天，根据灯塔专业版 AI 票房预测显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预测连续15天上调至10亿元。截至14号，该片累计票房 2.24 亿元，票房大盘占比高达 70% 以上。影片中女主角谢楠芝的扮演者李嗣彤在最近的采访中确认了未来的表演规划。她表示，出演阿嬷的情书后发现自己喜欢表演，如果未来有机会进行更专业的学习，希望以更好的姿态迎接喜欢的角色。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为服务消费提质扩能注入了新活力。

0: 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今天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新闻大链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据报道，黎巴嫩官员希望为期2天的谈判能够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并为解决一系列问题铺平道路，包括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等。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一位匿名官员称，当天的会谈富有成效，但未提供更多细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在当前形势下，日本当局公开宣称所谓俄罗斯正主动寻求与日本接触是荒谬且毫无意义的。俄罗斯对与日本接触持开放态度，但不会主动寻求。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15号上午，所罗门群岛议会投票结果出炉，马修·威尔胜选，成为该国新任总理。
0: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

0: 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脚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2: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2: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2: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2: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2: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400-710

0: 2874。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
3: 400-710-2874，
0: 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

0: 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1: 400-710-2874 400-710-2874。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6: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7: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6: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7: 全省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今年一季度，九江市实际利用外资3550万美元，同比增长121.32%，总量和增幅在全省一类地市中稳居第一。
8: 一到四月，我省发行22只政府债券，发行总额超1000亿元。
9: 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医药产业链专场招聘会举行。
8: 江西聚焦重点行业，从严排查隐患，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9: 各地油菜喜获丰收，机械化抢收实现颗粒归仓。
8: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新干线科技兴果，菊香满园。
9: 第二届中华诗教大会在吉安举行，创新推出 AI 芯片对谈古诗词。
8: 2026武功山第五届大学生户外运动文化嘉年华启幕。
9: 今天晚上，萍乡、吉安两市、赣州市北部和宜春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今年一季度，九江市实际利用外资3550万美元，同比增长121.32%，总量和增幅在全省一类地市中稳居第一。亮眼成绩背后是老牌外企的持续加码，也是国际产业合作园区的磁吸效应。外资企业正用行动为九江营商环境投下信任票。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10: 由菲律宾侨商投资建设的江西上好家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扎根德安23年，依托地方优良的产业配套和安商服务，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去年企业产值、销售收入均突破2.5亿元。近日，企业获批九江市首单境外投资者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资格，企业的外方股东将获得其新增投资额的10%，近22万元的税收抵免额度。该企业也是江西省第二家成功享受该政策红利的外商投资企业。江西上好家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总经办经理李芬兰。
11: 四县商务局及相关部门多次上门宣传惠企政策，帮助企业协调解决问题，这些务实举措让我们在九江德安的发展信心十足。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扩大生产，提质增效，力争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0: 上好家的故事并非个例，今年一季度，九江市利用外资呈现出强劲动能，密瑞生物、李文化工、英科医疗、普渡来谷机器人、一生纺织等制造业项目均完成净资100万美元以上，制造业外资加速集聚，成为九江稳外资的鲜明底色。作为全省首批创建的国际产业合作园区，中心江西产业园自创建以来，已成功落户密瑞微小核酸。

0: 健康产业基地、特斯联智能制造、赛德利生活纸产线等一批重点外资储备项目，其中新增合同外资 1.2 亿美元，去年以来实际利用外资2500万美元。中兴江西产业园建设成效在全省拔得头筹，成为九江吸引外资的强磁场。九江市联西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徐立军：
1: 我们园区能这么快集聚一批优质的外资项目，靠的是区位加产业的综合开放优势以及优质的营商环境。外资项目愿意来，落得快，比如密瑞生物项目，从签约到进资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背后都是市区两级专班一对一跟进服务的效率体现。
0: 密瑞集团联合创始人、全球 CTO、 中国区总裁邹端阳：
2: 各级部门全程跟踪，主动上门，专项审批让我们省时省力，服务专班为我们排忧解难，让我们安心扎根，放心发展。
0: 九江市不断健全和完善外商投资服务体系，进一步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专班机制运行。去年以来，相关部门调研走访重点外资企业19家，促成融缺注册项目4个，新增合同外资5000万美元以上。同时坚决落户守为轻为不罚的柔性执法服务理念。九江市商务局外资管理科科长吴志伟：
3: 我们将继续深化开展对外资企业的上门辅导专项服务行动，以推动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切入点，从首单落地向常态普及拓展，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确保外资企业对各项政策利好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同时发挥商务部门代言外企的服务职能优势，吸引更多的优质外资集聚九江，深耕九江。
4: 江西台消息，今年一到四月，我省分3个批次发行22只政府债券，发行总额1100.95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259.92亿元，新增一般债券175.65亿元，再融资债券665.38亿元，新增专项债券重点倾斜保障性安居工程与城市更新、市政产业园区配套、交通基建、农林水利四大核心领域。同时统筹安排20亿元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撬动社会资本，加速全省重点工程项目落地投产。
5: 江西台记者报道，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主办的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医药产业链专场招聘会今天在江西中医药大学举行，搭建校企精准对接平台，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招聘会汇聚省内外220多家医药相关单位，提供岗位5400多个，覆盖医药全产业链。依托江西中医药学科与人才优势，不少企业连年参会。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简历优化、职业规划等一对一服务。
4: 我省紧盯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开展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培训，全力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西台综合报道。在胜利县烟花爆竹产业园，应急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正深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排查人工设药操作、成品堆放等关键环节。胜利县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吴楠：
6: 对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
4: 在专项排查的基础上，胜利县将科技赋能与常态化监管融合，在重点烟花爆竹企业推广应用智能粉尘监测、视频 AI 监控等设备，实现设药工序、粉尘处理、仓储区域的24小时智能预警。胜利县应急管理局8级职员王奇伟：
7: 一旦出现粉尘浓度超标、违规操作等异常情况，系统立即触发警报，并同步推送至监管人员和企业负责人。
4: 宜春市充分调动企业一线员工发现报告隐患的积极性，探索建立企业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推动企业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预防。 在万载县安浩烟花材料有限公司车间，员工辛水根发现一起设备隐患，及时上报。

0: 经核查属实后获得了吹哨人奖励。
1: 上次我在那工作中啊，发现那个灶地在下面拖了一个螺丝，以后我捡到以后向老板汇报，老板给了我200块钱奖金。
0: 万载安好烟花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马军：
2: 吹哨人自动推行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引发排查，从被动接受检查变成了主动查找上报，员工成了我们的流动弹头，一些平时难以察觉的细微隐患也能被及时发现和及时的整改。
0: 高危行业盯得紧，其他行业也不能松。在南昌市青云浦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了一场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的安全生产培训。江陵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安全部部长熊传茂：
3: 把这些风险能够一一识别出来，把一些好的做法共同去分享给大家，共同去把企业的安全这个做好做扎实。
0: 赣州市安全生产考核中心近日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为安全生产工作筑牢人才根基。考生曹鹏：
4: 这次考题出得很实在，覆盖面也广，都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用得上的，回去我会抓紧查漏补缺，把业务知识再夯实一些，让能力也跟着提上来。
0: 日前，省安委办已派出多个指导组赴各地，加大对各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力度，帮助企业查摆问题、整改隐患，确保安全生产规范、人员安全。
5: 江西台消息，昨天晚上开始，赣州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共43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到今天上午，降雨导致当地一些路段公路塌方，农田被淹，部分群众被困。赣州当地应急、消防、交通以及街道乡镇等力量及时转移被困群众，清理路障，全力开展防汛救灾等工作。崇义县县道187全线出现多处塌方，交通部门凌晨组织应急力量清理塌方，以恢复车辆正常通行。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受副高边缘西南气流影响，我省南部和西部仍多雷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仍需警惕局地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各地油菜喜获丰收，机械化抢收实现颗粒回仓，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兴旦县科技兴果菊香满园，情绪体验心动江西，江西省科技馆打造特色体验区，成为南昌新晋网红打卡地，欢迎继续收听。
5: 春赏油菜花，夏收油菜籽，眼下江西各地油菜陆续进入了成熟期，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机械化收割作业，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江西台综合报道。
8: 在武陵县清江、福田等主要产油乡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成片油菜长势喜人，当地农业部门调配300多台收割机进行抢收。武陵县福田乡外湖村油菜种植大户蓝浩中：
9: 现在收割油菜我们都是用机收模式，一亩油菜一般的十几分钟就能够收完，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同时也为那个后续的水稻种植赢得了时间。
8: 武陵县锚定稳粮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大力推广稻油、稻稻油等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同时加大油菜种植扶持力度，免费为种植户发放优质粮种，落实种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持续提升油菜种植效益和农户种植积极性。武陵县清江乡雁头村村民朱永禄：
10: 今年我们的油菜籽是选择优良品种，这个农技 指导非常的到位，管理的也非常的到位，产量也不错，每亩大概有300多斤。
11: 在鄱阳县浙岗乡稻油仁作千亩展示片区，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全程高效便捷。今年种粮大户俞明佑种了300多亩油菜，这也是他连续6年在此实行稻油仁作模式。
12: 种油菜就是关键，改变我们这自己承包的田，改善肥沃，过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量，这个我们都是做过试验。
11: 当地积极落实各项惠农政策，紧抓农时节点，高效推进油菜收割与水稻种植无缝衔接，全力落实稻油仁作生产模式。鄱阳县浙岗乡农业农村办副主任孙华春：
13: 空闲的这个地啊，可以利用起来，增加它的经济效益。种了油菜，它这个田里的肥力它比较好，可以增加这个粮食的产量。
11: 据了解，今年上饶市油菜种植面积154.67万亩，预计油菜籽总产量17.4万吨。
0: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新干线借助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集中破解蜜橘产业技术瓶颈，小小蜜橘成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请听报道。正值井冈蜜橘幼果管护关键期，在新干线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省级农业科研专家团队正指导农户开展蔬果定果水肥精准管控。依托团队创新的栽培技术，今年的蜜橘长势喜人。江西腊月红生态果业有限公司经理聂雄辉：
14: 之前呢，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是柑橘的这个大小年，秋季年的时候果子非常少，然后会出现很多浮皮枯水的现象。
0: 柑橘是我省第一大水果，长期面临大小年、品质不稳等难题。新干线依托苏区振兴发展政策支持，将井冈蜜橘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扶持范畴，专项安排500多万元产业奖补资金，并配套老果园改造专项补贴。同时，借助去年我省在当地建成的国家级井冈蜜橘科技小院，当地探索推行专家常驻、小院攻关、基地落地、农户受益闭环服务模式。科研团队围绕蜜橘种植全周期，重点突破控水调肥、营养管控等关键技术，集成完熟栽培、隔年交替挂果标准化种植方案，预计今年基地优果率将再提高20%以上。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副研究员胡威：
15: 井冈蜜橘的内葫芦素提高了20%，同时每亩结本增效1万元以上。
0: 以科技小院为核心枢纽，新干推动成熟技术全域覆盖、连片推广，有效解决了过去农业技术试点分散、推广缓慢、落地见效难的行业痛点。新干线科协副主席李细兰：
16: 我们的技术模式不仅覆盖全省，还辐射到湖南、福建、广西等柑橘主产区，成为全国果业科技协作的重要标杆。
0: 目前，新干线井冈蜜橘种植规模已达1.2万亩，全产业链年产值近2亿元，带动约3500户果农共享产业红利。示范引领下，全省累计改造低产低效果园数十万亩，特色果品优质果率达85%。
5: 江西省科技馆的虚拟现实主题展厅和沉浸式剧场自去年开放以来，以 VR、裸眼 3D 等前沿科技为核心，深度融合江西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与科创成果，打造沉浸式科普体验，成为南昌新晋网红打卡地。南昌台记者徐亚文报道。
17: 3, 2, 1，在江西省科技馆虚拟现实主题展厅，不少观众正佩戴设备体验各类项目，在历史、科技与未来的场景中穿梭。
18: 这里集结了众多特色体验项目，其中很多都融合了江西本土设计。
17: 游客张先生：
19: 感觉挺好的，很有创意。我刚刚看到这个南昌起义的画面，也当晚的画面，在军人的带领下，然后去

0: 成功发动的起义，感觉这个旗帜很有创意，很有创意，之前没有体验过。
1: 展厅里的遨游太空通过画面联动，让观众仿佛置身宇宙，领略太空探索的奇妙，还有结合南昌发展与未来畅想的多人体验项目，让观众直观感受城市变迁。 AR 形式的江西食欲世界还能让观众亲手学着做菜。启迪工坊以自然生物为主题，吸引了许多青少年前来体验。市民李欣儿，
2: 完了这个启迪工坊是戴了那个 VR 眼镜，然后就是非常立体，看到了一些昆虫啊，还有一些动物，然后还做了一些实验，很棒，很有趣。我感觉在这里就玩到了很多在其他地方玩不到的项目。
1: 在沉浸式剧场，观众无需佩戴任何设备就能感受沉浸式三维世界效果。游客陆女士，
3: 然后这个屏幕也是非常的特别，左边右边，然后还包括脚下有一块屏幕是完全可以看到清晰的图像的，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非常的震撼。
1: 影片中科技馆的 IP 形象小智机器人精彩亮相，诸多江西特色元素的融入让影片更具地域辨识度，成为观众了解江西历史文化与科技创新的新窗口。江西省科学技术馆展览教育科辅导员涂黎婷，
4: 在我们的沉浸式剧场内部可以看到有飞机，还有我们江西特色的陶土，还有众多的江西特色元素。那么我们也是以沉浸式剧场特效影院的形式给观众讲述了我们江西的历史文化以及科技创新等。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6: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城市政务热线发展论坛上，南昌12345热线获评全国政务热线服务质量评估 A 级，入选全国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创新发展典型案例。
7: 今天第二届嘉陵杯中华诗教大会在吉安调源古村开幕，大会设置主旨演讲、圆桌座谈、白鹿洲书院讲坛等活动，创新推出 AI 芯片对谈古诗词环节，以科技赋能传统诗词传播。活动还表彰2025年度全国古典诗词短视频征集优秀作品。
6: 为期一个月的2026武功山第五届大学生户外运动文化嘉年华今天在萍乡武功山景区拉开帷幕，设有大学生才艺秀、武功山解压运动会、首届武功山武艺大赛三大主题活动。
7: 今天2026赣州25公里徒步激情开走，40000名徒步爱好者参与了这场城市徒步的运动狂欢，以脚步丈量城市发展，用行走致敬长征精神。
6: 七彩西海，全国七画名家庐山西海采风创作展日前在省文联艺术展览中心开展，展出的70幅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元，作为漆画艺术的一次集中展示，将进一步推动漆画艺术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展览将持续到6月1号。
7: 近日南昌市新建经开区临港湿地公园内6000多平米格桑花迎风盛放，粉白嫣红的花海连绵铺展，与澄澈湖水、葱郁林木相映成景，成为市民露营休憩、亲子游玩的好去处。
6: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

0: 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被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出海试航，此次试航预计12天，重点验证航行系统、推进系统、燃油输送、压载水处理、操纵性航行性能等。
1: 长江三峡首个考古遗址展示中心黄华城考古遗址展示中心昨天在重庆中县启用，展出文物近400件套，系统呈现黄华城的军事智慧和宋元城市生活图景。黄华城有近800年历史，是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峡库区保存最完整的宋元古城遗址。
0: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定于今天零点起，对部分贵州茅台酒产品自营体系零售价格进行调整。其中53度500毫升的陈年贵州茅台酒由每瓶4199元调整为每瓶4279元。
1: 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正在进行中，今明两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未来几天北方大部气温将波动下滑，部分地区降温显著，降温前后的冷热反差大。
0: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评论，盲人需要被关注而非被消费。视频说，网传视频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实为虚假摆拍，涉事两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件事的恶劣之处不止虚假演戏博取流量，更在于肆意透支社会善意，消费残障群体，既伤人心，也公然践踏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网络时代，流量不该没有底线，营销更不能不择手段，监管早已明令禁止虚假拍摄、造谣引流、恶意营销，拿弱势群体的尊严当剧本，用大众的善良换热度，最终只会自食恶果，一步步把自己摆进法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下午返回白宫时表示，他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的峰会是一个历史性时刻，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非常精彩，我们达成了许多重要协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0: 受美元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影响，国际黄金、白银价格15号大跌。当天上午，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 3%， 跌至一周以来的低点。7月白银期价跌破每盎司80美元，跌幅超过 10%。 当天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上涨 4.2%， 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
1: 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2到30度，九江多云，22到29度，景德镇多云，21到31度，宜春多云，22到29度，萍乡多云，23到31度，新余阵雨转阴，22到28度，吉安阴，23到29度，上饶晴，19到31度，鹰潭晴转多云，21到31度，抚州多云，22到31度，赣州小雨转雷阵雨，21到28度，南昌多云，22到30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哲斌，代表责任编辑李先、鲍丽萍，监制詹青，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一小时，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

0: 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纵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件、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横法施工，目前日均行驶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纵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

0: 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3: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6: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7: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8: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10: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百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1: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0: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2: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3: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

0: 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
2: 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井
2: 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井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4: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3: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5: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6: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8: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0: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6: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

0: 以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6: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2: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任老今天气色真不错哈。然后还有呢，还有我们坐在任老身边的啊，这个任老的非常喜爱的高徒啊，也是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老师您好。
2: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你看咱们听众朋友啊，天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啊，就能收听到啊跟我们的健康相关的一些吃吃喝喝的问题啦。我今天呢这个来比较早一点。哎呀，我在上电梯的时候，这一路啊咱们就碰到一开门，他们就看到我第一句话说，哎，您的辅酶 Q 十还有吗？哎呦
2: 啊，
0: 都在问，
2: 都在关注我们那个免费送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啊，
0: 然后呢，昨天晚上，
2: 嗯，
0: 咱们那个负责这个发货的这个部门，
2: 就
0: 给我打电话了，
2: 嗯，
0: 说啥？
2: 嗯，
0: 说咱们这个3000盒的辅酶 Q 十啊，到昨天晚上没了。
2: 啊，
0: 他说没了，
2: 昨天就没有了。
0: 然后还有工作人员跟我说，比如讲像举个例子哈，昨天的一位王阿姨。他说他老伴儿瘫痪在床上，就这样的这个例子特别多。他瘫痪在床上，然后本来想伺候完老伴儿啊，
2: 再打电话，
0: 把身子擦擦干啊，什么东西，然后再来报名。结果就这一下子，就是大概10分钟20分钟吧。等他打电话的时候，辅酶 Q 十就没了。
2: 哦，
0: 哎，辅酶 Q 十没了，没了以后呢，阿姨就没报上名。
2: 哦，
0: 这没报上名儿，电话打进来了，急的都在里面都有点，
2: 就是啊，我知道了，
0: 你知道吧？然后。工作人员呢，咱们工作人员再三跟他说，哎呀真的是那个了，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说，能不能让赵宁老师啊，咱们再给大家再拿点，他一天不要多，一个人就一瓶，对吧？一瓶一本书，他不要多。但是工作人员没敢答应他，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也挺为难的。
2: 反正我也能理解哈，可能工作人员接到的不只是这一位这个同志跟他的请求。但这个事儿吧，我确实也听说了，我也确实有一点为难，就是我感觉我可能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我有点没太想好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才能都满足大家。反正得容我点功夫吧，不行我就想一想，想想办法。
0: 咱要不再给厂家再去个电话
2: 啊，
0: 去个电话，咱们再问问人家。
2: 嗯，
0: 虽然我们知道啊，这个辅酶 Q 十人家也是从2000盒给我们涨到3000盒的。
2: 嗯，
0: 但是确确实实没想到快这么快，这么多人。
2: 你是说让我给厂家打电话，
0: 看看能不能通？
2: 够呛，我没法给人打，你怎么打？因为你不管是谁，就是你也好，我也好，我师傅也好哈，或者更高级别的人也好，人家吧都得从实实在在的，人家是库存呢，或者别人的订单里给你抠出来。你昨天不也听到了吗？人家那3000盒都是从别人那里头给我们挤出来的。
0: 是。

0: 对吧？完人家话都说得很清楚了，然后今天我再跟人家开口去要，那24小时还没等过呢，然后我这口风就又变了，我就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1: 哦，哎，对，我也我觉得啊，好像也不太再能这个为难这个，
0: 我不太好意思打，
1: 这个，
0: 就是，哦，
1: 因为咱们三千盒那可不是是赵玲老师129一盒自己掏腰包和人老咱们自己那三千盒再往上再涨点，我哎，那看来没办法喽，
0: 对，就不是我说的不是钱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家可能够呛，他这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要不然咱们可以一起想一想有什么招，你告诉我我们应该怎么说，但咱不能撒谎骗人啊，就是怎么说，然后你觉得厂家那边他可以给我们，哪怕给我一点儿，就是我现在是没法说，我不知道以哪个由头开始跟人提到这个话题，你知道不？
1: 那我们只能遗憾的跟听众说，我们这辅酶 Q 十和免费送的这个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的活动，就这么结束了。
0: 我还有点不太
1: 我觉得在做梦，就是
0: 死心，
1: 我昨天才说今天这事儿就没了，
0: 你得想办法嘛，就是我说得走，你说你让我打电话我可以再厚着脸皮去打，但是我怎么跟人说，我没有好的由头，你说我怎么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对不？怎么了？
1: 导播在比划啥呢？
0: 接电话呀。
1: 接电话谁呀？
0: 这么早就把电话接进来那接下来不是陈儿，你说接下来管我们要那个辅酶 Q 十，你说我咋说吧？我怎么回复给他？我说没有了。
1: 是谁的电话？咱们听着我的电话，我可不敢接。
0: 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跟人家张嘴说这个事儿啊？
1: 厂家，
0: 谁打电话？
1: 赵玲老师是辅酶 Q 十的厂家要跟您通话。
0: 厂家？
2: 你看咱们
0: 接进来呗，
2: 怎么跟人家说呀，啊？这个事儿，
1: 哎，
2: 你看
1: 这个就打了措手不及，
0: 他给我们打过来，那咱们接个电话问问呗。
1: 哦，
0: 我也不是没给他钱，他找我能有啥事儿啊？接进来看看来，
1: 接进来看看来
0: 啊！
1: 哎，
0: 后悔了，不给我了。喂，
3: 哎，张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李超。
0: 哎，你好，你好，李总，怎么了？
3: 哎，
0: 喂，
3: 那个张老师。
0: 哎，李总，
3: 我刚才那个听节目，我听说那个三千盒辅酶 Q 十都已经免费送没了，
0: 啊，对，就这个事儿确实是，咱们昨天吧，我都给大家放出去了，然后因为可能咱们的听众吧，到这个季节，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吧，他那个心脏问题比较多，有很多的症状啊都出来了，以前大家不没有注意到吗？说要那个对心脏，除了说吃一些抗凝药啊，什么稳心颗粒之类的药物的这一块，还需要在生活当中多养护，所以辅酶 Q 十这个出现吧，一下子就给大家点亮了另外一盏明灯了。所以我是这么定的，你那个我是给大家免费送的，所以可能受益的人比较多，然后这回大家呢报名的人数比较多，所以昨天一下子就没有了，
3: 那个
0: 没有了啊。您这块怎么的了啊？
3: 我今天给你来电话是啥事呢？
0: 啊，
3: 我寻思我再给你500盒。
1: 哟，
0: 给我500盒是什么意思？给我500盒。
1: 对，这给是啥意思？
3: 那个再免费给你500盒这个辅酶 Q 十。
0: 免费给我500盒，我可发就发给大家的意思吗？
3: 对，就是这意思。那是啥意思呢，张老师？那个我昨天吧，我不听节目我听说那个三千盒这个辅酶 Q 十是您跟那个老爷子你俩自掏腰包送给大家的吗？然后那个以前吧，其实我就一直听说，哎呀，说赵宁老师您有这个大爱，这回啊，说实话，我是真真切切真体会到了。哎，你咱说实话啊，你现在谁你咱说还能自掏腰包再给老百姓免费送产品呢？所以说这个赵宁老师您跟老爷子这个事儿吧，我是真感动。然后那个你说还有那个那么多的一个听众啊，你还没得着呢，所以说我今天嘛，那个我决定再免费再送你500盒。你看
0: 这
3: 事儿，
0: 我
3: 这
0: 有点突然，我还一下子没转过味儿来。那个李总哈，恕我直言，您要是真的能给我提供500盒的话，那我真的感恩戴德的，我啥也不能说。但是我
1: 整懵了，
0: 对，我就突然间脑袋没有转过味儿。你是有什么要求吗？就是额外的什么要求吗？就
3: 那个。

0: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那个库里边，就是你们厂家要是还有的话，我还真的希望给我再给我留点儿。就是我有点不好意思给您打电话，就是我看您那3000盒都是从别的订单里给我抠出来的，我就不太好意思管你去要。既然您今天这么说给我了，我感觉大家都已经听到了。你说这500盒，就是现在说，我感觉是不是我的还不一定呢。就是我得能满足你才是我的，要不满足你还不一定是我的。但你可以先说说条件，我要是
1: 这
0: 能
1: 个是
0: 做
1: 这
0: 到
1: 样
0: 的
1: 的
0: 我
1: 事
0: 就做，要是不能做到的我再筹点钱，然后一样给你打过去，你把这500盒也给我留下，行不行？
1: 行，
0: 你先
1: 那
0: 说你
1: 个
0: 的
1: 是
0: 条件，
1: 这么事儿，
0: 听
1: 郭老师啊，
0: 我有点害怕。
1: 那个这首先您先别害怕啊，我都说过嘛，这500盒我说免费送给您，那肯定免费送给您。它
0: 就是
1: 是
0: 成不
1: 个
0: 成都
1: 啥
0: 免费
1: 事儿
0: 送。
1: 呢？是个啥事儿呢？那个，你看昨天吧，就您不是那个随着给大家免费送那个一盒辅酶 Q10 吗？然后那个还给大家带了一本书，叫那个《神奇的辅酶 Q10》，是有这本书是吧？
0: 对，这本书
1: 那
0: 是我和
1: 个，
0: 我师傅主抓，然后有很多医疗团队帮着大家去筛选，找一些合适的，大伙儿能够就是生活当中能够实际能够操作到的，实用性是很强的一本书。那本书我是给大家也是发放的，怎么了？
1: 对，因为那个我们的员工吧，他有那个就说有拿到的了，完了那个大家伙儿这不也全看了吗？哎呀，今天一大早就跟我说这事儿啊，说这本书就包装可精美了，然后那个厚厚的一本，就不像以前说那个上厂子印刷点儿，就那个宣传小册子，有个5篇8篇的，不是那种的。然后说那个里边吧，说有很多就关于这个辅酶 Q10 对心脏那个怎么怎么好。哎呀，就是反正我员工跟我说一顿夸，说写的可专业了。你说我们本身我们厂子咱专门就是生产辅酶 Q10 的，那员工看了，包括我啊，我都给您竖大拇指，这实话。那个更重要的是啥呢，张老师，你那个后边吧，就有关于那个食疗方面的那些小内容。哎呀，你就吃什么食物，说里边含有多少辅酶 Q10，还有很多就是那个做菜的那个做法啥的。你看您都给详细的写出来了，但这太好了，这样。
0: 不，
1: 然后
0: 您
1: 那
0: 过奖
1: 个
0: 了，
1: 还有
0: 过
1: 那
0: 奖
1: 个，
0: 了。您直接跟我说
1: 对，
0: 您的要求，就是我这
1: 那
0: 本书你是
1: 个，
0: 让我给你打广告啊，贴内容啊，还是怎么的？那是不行的。
1: 张军老师，我跟您说是啥意思呢？就我说都是实话啊，就是我相信啊，就是你看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那些听友朋友们，他们我说的话，我估计他们肯定也会认同我说的话。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就是我这些员工吧，他们现在看到这本书之后，都想要，你说咋整？然后那个这些员工和那个家属有很多都是你的粉丝，现在他们都想要这本书。完了有很多吧，他没报上名，你说有报上名的，有没报上名的，他这一看，哎呀就着急呀。然后就一大早就是有几个那个负责人啥就找我，就让我给您打个
0: 哎
1: 电
0: 呦
1: 话，咱
0: 妈呀！
1: 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0: 我现在有一点听明白了，那就还是我要书呗。
1: 你那这本书，咱实话啊，这员工跟家属都拿到家之后，那不就相当于您跟老爷子那在身边做指导一样？
0: 就是我不管你怎么夸我，你的目的是不是管我要书吧？是不是啊？那书吧，要不你等一段日子呗，等他开始正式开始那个什么，那叫你们的什么，到各大书店都能买得到的，它是统一刊印的。我给大家的呢，是我跟人家那边那个打的那个样板，我多让他给我打了一些，然后就提前给大家去发了。他是这种，就是你们以后也会看到这个东西的，但是它都是统一售价，是39.9块还多钱呢？好像是那个，
2: 三
1: 就
2: 十
1: 是
2: 块
1: 哎
2: 九
1: 呀，
2: 啊，
1: 是
2: 张
1: 不是
2: 老
1: 还
2: 师
1: 是
2: 啊，
0: 价格？是不是？
1: 那个您说这个意思吧，张老师我明白，就是我说啥意思？真的是现在这个员工吧，就给我打电话求您这个书呢，你瞅瞅，给我都下任务了，说那个这李总这边啊，你给争取呀，就一定给把这个就是习的辅酶 Q10 吧，说把这本书给我们带来呀。那个你这样的啊，就我也知道您这边肯定是为难。那个，我今天我就是喝出来了，我就给你1000盒辅酶 Q10，
2: 哟，
1: 你看看行不行？那个谁，老爷子，你就
0: 给
1: 帮
0: 我
1: 我说句话呗，老爷
2: 五
1: 子。
2: 百涨1000了，
3: 哎呀，你看看宁宁啊，你看他们都挺着急的，不行的你就同意
1: 对
3: 吧，
1: 对呀。
3: 不然的话，你说他们这些员工啊，都要输，咱们听众朋友呢还急着要这个辅酶 Q10，你说这两边呢都挺着急的，那要不然的话呢，咱们一会儿啊，这个下了播之后啊，咱们去给他解决解决，你看看，你看。
0: 解决解， 我。

0: 那个我梳理一下啊，就是李总，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我梳理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第一个，您能给我提供五，不是五，是1000盒，那个辅酶 Q 十是您刚才说的是吧？但是条件是让我现在立刻马上联系我们的出版社，然后把那本书给你们薄一部分，在没出版之前，你们就想收到那本书，是那意思吗？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您这个辅酶 Q 十是需要拿我拿书去跟您换的，这1000盒。
1: 哎呀，现在就是没说嘛，就员工跟家属现在就想。
0: 就是我理解您的意思，我只要整明白了就行。哎，但是这么的 啊，那个李总，首先吧，我不是为难你啊，我首先要谢谢您的好意，因为您这个电话呢很突然。我需要跟出版社那边联系一下，我不知道能给你匀出来多少，因为他开一次机器很多钱。那么如果说我们这边安排完了之后，他先期打的样本还剩多少的话，我让他先给你拿过去，行不行？然后到
1: 他
0: 如果统一印刷的时候，然后再给你补齐，行不行？
1: 那没问题，没问题。
0: 啊，
1: 谢谢您，张静老师，谢谢老爷子。
0: 啊，对，就是您，不是您能理解我就行啊。就是我这本书，我没办法说，你打比方说，你有2000名员工，我就保你2000本书。我不见得，也许是先给你拿个300-500本。
1: 理解理解，张静老师，
0: 哎，
1: 这都对我们最大关照了。
0: 不不不，是您在关照我们。就今天要没有您这个电话，我这期节目我都不知道咋做。那您那边就那个什么吧，你给我准备一下呗。我那你今天能不能安排就给我录？陆续发货呀，那你
1: 那
0: 么的吧，从你那直接发吧，行不行？我一会儿把名单什么的都给您。
1: 啊，可以可以，我一会儿跟助理说一声，
0: 啊，
1: 然后我就准备这个1000盒，我就给你发货。
0: 可以可以，
1: 啊，
0: 然后那什么，那个书的那个事儿，我下了节目，我跟出版社联系一下，然后我给你一个准确的回复，我看看他们那有多少，行不
1: 行？
0: 我现在没法打电话，啊
1: 啊，
0: 哎。好了，
1: 行，张静老师，
0: 哎，谢谢李总啊，谢谢谢谢，
1: 啊，
0: 谢谢您，
1: 谢谢您，
0: 您解决我们大问题了，
1: 哎呀，
0: 行行行，好了，那就这样
1: 啊，
0: 李总，
1: 哎，
0: 再见再见，得了，小陈，你赶紧，你赶紧播报政策，
2: 好嘞，好了，哎，这会儿有底气了哈，哎，大家都听好了啊，听好这消息啊，大家听好了，原价129元的美丽含48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现在咱又有1000盒了啊，整整的一大盒，一个月的用量，每天只要吃一粒，心脏保安康。同时呢，给大家送的一本书，咱们那个神奇的辅酶 Q 十，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版，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赵宁老师和咱们任老给咱们听众朋友们的专属福利，让大家先拿到先学习，早一点健康起来。一共1000盒辅酶 Q 十啊，1000盒配套1000本书哈，今天要是再送没了，那可就真没了，对吧？咱们也不能回去再给厂商打电话说我咋咋咋地了，对吧？所以大家赶紧要拿起身边的电话，拨打这个我们的活动热线，来领到自己属于自己一个朋友，我们说领一份啊，因为这个是咱们很多的朋友都要用的。然后呢，自己呢一份先体验起来。咱们的电话号码听好了，现在就拿起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哎，如果呢你觉得我需要一份不够，要2份3份怎么办？对吧？教你一个小技巧哈，就是发动身边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可以一起来帮你。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咱们认电话号码哈，一个电话号码一个人，咱们领一份儿。错过这次机会了以后，那您可能就真的不一定能拿到啊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0: 向着大家了，
2: 哎，也不一定能拿到这
0: 个
2: 书。
0: 不能公开的方法都公开了
2: 啊
0: 啊，
2: 对吧？
0: 那有点对，你还是
2: 很
0: 向着自己家里人。
2: 我有点激动，对吧？哎，
0: 对，但是 Q 十绝对是值得大家去那个去留一份的，因为我觉着哈，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现在非常注重养生的这一块的理念来讲，辅酶 Q 十对心脏的养护这块，现在大家对它的认知已经是越来越高了。其实，首次接触辅酶 Q 十，不只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同志都已经在应用了，但是 光用辅酶 Q 十，我们吃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说它的名字，而是为了吃辅酶 Q 十其中含有的 Q 十的这个物质，而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的问题，那么就首当其冲成为了辅酶 Q 十这种产品的就是好坏的选择，也是评价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吃东西嘛，就是为了里边的那个辅酶 Q 十的
2: 含
0: 量，
2: 哎，
0: 含量足对人体就有用，含量不足的话，可能吃了再多年，你发现它并没有起到你所想象到的那个作用。那么国家膳食指南它对辅酶 Q 十的要求量，一个成人每天的服用量要接近于50毫克，这是最高量，也就是你越接近50毫克的这个量，那么对心脏的这个作用才是更好的，
2: 帮助越大。
0: 对，我吃的这款，就我说李总他们家这个吧，是48毫克，而且为了这48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李总他们厂家哈的确做了很多的努力。你像之前小陈就一直惦记我那款，为啥？我们一说八大专利，他自己都很惊讶，就这么一个辅酶 Q 十8个专利。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一个产品能为它就是单独这么一个小的东西然后付出这么多的努力。所以我就讲人家8个专利背后求的是什么，就是精益求精的一种精神。为了一个破乳剂残留的问题，人家用了7年的时间，然后专门去那个研究这么一套独特的这个工艺，所以人家成就了一道那个就是专利的这么一个就是特别精品的东西啊。
2: 说平常一个东西有一个专利，
0: 哎、对对对，我们
2: 8个专利，
0: 非常了不得，
2: 7年的功夫，
0: 对
2: 吧？
0: 对对
2: 对，
0: 而且它的配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它考虑到的比较全面，它里面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对血管的养护这一块抗氧化的作用也添加其中了，所以还是不错的。我是觉得哈，反正有李总他们家这产品，反正也并不是说我吃人家7年的东西我就说的好，但我的确我自身感觉还是不错的。这回给大家免费发下去呢，我也是希望啥呢，一直都是大伙儿听啊，我吃什么东西怎么样，那我吃的东西就一定会好吗？大家自己去体会。
2: 我觉得咱们就是凭咱们这个领取的这个速度哈、
0: 嗯、
2: 就是3000一下咻没了，然后今天这1000啊、
0: 嗯、
2: 我估计啊咱们下节目之后也就1-2个点儿、嗯、估摸着
0: 那我不好
2: 也会很快的，
0: 不好估算，但是这1000盒就是最后的这个量了。我希望大家呢是有需要的同志就先到先得。那天我跟大家讲哈，有条件的35岁以上或者40岁，像我似的，我40岁开始吃，然后吃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已经有症状的一些同志了，比如说已经有心慌的啦，身体有乏力感的啦，或者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同志，那就不用说了。中医心脑不分家呀，那你必须是要补充的。还有就是那些那个特殊标注一下血脂高的同志，这个你跑不了，也不用去降，这个是科学验证出来的。凡是在服用他汀类降胆固醇这些药物的，必须要去服用辅酶 Q 十，因为这个药会抑制你体内辅酶 Q 十的这么一个运作，它会减少你辅酶 Q 十在身体的留存程度，其实就是对心脏有一部分的影响，很容易造成一些像乏力呀或者肌肉酸痛的这些症状。所以但凡是有血脂高的服用他汀类药物的辅酶 Q 十，无论你要不要参与我们的活动无所谓，但是这个知识你必须得掌握，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然后这是我说的第二个人群。第三个人群呢，就是注意力下降，然后觉得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的，尤其是觉得脑袋总不清醒的，包括睡觉的时间比较短的，还有就翻来覆去的，一睡觉就想了好多好多电影片段的那种啊，个那个入睡比较难的这种同志，那么这个说明你的全身能量代谢出现了问题，这是一定要去服用辅酶 Q 十的。那么剩下一些那就小打小闹的也需要重视起来呀，比如免疫力不足的，总爱感冒的，然后又不爱吃饭的，或者说是消化功能比较弱的，包括你手脚麻木的，走走道就累，肌肉关节酸痛的，我觉得大家都要重视起来。凡是有这些症状的同志吧，从我的经验上来去判断啊，你拿到的这款这个辅酶 Q 十，它不是能吃1个月吗？
2: 对，
0: 基本上你再吃10天8天吧， 我要往短了说，三五天有的就开始见效了
2: 啊，有点体感、啊、
0: 对对，但是它不是普遍的、
2: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得十天八天啊，它慢慢的会起效，然后你会感觉到，哎，我今天晚上睡觉睡好了，或者我头哎不像之前那样很清亮，早上起来就觉得头清目明的，然后精神头很够，然后去买个菜什么的哈，觉得今天心情格外的好，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心脏功能增强的一种表现啊。然后你再配合那本书上所记载的那些对身体好的一些菜谱啊、食疗啊、营养搭配的一些方法，然后你按照这个东西去吃也不错，都很简单。因为那里边不只有我和我师父的心血，就是我有好多我师父的所教的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医学博士生什么的，他们都参与了这本书的这个编辑，
2: 对，
0: 还是含金量还是很大的。那这回都免费给大家吧，
2: 是，
0: 我不知道能有多少，但是先到先得呗。你赶紧打电话，就是我，
2: 对对对，
0: 你就别听我说话了，赶紧打。
2: 好，其实我在这里插一句啊，就是这个书的那个小样对吧，咱们也是看到了，其实我在这里跟大家再报告一个赵宁老师和任老这个他们不方便说，我来替他们说的一个事儿哈。
0: 啥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
2: 这本书里面咱们是赵宁老师和任老的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然后一起来做的这本书，但是赵宁老师和任老他们是退居在幕后，并没有署名。你要知道署名就有稿费，所以他们并没有署名，而是把这么一个这么多年的经验啊带给了大家，但是做好事不留名。
0: 哎，这个哎、
2: 我昨天拿到
0: 这
2: 书我才看到，我
0: 说没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
2: 那因为这、
0: 嗯、现在
2: 任老跟我讲说这个已经过了这个要名要利的这个时期了，
0: 我们都这个年龄了、
2: 哎、
0: 不需要那些了，就给大家做一点实事儿、嗯、然后大家拿到书以后哈，找到适合自己的，然后按照这个上面食谱的推荐和生活的一些小窍门在这个里面哈，我觉得大家会很受用，反正你受用就行，
2: 受用就行，受用就行。好，来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含量好、配方好、剂型好，这是三好对吧，三好学生三好，然后有八项专利，然后原价是129块钱一盒的辅酶 Q 十，今天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给大家包了，每人整整一大盒，一个月的用量，每天只要一粒，心脏就能保安康。不过咱们的数量真的有限，今天大家多争取了1000盒，昨天3000盒一下就没了，今天多争取了1000盒，同时还给大家送给咱们的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这本书目前还没有出版，但是呢它是赵宁老师和任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一个专属福利，没有出版，但是大家可以拿到我们先期的一个打样的一个版本，大家可以先拿到，先学习，先健康起来，一共就1000盒的辅酶 Q 十，1000本的书，送完就再也没有了，一个电话咱们送1本送一套，好吧，那么今天送完后面就真的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拿起我们的电话拨打来参与我们的活动，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看到啊，这个导播跟我示意啊，现在啊1000盒的这个量啊，已经不是1000盒了啊，是多少？多少？658，还有658个名额是吧？那也就是说还是658盒，658本书。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啥也别想了啊！好，来，咱们下面稍事休息，来接听大家今天的热线电话。
3: 听，这是生命最核心的律动，守护它是我们给您最真诚的承诺。现在，一个全民护心的重磅好消息正式为您揭晓。赵宁老师携手任老共同发起全民护心行动，为您免费送上一份前所未有的心脏健康大礼，请您一定听清楚，免费，免费，全程免费，一分钱不用花，连运费都不用。这份大礼包含高含量拥有八大专利的辅酶 Q 十一大瓶，每天一粒就够了，整整一个月的用量，免费送给您。这还不够，连同这份厚礼的还有汇集了二位老师毕生心血的经典之作神奇的辅酶 Q 十健康宝典书籍一本， 所有这些全部打包，一起免费包邮直达您家。机会珍贵，名额正在急速减少，报名专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8181，
1: 每一个名额都可能稍纵即逝，行动必须行动，现在就行动。这一通电话就是为您的心脏加上一道最关键最及时的免费保障，一通电话守护一颗心，我们等着您的领取电话。
0: 好，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含量好配方好剂型好的三好八专利的辅酶 Q 十正在免费领取当中，同时呢您也可以免费获得汇集两位老师多年心血和经验的神奇辅酶 Q 十这本书，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赵宁老师，你好任老好。
3: 哎哎，你好你好。
2: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3: 哎哎哎，
2: 刚才呀我这心呢就像坐山车似的呀，昨天我打一天电话都没打进来。
3: 嗯嗯嗯，
2: 到了晚上啊好不容易打通了，结果接电话的老师告诉我没有了。
3: 嗯嗯嗯，
2: 说这就三千盒，一天的时间就给抢空了，给我急的呀。
3: 嗯，
2: 你说呀这么好的东西我都没有领到，
3: 嗯，
2: 这可怎么办？我就想着呀给你俩打电话问一问，
3: 嗯，
2: 我们花钱买能不能买到啊。
3: 嗯，
2: 结果没想到你又帮我们申请了一千盒，我这心的可高兴可高兴的了。赵宁老师，我电话都打进来了，你赶快帮我报名上吧。
3: 啊，报名没有问题呀。我也不能在我这卡着，完我就拽着您唠唠完不放手，让你报不了名，这不是我干的活。
2: 还有，你们那本书啊，我可想要了。嗯，
3: 啊，
2: 这个书可是我们家的未来呀。
3: 嗯，
2: 健康的有保障，一旦呢我定下来了，你别给我落下了。
3: 嗯。落下不能，只可能出现什么事儿呢？就是你把电话号码留错了，然后那个啥，那个快递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找不着你，还得给我送回来。
2: 不，
3: 你知道不？哎，
2: 肯定把电话号留对了。
3: 一个是留对了，
2: 哎，
3: 另外对吧？另外一个你得保持开机状态，你别没电了啊。
2: 好的好的，谢谢张明老师，我就不耽误你了。
3: 啊，没事，
2: 我报上就行了。
3: 哎，
2: 再见再见。
3: 哎，好嘞，
2: 哎，
3: 那就这样啊。
2: 好的，
3: 啊，
0: 好的，再见再见，这位朋友哈，恭喜您报名成功。
2: 啊，
3: 嗯，
0: 那么也提醒大家，昨天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呢，一定要把握着最后的机会，咱们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喂喂，是我的电话吗？啊，
3: 是您电话，
0: 您
3: 好。欢迎欢迎，
4: 张明老师。
3: 哎，
4: 任老你好。
3: 哎，都好。
4: 哎，你们都是大好人呐。哎呀，嗯，129块钱那个辅酶 Q 十啊，
3: 嗯，
4: 你们呐就这么免费的给我们用了。
3: 嗯。
4: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3: 您客气了，其实也是应该的。你想想，你们陪伴了我多长时间，多少年了啊！也我给大家送这点东西哈，
4: 嗯。
3: 第一，我也想回馈给大家；另外一个呢，我也想让我们有很多的同志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辅酶 Q 十到底是什么样子。
4: 那给我报个名吧。
3: 你还没报呢。
0: 哎呦，快
4: 啊！我还想接着用呢。
3: 怎么叫接着用是什么意思？你用，你一直在用辅酶 Q 十吗？
4: 啊，那我之前用过辅酶 Q 十
3: 啊，
4: 哎呀，嗯，因为我这心脏啊也是不好，
3: 嗯，
4: 那个最开始啊吃的辅酶 Q 十呢，
3: 嗯，
4: 还是医生让我买的，
3: 哦哦哦，
4: 啊，
3: 对，
4: 但不是你们这个，
3: 我
4: 是在药房买的，
3: 啊，这个，
4: 嗯，400多块钱一盒呢，
3: 嗯，
4: 你说，贵不说吗？嗯，关键还没有你们这个含量高，然后我用的那个含量呢，
3: 嗯，
4: 是30几的。啊，
3: 30几的也不少了，还行，还可以吧。嗯，
4: 嗯，而且呢，我特意看了一下，
3: 嗯，
4: 啊，嗯，里面嘛也没有你们讲那个维生素 C。哎呀，那我还是进口的呢，那我都是挑好的买的呢。
3: 那你要没有维 C 的话，你自己就得那啥了，你自己就得再买一个维 C 配着去吃。
4: 嗯，
3: 因为你维 C 对那个动脉硬化这一块的那个养护作用是很高的，你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和 Q 十放到一起，咱们的数据不都统计出来了吗？你心脏病的发生的这个危险几率，妇女同志要降低了34%，男同志降低21%，你说就差这个维 C 的上面，你知道不？你这回反正第一，我没让你花钱，你不免费得到吗？他这一盒能吃一个月呢，这一个月你看看。对你的好处有没有？反正我

0: 吃他家的东西，我的确我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你们自己去感受。现在从技术上看，我还没看着谁拥有某一项专利专门为辅酶 Q 十而那个生产的，他家八项专利。你慢慢品吧，我不给他家吹牛，他也不给我广告费啊，但是他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是不是师傅？
1: 这个说的对啊，咱们中老年人呢补充好这个辅酶 Q 十呢，是吧，他这个含量呢必须得够，而且吸收的还得好。
0: 对，
1: 不然的话你说你吃到最后没啥效果，你看这钱呢不就白花了吗？
0: 对，我就心疼那个钱，现在挣钱不容易。
2: 是，这可太好了。而且啊，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你们还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送给我们大家。那个赵宁老师，还有你们那本书啊，也一定要给我留一本啊。
0: 这没问题。
2: 到时候我呀在家把你的书啊再翻一翻呢。看一看呢，就按照上面教那个食谱啊搭配做。到时候这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好。
0: 你说的对，这回给大家留的都是适合大伙儿在身边自己就能操作下来很简单的方法。然后有一些疾病告你辅酶 Q 时你配合什么去吃，就我们把好的东西写到书里边，你们一看就懂。
2: 那谢谢赵宁老师。
0: 哎，您客气了，
2: 谢谢了
0: 啊。好了，一会儿导播把您的名字记下来，你把信息都留给人家啊。
2: 好嘞，再见，张明老师。
0: 再见。
3: 哎，再见，这位朋友。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我再告诉大家一遍：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赵宁老师。
0: 哎呀，你好，
4: 跟您通上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昨天就没打通。
0: 因为那个现在电话太忙了，都在奔着免费领的这个事儿来的。
4: 是的，我们全家呀都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0: 哎呀，
4: 这次啊，不但您免费送我们这辅酶 Q 十，还给我们送您和老的这个书，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今天
4: 帮我也报个名啊。
0: 没问题的，没问题。一会儿您把信息留给导播，让他记录下来，然后。剩下的就是您电话保持畅通，工作人员就会给您送到家了。
4: 好的，太感谢您了。
0: 您是给自己用还是怎么的呀？
4: 我是给我父亲啊用的，他这身体呢还行，但是呢，对，他呀一直跟着这个赵宁老师和任老那边能熟，现在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呢毕竟年龄大了啊，他这个身体里面营养物质什么的啊，那肯定在流失在老化，
0: 是的，
4: 尤其这心脏。
0: 对，
4: 它很关键，所以我也想啊给它好好补补，正好听您讲这辅酶 Q 十，这对心脏好，而且这产品还能有一个这个八个专利，它肯定是不差，肯定是好。
0: 你从效果上看肯定是它不差的，而且哈，就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谁也不能对抗人体衰老的这个事儿。所以你看啊，就是人体到35岁以上，辅酶 Q 十没有办法正常的合成，你要给它不补充，不补充足够的都不行。所以人这个哈，不要那个跟自己好气儿，说我体格挺好，那不见得。就是人体的衰老这个东西是一个必然的这种现象，补充辅酶 Q 十不仅仅是对心脏好，其实对脑血管啊，对身体的各种慢性炎症啊，甚至有的对干眼症都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在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记载的了很多，不光是这回你打这个电话能给你父亲领到那个辅酶 Q 十一个月的用量，除此之外那本书也在里面。这样的话，
4: 哎，
0: 你对呀，你父亲没事儿翻看一下，那个字儿还是很大的，不一定说老花眼就看不清，不是的，那个字儿我特意让那个他们调大的。调大了之后，
4: 感谢
0: 因为岁数大了人眼睛花嘛，他也看不清那个小字儿哈，这样你可以让他去多通读一下这个东西，然后找适合自己的一些食疗的养护方法。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很高，而且很注重养生，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记载了那么多的方法，大家一定会学以致用，一定会对你有帮助的啊！
4: 谢谢赵宁老师，您啊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没问题，
4: 我就在家等着了。
0: 可以的，可以的，那就祝您和您父亲都身体健康，然后电话别挂，给您切出去，导播会记录您的个人信息啊。
4: 好的，
0: 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

0: 只要大家一直跟着赵宁老师还有任老，不但会收获我们的健康啊，还会更有更多的福利带给大家。热线电话呢再告知一遍，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2: 哎，
1: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欢迎。
1: 哎
2: 呀，这给你急的。
1: 可不咋的。
2: 哎，一听到我的声是不是老踏实了？是不是？
1: 那这可这下接通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2: 是吧？
1: 哎呀，赵宁老师啊，
2: 哎哎，
1: 我是你节目的粉丝。
2: 啊啊啊！
1: 我呀，天天听，一期都不落下。
2: 哦。
1: 这不听说有免费的抚媚 Q 十的活动吗？
2: 嗯嗯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过来报名。
2: 啊。
1: 哎，麻烦赵宁老师啊，给我报个名。
2: 麻烦啥？都是自己家人，没有问题、
1: 哎、
2: 啊、
1: 嗯。
2: 您是给自个儿用啊，还是怎么的呀？
1: 我呀，想和我老伴儿一块儿用。
2: 哦，跟老伴儿一块儿用。
1: 哎、对、
2: 哦，
1: 我俩呢都是心律不齐。
2: 嗯嗯嗯。
1: 我呢心跳快。
2: 嗯。
1: 一分钟啊，都跳120多下。
2: 嗯嗯嗯。
1: 哎，就像这胸口
2: 心动过速，
1: 跳个没完。
2: 嗯，多难受啊！突突起来，是不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哎呀，可不咋的。
2: 哦哦。
1: 完事儿呢，我老伴儿呢，他跳得慢。
2: 哦
1: 哎，老感觉心脏啊，
2: 嗯，
1: 跳跳停一下，哎，心脏啊特别不舒服。我啊，就因为老伴儿这症状啊，我晚上啊都不敢睡觉啊。
2: 啊，
1: 这不听说您这个抚媚 Q 十对心脏好吗？
2: 啊，
1: 你看赵宁老师 啊,
2: 啊，
1: 你说我俩吃这个行吗？
2: 哎，肯定行。我跟你讲
1: 啊,
2: 你老伴儿的心跳跟我似的，因为我打小心脏就不好。
1: 嗯，
2: 我要是真的累了的时候，我的心跳就比较慢。完那时候，我师傅就得给我扎针呐、
1: 啊
2: 嗯，给我去调养啊，给我按摩呀、
1: 啊，
2: 就得是这个样子、
1: 嗯。
2: 所以我告诉你，我吃这个好使。首先，我以我的体会告诉你，你老伴儿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那是我说的，
1: 啊、
2: 这回我给你送一个月的用量，
1: 嗯、
2: 然后你自己去体会。
1: 嗯、
2: 啊
1: 好好好，
2: 我就说师傅，你说他们是不是？他夫妻两个虽然他的症状不一样，但是都属于心律不齐的范畴。
3: 嗯，
2: 是不是啊？都可以用，我觉得没有问题。
3: 对对对。
2: 嗯，
3: 你看咱从这个中医这个角度来讲呢，咱们的脏腑啊是要靠气血滋养的，抚媚 Q 十啊大家一定要把它补上去，它呢、
2: 嗯、
3: 是给咱们身体啊增加能量的好东西啊、
2: 嗯、
3: 一定要用上、
2: 哎、没问题，我师父都支持你、
1: 嗯、是是是，
2: 吃吧，没问题。
1: 那我明白了。
2: 嗯，
1: 谢谢两位老师。
2: 嗯，没问题。
1: 我和老伴儿能报两份吗？
2: 别了，你打这个电话你先给你自己报，回头你撂下电话赶紧拿你老伴儿的电话再打，这样不违反原则。你说我要是这么一给大家开这个口啊，一会儿有人跟我报五份怎么办？是不是啊？
1: 赵宁老师
2: 啊,
1: 啊是啊
2: 啊，
1: 赵宁老师，我要两颗抚媚 Q 十
2: 啊，
1: 书我俩就来一本，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2: 你别难为我了，你就还是那啥吧，你还是一个人报一份儿，你这也不费啥劲，你说难为我，我这公众节目我一播出来，你说咋整？人家告诉我，那我要五盒，我就要一本书，行不行？那你说我咋整啊？
1: 啊，行，那我明白了
2: 啊，
1: 谢谢赵宁老师。
2: 哎哎哎，
1: 这一盒你一定帮我留好啊。
2: 那没问题，你赶紧撂下电话，你就拿你老伴儿，就另外一个号码就去打去。
1: 哎，
2: 好了啊，
1: 哎、
2: 那就这样。
1: 谢谢。
2: 哎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再见
0: 再见再见，这位朋友。
2: 嗯、
0: 那么原价129元一盒的免费送给您的抚媚 Q 十，包括咱们赵宁老师和任老的养生智慧的书籍也是免费送到您手上。咱们包邮，数量有限。刚刚导播也是示意我们哈，所剩的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上两个电话还有500-600，可能现在也就剩下400-500左右的样子了啊。哎呀，这个速度太快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报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近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4: 你好。
2: 哎，欢迎欢迎。
4: 哎、是赵宁老师吗？
2: 是的呀，你好。
4: 赵宁老师您好。
2: 哎、
4: 我想要抚媚 Q 十、
2: 哎、
4: 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2: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吧？我今儿看导播没有给我画大叉，
4: 嗯、
2: 那就说明还
4: 行啊、嗯。我差点错过了，
2: 是不是啊？他们现在都没空搭理我，全接电话的。
4: 这回今天呢，今天听到您节目了，
2: 啊啊啊！
4: 所以呢，哈，赵宁老师，我听您讲、
2: 哎、
4: 是免费送给我们的，
2: 啊，
4: 真
2: 是
4: 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2: 哎呀，您客气了，
4: 我特别需要这个抚媚 Q 十，
2: 嗯嗯，
4: 我现在每天感觉心口窝的闷疼闷疼的，
2: 嗯、
4: 气儿总是不够用，
2: 嗯，
4: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尤其是到了后半夜，
1: 嗯，
0: 我觉得是像谁掐了我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
1: 哦，
0: 走路啊，
1: 哦，
0: 都觉得腿呀，啊，跟
1: 气
0: 灌铅似的没有劲儿，
1: 哦，
0: 挪不动步，
1: 哦哦 哦，
0: 我听了你那节目啊，讲那个辅酶 Q 十啊，对心脏好，
1: 嗯，
0: 我现在就想赶紧的用上，
1: 嗯，
0: 所以呀，啊，你一定啊要给我留一份儿。
1: 你这是典型的一个心血不足的一种表现，你这种的话幸亏你吧还有点养生的知识，你知道这是心脏的表现，
0: 嗯，
1: 你吃辅酶 Q 十这是对的，你这种症状，
0: 嗯，
1: 我感觉有三五天基本上你就赶快你就会有好转的迹象，你自己去品，
0: 嗯，
1: 不论从精力上睡眠的质量上和你最那个什么就你说压气的那个时候你自己去品，它这个见效很快，
0: 嗯，
1: 你别忘了它这个是唯一一个有八项专利在身的辅酶 Q 十，了不得的，
0: 嗯，
1: 没有问题，
0: 嗯，
1: 我可以给你留，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哦，
0: 那我太感谢了，
1: 哎，
0: 太好了，那我得赶紧用上了，哎，这回我算是看到希望了，
1: 嗯，看到希望了，
0: 所以我得谢谢老师
1: 啊，
0: 嗯，
1: 是不是啊，就是像我师父这样的，
0: 嗯，
1: 岁数大的同志，我建议你有没有症状都要去吃，因为人体衰老，
0: 嗯，
1: 你是不可避免的，你别说别的，
0: 嗯，
1: 你就我师父这一般比同龄的老头都要精神的多得多呀，人家一看着我师父都说，
0: 嗯，
1: 你这小老头咋这么精神呢，他不知道我师父背后得用多少的方法去养护我，这么多年我师父很注重养生的，你再注重养生怎的，
0: 嗯，
1: 现在 Q 十他也让我给带的吃了五年多了。
0: 太好了。
2: 你看这中医啊不这么说吗，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
0: 嗯，
2: 你看你这个啊这个血呢你必须得养气去，你这要气要足了的话，
0: 嗯，
2: 是吧，你这些症状呢就会减轻了，所以啊，
0: 嗯，
2: 心脏这个问题啊，
1: 嗯，
2: 好多朋友都感觉这个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是由于你这个气不足了，是吧？那个血呢，
1: 嗯，没有劲儿，
2: 哎，血它就像心脏那个，就像个血泵似的。你这心脏呢，你要血不足、气不足，它就没有劲儿啊。你没有
1: 跳石就是你的劲儿，
0: 没有劲儿，
2: 哎，就是给你补这个劲儿的啊，补心脏这个劲儿的，哎，
1: 没有问题。你看没？我就告诉你，你吃 Q 十就是让心脏有劲儿，心脏有劲儿，气血不虚，
0: 嗯，
1: 你人精神头肯定够。
0: 嗯，
1: 行了，您那个把信息留给导播，拿过去以后，我给大家送的是一个月的量，你一天吃一粒儿，
0: 嗯，
1: 随餐吃，很简单啊，
0: 嗯。
1: 然后剩下的你就是感受，幸福的感受，晒太阳的感觉。
0: 太好了，我赶快用上啊！
1: 哎哎，行，你去领去吧。同时那本书可能，哎呀，不一定能登跟那个 Q 十能够同时到，但最好到，
0: 嗯，
1: 要是不到，就你再接收一下就行啊。
0: 行，
1: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
0: 看到希望了，谢谢老师，
1: 是不是，
0: 啊，
1: 等你吃上，你更觉得有希望了。
0: 哎，好，多谢多谢啊。
1: 嗯，好嘞，再见。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目前赵宁老师免费赠送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已经所剩无几了。然后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来，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是赵丁老师吧？
1: 嗯，是的，您好。
4: 哎，你好，你好，赵丁老师。
1: 哎，
4: 我要报名那个，就是你说那个对心脏好的那个，就叫什么 Q 十是吧？
1: 辅酶 Q 十。
4: 对。
1: 啊。
4: 然后还有一本生肖书是吧？
1: 啊，讲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是吧？你全要呗，
4: 哎，
1: 就是。
4: 对，
1: 可以，我给大家发。就是都是对心脏养护的各种方法都在里边，我们原来想着，你说我天天在这说完，老同志有的记起来的确挺费劲，你那样你记不全呢，他用起来也费劲，你自己心里也没底，我说我们要都详细的记录在这本书上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想起来用了，你一翻所有的资料都在上面，连图片都有，又很方便，很方便，领一本可以，而且那个字儿大，老人看起来也不费劲。
4: 对，因为我妈就想要这个，
1: 啊，
4: 就说赵宁老师跟任老师吧，跟咱俩总结出来这都是精华
1: 啊，
4: 是吧？然后的话，这边的话，你看都在书里，
1: 啊，
4: 还有一盒 Q 十
1: 啊，对，
4: 啊，
1: 一盒 Q 十，我们让你吃一个月呢，那是一整月的用量呢，
4: 啊，
1: 可不是三五粒的，吃一个月呢，厉害不？
4: 是啊，完事还说是那个免费给大家都一分钱不用的哈，运费都不用打。
1: 对，这个是，你是来给我肯定不用掏钱的这个事儿的是吧？
3: 肯定的，三十四。
1: 这个是真的不用掏钱，运费也不需要掏钱。

0: 钱，你只要开个门，快递就给你送到了。
1: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因为我太太特别关心这个事儿，人家一定嘱咐我
0: 问清楚是不是？
1: 啊，
0: 没事，这回你就放心吧。
1: 我妈这边吧，心脏就不好。
0: 嗯，
1: 哎，尤其说这个心口窝疼，正好看您说这个 Q 十好，我妈就惦记上了。本来吧，她想买，结果没想到吧，您这是免费用是吧，张宁老师？要不然你看。你这有的时候吧，咱这小辈儿也不好意思，那不行，咱拿钱买点，买几盒行不行？
0: 哎天，我还以为你又跟我再次确认了一下花不花钱的问题呢。不花钱，
1: 是
0: 我吧是这么想的，可能让你们花呢，你别说129，好的东西1290，大家也会去用。但是你在用之前，我希望大家要用的踏实。这款呢是我一直在用的东西，反正我用的挺好，而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反正你今天买这个牌子，明天买那个牌子，你都快吃乱套了，也不知道好不好。我先让大家呢试一下，别的我替大家去承担，你只要你是按量的，天天往嘴里送，剩下的啥都不用你管。它这款效果很快，一般3-5天，反正慢的10-8天都见效。我给你们送的是一个月的用量，你就拿回去让你母亲安心的去吃。我都在吃的东西，你怕啥？是不是？安全性8个专利都提供给你了，没有问题，随便去查。你要你们年轻上网，你们会整，你随便去查，没有问题啊。
1: 好好，行，因为我妈吧特别相信你。
0: 哦、
1: 那行，
0: 好嘞
1: 谢谢、
0: 啊，我不多说了啊，咱们时间比较紧张，
1: 啊、
0: 就这么地了啊。
1: 哎好好，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免费送给大家的辅酶 Q 十，每一粒含量都是48毫克，一天吃一粒儿，足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辅酶 Q 十。还没领到的本次双重大礼的好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免费来领取。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么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耶，张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3: 电话终于打通了。
0: 哎呀，
3: 张明老师啊，你也给我报个名吧，我也想要那辅酶 Q 十。
0: 没有问题呀，但现在有点紧张了。大家要是谁想报名的，赶紧报啊！
2: 对，赶紧啊！
0: 哦，
3: 谢谢张宁老师。
0: 嗯，
3: 哎呦，就看你介绍这个辅酶 Q 十好。
0: 嗯，
3: 里面呀有维 C。
0: 嗯，
3: 我们吃的呀就是好吸收。
0: 对，
3: 而且里面呀有效成分呢，每日都能达到48毫克呢。
0: 48毫克，膳食指南要求是最高50毫克，我们已经接近了最高值了。非常难得，非常难得的，很好。
3: 嗯，我对比一下我家里的辅酶 Q 十啊，
0: 嗯，
3: 那不看不知道啊，一看真的吓一跳啊。
0: 你自己也在吃是不是啊？辅酶 Q 十就是跟我吃的不一样是不是啊？
3: 对啊，赵宁老师、
0: 那你能看出来哪不一样吗？
3: 这一瓶啊，其实吧，就是药房啊，我在药房买的。这一瓶也不便宜，200多呢。
0: 200多。
3: 我一看呢，这里面呢也没加维 C 呀。
0: 那你就自己掏钱再买呗，不加维 C 不行。我们也是科学总结出来的，维 C 有阻止动脉硬化加重或者是发展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你想啊，你心脏病的发作跟动脉硬化没有关系吗？所以有维 C 的添加的话，最少就是女同志，我们会阻止你心脏病发作几率的达到34%，男同志会减少到21%。所以添不添加维 C 很重要，很重要啊。
3: 而且这含量也还没有达到你这一半呢。我呀跟您呢这款呢辅酶 Q 十差的太远了。
0: 那对呗，8个专利、你想想，就为了保证 Q 十的安全。这回我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好的东西。叫好我吃的。
3: 那不会人家说8个专利。
0: 对。
3: 那今儿我肯定没得说。
0: 没问题。
3: 也真是特别感谢两位老师。
0: 嗯。
3: 那给我们呢争取这个好宝贝呀、哎呀还不收钱。
0: 对。
3: 免费让我们用。
0: 对。
3: 哎呀真是太感谢赵明老师了。
0: 您客气了。行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回家你就等着。这回你也去亲自尝一尝看他怎么样。
3: 好的。
0: 好嘞，再见。
2: 好，
3: 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参与报名，就能抓住咱们最后的机会，名额不多了，免费领取价值129块钱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整整一大盒，一个月的用量。除此之外呢，免费还能拿到赵林老师和任老倾注多年心血汇集的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的这么一本书，相当于把赵林老师和任老请回了家。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电话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818

0: 幺。
1: 好的，下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赵宁老师。
3: 哎，你好。
2: 哎，赶快帮我报上名啊！
3: 报上名。
2: 那个，我是山东的。
3: 啊啊。
2: 那个，我想要免费领取一盒那个蜂蜜酒试。
3: 没有问题、啊。
2: 还有你们的哪本书？
3: 啊，可以可以。你说蜂蜜 Q10那本书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对。
3: 啊，没问题的啊。
2: 哎呦，这蜂蜜酒试啊。
3: 嗯。
2: 还有书，还有加起来得三四倍的了。你说别送就别送给我们了，你们也可以好了吧？
3: 没事没事。您不用想想这个，您只要知道你拿到以后，因为这是一个月的用量嘛，拿到以后您只要记住一个事儿，你每天吃一粒儿就行，剩下的啥也不用你管。闲暇的时间呢，你比如说你休息的时候，你再没事儿翻一翻那本书，如果心脏不好的同志，你会在上面找到很多适合自己的方法。我们不跟大家玩虚的，上面都写着，所以你要按照那个上面的食谱也好，还有那个我们推荐的方法也好，养护的方式也好，你们都做到了，心脏不犯毛病。心脏不犯毛病，那么对大家来讲，我们就少了很多很多健康上的问题啊。
2: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吧，也不是说想占你们的这个便宜，我其实是也想花钱买的，因为我以前用过你们这个8个专利的这个蜂蜜酒食。
3: 哦，你是用过的？你
2: 哎，对对对，
3: 8个专利的，那肯定跟我用的是一款的。
2: 就是我是那个去年年初的时候用的。因为我有心慌的这个毛病。哎呦，也很长时间，很多年了。上来那股劲儿啊，哎呦，就动弹不了啊。哎呦，就得在这个床上躺着。哎呦，这不多亏了这个蜂蜜酒食吗？那个我吃上之后啊，第一个感受就是，哎呦，这个心脏稳当下来了。不慌了。
3: 心脏稳当了。
2: 哎，
3: 对吧？
2: 心脏跳的也有规律了。
3: 哎，因为
2: 后来呢？
3: 对，
2: 后来呢？这些等我用完了以后啊，
3: 嗯，
2: 我儿子又去药房给我买的这个其他品牌的。哎呦，那一瓶啊都400多。
3: 哦，
2: 你说这个贵不说，
3: 嗯，
2: 我看这个含量还没有你们这个高嘞。
3: 哦，
2: 而且效果也不如这个好啊。
3: 哎呀
2: 我就
3: 好多孩子买东西都是买贵的，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家里人更好，拿到更好的东西，但他不知道这里的文化。
2: 对对对对，
3: 我们从来不挑贵的买，我们就找有用的买。
2: 是啊，孩子也是个孝心。
3: 对，孩子们不心疼钱，但凡是对爹妈好的他都花钱，但是他却不懂里边的门道。这回你尝一尝，回去你就试一下，因为我这个还是吃一个月的用量的，我都告诉你了。就咱们这款哈，你吃3-5天肯定能见效，咱慢一点的，你就岁数再大，你的问题再严重，10天8天好转的迹象也都接二连三的都来了。你像咱这都是过来人了，你都体会过了，咱就不用多说了。
2: 对对对，
3: 啊，
2: 体会过了。
3: 哎，行了，那就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然后咱们就记录下来，就完事儿啊。
1: 好嘞，好嘞，
2: 行行，好嘞，好嘞。
1: 哎，再见，这位朋友。哎，剩下的时间我们不能再接听电话了。如果你能及时打来，抓住最后的机会哈，那么免费领取8项专利的蜂蜜 Q10，还有那本神奇的蜂蜜 Q10这本书。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宁百年牌蜂蜜 Q10 软胶囊中国发明专利号 ZAIR2019-1078-3986.7 ZAIR2018-1145-0932.0 ZAIR2013-1007-0781.7ZAIR2014-1085-7023.4 ZAIR2014-1085-7044.6 ZAIR2011-1046-2813.9 ZAIR2011-1005-0366.6 ZAIR2010-1053-1644.5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5: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4: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 养心。
5: 俗话说，吃吃喝喝。

0: 好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0: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 400-710-2874。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

0: 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两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4，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先啊冷静下来啊，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啊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啊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

0: 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啊。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那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顺溜，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那这个垫片材料其实就是氨糖，氨糖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呢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那软骨呢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补充一种氨糖，而是升级为8合1复合配方，里面含有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等等啊，把我们的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需要29，但是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呢待会儿啊这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要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就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看。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困在家里啊。关节不好啊，不是真的就像你想的那么一个小毛病了，你走不稳啊，又走不痛快啊，又走不远。那今天29块钱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一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次，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要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啊先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喝，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含着化开，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而且规格还从原来的30粒升级到了90粒的大瓶装，整整呢是3倍的量。您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它能够帮助您把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啊您算不算得过来呢？别再犹豫了，先来拨打电话啊，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要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说啊润滑很重要又听到了又去买别的了。关节问题啊，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还从30粒升级到90粒，这种力。

0: 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关节的问题啊，是越早养护越省钱，越晚养护越受罪。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忍忍就过去了，等疼得厉害了，走路都费劲了，才想去医院买点产品。那个时候其实软骨啊已经磨得差不多了，恢复起来慢不说，花的钱呢也是多得多。咱们现在呢趁着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花29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加营养，它就能够陪您多走好几年的路。等到真的走不动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行动自如的日子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块钱的价格，还能够锁定90粒的大瓶装。不过您得抓紧啊，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呢哪怕再多了解几分钟，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就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啊，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会先犯怵，走一会儿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你陪着去公园啊，你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面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减少。那厂家呢，这一批次只是有300盒的作为福利啊，卖完呢就会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您那是自己关节不舒服呢，还是说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去打啊。您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呢清楚了解之后啊再去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块钱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喽。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呢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块钱和149元，您选哪一个呢？我相信啊，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氨糖软骨素，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90粒大瓶装，8合1复合配方，含片设计方便好坚持。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电话来占住热线，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能就恢复原价喽。为了以后您能够走得稳、走得远、走得自在，这个电话现在就拨打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 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3: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4: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4: 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 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

0: 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是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

0: 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替我同学的妈妈跟您咨询一个事儿。
2: 啊，什么事儿啊？
0: 嗯，是这样，我同学他妈妈也是咱忠实的听众，之前是预定了玉竹生津汤，用到现在啊快一个月的时间了，效果特别好。
2: 啊，
0: 因为他之前的情况我是很了解的啊，我们经常去他们家去吃饭蹭饭。我同学的妈妈我们都喊他娟姨。他呢是五心烦热，那是很严重的，就经常跟我说，哎呦，我这个手脚心啊火烧火燎的，就睡觉不敢往这个被子里面放，但现在用上咱们这个玉竹生津汤好多了啊，手脚心也不觉得说那么烧得慌了，晚上睡觉手脚也是我愿意放哪就放哪，所以他就感觉特别不可思议啊，因为毕竟之前中药没少吃啊，贵的一副说100多的，便宜的也有40-50的都有，什么价位的都吃过，都没治好。结果咱们这一副药才1-2块钱的玉竹生津汤啊，就缓解了他这个大问题，治好了。这个娟姨就特别不理解，然后昨天也给我打电话说杨迪，你一定帮阿姨问问孙主任啊，说怎么这香港的中药就这么好使呢？差在哪儿呢？孙主任，说实话，很多听友也有同样的疑虑啊，说为什么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它就能物猛价廉效果好。孙主任您看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伙好好的讲一讲这其中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2: 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用的炮制工艺是全国独家的科技浓缩中药。
0: 哎，有科技含量。
2: 哎，科技浓缩中药啊在香港应用啊将近100年了。
0: 嗯，
2: 这个技术啊时至今日也只有啊香港大药房有。
0: 哇，
2: 它的核心技术呢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内部核心人员啊能够接触到，
0: 这一定是最高级别的保密了。
2: 对，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啊，它在香港而言就是一个提高中药见效的法宝。通过科技浓缩中药炮制过程的中药滴液浓度能达到 99.99%，
0: 非常高，这个浓度、
2: 哎、这是你普通汤药永远做不到的。
0: 对，
2: 因为科技浓缩中药啊是由中药汤萃取而成的，而它的汤药啊不是我们现在熬制的那种，哎，药放在锅里啊直接
0: 煮啊、
2: 这样根本煮不出来药效
0: 啊、
2: 科技浓缩中药啊是一泡三煎反复煎煮而成
0: 啊、
2: 哎，首先我们说呀，这个泡就是要把所有的药材呀放在陶器中浸泡1天1夜，这步啊叫润药，是让药材呀泡开，这样在煎煮的过程中就更容易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呐、熬制出来。
0: 哇，这个确实咱普通家庭做不到啊。咱说现在的中药一般来说上午开方然后下午就熬出来了，没有说润药这步。
2: 哎，所以说我们喝这些汤药就喝不出效果嘛。那润药结束以后啊，科技浓缩中药才会进行煎煮。而煎煮步骤啊更是不同。
0: 哦，这个也有讲究。
2: 哎，它是先用纯净水全程啊无火煎煮药材20分钟。
0: 就大火

0: 是吧？
1: 一定要把药材煮开煮沸，并且也不盖锅盖。
0: 哦，
1: 目的呢就是药材当中的一些有害物质通过水蒸气挥发掉。
0: 哦，
1: 接着呢加入浸泡过药材的水，继续文火煎煮30分钟。
0: 嗯，
1: 这个呀要盖盖了
0: 啊，
1: 因为它要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呢煮出来。
0: 嗯，
1: 那等到30分钟以后，把药汤啊常温放凉，再次加入浸泡药材的水，继续文火煮40分钟，最后确保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呢全部被煎煮到药汤当中，这副药啊才算是煎制完成了。
0: 哇，怪不得啊这个科技浓缩中药的效果好，这确实每一步都是严格把关，每一步都是有讲究的。
1: 嗨，杨迪，你要觉得这一步就已经很好了，但实际上对于科技浓缩中药而言，真正的制药啊还没开始呢。
0: 还没开始呢？
1: 对呀，这只是前菜，真正的大菜在后面呢。
0: 嗯嗯，
1: 怎么形成科技浓缩中药啊？是要啊过滤提纯的。
0: 要过滤提纯。
1: 接下来呀就是对药汤进行过滤了。
0: 嗯，
1: 把里面的杂质、重金属、微生物、药材当中的有害物质等等全部都要过滤出去。
0: 嗯，
1: 保证科技浓缩中药啊绝对的干净。
0: 嗯，
1: 哪怕长期使用也对身体也没有任何伤害，
0: 没有任何副作用。嗯，
1: 最后呢再进行浓缩萃取，这一步啊只是把药汤当中的药物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里边的水分呢都会过滤出去。
0: 嗯，
1: 在过滤的过程中，我亲眼见过的那分离出来的水啊都是清澈见底的。
0: 哇，这个厉害了。
1: 你用鼻子闻一丝一毫的中药味都没有。
0: 这个科技浓缩中药提纯出来的水竟然跟自来水都差不多一样了。
1: 没错，无色无味。
0: 嗯，
1: 因为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全部被单独提纯出来了。
0: 嗯，
1: 最终啊500克的汤药才能提取出啊3克的中药粉。
0: 不容易啊。
1: 而这个中药粉呢放在你手心上会发现呢非常细密。
0: 嗯，
1: 你用手指一摸呀全都能粘在手上，用舌头一舔马上就化掉了。
0: 嗯，它不像说我们自己熬中药还有这个药渣子存在啊。
1: 对，它没有任何的药渣子。
0: 嗯，
1: 它就是药物精华粉，而这3克的药粉呢就相当于药物浓度能达到 99.99% 以上了。
0: 哇，厉害。
1: 那这样一副3克的科技浓缩中药的药效就抵我们普通汤药啊的10副以上。
0: 所以在香港啊家里边吃这中药一次就几克，甚至说0.几克它就管用，就能发挥很大作用啊。像您之前讲的小孩用这个一口耳勺的药量就好使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人家有独家的科技浓缩中药这项技术，就让患者入口的都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当然了它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1: 对，没错。
0: 嗯，
1: 第二啊科技浓缩中药它没有任何有害物质残留。科技浓缩中药它是严格按照古法炮制，并且在煎煮完以后啊还进行一次二次过滤。
0: 嗯，
1: 保证中药当中啊所有的有害物质全部啊被剔除掉，
0: 一点都不留。
1: 只保留最精华的部分。
0: 对。
1: 那么这就可以保证啊我们喝的每一副汤药都是安全的，即便是我们长期服用常年用，它只会让我们的脏腑啊越来越健康。
0: 嗯，
1: 也不会对身体啊产生任何的副作用，
0: 完全放心用。
1: 那这一点也是我们普通的汤药做不到的。
0: 是的。
1: 因为你看在国际上外国人呢他们不认汤药，你让他们喝汤药他们不喝。
0: 嗯，
1: 但科技浓缩中药你让他们喝，他们就会喝。
0: 因为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喝着确实是有效果啊，所以吃中药咱就要认准科技浓缩中药，只有这个浓缩中药啊让咱的钱不白花。那说到这儿哈，孙主任，我想问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就是在很多中药方当中啊有一种见效率特别特别低，就是失眠。像我身边很多同事啊亲属啊，很多有失眠的人用中药去调发现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1: 这个原因呢有2点。
0: 嗯，
1: 第一呢在药上，这个刚才我讲过了，药不好浓度不够，
0: 嗯，
1: 自然效果也就体现不出来。
0: 对。
1: 第二个呢很重要一点，我没有对症。
0: 哦。
1: 失眠呢你不对症治疗，那你喝5年喝10年的汤药都不会有效。
0: 嗯，都白喝了。
1: 对， 其实啊是。

0: 眠的原因是有很多的。
1: 嗯，
0: 中医在认识失眠的时候，它就分在这几大症。
1: 嗯，
0: 心肾不交型的失眠。
1: 嗯、哦，这是一类。
0: 对，哎，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睡眠特别浅，较轻。
1: 嗯嗯。
0: 而且呢，经常要上厕所，尿频。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神不宁，同时呢，夜尿频多，这是肾的问题。
1: 哦。
0: 哎，这个问题啊，在中医解释啊，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很简单。
1: 嗯。
0: 心是所有脏腑中啊，阳气最盛的。
1: 嗯嗯。
0: 哎，是火，而肾呢，是什么？是水
1: 啊，水和火、
0: 哎。我们说了，这是什么？在你体内，水火不相容了。
1: 嗯，
0: 哎，我们身体最大最重要的两个脏腑，他们两个之间天天打仗，
1: 有矛盾了。
0: 你想象你安定下来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种情况，你必须呢要安心神，同时呢还要补肾水。
1: 嗯，
0: 必须两方啊都要安抚好，让他俩别再打了。那第二个呢比较常见的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呢就是困，但是呢睡不着
1: 啊、入睡很费劲。
0: 对、嗯、而且呢睡着了还特别容易醒。
1: 嗯，
0: 人没劲儿，睡醒了呀，这个觉还不如不睡呢，睡醒之后更乏、
1: 啊、更累，
0: 腰也酸也硬、啊、哎，头也晕晕胀胀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啊，心呢、啊、主神的，神安了我们才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但是心它获得的营养来自于哪里呢？是血，就是心的主要工作是推动血运行，让我们所有的脏腑得到滋养，和主神明两件事儿。
1: 嗯，
0: 哎，但是所有的功能中啊，它都离不开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血。大家想，这种睡眠什么人最常见呢？
1: 嗯，
0: 操心的人。
1: 哎，
0: 我们说操心叫什么？杨迪叫耗心血。
1: 这句话听过，
0: 对。
1: 对。
0: 心没有血了，所以说心神呢就不宁了。
1: 嗯，
0: 而血是脾生成的
1: 啊，
0: 哎，所以说当脾虚的时候，血就会虚，血虚之后，心就会虚，就会出现呢心脾两虚型失眠。
1: 我明白了。嗯，
0: 那再有个呢，就是心阴虚型失眠。
1: 嗯，这类什么特点？
0: 就是多梦，连续的梦，梦一个接一个，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盗汗，
1: 嗯，
0: 这个大家想一想什么原因哈、啊？阴虚，中医治病啊，永远是离不开阴阳的。
1: 嗯，
0: 那杨迪，我问你哈、啊，咱说热是阳，冷是阴，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动是什么？阳，静是阴。
1: 嗯，
0: 如果心脏是阴虚的话，心脏啊，它就容易热，而且静不下来。
1: 啊、
0: 嗯，那容易热就是你容易兴奋。兴奋也是阳啊，
1: 嗯，
0: 哎，你就会啊多梦，
1: 大脑依然很活跃啊，
0: 对对，多梦盗汗，那同时静不下来，你想一想你怎么入睡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就是心阴虚，静不下来。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跟心呢稍微远一点的，就是肝郁化火型失眠。
1: 嗯，
0: 哎，这种人呢他也是啊入睡困难，
1: 肝火旺。
0: 哎，但更多表现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0: 他不困，晚上啊眼珠子还瞪得溜圆，
1: 贼精神。
0: 而且呢脾气还很暴躁。
1: 嗯嗯。
0: 哎，经常啊睡觉之前呢头很痛，箍个紧箍咒一样。
1: 嗯嗯。
0: 哎，这个我们大家也好理解哈，就是像焦虑症的人，心里事儿放不下的人，他就会活得很郁闷。
1: 嗯。
0: 哎，那什么叫郁闷呢？就心情啊疏导不开。
1: 嗯。
0: 而疏导归谁管呢？
1: 肝是吧？
0: 是肝。就是这个时候失眠怎么解决呀？叫疏肝。
1: 嗯，
0: 哎，所以说不同的失眠呢，对应的症状实际啊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嗯，
0: 调理的时候啊，它也是各自有各自的要点的。对症如果找不到，哎，用错药了，那失眠呢是很难治好的。
1: 明白了，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失眠困扰的朋友，这回咱想要治疗失眠，你一定要先辨证啊。那如果说大家，哎呦，我不明白自己这个失眠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我听着第一种也有点像，第二种也有点像，搞不清楚了，或者说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来预约咨询。
0: 对，实际上啊，这样的情况啊，之前碰过很多。
1: 嗯，
0: 哎，我就之前接触过很多典型的辨证辨错了，乱治一通，
1: 嗯，
0: 最后失眠呢、啊、反倒

0: 越来越严重了。
1: 哎，首先我跟杨迪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
0: 嗯。
1: 有一种失眠呢，我没有在刚才提到。
0: 嗯。
1: 但是这种失眠啊，可能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中是非常常见的。
0: 哦，哪一种？
1: 白天打盹，晚上不困的。
0: 哦哟，太多了。
1: 哈，白天呢跟人聊聊天就丢号了，老百姓叫断片了。
0: 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也能睡着。
1: 也能睡着了，甚至吃饭，筷子掉地下了，人睡着了。
0: 对。
1: 但是一到晚上呢，眼珠瞪得溜圆。那这种情况失眠呢，他在治疗的时候啊，哎，跟其他失眠有很大差别。
0: 哦，不一样。
1: 因为这种失眠什么人最常见呢？大家会发现老年人常见。
0: 啊。
1: 而且这样的人呢，一般都会有腰酸背痛，记忆力下降。这是什么？
0: 嗯，
1: 这是肾虚引起的失眠。
0: 哦。
1: 因为这种失眠呢，就包括咱西医解释也非常有意思的。这是你呀，睡眠功能没有了。
0: 嗯，
1: 我们大家知道，人吃喝拉撒睡都是归大脑控制的。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不知道饿了。
0: 嗯，
1: 大便干燥，排便不正常了，尿控制不住了，这都是什么？吃喝拉撒睡的功能，
0: 嗯，
1: 开始下降了。你记住，这里有个睡呀，
0: 很关键的一条，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你不知道饿的时候，你也会不知道困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要中药，反倒是补肾的效果会更好。
0: 嗯，
1: 哎，那你要用西药的话，要去恢复大脑神经的功能，恢复大脑神经的联系。
0: 嗯嗯，
1: 哎，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去补心，我刚才提到大家很重要一点，有没有忘啊？
0: 嗯，
1: 心肾相克呀。
0: 哇，这不就属于越补你的睡眠质量越差了吗？
1: 对，你是因为肾出问题了，这肾里的水干了。
0: 嗯，
1: 你这个时候你再去添火，
0: 那不行啊，越来越干啊。
1: 啊，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再想想，这会儿你调心养神，你就会发现呢，不光觉睡不着了，
0: 嗯，
1: 人呢又特别烦躁，甚至会发现呢，血压也会跟着
0: 波动了，
1: 嗯
0: 嗯。
1: 哎，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选用了安全更适合我们的失眠治疗方式。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孙主任，咱们香港大药房有没有治疗失眠的科技浓缩中药呢？
1: 有啊。
0: 嗯，
1: 哎，在香港啊有一个中药叫幸福三小时，
0: 就叫这名儿，幸福三小时。
1: 它有个特点呢，就是无论你什么类型的失眠，
0: 嗯，
1: 哎，你是多少年的失眠了，多么严重的失眠，用了它以后啊，都能保证你起码呀有3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0: 哦，是这么来的名字。
1: 哎，
0: 嗯，
1: 这是香港人呢都认可的治疗失眠的药物。
0: 嗯，
1: 你看在香港治疗失眠呢，他们不认西药。你看很多周围的朋友啊，
0: 嗯，
1: 失眠了会去买安眠药。
0: 嗯，
1: 但是在香港想买安眠药啊都不好买，没人用。
0: 嗯，
1: 因为香港老百姓都知道西药啊睡眠药它经常啊会造成依赖。哎，所以说你不管是短效的三唑仑、唑皮坦，还是中长效的劳拉西泮、埃斯唑仑，都是什么？你吃上了能睡着，
0: 嗯，
1: 不吃就睡不着。
0: 就这些药，说实在的，它不是在治你的失眠，只是说为了让你今天晚上能睡着而已。但是你要吃时间长了，依然也睡不着。
1: 没错，
0: 嗯，
1: 实际上啊，我们说了一个是耐药性，而且更主要什么？实际告诉大家，西药分类分得更细。
0: 嗯，
1: 就是我们去医院呢，很多医院你会看它会有几十种西药是治疗失眠的，比如我们常用的唑皮坦、埃斯唑哆仑、地西泮。
0: 嗯，
1: 大家知道不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催眠药。
0: 啊，
1: 哎，有的是抗焦虑的，有的是治抑郁的，有的是提高啊你睡眠中枢兴奋性的，有的是抑制你兴奋的。
0: 嗯嗯，
1: 哎，这个用起来呀更麻烦，所以说没有精神科医生啊很难把它开准，
0: 这是非常专业的。
1: 对，用错了更容易造成依赖，所以说呀，在香港啊，大家觉得它更麻烦，
0: 嗯，
1: 不认也不用，他们有睡不好觉的情况，就会选用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坚持一段时间呢，就可以恢复规律的睡眠。
0: 嗯，
1: 有些老年人常年用。都能保持至少6小时以上的夜间规律睡眠。
0: 那孙主任，这个被称为幸福三小时的科技中药它到底是什么呀？我特别好奇。
1: 这个药啊叫枣仁百合汤。
0: 枣仁百合汤。

0: 好，
1: 哎，它与普通中药相比啊，有三大与众不同的地方。
0: 您详细说说。
1: 第一个呢，就是它配方啊更全面化。老人百合汤啊，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药房了。它是第一任呢香港大房负责人，在香港大房成立的时候，面对当时香港老百姓的情况改良的房子。它是在传统的枣仁百合汤的基础上，去掉了蜂蜜、冰糖等升糖成分，额外添加了黄精、茯苓、桑葚等药材，同时调整了酸枣仁和百合的比例，最终形成了现如今的枣仁百合汤。这个配方首先呢，它不会升糖、升脂。
0: 这一点非常好，这就几乎是适用我们所有体质人群使用了啊。你看，即便是有糖尿病的、有三高的朋友，他也可以完全放心用。香港很多中药的第一特点，咱发现了，就是安全，让你无论什么体质都能长期调理，并且是男女老少都能用啊。
1: 对，哎，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治疗范围呀更加广泛，也是保障深度睡眠最关键的一点。它可以真正的平补五脏，通过平补五脏啊，实现各类不同失眠的见效率。什么叫平补五脏？就是五脏均匀的补。我们失眠的人呐，都有个特点，就是阴阳失衡错乱。而我们都知道，五脏之间呢，又是相生相克的。
0: 对，
1: 刚才讲了，你补了肾，如果心是虚的，它会加重心虚的。而心病加重了，但是肺病减轻了。哎，为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
0: 这个真
1: 因
0: 不
1: 为
0: 清
1: 呀，
0: 楚了。
1: 肺和肾是相生的关系，心和肾是相克的关系。
0: 所以关键点就在于怎么平衡他们，对吧？
1: 对对，所以说你在平衡他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五脏皆要平衡，不能单独啊去管两个三个，因为只要任何一个脏器出问题，我刚才说了，肾出问题了，你晚上不知道困，夜尿频多；心出问题了，你晚上静不下来，失眠多梦。同样，肺出问题了，你会憋醒啊，你会打呼噜啊，会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那肝如果出问题，刚才也讲过了，火气大、脾气暴
0: 脾
1: 躁
0: 气
1: 的，
0: 暴躁，
1: 沾火就着的人，
0: 对，
1: 哎，抑郁症的人，他也会有啊很严重的睡眠障碍。所以说，我们在调补睡眠的时候，必须让五脏啊处在一个平衡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是的，平补五脏，其实用很多百姓的理解就是让五脏状态平稳啊，然后让不同的脏腑导致的失眠达到统一的调理，这就不仅仅是治失眠了，它改善了很多五脏不安的症状，我觉得属于根源性的调理了，这绝对是一个很养人的方子啊。
1: 这个杨迪说的对，枣仁百合汤啊，它最适合长期吃，平补五脏啊是最养人的。不管你是入睡困难，还是多梦盗汗，或者是较轻较少，你用上它也都管用。它先改善你对脏腑的症状，再逐渐增加睡眠时间。香港说深度睡眠幸福3小时，这是基础，随着逐渐调养啊，平均就可以达到6到8小时。这个才是我们更多人希望得到的。
0: 没错，所以有了这一款枣仁百合汤以后啊，我们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中药效果好不好？因为科技中药是目前中药生产当中效果最好的，浓度最高的，你也不用担心说我吃的药对不对症啊，因为枣仁百合是平补五脏，养人，养咱们的心肝脾肺肾，来达到说让你睡个好觉的这个终极目标。
1: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治疗速度有保证。它是啊，科技浓缩中药粉，科技浓缩中药啊，它是高浓度的精华粉，
0: 是的。
1: 500克的中药汤才提取出来3克的中药粉，这3克啊就可以抵我们普通汤药10副以上，
0: 哇，
1: 用它1个月就抵你啊普通汤药10个月甚至20个月。所以说枣仁百合汤啊，它的治疗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效果非常快。
1: 香港大学曾经做过临床调研，只要失眠的患者坚持使用3个以上，就可以保证拥有啊幸福3小时。
0: 3小时深度睡眠先拥有了。
1: 对，坚持半年以上，五脏状态也就能够恢复60%以上的水平。 这个时候患者睡得好，睡眠质量非常高，不做梦，不惊醒，
0: 这才是真正的睡个好觉啊。这个效果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安眠药褪黑素能比的。
1: 没错，而且我们患者也不用担心呢，自己失眠时间很长啊，是顽固性失眠、慢性失眠。它没有效果。我告诉大家，什么失眠，早晨百合汤面前都会被击退。
0: 甚至说，可能越严重的失眠，你越应该用香港大药房的早晨百合汤，因为只有它能根治你的失眠问题啊。它是一个真正能恢复我们规律睡眠的产品，而我们睡眠规律了，你睡得好了，对于养生啊、治病来说，这是基础条件啊。
1: 是的，睡眠呢是身体最好的补药。睡眠给谁睡的？不是给五脏六腑吗？
0: 对，就是给他们。
1: 对，所以说好的睡眠呢，是能够帮助我们纠正五脏六腑状态的。
0: 哎，
1: 而睡不好以后，你五脏的虚也好，火也好，就会越来越严重。
0: 对，
1: 它和失眠之间呢，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了。
0: 就是你越是睡得不好，五脏越虚，五脏越出问题，咱睡得越不好。
1: 对，
0: 那
1: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身上的病症越来越多。所以说，像杨迪说的，睡好觉是我们养生治病的基础。
0: 是的，
1: 而适合于我们所有人的治疗失眠的方法，就是早晨百合汤。它是兼顾五脏，纠正五脏状态，让我们恢复规律的睡眠。以后这些香港老牌的特别养人养身体的惠民小药，我会一个个陆续给大家带来。
0: 太好了，
1: 价格都不贵，一副药一块多，贵的两三块钱，就是让大家长期吃，把身体给一点点的养好。
0: 是的，就大家伙都等着呢啊。因为香港大药房啊，惠民中药效果确实是真的很好，价格呢也是真低呀，所以每次有这个老牌惠民药，大家伙都赶紧抢。今天咱讲到的改良版平补五脏治失眠的枣仁百合汤也是经典方剂了啊，所以咱想要恢复规律睡眠，就请大家认准香港大药房的科技中药枣仁百合汤。如果说有没有听明白、没听清楚的地方，或者有其他方面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接下来时间哈，咱们来听一听广大听友有什么想跟孙主任咨询的。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3: 400-868-5758，400-868-575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呢？你好啊。
4: 是我啊。
5: 我这回又跟你通话了，我特别高兴。
4: 啊，不客气。
5: 我就每天嘛都听直通车，听你讲啊，完了那个我就听你，我每天每天我都一天都没落的听。你要我给我看过一回病了。我是什么情况呢，孙主任？我跟你讲，你能听清吗？
4: 啊，能听清，你说。
5: 啊。我吧就是这个后脊梁啊发液这个事儿吧，老刺激到现在老是发液，完了一夜吧我心里就快，完了我就睡觉就睡不着觉就醒， 完了，心里要快吧，我就吃那个。

0: 乐克吃一片是17.5 mg 的。
1: 嗯。
0: 完了吃了能挺一天两天的。我这么老这么就这么折腾我心特别难受，就是我岁数都大了，今年85了。
1: 嗯。
0: 完我那个。
1: 你骨头怎么样啊？腰椎颈椎怎么样？
0: 我吧哈，颈椎吧我也没看过，但是我这个颈椎这个右侧呀，这个左侧呀，肯定是不怎么好，因为我这边的脑袋有的时候都不得劲儿，
1: 嗯，
0: 完了那个脖子啥都挺不得劲儿的，完有的时候头皮上哪地要是疼了，我就得使劲揉，那点一揉都像一个坑。
1: 身高瘦短的多吗？
0: 我身高，我原来吧，我是1.58米的个儿，
1: 嗯，
0: 我现在没有那么高了。我就能1.56米怎么样吧。
1: 嗯。
0: 完我的体重吧126-127斤。
1: 嗯。你后背热是一面还是两面啊？
0: 两侧到嘎就我这地方这地方抖液，有前胸都有点液了。
1: 嗯。
0: 完了我还一个毛病，就是我就是有正咳，嗓子眼一刺呢我就要咳嗽。
1: 嗯。
0: 咳嗽吧哈，完我的吧就是。痰特别黏，特别稠啊，像、
1: 嗯、
0: 就像那像啃的皮筋似的。
1: 你血浮注意丸用过吗？
0: 我，你给我那个药吧，就是血浮注意丸。
1: 嗯。
0: 我吃了，
1: 嗯、
0: 我也吃了好多盒呢。
1: 嗯。
0: 完我还你还给我，我不脑门冒汗吗？
1: 嗯。
0: 完出汗吗？完你给我那个方。服小麦、甘草和大枣嘛，在一块熬、熬喝嘛。
1: 嗯，
0: 那个我也喝了老多天了，都好两个来月。
1: 嗯，
0: 症状嘛有所减轻，这两天我觉得我有点犯毛病。
1: 你说的症状啊，因为你看哈，心率快，后背发热，这个首先讲的话，我们说了用了这个血府逐瘀丸和甘麦大枣汤啊，应该效果不错的。如果效果不好的，要考虑多一个因素，就是你颈椎的问题了，因为这些地方也是对颈椎管的，就是要驼背了、
0: 啊、
1: 这要驼背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些现象，而且腰腿也会跟着出问题的，你这个驼背也应该再调整一下
0: 啊。
1: 嗯，80多岁了，驼背的话相对温和一点，两个建议二选一，一个是捋血，就是我讲过的这个可以用，再有一个也可以试一下降钙素。
0: 我记不记来？
1: 没事儿，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记一下。
0: 啊，让工作人员告诉我一声。
1: 对对，哎，完、
0: 啊、
1: 再有一个甘麦大枣汤的话，效果要差一些的话，更有劲儿的，哎，这个可以用枣仁百合。
0: 啊，
1: 哎，
0: 枣仁百合。
1: 对对对，哎，枣仁百合这个药啊，香港产的跟咱们这边产的差别很大。哎，我一会儿跟工作人员说一下，你可以、
0: 啊、你得告诉他，让他告诉我。
1: 对对，告诉你怎么用这个药啊。
0: 嗯，我咳嗽嘛，我就买那个药材蜂蜜啊、哦。
1: 嗯，
0: 这个我吃5-6天了，我也买了，嗯、因为我咳嗽啊、嗯，我不知道我这咳嗽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咳嗽，我要考虑你这个是驼背造成的，气管受压了。我就说了，你看都围着脖子。
0: 孙主任呐，我没驼背，我就什么情况呢？我就是这个腰吧，我在80岁那年嘛，突然间就歪去了。
1: 我说是你腰驼背了，
0: 啊，
1: 等你已经驼背了，那就适应了，反倒会症状轻很多。
0: 啊，我要是驼背了，你说能影响我什么呢？
1: 驼背就是颈椎、胸椎这些地方的神经啊，驼背会压气管，你嗓子就不舒服啊，压到神经，你心脏就不舒服啊，
0: 啊
1: 压到你的胸部、背部的感觉神经，你就出热发汗，你这症状不就都可以解释吗？
0: 啊，
1: 而且的话，你这有神经功能紊乱呐、
0: 啊，
1: 枣仁百合会更有劲儿的。
0: 啊
1: 啊，
0: 你说我这个毛病就是还是有植物神经紊乱，
1: 有，但是就是你两个病混到一起了，岁数大的人也容易出现这现象，一个症状后面藏了很多病。
0: 我现在跟你讲话呢哈，我这阵就后鼻梁就来液劲了，就来的这两个腋窝就到我腋上了。
1: 我就说了，你所有的症状都围绕着胸椎、颈椎嘛，
0: 啊，
1: 就是驼背这个位置嘛。
0: 那孙主任，那我就这两个毛病吧，
1: 没事，
0: 就给我
1: 放心，这个问题啊应该好解决。枣仁百合汤你加上这个，因为你安神之后有效果了，那剩下的应该就是骨头的事儿了
0: 啊。
1: 具体这药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0: 啊，
1: 嗯，
0: 那太好了、
1: 嗯，
0: 那我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做去。
1: 对对，行、
0: 啊，
1: 那好，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我啊。
0: 哎，好嘞。
1: 哎，好。
0: 哎呀，谢谢孙主任，我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嘞，
1: 嗯。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

0: 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1: 孙主任呐，我吧就是用枣仁百合不错，挺好，挺高兴的。
2: 啊，用过。
1: 啊，用过，但这个药是咋的？香港的，从那个我一个香港朋友给我带回来的。
2: 啊啊。
1: 是这么回事，我吧今年65岁了。
2: 嗯。
1: 睡不着觉。晚上啊，睡个觉就费劲的。你说一天，你说也没啥事，有劳保开的，就晚上个睡觉费劲的。
2: 嗯，
1: 躺那嘎达，消停也吃饱了，也都锻炼完，就是不睡觉，翻来覆去呀、啊，跟烙大饼子似的，两面翻的。这血压还高，哎，高压时候有时候达到150，低压有时候达过100-110那样。
2: 嗯，
1: 哎呀，完了没有办法，我就吃那个降压药，什么替米沙坦了，安洛地平了。吃效果也不怎么太好，高血压迷迷糊，脑袋吧跟你说像那个扣锅盖似的，走道吧都有点散脚，没办法，就是后来睡不着，你说咋整？就吃那个安定，吃安定嘛，一开始吃半片，后来吃一片也不好使啊。再说孙哥，那安定吃也不是好，那副作用太大，说是不是？尤其它是个西药，后来是咋？是朋友把他说这个枣仁百合开始用，用了我将近差不多6-7天吧。我就感觉啥晚上嘛，就是这个眼睛有困意了，最起码有睡的意思了。后来用个也就是说10多天以后，哎，这药真挺好使的。晚上基本我就晚点睡，能睡到4-5点钟的样嘛。早上起来上个手事了啥的也挺好的。血压呢，原来没跟你说也吃药，效果不太好。后来现在血压，就是吃到5-6天吧，我就感觉这个血压挺好，不迷糊了，感觉好脑袋不那么紧邦邦了。血压现在能达到130-85那样吧。今天吧有个事想跟你说，现在这药没有了，我挺渴求这药，你能不能帮帮忙啊，孙总，给我那啥，给我买点还是怎么的？麻烦你了，可以吗？
2: 枣仁百合汤啊，在香港是惠民药，这个应该难度不大，我可以帮大家呀申请一点。但是这个里边呢，我们要很清醒一个药啊，不能乱用。安定这个在西药中啊，它叫。镇静催眠抗惊厥药，这首先第一个镇静，它对太紧张的时候的睡眠它是有效的，让你别那么紧张，让你能睡下来。而且安定啊，它不是管入睡困难的，安定它是一个中长效的催眠药，它是管早醒的，所以说你这个症状本身就不适合用安定、那第二个呢，高血压药用的更不对。因为什么？高血压诊断标准它有很严格的要求，就是首先你测血压必须得在什么充足睡眠之后测的血压才有效，你失眠的人血压高，这个诊断不了高血压的，失眠它是主要的病情，高血压是失眠引起的，它只能算失眠的一个症状。就很简单道理，你睡不好觉的时候血压高，睡好觉了血压不高，那你这个时候你去睡好觉不就完事了吗？你为什么要吃降压药啊？对不对？哎，而且降压药也不能乱吃啊，那降压药不能乱着来回换着吃啊，所以说整个用药啊是非常混乱的。这个在香港啊是绝对不会医生啊让你这么做的。首先第一个，睡不好觉失眠的人，那很简单，把枣仁百合汤用上，你把觉睡好了，觉睡好了血压正常了就完事了，根本我不用考虑你降压药的问题啊，你连高血压都诊断不了，你讨论什么降压药？我现在帮你啊去联系枣仁百合汤。但你也得注意，这个降压药、睡眠药啊，是很讲究的，并不是什么西药有毒，西药不好，什么药都得用对了，睡眠药也一样。所以说呀，以后你要再有药用不明白的，你问一下我，我告诉你怎么用，别自己乱用药啊。这本身失眠问题还没大呢，自己再乱吃药，给自己吃点什么事儿，多肥呀，对不对？
1: 行，那你
2: 那行，那
1: 联系联系。
2: 哎，我帮你联系联系，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1: 行。
2: 那好嘞，好，再见，
1: 谢谢孙主任啊，麻烦你了
2: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 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

0: 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868-5758 400-868-5758。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你是那个孙院长吗？
1: 哎，是我啊。
2: 啊，我是一个老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啊。
1: 嗯。
2: 就是我是那个，我也一体多病吧。
1: 嗯。
2: 我就是六十岁的时候吧，那就是我刚刚退休。就感觉到就是眼睛不得劲儿，完了上医院检查说是轻度的白内障。
1: 嗯，
2: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进行治疗。
1: 嗯，
2: 就是那个什么好药啊，也是药水啊、膏啊什么玩意儿的，就开始治疗，始终也没见好转。
1: 嗯，
2: 完66岁的时候吧，得了一个就是脑梗，得了脑梗以后啊，就是左半身不太好使唤，但是吧、也能活动。最困扰我的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呢，就是这眼睛每年都到医院进行检查，花了好几百，就开了一瓶那个是玻璃酸钠，眼药水儿，完了我就跟着那个广播里边，反正谁要是广播的，我感觉这个药好啊，我就买。吃啊，上啊，也不见好。
1: 我想问一下，你又有白内障，又有脑梗，你脑梗是现在能活动吗？
2: 我现在脑梗的情况呢，我就是能活动，能活动，但是吧，一走道吧，就是哪疼呢？就是那个脚尖脚趾盖那个关节，还有那脚掌的那关节疼。
1: 你脑梗怎么诊断的？当时什么情况？
2: 当时的情况就是突然间就是吃饭突然间起来，完了坐地下了，完了就感觉不好使唤，就是这左腿不好使唤，不好使唤就是完了就上医院了，上医院正好是晚上嘛，完了他也没给我住院，第二天完了我又去医院，完了马上领我住的院，就这种情况。
1: 几天好的？
2: 啊？
1: 多长时间好的？
2: 也不会多长时间，就住医院住了21天医院，完进行扩张血管的那个扩张血管的药物治疗，完了每年吧，我往我的进行检查，最后那一年检查就是19年的那次检查，他给我检查写的是脑细胞大面积死亡，脑髓鞘脱落，完待查，他就这么说的。我一看这种情况，我
1: 问你脑梗的事情，到现在你没提一个脑梗的东西啊？
2: 脑
1: 你血压、血脂、血糖怎么样？
2: 哎呀，那就一开始的时候是三高，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还有肝油三酯，这都高，全高，就住院期阶段。
1: 血压、血糖？
2: 血糖他说的也高。完了，那血压是就是当时的血压，
1: 血糖高吗？
2: 他说的是高，大夫说
1: 你体重怎么样？
2: 我身高是1.64米，体重120，
1: 也不胖啊。你肚子大不大？
2: 肚子现在是大，现在能有24多。
1: 嗯，记忆力怎么样？
2: 我记忆力不好，就是。现在不好，就是看什么玩意儿就忘。
1: 你这个呀，不是脑梗，这个叫缺血性脑病，
2: 是吗？
1: 嗯，这是因为你长期高血脂，你不好好控制造成的脑血管阻塞，长期脑缺血引起的，并没有一个独立的血管堵死，是所有的血管都缺血，
2: 啊，
1: 广泛缺血，
2: 啊，
1: 而且的话，你这个。眼睛视力现在怎么样？
2: 眼睛不好，
1: 能看多远？
2: 最困难的就我这眼睛嘛。

0: 这眼睛就是一成天就这样，就像那个就是那在那个澡堂子里待着似的，老路茫茫的。
1: 两米之内能看清人脸吗？
0: 能看见大字母那种模样，但是至于脸、眉毛、脸、嘴，可就看不清。
1: 你这个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呀、
0: 啊，
1: 血脂一定要降下来。
0: 我血脂降，现在我这些年我一直在治疗嘛。
1: 嗯、
0: 我就吃的那是类似华他汀、
1: 嗯，
0: 我吃别的药吧，降不下来。
1: 嗯。
0: 哎，我就吃它能降下来。
1: 那就继续吃它，一直吃。
0: 啊，
1: 啊
0: 对。
1: 完了，再有一个呀，这个我给你推荐个药叫微囊叶黄素。
0: 是你讲的这个叶黄素、啊？
1: 对对，就用它。
0: 啊。
1: 啊，血压现在是多少？
0: 现在90/140，
1: 啊，还可以，也不算太低，也不算太高，
0: 啊，
1: 哎、
0: 完了血糖的哈，就是那个就是餐前，就是每次就是体检检查餐前嘛，就是6点多，没超过7，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完了我没吃，就是血糖我也没吃药，
1: 先不用吃
0: 啊，
1: 我也没给你开降糖药
0: 啊，
1: 哎，安息香有吗？
0: 啊，
1: 安息香
0: 没买。
1: 没有安息香的话，退一步，生物健脑胶囊。
0: 行吧，你等一下，我拿笔。
1: 没事儿，我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告诉你生物健脑胶囊 啊，这个名字啊。那好嘞。
0: 孙院长啊，
1: 嗯，
0: 就你这是辽宁的好孩子，你就你是小青年的啊，那个好学霸呀。
1: 啊，不客气啊。
0: 俺从咱辽宁走出去精英。
1: 嗯、
0: 给咱们带来那些东西都是惠民的好东西。
1: 嗯，
0: 还好，
1: 应该做的啊。行
0: 啊，
1: 那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啊。
0: 啊，
1: 后面还有人等着。哎，好，再见。
0: 啊，好，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两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带到您身边。如果您常规药物不好用，日常调理费用高，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香港人民一样的药物资源，即使是四季汤药调理也能喝得起。港药直通车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呦，孙子，我今天我是来求你帮忙的。
4: 啊，不知道您什么情况，您说。
3: 我现在吧，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个失眠的毛病。嗯。现在晚上吧，你看我9点到10点就上床了。
4: 嗯。
3: 他就是站着翻来覆去啊，他就睡不着。
4: 嗯。
3: 东想西想乱，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嗯。
3: 哎，想必我今天什么什么没做对，而且我还有什么什么事没解决。
4: 嗯。
3: 反正他就是自己也感觉比较焦躁那种感觉，
4: 嗯，
3: 静下心来睡觉啊，他就不行，东想西想，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啊啊，
3: 这么些年啊，说实话，吃过安眠药，像那个安定啊，人家说的什么酸枣仁啊、酸枣仁片啊，吃了吧也能管一点用，但是后来慢慢的也还是不行。现在你看他人吧，就是睡不着觉，有时候。从9-10点钟折腾到1-2点钟，有时一晚上眯1-2个小时，但是呢，他人好像他也不困。孙总，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4: 首先告诉你个常识啊，尤其上了年龄人，一定要养成个习惯，不困呢不要躺床上去睡觉。我们失眠的人呢，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不困躺床上，一个是躺床上怕自己睡不着。你有这两个问题，你都不用寻思，100%睡不着觉。所以说记住，一定要感觉困了才能啊往床上躺。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一定啊要放松下来，别紧张，脑里别乱想，别想睡不着觉的事儿。你要天天想着，哎呀我今天晚上要躺床上就睡着了，睁开眼的天亮了，那你放心，你有这想法一闪而过，你这一宿肯定睡不着了。哎，是这个。再有个用药啊，你属于典型的入睡困难。如果你要用西药啊，不要用安定，安定不是治入睡困难的。入睡困难的像什么，哎，左臂坦就是治入睡困难的，但不是一类药。你要真想用西药啊，你得找个明白的大夫，精神科医生。 他给你看看你该用什么药。同时中药也一样，中药啊治疗睡眠区别也很大的。你像你用过酸枣仁这个药啊，治入睡困难也可以的，但是前提条件呢，你得要五脏平衡，再有一个呢，你得有困意。哎，酸枣仁只是缩短你入睡时间的，像你那个典型的五脏不平衡，就老百姓话说抓心挠肝的，总是静不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首先呢，必须得让五脏平衡下来。单纯酸枣仁不行，你要再加几味药干什么？让五脏平衡。哎，你比如说像你这里面有刚才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你不知道困，你不知道困是属于年龄老化造成的，这种情况都是年龄大的人才会有，肯定有腰酸尿频这症状也会出现。
3: 对对，就是有。
4: 这个药中啊，你得有补肾的。在香港碰这个情况，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枣仁百合汤。哎，你看枣仁百合汤里面它也有枣仁，但是同时它还加了五脏平衡的药。补肾的它用的是桑葚颗粒，我们都很熟的一个药。哎，所以说心能静下来，肝脾肺也得静下来，你才能睡着觉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人饿的时候，哎，你胃静不下来，睡不着觉。人吃太多了，撑的他也睡不着觉。为什么？脾静不下来。
3: 对对对。
4: 哎，所以说的话，你得让五脏平衡。我给你推荐的方子就是枣仁百合汤。这个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也准备啊，把这个枣仁百合汤，香港的一个非常常用的治疗失眠的一个困眠药，我介绍给大家。哎，到时候有这个枣仁百合汤，你用上个，把五脏调理平衡了，你这睡眠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小事儿。
3: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关注你的节目，等你的消息
4: 啊。好的，没问题。哎，那就这样。哎，这两天关注节目，自己别乱用药了啊。
3: 好好，我就我自己不去乱吃了。
4: 哎，好的，那好，再见。
3: 好，孙子，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
5: 孙院长啊。
1: 啊，是我啊。
5: 嗯，很荣幸跟你那个咨询。你这讲课吧，我都听了，我挺信服你的。就是我的身体状况嘛，有些特殊情况。
1: 嗯。
5: 我也是这问那问的，都不问一个。
1: 你说一下
5: 特别、
1: 啊、
5: 就是，哎呀，不太那个，不太理想那个结果。
1: 嗯。
5: 我就问问你，咨询一下。
1: 啊、你说。
5: 给你添麻烦了
1: 啊。
5: 啊，
1: 没事，不客气啊。
5: 我首先吧，我现在检查尿酸肌酐高。
1: 多大年龄？
5: 嗯，我76岁。
1: 肌酐高。
5: 肌酐101。
1: 76岁肌酐101很正常啊。
5: 哎呀，吓坏我了！我寻尿毒症了呢，我害怕。
1: 人随着年龄增长，肌酐正常值就要升高的。
5: 啊啊。
1: 嗯，76岁101完全可以接受。
5: 啊，那不没有什么尿毒症的那症状是不？
1: 这个最后会发展成尿毒症的，76岁，再过个40-50年吧，就变成尿毒症了。
5: 啊，哎呦，40-50年呢，需要怎么治疗一下不？用不？
1: 你先争取活40年呢。
5: 你这谈话太幽默了。
1: 本身就没
5: 用。我又害怕了，我寻要尿毒症了呢，我害怕。
1: 你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
5: 血压吧。嗯，就是吃完药以后145吧，低压77，
1: 远没达标呢。吃的什么药啊？
5: 啊、嗯，我吃斜沙胆呢，一天吃一片。
1: 除了斜沙胆还有什么？
5: 高血压没有了。嗯，我心脏我是23年8月份得一回心衰，我住了一段院，他给开的斜沙胆嘛，我又吃个柏舒，还吃一个沙半片儿。嗯，还吃一个血塞通。
1: 你是心衰呀、
5: 啊、
1: 还是防颤？
5: 吃一个利尿剂。
1: 心衰呀、啊、还是防颤呢？
5: 他说我是心衰，我以前没有这病。
1: 你看到病治了、嗯、诊断了吗？
5: 那我都没看到。
1: 你是防颤？
5: 因为我不大懂啊。
1: 你是防颤，不是心衰。 啊，因为你吃的药，医生给你开的是房颤的治疗，不是心衰的治疗。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以后找我看病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化验单、病历都准备好。你这样啊，我很难给你建议。为什么？因为你连你自己是什么病都不知道，症状也对不上，药也对不上，我没法给你开药。
5: 啊啊，
1: 这不能开玩笑啊。看心脏病是很严肃的事情，你跟我说你心衰，心衰的人说话一听就能听出来了，而且心衰你用的药也不是心衰的药，我是怀疑你当时是房颤，所以说你现在你到点房颤心衰这很重要，我只能给你提建议让你用一些呀，就是心脏病通用的，心衰也能用，房颤也能用的药，所以说你这样的我只能限制到速克香这儿了。那如果你真心衰，那利尿药你肯定要一直用的。啊，你这个要很注意的，自己别乱调药。如果是心衰，利尿药肯定要长期用。如果是房颤，再有发作，偶尔阵发型的，哎，自己要做彩超看一下。加班是不能停的，明白吧？这些药都有自己的针对性的。房颤停加班会得脑梗。哎，心衰的话，如果你随便停利尿药，第一个血压控制不住，第二个非常容易突发。肺水肿的猝死的，哎，所以说两个都能用，又可以帮你防猝死，又肺水肿，又可以不让你啊心脏再房颤复发形成脑梗的，哎，这个我给你推荐的速克香，明白吧？
5: 啊，
1: 那你再细调我就没法给你调了。
5: 可能我认为那你说那个就是可能是房颤，
1: 这个不能开玩笑的，那房颤能说可能是吗？
5: 就是他就是开的这些药，别的药没有，我一直吃这个药。
1: 因为房颤要心电图支持的。
5: 行，我那说一下，我可以再考虑一下。
1: 对对啊，
5: 嗯，
1: 记住啊，血压呀还是要再往下降一下啊。速克香就会防止你房颤复发，你这个血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没有速克香，你这个血压绝对是没达标的，你还得再加个降压药。你这个降压药我给你推荐的，因为你在用缬沙坦，跟缬沙坦搭配最好的就是青氯噻嗪啊。
5: 啊，好，
1: 嗯、好，
5: 好、
1: 哎，好嘞，
5: 谢谢啊，
1: 嗯，
5: 谢谢，
1: 不客气，好好，再见、
5: 嗯，好，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8: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9: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8: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 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

0: 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行丹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行丹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老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由于这一次啊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啊仅有的一次赠送了，所以活动一开始就受到了全国眼病患者的热烈支持，大家呢都想花最少的钱用上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组织的功能，解决呢眼病的病根儿。虽然我很欣慰呀，大家伙的这个意识呢都提高了，报名的人呢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每个人报上来的基数啊又很大，导致呢今天也有很多的地区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咱们有需要的尤其是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必须要抓紧时间了，但是按照目前这个形势啊，部分地区呢很难保证有药了，您抓紧打电话去问，有的话赶紧报上。如果说现在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之后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不会再有赠送了，抓住这次重获光明的机会就等于抓住了幸福的晚年。现在眼病的致盲率啊依旧是特别的高，很多人出现眼病的时候最初并没有重视，像滴个眼药，最后实在不行了做个手术，直到手术之后发现这个眼病越来越重，视力越来越低的时候着急了，更有甚者呢很多人失明之后痛不欲生啊。所以我不想让大家承受那样的一个痛苦，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去重视眼病。要知道任何眼病呢它都是有失明的可能，就像急性的青光眼这样的急性眼科病症，它的致盲率啊可以说是高达 65% 以上，就单纯性的、慢性的或者是老年性、衰老性的，你像我们常见的白内障、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以及呢糖尿病眼病，或者是最普通的高度近视、老花眼，就算是这些眼病没有采取科学的治疗手段的前提之下，给眼睛带来的致盲率可以高到 35% 到 50% 之间呢。大家您听一听这数字有多么的可怕呀，100个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里边就会有35个到50个人可能会失明。其实我说到这儿啊我真的就不敢再往下想了，因为就在上个月我呢就遇到一个老大姐，她也没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哎，我和大家说一说吧，这也是我内心当中的一个结儿。事情发生在上个月，我呢刚给大家讲完课，就接到我之前的一位老同事啊市医院眼科主任马主任的电话。在电话那边马主任说，我这有一个眼病患者希望能够见见你，老爷您赶紧过来吧。 当时情绪特别

我一听呢，就赶紧打车过去了。到了医院，见到了这位老大姐，她今年69岁了，得的是糖尿病眼病，整整10年了，并发的是眼底出血，已经也有3年了。我给老大姐做了眼内的检查，结果我看过之后，我发现她的眼睛一丁点的光感都没有了，我感觉不太好。我就用医院的设备呢，给老大姐做了一个彻底深入的检查。我发现她的眼底细胞大量坏死，并且晶状体呢已经衰老坏死，浑浊不堪。我心里知道她的情况，已经失明了。经过了这一了解呀，我发现她失明至少有1年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的感觉是朦朦胧胧的，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因为家里边有了急事儿，老大姐一着急，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查完之后呢，我必须实话实说呀，我跟这位老大姐说了，我说我真得和您说一声对不起了，抱歉了。而这句话还没说完呢，这老大姐呀听出来有问题了，她就直接打断我，她跟我说，您老师啊，我听说过您，我知道您看眼病看得好，我这眼病啊这么多年了，我不求彻底好，你看能不能给我下重一点的药，我都不求能看10年8年的，我就求你让我再看清3天就行啊，你能不能就给我3天的光明啊。我当时一听啊，我再也开不了口了，我不能继续对老大姐宣判失明，我就没有继续说，我就问她，我说您为什么非要3天的光明呢？老大姐跟我说，如果能有3天看得见的时间，他第一天呢想看看自己的小孙子，想亲手的抱一抱，他说呀，孙子出生的时候就看不见，现在呢大孙子已经1岁了，想知道长成什么样了，想看看他的小脸儿，来亲一亲他。第二天呢，老大姐呀想好好的照顾照顾老伴儿，他老伴儿啊前2天脑出血发病，那天晚上老伴儿啊头疼病犯了，憋了好大劲儿，费了好大的力气喊着药药，老大姐呢满桌子找药，可是眼睛不好什么也看不着，一着急呢还把那个暖水瓶啊给打翻了，热水浇到了脚上，可是他呢当时也顾不上疼，看不见也打不了电话，就往门口跑，这一跑呢绊倒在地上了，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大概这个时间呢已经整整过去了10几分钟了，结果老伴儿呢因为抢救不及时半身瘫痪，老大姐很自责，她觉得是她把老伴儿害成了这样，所以说他想眼睛呢能够看见之后，哪怕就1天的时间，能够让自己去好好的照顾照顾陪伴自己一生的老伴儿。这3天呢，他想给自己的孩子们呀做一顿饭，跟孩子们说声对不起，因为他失明之后心里边特别的焦躁郁闷，心里堵得慌。有一次孩子们下班回来，他自己心情不好，孩子叫他吃饭，结果他把整张桌子都给掀翻了。听到这儿啊，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咱们眼病患者真的是很不容易，而我想说，不是每一种眼病一得上就失明，正是因为我们产生眼病之后没有从根本上治疗，最终才导致失明的。现在好了，咱们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就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很多的患者用上它们以后，改善的都非常的好。我之前有一位眼病患者，他是山西太原人，叫张立辉。他呢是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平时呢，老张啊看东西模糊，眼前有小黑点来回飘，而且还有白雾。平时眼睛呢是又干又疼，结膜还经常的充血，出门啊必须得戴一副墨镜，否则一见光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本来呢这个张大哥眼睛就不怎么好，再加上他又有高血糖高血压的毛病，再加上经常的上火，结果呢就引发了眼中风，而且是突然引发的这个眼中风，也就是眼底静脉的阻塞。幸亏当时啊抢救的及时，保住了张大哥的眼睛，但是他的视力下降得非常严重。到后来啊家里的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得让老伴儿一天24小时的贴身照顾。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到十天，张大哥呢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眼睛也不疼了，每天都觉得很舒服啊，眼睛很清亮。用了一个疗程，他的视力呢已经恢复了大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之所以说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呢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这都是真正的强强组合呀，也是目前呢治疗眼病更好的方法。它们能快速的治疗各种的眼病，避免大家走到失明的地步。尤其是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的患者，你用上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就能让我们避免眼中风、眼底出血、视网膜的脱落、视神经萎缩的出现，为我们的眼睛呢保驾护航。还有一位南京的患者叫崔淑莲，我管她叫崔大姐。崔大姐是患有糖尿病，大夫特意嘱咐了，血糖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否则呢最先影响的就是您的眼睛。糖尿病眼病的致盲率啊是其他眼病的25倍之多，而且呢很容易引发黄斑病变。一旦发展到黄斑区的病变了，就会对视力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现有的医疗呢就很难挽回了。可得了糖尿病5年不到啊，崔大姐呢就确诊为黄斑区的退行性的改变。她左眼睛就有一点光感，右眼睛的视野呢仅剩中间的一大块大黑点，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左眼视力 0.3， 右眼睛视力 0.5。老伴和儿子看着也心疼啊，带他去了不少的地方呢去看病，前前后后花了将近30多万呢，就为了治这个眼病，可是效果呢始终不理想。后来也是通过病友的介绍呢找到了我。后来啊咱们的崔大姐呢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了不到7天，眼睛干涩的情况啊就没有了，看东西也不像之前歪歪扭扭的了。用到15天的时候呢，他的右眼睛开始变得不模糊，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而且左眼的光感开始增强。4盒用完之后再次复查，右眼的视力上

升到了 0.7， 左眼的视力达到了 0.5， 这个时候看东西完全是正常的呀。这对智眼黄金组合让他再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亲人和这个美丽的世界。后来呢，他继续使用，通过三个疗程的治疗，右眼的视力现在恢复到了 1.2， 左眼呢 1.0， 一直到现在他这个黄斑病变一次都没有犯过，视力和正常人一样，眼睛不干不涩。现在他呢没事啊，哄哄小孙子，一天特别的开心。还有一位患者呀，岁数不大，58岁的男同志，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眼睛痒，使劲的揉揉揉，然后还疼，晚上的时候呢眼睛就更难受了。后来他是眼睛啊，不但是又痒又疼，他还红肿，到医院一检查呢是角膜炎，开了三种眼药，一种是激素的，一种是营养眼睛的，还有一种呢是消炎的。用了眼药一段时间吧，这个炎症呢就下去了，他看好了就停药了。过了不到半年又复发了，这次呢再用同样的眼药水啊，这效果呢就不如上一次了，好得很慢。这次以后呢，这个角膜炎就好像缠上他了，隔几个月就犯一次。这些眼药水的效果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有时候眼睛充血，白眼珠整个都是血红色的，非常吓人。反反复复4年多，他感觉眼睛呢越来越怕光，不由自主的呀想流泪，他害怕呢会失明，到处求医，最后啊找到了我。我一检查他的眼睛，他的角膜反复感染，已经水肿，甚至有了溃疡的迹象。那这位患者在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第二天，眼睛疼痛就减轻了，到5天的时间呢红肿就已经消了一多半。两个疗程以后，不但眼睛充血、红肿、痒、疼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角膜溃疡的地方呢也慢慢的愈合了。前不久啊，这位患者呢我对他进行了一个回访，他还说呢，林老师啊，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这都3年了从来没复发过，我当时以为自己要瞎了呢，没想到啊您这对儿智眼黄金组合给了我光明。大家伙听一听啊，这样的例子呀尹老师3天3夜呀都说不完。那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让这些个眼病患者收获健康呢？因为他们治的是病根儿，治眼病必须要打通干眼通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正是谨遵这一点，以君药赛加羚羊角入药，这是唯一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同时呢用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排眼毒，恢复眼组织的功能，强强联合快速治疗各类的眼病。好了，节目啊又到了尾声了，在这儿啊尹老师必须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有史以来呢力度最大的优惠，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就没有赠送了，咱们眼病的患者必须啊要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不要活动结束之后您才后悔啊，您报上名儿就等于是赚到了健康的机会。我希望大家给自己给老伴儿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抢购，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好眼病，让光明早点回来。好了，时间的关系前半时段

0: 健康内容啊，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
5: 哎呀，尹老师，是今天的活动都结束了吗？
0: 是的，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本身它就是半价补贴，而且呢咱们还有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大家呀都想用上这对呢治眼的黄金组合，把这眼病快点治好，所以大家都在抢名额。这次药的数量呢本身就不多，也是没有办法，今天活动呢就只能结束了。
5: 哎，尹老师呀，你看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了12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赠送着180支啊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呀，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担心呢把我落下了。这不我就打电话呀来问问你
0: 啊。我呢理解您的心情，咱们报名的人呢太多了，物流这个工作量又特别大，咱们得按照顺序啊给大家伙呢发货包括送货， 只要您确定咱报上名了，就肯定有您的，您就放心啊。
5: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哎，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呢、啊、都69了、
0: 哦。
5: 现在说的呀，我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0: 嗯。
5: 我这个眼睛啊，正往好的地方发展了。我这心情啊，一天天的可好了。
0: 嗯。
5: 这不，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啊、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
0: 嗯，
5: 你看原来呀、啊、我结膜炎挺严重的，
0: 嗯，
5: 眼睛啊又红又肿的又干，经常痒的呀、
0: 嗯、
5: 也是不行。
0: 嗯，
5: 现在是不干不痒了，也不红了
0: 啊，
5: 眼睛感觉呀、啊、挺湿润的。我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啊，
5: 原来眼睛里呀、啊、有黑线头，
0: 嗯，
5: 现在少了不少啊。另外最近十来天呢、啊、我感觉呀眼前这个雾呀也散开了很多呀。
0: 哦，那不错呀，眼前的黑线头少了、
5: 嗯、
0: 说明呢玻璃体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呢越来越透明了、
5: 哦、
0: 雾散开了、
5: 嗯、
0: 说明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呢，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真药再加羚羊角，迅速的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这方中的药物、
5: 嗯、
0: 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了您的目系，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了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就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
5: 嗯、
0: 我们就慢慢的透明了。另外呢，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
5: 嗯、
0: 清肝明目，这个病咱们就好得更快了。
5: 是是，哎呀，你看呢、啊、我这个白内障啊也有7-8年了，我这个眼睛毛病是越来越多。
0: 嗯，
5: 我就怕我这个眼睛瞎了呀，现在呀我是看到希望了，也有盼头了
0: 啊。
5: 就是这个药啊特别的难买，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的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啊、
0: 我呢是一名眼科的医生、
5: 嗯、
0: 这些年呢我治疗的就是眼病，所以我深深的知道啊、
5: 嗯、
0: 咱们眼病患者不容易，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5: 对对，
0: 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
5: 是，
0: 但是这病啊也治不好。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如果说他们再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任何药更不可能治好了。所以只要您用上了、
5: 啊、是是，
0: 看东西呢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点儿啊都会消失，您这视力呢就会恢复正常。您到现在已经也把药定上了，安心的在家等着药到就行。当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在这儿呢尹老师也嘱咐大家啊，一定要抓住花最少钱又能重获光明的机会。
5: 好的好的、
0: 嗯、
5: 能把药给我送到啊我就放心了，真的谢谢你。
0: 哎，你就放心吧，说到这儿啊再见。
5: 好的，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6: 尹老师啊，第一天预报名的时候啊、
0: 哎、
6: 我就听到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啊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0: 啊、
6: 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 订了十二盒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7: 嗯，
6: 免费赠送了180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啊，
7: 嗯，
6: 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还想给老伴再订一份十二盒的优惠啊。
0: 哦，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6: 好好好，我是糖尿病引起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底还出过血，看东西啊就跟那黑棉花糖一样啊，一团一团的，
7: 嗯，
6: 雾气也重，根本就看不清楚。不管看什么，最多呀能看个一米多远，哎呀，可视力越来越差呀，眼压也高，眼珠胀乎疼还是。
0: 啊，糖尿病呢，它最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那个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在我们眼底循环的时候呢，咱们眼底的血管是特别细的，有的是细如发丝。血管壁呢又特别薄，所以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容易出现呢眼底出血。出血之后，如果仅仅激光止血，那么这个出血点它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呢就继续下降，再发展下去那就完全失明了。
6: 对，当时啊说实在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了。
0: 嗯，
6: 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丹熊胆粉啊，用了一个半疗程，眼前的黑团呢那个东西啊没有了，
0: 嗯，
6: 眼压平稳降下来，眼珠不胀乎疼了，视力又得提高，挺好
0: 挺好。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咱们治的是病根儿，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通畅之后，眼内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呢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所以说我们这眼压就平稳的降下来了。
6: 嗯，
0: 金胆熊胆粉的珍贵之处啊，是能够迅速的清肝保肝养肝，肝肾之精濡养眼组织细胞，就让我们的视力呢快速的恢复，所以这两味奇药组合在一起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
6: 对对对，
0: 嗯，
6: 用上这只眼黄金组合之后啊，眼睛疼痛减轻了，
0: 嗯，
6: 眼压也下来了，眼珠变软乎了，这段时间吧眼前看东西越来越亮了
0: 啊，
6: 一米往外的东西也能看清楚了，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呀、啊、视力肯定能完全的恢复正常。
0: 嗯，
6: 遇到治病的这好药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马上就订了十二盒的优惠
0: 啊。
6: 我老伴儿吧现在也有白内障，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0: 哦，
6: 视力越来越差、
0: 嗯、
6: 我也想趁着最大优惠给老伴再订一份十二盒的优惠呀、
0: 啊。嗯，您这想法我也非常支持，眼病无小事啊，所以说一定要早治疗。之前呢咱们患者呀可以说是为了治这个眼病走了很多弯路，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可是这个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嗯、哎，有的呢就是啥也看不见了，大家都很痛苦，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呢我们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希望让视力恢复正常。一是它治病根，二是它方中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这是治疗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过去的药呢您可以找啊，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动物药组合。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想重见光明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6: 好好，
0: 嗯，
6: 我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啊，报上名。
0: 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6: 再见尹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7: 哎严老师，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哎，我听说这次活动就最后一天了。
0: 啊是的，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7: 我河南郑州的。
0: 哦，河南郑州的，您需要我帮助您什么请说吧。
7: 严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是12盒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我就等着要了。
0: 报上名咱们就安心等待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58岁。
0: 啊58岁，你是什么眼病啊？
7: 我是青光眼，家族遗传性的那种。
0: 哦，
7: 都有5年时间了。我爸他就是青光眼，最后两个眼睛啥都看不见了，瞎了。也没少遭罪的。我哥他先查出来青光眼了，现在也失明了。失明都有4年了。没失明之前也没少用药的。一心想着能把这眼睛治好就保住视力嘛。这养老金都花光了，这眼前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后来还是我哥打听到尹老师的，他把自己的情况跟你一说哈，他就说你跟别的大夫不一样，你说眼睛治不好了就让我哥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以后还要生活这样。
0: 对呀，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情吧。
7: 但是其他医生他们不这样，为了赚钱吧就都不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哥就特别信任你。他也害怕我的眼睛也失明了，就让我把你的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赶紧用上。我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
0: 那你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7: 现在这2个疗程用下来，这个视力也慢慢在改善了。原来我视神经都萎缩了，我左眼严重，就是内眼角外眼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这个右眼能好一点，内眼角看不着，这外眼角能看到点。就是左眼视力只有0.2，右眼0.3左右。
0: 那你现在视力呢？
7: 现在好一点呢，现在左眼0.3，右眼0.5了。视力也不光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这个情况也有改善。现在右眼黑影哈，基本上看不见了。左眼内眼角基本上能看见那个鼻子尖了。外眼现在黑影这块也小得多了。
0: 现在2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7: 哦，快用完了，就剩下2天的药了。
0: 哦，好，我经常讲啊，有病咱们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的眼病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经常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你现在就想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敢相信了，这是不对的。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它集合了治眼病的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说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希望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您自己放弃了光明了，往后的日子当中就会永远的活在黑暗、恐惧、无助、痛苦当中。
7: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遇到治病的好药真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就参加了12盒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其实常伟老师让我参加那个8盒那个优惠
0: 啊，
7: 可是我算了一下，我觉得3个疗程的最合适了。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嘛，我就想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这不心里就更踏实嘛。 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就是猛药自眼齐方是早晚各10粒这样服用的，每天一支明目金。

0: 胆雄胆粉，这个用不用调一下量啊？
1: 嗯，不用调量，继续这么吃就行。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2盒的优惠，能再用3个疗程，这个是我支持的，因为这样治疗起来更踏实。这次呢，也是有史以来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雄胆粉的赠送了，所以今天活动呢全面也会结束。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以后真的要失明了，到那个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什么药也救不了你们了。所以在这儿呢，尹老师祝大家都能看到光明，都能有自己的光明生活。行了，
0: 好好好，
1: 我们聊到这儿啊，
0: 谢谢
1: 再见。
0: 尹老师太感谢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雄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雄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雄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雄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啊。
1: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尹老师好。我是甘肃白银的啊。
1: 哦，甘肃的呀。那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2岁了。
1: 哦，欢迎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您的吗？
3: 哎呀，尹老师，我这刚才呀听广播说活动今天就结束了，这不才开始吗？怎么就结束了呢？
1: 是的，老姐姐，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咱们这次药不多，大家也都知道呢。
3: 哦，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雄胆粉呢，治眼病效果神奇，他们呢能攻克一切眼病顽疾。另外，这次呢力度最大，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雄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大家呀，
3: 哦，
1: 都在抢，这个药的数量就太少了，没办法啊。所以呢，今天就只能是活动结束了啊，活动最后一天了。
3: 哦，哎呀，那尹老师，我也想订12盒猛药治眼奇方，免费赠送180支明目金胆雄胆粉优惠。哎呀，
1: 嗯，
3: 遇到好药真不容易，我就想巩固一下的。
1: 说说您的情况，老姐姐。
3: 嗯。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可能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现在呢能自己吃饭，自己下楼，
1: 嗯，
3: 还有就自己上个卫生间呢，穿衣服，
1: 嗯，
3: 看了一会儿电视，哎，我已经相当的满意了，知足了。
1: 嗯，
3: 谢谢你尹老师呀，救了我。
1: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呢咱们就有希望了。那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3: 治疗了有3个疗程的时间了。当时呢是血压高引起的动脉硬化，去年6月份呢，
1: 啊，
3: 一次脑梗，
1: 啊，
3: 得了脑梗以后这个右眼当时就看不见了。
1: 嗯，
3: 眼睛呢视力啊看着手动手指头我是分不清楚啊。
1: 嗯，
3: 而且眼前有好大一块阴影不动。
1: 嗯，
3: 后来呢眼前那个雾啊也越来越浓了。右眼不行了，左眼睛也跟着慢慢也就不行了。哎，这不后来我就不能下楼了，自己吃饭也看不见夹菜了，鞋子也看不清左右脚了，上衣啊裤子呀，啊，都放在我眼前，我都分不清楚。最后就只能手去摸，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就毁在眼睛上了呢。这心里面烦呐，晚上也睡不好觉，也不愿意多说话，什么药都吃了也没有用。
1: 嗯，
3: 我就特别的害怕失明呐。
1: 嗯，
3: 后来呢是我命好，用上了你的猛药治眼奇方。 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了。
1: 嗯，那您现在这眼睛怎么样了？
3: 用了一个月之后啊，就这个眼睛就开始感觉透亮了啊，感觉那个小洞里、透亮的地方越来越大，看着也越来越远了，眼前的阴影呢、也越来越小了，差不多两个疗程就彻底就看不见阴影了。现在三个疗程了，马上快要吃完了。现在的基本上呢，生活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和年轻的时候视力比啊还有一些差距，但是我已经非常满意的。我现在呢下楼能帮着家里啊扔个垃圾什么的啊，吃饭也不用人喂、自己能烧水、能倒水喝，能穿衣服穿鞋子，还能擦擦桌子呀扫地呀，可能不太干净吧，总之啊我现在呢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啊。
1: 老姐姐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啊，即便说您没得过眼病，这都72岁的人了，咱们能够做这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儿就已经很好了。现在您眼睛亮了，心也豁亮了，心情我这听着也挺好。咱们现在老年人普遍寿命都高了，你像在南方地区呢，80-90岁的老年人遍地都是，100岁老人呢也越来越多，我们要是有个好心情，自己还能照顾自己，生活上就有希望了，咱不就可以乐活百年吗？
3: 是是是的，哎呀，我恢复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去检查了眼底，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他说我没有白内障了。哎，这些呀、都要谢谢你易老师呢啊。
1: 啊，不要谢我，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是蒙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只是把这份瑰宝呢呈现到了大家的面前，这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福音后代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就更不用说了，金胆熊胆呢是治眼病的王者之药，它们组合在一起呀、能攻克一切的眼病的顽疾。今天打电话您就是跟我汇报这个好消息吗？
3: 遇到治病好药不容易，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是想参加活动、想巩固一下。尹老师
1: 啊，您已经治疗了三个疗程了，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呢药也太少了，今天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把省下来的钱呢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出去旅旅游，把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您就不用参加活动了啊，老姐姐啊。
3: 好，叶老师，我听您的。你真是为患者着想呢。叶老您呢都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呀。
1: 您别客气，这次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在此呢我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咱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好了，老姐姐，我们再见。
3: 好，谢谢殷老师，再见再见。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殷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5: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 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

0: 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
3: 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我用了三个疗程了
4: 啊，
3: 我现在断药都断了6天了，我一直等着药呢。这不前几天女儿女婿让我到他们家，结果他们家又没有收音机，这两天我心里着急，我就怕药到了我给错过了，所以我就赶快从我女儿家回来了。
4: 啊，我刚才听说您用了三个疗程了是吧？
3: 对对对，三个疗程了
4: 啊。
3: 结果没想到回到家以后，我一打开收音机，这药还真到了，而且还开展了最大力度优惠，可是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
4: 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还可以享受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半价购药的补贴，另外呢额外赠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错过今天，以后就没这么大的优惠了，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3: 所以我真不想错过了，可是你看我这报不上名嘛，把我着急的。麻烦尹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关键我这太不容易了，这断药都断了6天了。
4: 抱歉了啊，咱们得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这只是给大家伙讲课，给大家伙呢看病的。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5。
4: 啊，那说说您情况。
3: 哎呀，我这有白内障，有黄斑变性，还有玻璃体回浊。这不我这视力不好，这得病以后哪都去不了了。以前吧只能看个2-3米远，就在中间还老是有个大黑一块，搞得一天也不能出门，想下楼都下不去。后来这不听病友介绍的，我就用上了你们这个治眼黄金组合。
4: 那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
3: 现在这雾散了好多呢，你看我现在都能去我女儿家了。
4: 关键是您有黄斑病变，那么您这个雾散了，说明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在透明，因为合并了黄斑变性，你眼前看东西中心处的黑影儿，它现在还有吗？
3: 没有没有了。
4: 过去你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3: 哎呀，过去那个黑影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我跟你说我都能看个50-60米远了。
4: 那您停药这6天出没出现一些眼病问题的反复？
3: 没有没有。
4: 那您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再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
3: 我没到医院去，主要我就想着现在活动半价嘛，这还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多好的事呢，这要是错过了真的就太可惜了。
4: 优惠活动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福利，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现在的这个情况您恢复的非常不错，如果康复的话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不用再用药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也不用花这个钱了，您能理解吗？
3: 我能理解
4: 啊。所以呢你可以今天抓紧时间去做检查，检查完之后咱们拿结果来。

0: 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好吧？
1: 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哎，行。节目最后呢，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仅有的一次赠送，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啊最大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它们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的眼部顽疾。如果呀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呢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天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在这里呢，林老师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您知道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它其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它最早呢是出自南朝梁人殷云的殷云小说《五鼠人》这篇文章，其中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句话里面的“贯”字，是古时候呢用绳索穿钱，每一千文为一贯。这其中啊有个有趣的故事，说从前有四个人一同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他们救了一位老人的性命，最后才知道啊这个老人是位神仙，特意要考验世人的心是否是善良之人。老神仙就许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呢家里很穷，因此他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第二个人一心想要做官，于是呢就对神仙提出啊我想要当扬州刺史。第三个人非常的羡慕神仙，就说我要当神仙。第四个人想了一会儿，他把前面三个人的愿望啊综合到了一起，说了一句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自己既要做富翁又想当官，而且呢还想修炼成仙。前面三个人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觉得他太过分了，什么都想要。那么神仙呢也觉得他的要求太高，于是

和成仙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啊，仙鹤都是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的。几个人的命运在几年之后啊，都发生了变化。第一个人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最后竟然成了一个乞丐。第二人当了官，却滥用职权，不仅百姓反对他，那么同僚也没有几个支持他的。最后呢，被罢免，发配充军，成了囚犯。第三个人虽然成了神仙，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仙术，结果在练功的时候误入歧途，最后修炼成了一个妖怪。那么第四个人的结局是最好的，他先是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官，之后经商又赚了十万贯钱，最后他找到了当年的这位神仙，跟着他一起修成了正果，也变成了一个神仙。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用来比喻钱财很多，也用来形容富贵的。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秋天呢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思念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特别是在秋天。白天的时候看黄叶片片飞落，感慨聚散，思念爱人；夜晚的时候抬头仰望秋月，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今天我们来欣赏几首豪迈的秋日诗词，看看是谁的思念唯美了整个秋天。清朝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浪淘沙·夜雨作成秋》，他写道：夜雨作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修，密意未曾休，密怨难酬，珠帘似卷月当楼，暗意欢期真似梦，梦也虚流。这是一首丈夫思念妻子的词，亡妻去世，无边无际的哀愁无处消散，只能倾注在词作当中。淅淅沥沥的夜雨滴答出一个寒秋，也恰好将深深的思念洒上我心头。我卷去四周的珠帘，且让月光洒满小楼，回想起欢聚的日子真像一场美梦，纵然是梦，我也要竭力挽留。在秋雨缠绵的夜里，温一盏茶香等你，纵使爱的故事写不出一个完整的结局，纵使风月静好也只是一场遥不可及，但是我相信那些藏于文字里的思念一定会被你反复读取又深深铭记。原来爱过是如此如此的美丽。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夜雨》，是表达爱人之思的。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长生解不得，无息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书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潜心安可忘。秋雨绵绵的夜晚，白居易想念昔日的恋人香菱。我所想念的人呐，他在远远的他乡，我所不能忘怀的事，埋在深深的心肠里。窗外淅沥的秋雨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思念。人生就是这样，想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想事业有成，而当你事业有成时，才发现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己和那份纯真的感情，只剩下一声叹息。秋雨来了，我只想轻轻地抱住一个人。宋朝苏轼写了一首《清平乐·秋词》，他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他写道：清怀卓变，更在江西岸，红配到时黄叶乱，双入梁王故院，秋园何处斜湖，停餐仿古踟蹰，双庙遗风尚在，七园傲立应无。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初秋时节，好友沉香要去南都任职，不舍友人的苏轼写下了这首词。苏轼掐指

计算着友人的行程，说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啊。接着他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住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在这儿啊，苏轼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美丽思念的开始。唐朝李白写了一首诗《秋思》，是表达闺中之思的。他写道：胭脂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杀塞河，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会草摧。这首诗写的是丈夫守卫着边疆，闺中的女子只能将思念寄到远方。胭脂的叶子枯黄而落下，女子独自登台远望，看到天空中青云分散，单于带着秋色到来，胡人的士兵在沙漠边塞集合，汉使往玉门关折回，在他乡的客人还没有归期，突然为会草的摧折感到悲伤。即便你在此岸，我在彼岸，即便你在城北，我在城南，你也永远是我隔岸的温柔，隔岸的眷恋。即便尘世喧嚣，即便红尘寒凉，依然满城阳光，那个地方你在我在，思念在。宋朝林波写了一首词叫《宿洞箫宫》，看看隐士之思又是如何。他写道：秋山不可近，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门。说到林波啊，大家就会想到他的梅妻鹤子的名称。在林波眼中，秋天是那么美丽，你看那碧绿的山涧，泉水奔流，带来了片片红叶，青葱的树林上空朵朵白云萦绕飘荡，一只飞鸟不知从何处飞来，扑腾腾地冲进了树荫，夕阳西下，满山的知了不停地鸣唱。隐士也有孤独的时候，最后他感慨，有谁将与我一起在枕上细细地聆听，浮想联翩呢？听众朋友，总是在秋天里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能陪我看落叶的人，与其思念成疾，不如把深深的遗憾交给岁月，总有一天那些你无法跨过去的坎儿，走着走着就填平了。听众朋友，愿你的秋天，你想念的人正好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千万不能踩门槛儿。听众朋友，在中国的风水学当中啊，门槛具有多重功能。首先第一个是聚气挡灾，门槛作为门口的观栏，它能够接地气，防止财气外泄。如果门外有下陷的楼梯，高门槛啊可避免不聚财的风水问题。门槛它能够辟邪护宅，门槛象征一道墙，可阻止不祥之物进入你的房间，保障家庭平安。门槛也被视为是挡财气又挡命，踩踏呢被认为是会带来厄运，所以俗话呢称不顺为与门槛了。不能踩门槛的习俗呢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初啊它是尊卑礼仪的体现，《礼记》当中就记载，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见玉，意思是臣子进入君主门户的时候啊需要侧身避让门槛，以表示对权威的敬畏。这个传统呢逐渐演变为家庭地位的象征，踩门槛被视为对宅主或者是长辈的冒犯，因此门槛啊被誉为是当家人的头颈，踩踏门槛啊象征着对其尊严的侵犯。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你家里的门槛啊千万不要用脚去踩它，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达观。达观是一味精神的良药，可以使消沉者愤然振作，使悲观者欣然忘忧，使遭逢逆境者处之泰然，但此药只产于自我之心灵。因此遇挫折而消沉，处困境而悲观者，需自制其药，自医其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是这个小庆姑娘的那个丫鬟小红。我们因为天黑没仔细看，为此罗莉还跑到女儿罗小庆那儿去了，就问罗小庆那天晚上的出去的是谁。结果这个罗小庆啊，这孩子撒不了谎，这脸就白了红了，然后呢就点头说是小红，爹，是我那丫鬟，我让她到外边给我买点东西，化妆品什么的。嗯，罗烈一笑转身走了，知道女儿啊在说谎。为啥女儿要说谎？女儿认识这个孔秀吗？女儿跟这个孔秀什么关系？罗烈一想，嗨，孩子大了，有的该问问，不该问呐，就不要问，特别女孩的事儿，对吧？那当爹的得给孩子留个面子，

0: 你把要孔秀真放出去，你肯定有原因。但是罗列心里有底呀、啊，我金银岛别人是打不了的。第二个，想我罗列小诸葛在江湖上的这个名分势力，你东西南北四方家同林是碰不了的。一个小小的孔秀翻不了我金银岛这条大船，所以罗列就把这事儿就不想了，就过去了。可今天一看孔秀又来了。哎呀，罗列笑了，因为今天这个大厅里头这个灯火辉煌啊，看孔秀能看见仔细一些。那天因为这孔秀涂个黑脸儿，张牙舞爪的，跟个小妖精似的。那么今天往这一站，哎呦，罗列细打量这个孔秀啊，不高不矮，四下相合，前眉鸡胸，后眉罗锅，长得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男人长了个女人像，必有贵样。这孩子长得挺漂亮啊，是吧？所以罗列就多看了几眼。罗列也明白了，那天晚上肯定是我女儿把你放出去的。那你跟我女儿怎么认识的呢？莫非说一见钟情了？不对。罗列一笑，那嘴角往上一扬，罗列可是太有城府、太有文化、武功太高了，到他这级别出侠入剑的身份呢，对什么都见怪不怪。孔秀啊，你是佟林的徒弟，欧亚，欧是佟林的徒弟，欧这里给大舵主见礼了，趴地下磕头。这个磕头啊，他出于两点：第一个，论身份，武林当中的晚辈，对不对？我孔秀是晚辈，来拜见你来了，冲这个武林，我给你磕的头。第二点，孔秀内心怎么想的呢？我冲你女儿给你磕的头，万一将来有一天误打误撞你成为我老丈人，是不是？所以这头我先提前磕了吧。咚咚咚，磕了三个头。罗列也纳闷，为啥要给我磕头啊？为啥如此大礼？哦呀，哦，爹常提起你呀，说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啊。哦，你父亲是谁呀？哦，我的父亲不是旁人呐，哦，我的父亲是孔妙长啊。他这一说，他爹是孔妙长，这大厅里可站有30来位练武术的。一听孔秀他爹是孔妙长，个个都把兜捂上了，啊，赶紧摸兜里的银子。我的妈呀，怎么的？小偷祖宗的儿子来了。哦，原来孔秀是孔妙长的儿子，原来孔妙长把儿子给佟林当徒弟了，这佟林得多大的本领，多大的功夫啊？哦，罗列点点头，原来你是妙长兄之子。罗列一想，怪不得我女儿把你放了我，这里边有事儿啊。他一看第二个在那直喘，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天哪，给岛主见礼了我的，哎呦哎呦。一看这位长得这模样啊，哎呦，盘子的脑袋，烧火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的两条腿儿，那两只小脚站在那儿，穿这么一个小笼包的鞋，拄个棍子，病病歪歪的。你是哪位？
1: 我外号叫病太岁。
0: 病太岁，哎呦，罗莉一听这号起得好啊，太岁就没人敢动。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人家这叫病太岁。
1: 我姓张，我叫张方，我爹，哎，就是啊，我爹亲爹啊，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
0: 哦，原来你是张鼎之子，你父可好？
1: 哎呀，我爹可好了，活得杠杠的，身体棒棒的，精神头壮壮的，不像我。
0: 罗列又笑了，哎呀，你说张鼎那么漂亮一个大美侠，结果生出个病儿子来。可罗列知道这都装的，这是有功夫的人呐，他就是长这模样。那么第三位，你是，哎呦，大岛主罗老侠，在下坏着包张望给您见礼了。
1: 我乃是山东螳螂门的。我的师傅，我四个字说，他的人家有了名曰赵九州，苍守不远侯街侯敬山。哦，原来你是侯二侠的弟子。对对对，我爹他的人家姓张，对吧？对呀、啊，你爹应该姓张。对呀、啊，姓王的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我爹也姓张，他的人家名字我四个字说叫张九林。啊！莫非你父就是公平即是假张九林了？不错，正是俺爹，没错，嘿嘿嘿，给当主见礼了。哎呦，罗列眨眨眼睛啊，来这三位送书信的三小可不是非同寻常之人呐，都是有背景之人。他一挥手来啊，排下酒宴，命人陪酒。他不陪，你三小再怎么地，你身份不够。然后带领群侠到后厅去饮酒，那么专派两个人陪着这三小饮酒。那孔秀眼珠一转，我得走啊，我得溜出去见我那梦中的罗小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这几天呢备受大家欢迎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大爱救助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些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呀，此时此刻一定是满心欢喜，因为不仅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半价优惠，而且呢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免费赠送。这样我们细算下来啊，最高 可以让大家省掉几万块钱的一个治疗费用，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啊，降低了大家的治病门槛儿，能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拥有了重见光明的机会。我相信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帮助之下，一定能尽快的让大家呢找回久违的幸福，看清美好的世界。为了让大家早点重获光明，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的为大家发货，请大家的手机呢保持通畅，在家里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

经常跟我讲，说术业有专攻，要干一行爱一行。既然选择了做一名眼科医生，就要把眼病呢当成人生全部的事业，投入全部的精力去琢磨眼病，不能有二心。这一点呢，在那人托雅老师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他为了验证方子的疗效，多次跑到大山里边去采药，路上不仅有遭遇狼群的危险，还有遇到暴雨泥石流的危险，可恩师啊没有退缩，最后呢终于总结出了许多的民间经典的验方。要是遇到疑难不好医治的眼病患者，那人托雅老师就算不吃饭不睡觉，都要找到医治患者眼病的方法。他会定期访遍草原上的名医，跟他们呢去探讨交流啊各种的疑难眼病的治疗方法。只要听说有关于眼病的治疗方子，我恩师啊都会详细的记录下来，然后一遍一遍的琢磨研究其中的道理，并且呢把它付诸到临床当中。正是在恩师的影响之下呀，我对眼病的研究呢也几乎到了痴迷的境界。记得在大学实验室里边啊，那时候一待就是几个月，那段时间呢我没有别的业余爱好，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蝙蝠，就是一直不停地研究各种眼病的治疗，真的就是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剩下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研究眼病上。当时呢医学院的校长啊看到我天资聪颖，人呢勤奋好学又比较的实在，他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转成全科大夫啊，那样以后无论是晋升空间还是未来的发展资历的机会都会多一些。其实我知道他是有意呀、想培养我当他的接班人，但是呢被我婉拒了。我不想着高升当什么院长，我觉得既然选择当了一名眼科大夫，就得全身心的投入，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初心。从我跟那人托雅老师学习治眼病本领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我要为大家的光明事业而奋斗，就真的是从骨子里边散发出来的那种热爱，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黑暗的时刻。我在草原上救了一场大火之后，眼睛被浓烟熏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额吉呢更是患有多年的眼病，所以我能体会到眼病患者的痛苦和那种绝望无助的心情，所以我毕生的使命就是要给大家治疗眼病送去光明。很多人说呀，说尹老师你这个人有匠心精神，什么都不顾，一心的忙工作。一开始我的学生呢不接受这样的说法，说匠心这个词儿啊可能不太符合我的身份，一般手艺精湛的技术类人才都愿意呢用匠心精神来形容，而形容医生的一般都是苍生大医这样的话语，所以呢我的学生们不太愿意。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匠心这个词儿啊挺好的，它代表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专注认真的精神，其实不管干什么都得钻研，把你所从事的事业呢当成人生的一种使命，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觉得这就是匠心精神。回过头呢我们再说一说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秘籍里的治眼良方，其中不光囊括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及各种的食疗秘方、民间的经典验方

0: 还有许多外用的奇特的洗眼疗法，这也是恩师呢多年临床当中总结出来。因为恩师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比方说有的时候身边就没有药了。在过去，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是非常稀缺的，非常珍贵的，里边所用到的羚羊角、牛黄、麝香、人参，那都是奇珍异宝啊，有的药材就得冒着生命的危险自己去采，要是在药贩子手里边买的多了，得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恩师一生啊都比较的清贫，全心全意的为着百姓着想，遇到困难的眼病患者呢，他从来都是不收钱的，还得自己呀、往患者身上搭钱，所以恩师没钱去买名贵的药材，只能自己亲自去采。有的时候他进山几个月也采不到多少珍贵的药材。那在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恩师用的最多的就是外用洗眼疗法。外用洗眼疗法的好处非常多，首先就是见效快，对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呢，用上外用洗眼疗法当时就能见效。通过药气熏蒸、药液冲洗，直接呢就能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到达眼睛的病灶的部位，这比吃一般的药来得快得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它是无孔不入的嘛，人的眼睛呢有血眼屏障来保护，普通的药物很难达到呢病灶的部位，即使达到病灶部位，这个药效它也会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药它对于眼病不见效的原因，除非你是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药物的有效成分才能突破血眼屏障进入到病灶部位。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保证干眼通道的畅通，否则的话即使有麝香这味药也无法起到作用，因为干眼通道是眼睛连接肝脏的唯一通道，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我们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眼睛也得不到滋养，眼内的垃圾毒素也排不出来，这是眼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只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所以羚羊角呢又被我们称之为是通天眼。但是刚才我也讲了嘛，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羚羊角都特别的稀缺珍贵，在缺少羚羊角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你看我恩师啊用的最多的办法就是用外用洗眼疗法帮患者治病，通过药气熏蒸，药物的有效成分能直接进入到眼睛里的病灶部位，对于眼病的治疗见效啊是非常快的。医学上呢有句很有名的术语，说外用洗眼疗法能让眼睛张嘴吃药，不需要胃肠的吸收，不需要肝脏的代谢，直接呢就能药入病灶部位，见效非常快。所以在没有蒙医治眼奇方的情况之下呢，外用洗眼疗法是最好的选择。我的恩师啊，善用外用洗眼疗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成本低，花不了多少钱，用到的一些药材也都是常见的，不贵的，大部分我们寻常百姓都能买得起，而且操作起来呢也十分简单，并不麻烦。恩师始终不忘的呀，就是尽量的让大家少花钱。因为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眼病患者呢又不能劳动， 没有经济来源，所以有的患者为了省钱，有病就干挺着。如果看病花钱花的多了，自己都觉得呀，这心里头过意不去。你的药就算再管用，但是价格太贵了，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他也舍不得用，也用不起。所以我恩师他始终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所有的问题，他善用和推广的一定是经济又实惠，花不了多少钱的治病方法。而外用洗眼疗法呢，就是价格亲民、疗效显著的药。后来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也多次呢给患者推荐过外用的治眼的疗法，在价格便宜的同时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安全有效的绿色疗法。不像现在的某些西药、西医的治疗方法呀，它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看我们外用治眼疗法呀，它没有依赖性，对于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基本上能做到去根儿。同样呢，也特别适用于啊胃肠道不好的老年人，因为它是外用的，不经过胃肠的吸收，不给我们的胃肠呢造成负担。即使你胃肠吸收不好的人，他也没有关系啊，直接通过外用药浴熏蒸的方法，就能让眼睛张嘴吃药，起到快速见效的目的。其实呢，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啊，就有关于呢用外用药浴洗眼疗法的记载。老药王孙思邈所撰写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呢，就记录了洗眼疗法。这个方法价格低廉，而且效果非常好。孙思邈当时用的外用洗眼疗法给唐太宗李世民治好过眼病。我们都知道啊，这唐朝它是以胖为美，唐朝人呢都比较的富态，尤其是帝王将相。李世民呢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身材就比较肥胖，人一肥胖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像什么三高啊，各种慢性病啊，就会找上门来。李世民到了晚年的时候啊，其实他就得了消渴症了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糖尿病，血糖就开始高了。那么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出现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眼病，因为眼睛里的血管它是最细微的，眼睛里的血管啊，一旦糖度太多了，那就会变得失去弹性，导致眼压升高，引发呢眼底出血，对视网膜造成损伤，同时呢也会引发加重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神经损伤等各种的眼病。所以那个时期的李世民的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宫里的御医啊找了个遍也没能治好李世民的眼睛。后来有人就想到了老药王孙思邈，派人呢把老药王请进宫里边给李世民治病。老药王孙思邈啊开了个方子，宫里那些太医看完这个方子呀，从那乐的直捂肚子。为什么呢？因为方子里的药啊非常的普通，价钱也十分的便宜。太医心想了，我们这宫里边这么多的名贵的药材都治不好皇上这病，就凭你药王孙思邈开出的就这么便宜这方子就能管用？大家呀都在等着看老药王的笑话。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过了10多天的时间，李世民在吃饭的时候就发现眼中的弩肉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看东西清楚了。后来呢，李世民又坚持用了10多天的外用洗眼疗法，眼病就完全康复了。李世民非常的高兴，给这个方子赐了个名字叫洗眼仙方，从此呢就被记录在了孙思邈的 备急千金药方当中。这是古代呀、关于外用洗眼疗法最早的记载。到了现代，随着国与国之间的包容性、开放性不断提高，外用洗眼疗法被很多外国的富商、明星所认可，他们看重的就是外用洗眼疗法的安全性。这些人非常有钱，不是做不起手术，而是担心呢，手术以后会出现并发症，造成视力永久的损失，而且他们也非常反感打针的一个依赖性，还有吃消炎药产生的副作用。而外用洗眼疗法是纯绿色的治眼方法，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见效呢还很快，所以说在国际上啊，很受外国朋友的追捧。一些国外的眼科医学博士呢，也对外用洗眼疗法呀做过研究，研究发现呢，外用洗眼疗法可以改善眼部血液的循环，能打通眼道，让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啊排出体外，还能够起到消炎、软化眼底的血管、抗感染、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的作用。而且呢，外用洗眼疗法还能刺激眼睛周围的穴位，同时呢，兼顾针灸、艾灸的作用。一个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外用治眼疗法，让国外的眼科专家呀，佩服的那是五体投地。有这么多的好处，能对抗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尹老师依然会毫无保留的将那人托雅老师啊秘籍当中的外用洗眼疗法呢全都教给大家。咱们还是那句话，对于眼病，我们要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一些不太严重的眼病，只要用上外用洗眼疗法，基本症状就能消除，疾病呢就会去根儿，而且咱们花不了多少钱，安全无毒副作用，见效还快。对于眼病呢比较严重的重症患者，可以申请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特殊救助。我在能力范围之内啊，也会全力以赴的帮助大家。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 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猛药致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致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致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7: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6: 尹老师啊，咱们呢虽然是没见过面，但是我心里啊特别敬佩您。
7: 哦，
6: 这眼睛啊多亏有了您了，
7: 嗯，
6: 我才看到希望了。
7: 啊，那就好啊。
6: 嗯，
7: 说明呢我们之间呢是有善缘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4。
7: 哦，64是哪个地区的呢？
6: 我家是黑龙江的。
7: 哦，黑龙江的，具体说一下您有什么情况。
6: 哎，是这样，尹老师，我是从我大姐那儿知道您的电话才联系您的。
7: 哦，
6: 我用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在用了61天了。刚开始是我大姐啊给我寄回来的。刚开始我不好意思啊，我说什么吧都不想用。
7: 哦，
6: 我就感觉没有希望，我就不想治了。我这治也白花钱。
7: 那您这个眼睛是完全看不到了呢，还是说还有一点光感，有一点视力呢？
6: 嗯，还有点，就是没有完全失明。
7: 你看，那这个时候您自己不能先把自己个儿给放弃了呀。有光感呢，咱们就有希望。您一旦完全失明了，你恐怕以后再想治、再后悔都来不及了。
6: 是啊，我大姐也是这么说的，说不能放弃。
7: 啊，
6: 我这一合计也是，然后就用上了。
7: 嗯，
6: 我当时就怕治啊白花钱。他说你先把他那药给我寄来点儿，让我试试，有效果呢就继续治，如果要没有效果呢他也不劝我了。我收到这个药以后，就我姐又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说一天呢吃2次，一次吃10粒。
7: 嗯，
6: 一天一支明目金丹粉，我一合计寄都寄来了，也是我姐一片好心。
7: 啊，
6: 我就用上了。
7: 啊，你看有这么个好大姐多好啊，一心一意的为您着想，还告诉您每天的用量啊，说的这么仔细。我听您这意思，您大姐应该也是我的患者呀，是吧？
6: 对，也是这样。
7: 那怪不得呢，她一定是收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呢才把这个药啊推荐给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管从病情的角度来讲，还是说出于大姐呀对您的感情和期望来讲，咱们都得呀认真用药啊，是不是？
6: 嗯，当时啊寻思啊那我就吃，而且他每一次来电话就说自己治的挺好。
7: 嗯，
6: 自己用的挺好。
7: 嗯，
6: 我说实话确实吧我有点动心。我主要就是高血压引起的青光眼。
7: 嗯，
6: 颈椎病呢也挺严重，前几年呢差点做了手术。我这眼睛啊是从颈椎病厉害那会儿就开始出问题的。颈椎病这一犯病，我血压就高，头也晕。
7: 啊，
6: 眼睛呢总是一阵一阵的发黑。后来呢眼压也就高了，这眼睛疼的那滋味啊 就没法形容，真的疼的都直撞墙。
7: 嗯，明白啊，非常痛苦。

0: 您看呢，我这么多年呢，就是一个眼科医生。如果说您让我给您解决其他的病，我说实在的，我解决不了。但是眼病呢，我肯定能治。因为这几十年呢，我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就是眼病。血压高了之后啊，它会压迫到我们的眼底的神经。这种形成的疼痛呢，有的人真的就是直撞墙，希望通过撞墙这种锐痛来解决缠绵不断的那种疼痛，因为是很痛苦的。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当时那个状态，生不如死
1: 啊。哎，对，是就感觉生不如死。
0: 嗯，
1: 我那时候就在地下来回溜达，
0: 坐
1: 那坐不下去，躺还躺不下去，眼球硬的就跟那玻璃球似的，一点软乎劲儿都没有。而且眼压最高的时候有50多，
0: 嗯，
1: 我说那甘露醇都降下来。后来呢，我就做手术了，做手术是从23年开始的。最严重的时候是犯了4次，折腾一次，这视力就下降一次。平时眼药水根本就不能停，停了就高，不停都难受，根本呢就是都没想停过那个效果。
0: 嗯，其实啊，眼药水降眼压，它是通过扩瞳散瞳，强行的把眼内的防水排到眼外，药劲儿一过，作用没有了，这眼压呢就又上来了。
1: 嗯，
0: 您这个眼压呢反复的增高，压迫到眼底的视神经了，它就会形成视神经萎缩，不是说您一直用眼药水眼病它就能控制得了的。关键是视神经萎缩，它是致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看东西呢会出现看不全，眼前黑影越来越大，
1: 对，
0: 最后呢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了，这眼前就一片漆黑。那个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一直啊，到我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时候，我的右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
0: 哦，
1: 眼前呢就是灰黑色的。
0: 嗯，
1: 视力呢都没有了，眼前中间那个小圈是越来越小，最后啊就是一个小窟窿也黑了，差不多有半年多，左眼睛啊就能看半米左右。
0: 嗯，是用药之前这个右眼就已经看不到了，失明了。
1: 我右眼睛是不行了，左眼睛呢就能看半米左右。
0: 嗯，
1: 对面要是坐个人的话呀，就能看个黑影。
0: 嗯，
1: 还看不全，不是整个人，是半个，视野也看不全了。视神经萎缩呀特别厉害，我之前呢感觉呀是个瞎子，这些年呢我们家每年都在我眼睛上花了不少钱，所以我有点失去信心了。我们家还是农村的，条件吧也有限，您说我不是没治，这眼睛好能看着多好啊，这不是真就没办法了。
0: 其实啊，我跟您讲啊，这事儿也不怨您。咱们得了病之后，谁不想把这个病治好啊？
1: 对呀。
0: 但是呢，治病啊，它是分方法对不对的问题。如果方法不对，我们反复的去做错误的治疗的话，那么到最后呢，有一句话叫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我们不能说过去治疗的时候，我们遇到挫折了，我们遇到坎坷了，我们遇到死胡同了，现在呢真正有了好的药，有了好的治疗方式，我们就依然放弃了现在的好的治病的药物，那就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光明。
1: 对，这是我姐呀，她劝我，这要是别人我真的不信。
0: 嗯，
1: 谁劝我我都听进去。这次我用你这个药啊，真的就是太神奇了。
0: 嗯，
1: 我姐呀真没骗我，确实用得很好
0: 啊。那现在都有什么效果了？我听听。
1: 我记得我吃第3天的时候，晚上我就觉得眼睛啊胀得不那么厉害了，没有加重。第4天早上的时候就开始，眼睛流的分泌物啊就一天比一天多，摸着那眼球呢就不像以前硬邦邦的，软和了，越来越软和。我就跟我大姐说，我大姐说这是排毒，是好事儿，你让它排，越多越好。我以前用那么多药，真就没有这样过，一直排了能有12天，他就不排了。
0: 哦，
1: 眼睛呢就脱胎换骨了，太舒服了，眼睛也不疼了，头也不晕了，这身上还有劲儿了。
0: 你看，眼病完全是有希望的，最关键的一

0: 是您自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再绝望了，不再拒绝了，而是
1: 对。
0: 重新燃起了希望，选择了正确的方法，接受了正确的方法，所以说才有了如今这一切的改变和变化。
1: 是是啊，您说的太对了。那我现在呢，这心情也好了，我自己啊，这也高兴，吃饭都多了。
0: 是啊，
1: 自从35天以后，我就发现眼睛啊开始看得远了，眼睛看人轮廓呀比以前清楚了。现在2个月了，我都能看着我前面的人是谁了，哎，多神奇呀！
0: 咱们治病啊，其实就是遵循客观的规律。您的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是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啊，眼内的垃圾毒素堆积的越来越重。眼病呢就会越来越重，那您这个垃圾毒素堆积在眼道当中，它导致了防水不能正常的流出去，然后形成了高眼压，压迫到了视神经呢，就形成了视神经的坏死。我们现在通过用药啊，打通干眼通道，解决了病根儿，同时呢，给您的眼内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现在呀，所见到的效果。它是在我的意料当中的，但是呢，我真的是对您的疾病啊有一点点遗憾啊，因为您看您今年才64岁，如果说早点治，早治半年，我觉得您的右眼呢都是有希望的。现在呀，咱就不说这个后悔话了，关键是把左眼保住了，让左眼的视力呢达到一定的标准，往后呢，咱们靠左眼也依然能够过上光明的。自理的这样的生活，
1: 是，我也是这么
0: 哎，
1: 想的。后来我就给我姐打电话了，让她呀继续给我买药，给我寄过来。情况呢也告诉她了。我姐呀听完之后啊，她也高兴，说她也放心了。
0: 您不需要您的大姐再买药了，当地现在已经有了，所以咱们当地的眼病患者呢，都可以拨打呀场外的电话，会有场外的老师呢指导您，帮助您进行恢复的。哎，
1: 那尹老师，我这个情况得用多少啊？
0: 您是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视神经萎缩了。照您这个情况，包括您现在的程度以及您这个岁数的话，您得用够3个疗程。但是不知道您一次性能不能买到这么多啊？能买多少算多少，但是这个药呢，它不能断，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中间不能断，不能停。
1: 好，那我
0: 哎。
1: 还是按照1天2次，1次10粒是吗？
0: 可以加点量。第二个疗程开始啊，1天2次，1次12粒，咱就一次多加2粒。
1: 好
0: 哎，
1: 的，
0: 好，那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大于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
5: 了。哎呀，尹老师，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0: 啊，不用客气啊，也不用谢。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5: 啊，对对，老朋友。
0: 啊，老朋友更不用谢了。江。

0: 值就是缘分，更何况呢，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缘分呢，又是最特别的。大家呢，把眼睛的健康啊，交到我的手上，我呢，能够为大家做点什么，而且呢，通过我的一些方式方法，能为大家伙呢，见到效果，我觉得这都是应当应分的啊。
1: 对呀，我呢确实是挺幸运的。现在我用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那个明目金胆熊胆散，不是已经三个疗程了吗？用下来呀，真的相当满意啊。
0: 哦，用了三个疗程，非常满意，那就好。我觉得呀，感谢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您说这些话的时候，您的心里现在充满了喜悦和对未来的一个期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人一旦时时刻刻心中我们是有喜悦、有感恩啊，有一种往前活的那种冲劲儿，对未来有希望的话，那我们说这个活的才叫有质量，这个活的叫什么？幸福感，这是多少人追求的目标啊！您现在做到了，恭喜您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9喽。
0: 59，岁数也不大啊。那眼睛是什么情况？以前？
1: 我眼睛以前问题特别严重，哎呀，给你打电话，我是因为昨天专门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嘛。虽然医院开的那个检查单我看不懂，但是检查之后吧，大夫根据我的检查结果，他告诉我，通过那个叫什么 OCT 的检查，我过去严重的那个瞳孔粘连啊，现在通过仪器一检查，现在能看到了。
0: 那很好啊。说明您现在瞳孔粘连已经是修复好了，不存在了。
1: 对呀，一检查现在那告诉我说我这个情况啊，向好的方面在发展，说继续保持下去会越来越好的。也不用做什么白内障手术。我一听医生说，我挺高兴的。一下子感觉有盼头了，又有希望了。因为原来到医院里面吧，每一回一去，人家就跟我说，不是这严重了，就是那又重了，也就是越来越重，都不愿意到医院啊，每回一去都是受打击，就是治不好，只能控制，都是这类似的话，就跟判了死刑一样。
0: 我呢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咱们人得了病，到医院里边挂号，找了专家，找了主任，找大夫，是寻求帮助去的，是让他们给咱们治病来的。结果呢，做了一圈检查之后告诉你回去用药，几个月两个月之后再来复查，结果一复查的时候没见好，又添了一堆的毛病，你说你堵不堵心？然后两个月一复查呢，又添了一堆的毛病，你说你堵不堵？再两个月的话，半年之后过去了，告诉你该手术了，或者哪哪哪又长问题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是非常非常崩溃的，一趟趟的跑到医院，一趟趟的给我们的结果都是什么？这儿又长了个病，那儿又长了个病灶，那儿又严重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个患病的中老年朋友，内心有一些绝望，内心甚至有一些个生气，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对对，我是什么？多亏后来用了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散，现在三个疗程啊。我本来都不想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场外老师说，现在你恢复的挺好，你到医院做个检查吧。
0: 对，因为到医院去做检查呀，咱是依靠医院当中的他那个设备，用设备呢做具体的一个检查，他出来那个结果之后会让我们更加的踏实。我们接诊每一个患者呢，都要为大家去负责任的。
1: 我一检查吧，确实跟以前，检查的感觉不一样啊。一下子就感觉有希望了。
0: 具体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当时那个眼病严重到是个什么眼病的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1: 对，好的，我这眼睛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得的病。刚开始吧，就感觉眼睛不舒服，怕光，流眼泪，而且呢，眼球总感觉是下坠的那个疼痛。就是用手一摸，感觉眼眶都是疼的呀。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一查大夫说什么葡萄膜炎，给开了什么阿托品啊，还有地塞米松那个药。用了那个药之后吧，倒是有所好转。
0: 嗯，
1: 哎呀，这病啊，基本。

0: 上五六年就得放一次啊，
1: 说明还是没有除根儿。最初查出来是葡萄膜炎，仅用了阿托品和地塞米松。地塞米松就是激素治疗，用药的时候有效果，停了药之后疾病该来还是会重来。那么这种疾病你要反复犯的话，它对视力的影响很大，而且患者很遭罪。因为葡萄膜炎这个眼病它很疼的，
0: 是是是、这也因为以前哎呀没经验吧，稍微有些问题啊、自己就买地塞米松阿托品，结果用到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吧，哎呀当时又犯病了，而且那几次眼病啊、就是感觉到跟原来不一样，还严重一些，不但怕光流泪眼睛疼，而且看东西啊特别模糊，视力下降特别厉害，就感觉出现两个黑影在眼前。最可怕的是之前还有过眼底出血，但是就是比方说有个人指头放在我眼前，我都看不清了。
1: 那您这个眼病可够严重的了，这叫仅存光感影动感，他分不清是手指头还是什么，但是呢他有影子在晃动，这个能看到。那您现在用了三个疗程有什么变化了？
0: 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但是感觉你们这个药啊跟我以前用过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
1: 啊。
0: 用了之后吧，那个反应啊，眼睛里排出好多那个腥臭黏黏糊糊的分泌物。
1: 排毒开始了，这是好病的征象啊，很好啊。后边呢
0: 排的特别多
1: 啊，
0: 因为我经常听你节目，别人好像排一个星期就结束了，我当时排的时间长，排了足足有一个月才慢慢的减少。一想可能是起啥不好的作用了吧。但是场外老师特别有耐心，给我把其中的原因说了，他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是要耐心坚持用。他说你这个排的是好现象，说坚持用肯定越来越好啊。我就一直用，排毒现象慢慢的他就减少了。
1: 排完毒之后眼睛轻松了，视力呢就会提升一些了，有这个感觉吗？
0: 有，排完毒之后吧、感觉眼睛特别舒服，不像以前那么胀疼啊。吃到第四盒的时候吧，当时手指头能看清了。
1: 视力上来了是吧？
0: 对呀、
1: 啊。
0: 现在已经用了三个疗程了，原来眼压高的时候36、37这个样子，现在眼压正常了，就是15、16这样，而且不胀不疼了，眼珠子呢也不发硬了。视力现在恢复了，原来我那个视力0.05，现在倒是恢复到0.4的视力了。在家里啊，我能自由活动啊，不用人扶，自己能自理啊。
1: 对，0.4的视力啊，不仅是日常活动没有问题了，生活没有问题了，您看电视也能看得清楚了。
0: 对，因为用得好嘛，我们现在是非常相信尹老师您，肯定是治对了呀，一定要坚持吃。我想再坚持肯定越来越好。给你打电话呢，昨天检查结果就想跟你说一下。再就是我现在要想继续用。这次不是有个活动嘛，我也想参加。场外老师说的说已经用够疗程了，先看看检查结果好了就不用药了。那个药也挺紧张的，叫我留给更需要的患者。
1: 场外老师说的也没错啊，而且您已经用够疗程了，从您目前这个检查结果来看呢，病也好了，就完全可以停药了，不用再用了、好吧。
0: 好，听您的，听您的，尹老师。
1: 听我的啊，好，行，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谢谢你啊，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我现在用这个猛药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马上就三个疗程了，我这家里还有一盒多一点的。
1: 哦，那眼睛现在怎么样啊？
4: 我这个眼睛现在给我治的真的非常好，如果不是有尹老师您这个妙手回春呐、不是因为尹老师您这百年猛药治眼疾方，我这个眼睛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0: 只要我们这眼睛它没有失明，咱们都有希望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5了。
0: 哦，65，哪个地区的？
1: 我是湖南长沙的。
0: 啊，湖南的。那现在您这眼睛恢复好了，心情也好了呗？
1: 对对，所以我今天是真心实意的呀，来感谢尹老师的，也感恩纳容托雅老师啊，把这么好的这个方子给留下来了。
0: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啊，咱们感恩这份缘分吧。您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是有那个青光眼，而且还有视神经萎缩。我那个眼压吧，我用药前的都很高，达到40多了。然后医院给降下来了，然后又上去了，就总是这么反反复复的。我那个手术也都做过，但是我手术和眼药水吧，我感觉作用吧没有多大。就是让我眼压只是暂时给下来了。可是保不住哪一次又给升高了。
0: 对，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病患呢最真实的一个感受。首先呢，眼药水它是通过刺激我们的瞳孔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眼压降下来的。当眼药水的药劲儿一过，眼压就又上来了。那么手术治疗呢，它是强行的开通眼道。其实您产生青光眼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眼内的毒素排不出来了，导致呢眼内的毒素积聚，防水浑浊。这个时候防水在眼内蓄积的越来越多，它循环不起来，眼压呢才会上来。如果你不打通干眼通道，就靠着手术，靠着眼药水，永远这个眼压它降不下来。关键的眼压不但降不下来，它还会忽高忽低，会压迫到视神经，形成严重的视神经的损伤，这样就很容易失明了。
1: 是，我跟那个医生也说了，我说我这怎么老是反反复复的，总是升高，犯病真的太痛苦了，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大夫说也没有办法，能控制就不错了。原来吧，我还爱发脾气，爱生气。自从我这个眼压高啊，折磨的我也不敢发火了，也不敢生气了，一天就这样还控制不好。然后这个视力啊都降到左眼是个 0.3， 右眼是个 0.1 了。然后我左眼吧看东西那个面积吧还宽一点，右眼真的就是巴掌大那么个地方啊，一点都不夸张。我这个眼压还高着，点的那个眼药水然后还胀硬，我就感觉呀是一种恶性循环一样，明知道啊就是这种结果，可是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治，然后又有谁能够来帮助我治。
0: 这就是我们患者不容易的地方啊。患者不是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员，得了眼病之后呢就想找医生，希望大夫能够解救我们。但是如果医生给的方法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呢就会陷入痛苦。所以说每一个医生啊，我们肩上肩负的责任都是很巨大的。那您现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了？
1: 我现在那个眼睛感觉就好多了，我那个眼压也降下来了。主要是我视力它提高了，现在我左眼睛啊都达到 0.9 了，我这个右眼睛都达到 0.7 了。
0: 啊，视力非常好。眼压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我眼压吧基本上是保持在15到17了。
0: 哦，很好，15到17。我们患者不明白啊，但是呢眼科大夫是了解的，15到17它是属于黄金眼压。如果很平稳的话呢，说明现在您的青光眼已经治愈了。
1: 是的，平稳了，很平稳。我2个月去测一次，基本上就这么平稳。我眼药水吧用第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点了，因为我吃完第1盒药啊我眼睛不胀了，吃完第3盒以后吧我这个视力就开始一点点回升了，然后我视野也变得宽了，而且从那以后啊我那个睡眠也越来越好了。我以前一个晚上啊真的是要睡好几次，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而且还爱做梦。
0: 第一呢是眼病折磨的您，第二呢是内心备受煎熬。您眼病如果说没有科学的方法，这视力

0: 一天比一天差，视野一天比一天窄，所以这个时候您的心理压力会非常大，生怕某一天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哎，所以说您睡不踏实。但是用上药之后呢，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所以说这心里头咱就踏实了，就不恐惧了，心里踏实，睡眠就好了吗？
1: 是的，尹老师。我还想说呀，我这个人吧，我没别的爱好，我就爱跳跳广场舞。每年10月份我们都举办那个广场舞比赛，我们队呀，总是获奖。自从我这个眼睛不好以后啊，我这都3年我都不敢跳了。现在您看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我就又想去归队了，尹老师啊，我想让您帮我看看行不行？
0: 完全可以啊，而且我非常支持您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在参加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您的情绪是好的，五脏六腑他们的功能越来越活跃，这样一来呢，每天乐乐呵呵的，您也不会着急上火，眼睛呢就会越来越好。
1: 真的太好了。
0: 对，所以说呀，我特别建议咱们的老年朋友去跳广场舞啊，第一呢，愉悦身心，第二呢，就是我们眼睛亮了，身体好了。生活的幸福感呢，也就上来了。
1: 对，那尹老师啊，您再看看我这个视力现在挺好啊，我还需要再巩固多久？
0: 好了就是好了，不需要巩固。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我现在一天2次，一次10粒这么用的。
0: 减量吧，一天2次，一次5粒，把手头现在这些药都用完了就可以停了啊。
1: 好，那真的太好了，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啊，好，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再见，尹老师。
2: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6: 重温
7: 重温
6: 往日情怀。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这个我发现了，睡不好觉是真难受啊。
1: 啊，你有体会，那你这也没睡好呗。
0: 可不是嘛，就最近这工作排的也是比较满。我昨天晚上啊，就思前想后想了很多事儿啊，一晚上就睡了2个多小时。早上起来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然后头疼，说实话，反应也变得很慢。
1: 不睡觉啊，会让我们大脑反应变慢。
0: 嗯。
1: 但是你还好，年轻啊。晚上啊好好补一觉，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0: 对，还好。
1: 哎，但是中老年人不行，他们呢可是常年的失眠。
0: 他就是常年这种状态啊。
1: 对，一晚上啊也就2个小时的睡眠。
0: 嗯。
1: 而且就这2个小时还不是啊深度的睡眠。
0: 睡得很浅。
1: 对，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稀里糊涂的。
0: 嗯。
1: 外面有点什么声音呢、啊、他们都能知道。
0: 就好像是睡了又没睡啊。
1: 对，所以说脑子里都是乱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五脏六腑神经根压根儿就没有休息。
0: 嗯。
1: 再加上我们很多老年人呢都有基础病。
0: 哎，对。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心慌的，血压高的，
0: 嗯，
1: 这太常见了。但是如果这2个小时要是深度睡眠，睡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0: 嗯，
1: 这是解乏的。养人的，
0: 哎，就这种才是有质量的深度睡眠啊。
1: 对，
0: 这确实很折磨人。你比如说我之前认识一位老人家，他就是常年失眠的这种状态，一晚上啊也就睡个1个多小时，谁要是让他睡着觉啊，他真的，他说我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1: 这个确实哈，
0: 嗯，
1: 遭罪也事小，长期失眠呢会带来很多损伤的。我们都知道，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出现呢严重的记忆力下降。
0: 哦，是的，我这一晚上就觉得自己反应很慢。
1: 对，所以说长期的记忆力下降啊，它必然脑内出现的变化就是退化。
0: 哎，
1: 哎，就是脑萎缩，包括呀脑白质脱髓腔变性。
0: 嗯，
1: 哎，还有那多发性腔梗。哎，那时间再长了，就会呀引起我们所说老年痴呆了。
0: 嗯，
1: 实际很多40-50岁的人呢，就是因为睡眠的原因。
0: 嗯。
1: 40岁的人的脑袋还没有80岁、90岁的好使呢。
0: 哦哦，
1: 哎，这个我们叫个名字很贴切，叫早老性痴呆。
0: 嗯，就大脑退化完全提前了啊。
1: 哎、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身体所有的脏器，不管是心脏、是胃还是肺、嗯、还是血管，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物钟的模式。
0: 嗯，
1: 就是白天呢干活，晚上啊进行休整。
0: 对，
1: 你想想胃，白天呢我要吃饭、消化食物。它是没办法休息的。
0: 对，
1: 而且我跟大家讲过，在消化的过程中啊，胃自身就会被损伤掉了。
0: 哦，
1: 白天你在运动，哎，我们干活，哎，我们在看电视想事儿的时候，心脏血管也是处在兴奋的状态。
0: 嗯，
1: 我们所有的器官都有很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但修复功能啊必须在晚上睡眠的时候。
0: 对，让它好好休息。
1: 哎、对，就好像咱们家自行车坏了，你需要上机油还是说呀去正正圈
0: 保养。
1: 你想一想，你能一边骑着一边坐吗？
0: 不行啊。
1: 哎，你得让它停下来。
0: 对，一样的道理。
1: 一样，因为长期也没有办法深睡眠，最后啊就会引起很多老慢病。
0: 嗯，
1: 你比如心脑血管疾病、代谢异常、糖尿病、老年痴呆等等等等。
0: 所以这个睡不好觉这个事儿啊，大家伙要重视啊。那孙主任，您说现在这么多朋友失眠，为什么就老是治疗不好呢？就没有什么说特效药真的管用的吗？
1: 失眠呢，实际上治疗方法是非常多的。
0: 嗯，
1: 但很关键一点呢，不管你是用中药还是西药，一定啊要对症。
0: 对症，哎，
1: 对，别你听别人说什么是什么，
0: 嗯，
1: 对不对？你是心虚的，还是心肾不交的？
0: 哎，
1: 还是肾虚的，还是肝火太旺的？那治疗啊差别是很大的，
0: 方向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找不到方向，结果就越来越重。
0: 嗯，
1: 而西药的话我看大家呀用的更乱。你比如说一个典型的药，哎，杨迪你都听说过，你很有可能都吃过，就是叫安定。
0: 哎呦，这太熟了。
1: 安定这个药啊它也叫地西泮。
0: 嗯，
1: 哎，那地西泮它干什么的呢？

0: 是兴奋我们大脑啊，叫上行抑制系统。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绕嘴。
1: 嗯。
0: 实际什么？我们大脑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让我们人呢、啊、兴奋起来的。
1: 嗯。
0: 一个呢是让我们人呢、啊、安静下来的。
1: 两个方向。
0: 对。地西泮呢就是来兴奋让我们安静的这个系统。
1: 嗯。
0: 哎，所以说听名字来呢听出来。它是一种啊神经的兴奋剂。
1: 嗯嗯。
0: 而兴奋的是谁呢？是我们神经的抑制系统，就是让你安静下来这个神经功能。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药啊长期使用，第一个你要对症。如果你是焦虑，如果你就是一个呀、啊、脑袋里边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胃病，哎，或者是你有抑郁，这个情况你用安定是没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西药更要对症。再有一个呢，长期使用神经兴奋剂，我们身体啊器官慢慢的会对这兴奋剂啊产生依赖，哎，甚至抵抗。这都是我们在选药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1: 嗯。我发现孙主任啊，咱很多听众呢，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自己愿意给自己当医生，或者说听身边的这些老街坊老朋友，哎呀，你吃什么我吃什么，你俩原因不见得一样啊。
0: 嗯，
1: 这个所有的失眠朋友咱都要面临这个问题。现在这个产品啊很多，近几年比如说特别流行的褪黑素，很多老人家也都在吃。我想请孙主任啊，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褪黑素对失眠到底有没有作用？
0: 可以明确讲哈，褪黑素对失眠呢、啊，只对其中的一个人群有啊非常有限的作用。
1: 嗯，哪一类？
0: 哎、这是什么？褪黑素啊，学名啊，我们也管它叫松果体素。
1: 嗯，
0: 什么叫松果体呢？就是在我们大脑内啊，有一个就像松树人那么大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很小，松果嘛，大家想一想，松子儿。
1: 嗯嗯，
0: 哎，
1: 非常小
0: 的器官。
1: 嗯，
0: 而这个器官它主要是管什么的呢？就是管我们的生物钟的
1: 啊、
0: 哦。哎，你什么时候该起床了？什么时候该睡觉了？
1: 嗯，
0: 什么时候该吃饭了？什么时候该喝水了？就是啊，由它来控制。
1: 嗯嗯。
0: 而我们人在衰老的时候啊，一般都得80岁以上的时候，松果体功能啊就会出现老化。
1: 嗯。
0: 老化的时候表现什么呢？到饭点儿不知道吃饭，晚上天黑了不知道困。白天不知道醒，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标志什么？就是你松果体功能退化了。
1: 退化啊、
0: 嗯，那这个时候你选用松果体素、褪黑素啊，理论上它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嗯嗯。
0: 但是啊，这里再跟大家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发现松果体素、褪黑素啊，都是保健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啊，现在科学我们拿到的东西，在提炼出来的这些激素。它是没有办法呀进入大脑内的。
1: 嗯嗯。
0: 而松果体啊在大脑的最里边，我们都知道大脑有个血脑屏障，进了血脑屏障相当于100步你才走了1步，进松果体呀、
1: 啊、
0: 还有99步要走呢、
1: 啊、到不了身边。
0: 对，所以说呀你直接用西药，目前西医啊还没有解决如何调整人的生物钟呢。
1: 嗯嗯。
0: 哎，只能是对你起帮助。年轻人吸收能力好的时候坐飞机倒时差，哎，可以用一下。但是大脑老化再补充松果体素，目前科学证实没有办法补，也补不到、
1: 嗯、所以就相当于说对很多人来讲吃了也没用，而且还会增加身体负担啊。
0: 对，
1: 所以我们正在吃褪黑素的朋友，咱看看你是不是适合，如果不适合尽快停掉。如果现在你不知道你的失眠怎么调，或者说你想找孙主任帮忙看一看啊，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来咨询一下，400-868-5758 400-868-5758。有失眠问题的朋友，咱不会辩证的，不知道吃什么药怎么用药的，都可以找孙主任，孙主任帮大家从这个根源上咱把失眠给调好啊。
0: 对，
1: 嗯，
0: 从药物治疗失眠的病人的效果来讲啊，真有一个药啊对失眠问题是有比较好的调节作用。
1: 哎呦，如果有的话太好了。到底是什么？
0: 这两年很时髦的，
1: 嗯，
0: 酸枣仁。
1: 酸枣仁啊、嗯，
0: 哎，这个也是咱们枣仁百合汤的核心成分。那它的治疗效果呀，我们远远超过褪黑素。
1: 嗯，
0: 杨迪，你知道褪黑素是什么时候研究出来的吗？
1: 孙主任，我就知道它最近几年特别火，什么时候研究的我还真不了解。
0: 它是1953年发现的。
1: 哦，挺早的。
0: 而酸枣仁比它呀早了将近2000年。
1: 我的天哪，这论资排。

0: 辈儿可是祖宗级别的了。
1: 对，酸枣仁制失眠呢，东汉年间就出现了。到现在呀，将近呐2000年的历史了。过去也把它称为啊睡眠神果。
0: 嗯，大家都知道这个酸枣仁能治疗失眠啊，也有一些老人家在用，但大家发现用上效果似乎并没有那么好。
1: 这个首先跟大家第一点呢，不是酸枣仁不好，
0: 嗯，
1: 而是吧我们没用对，
0: 没用对方法。
1: 对，首先大家也都没用上好的酸枣仁。
0: 哎，
1: 现在市面上的酸枣仁呢，绝大多数都是人工种植的，密度大，不管是吸收的营养还是光照等等方面呢，都达不到标准，导致这样的酸枣仁呢药效不强。
0: 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药效的问题了啊，不单是酸枣仁啊，很多中药都是。所以现在很多老年人都说，说以前吃几副中药就管事儿啊，就能解决问题，哎呦，现在吃几十副啊，效果都不明显，这里边也和药效有关。
1: 对，而且除此之外呀，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技术不行。
0: 嗯，技术含量。
1: 对，在历史上啊，酸枣仁入药都是通过呀煎煮入药，喝药汤。
0: 对，
1: 因为过去的酸枣仁呢都是野生的，药效强，
0: 劲儿比较大。
1: 哎，所以说大家喝了就有效果。
0: 嗯，
1: 现在药效达不到，这个方法去用啊，效果就出不来。
0: 嗯，
1: 我们近年发现呢，低温榨油服用有一定的作用，
0: 嗯，
1: 但价格也非常贵，
0: 成本比较高啊。
1: 嗯，
0: 咱说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我们没用好。
1: 没错，目前呢把酸枣仁用到极致的就是香港大夫。
0: 嗯，咱们有办法。
1: 大家都知道香港用药的标准高，
0: 对，
1: 选择酸枣仁呢也是一样，必须在太行山一带。
0: 嗯，地理位置。
1: 对，因为这个处在黄金纬度，北纬37度，世界果林。
0: 嗯，
1: 这里的气候干燥，最适合呀酸枣仁的生长，所以说这里的酸枣仁中的斯皮诺素和皂苷 A 含量也高。
0: 嗯，
1: 这两种成分呢都是可以助眠的有效成分。
0: 嗯，
1: 但是这样的酸枣仁呢生产特别缓慢，3到5年才能生长，产量也非常少。
0: 嗯，这样的酸枣仁就我们身边根本就买不到啊。
1: 肯定买不到。
0: 嗯，
1: 因为它已经啊被香港大药房给垄断了。
0: 哇，
1: 枣仁百合汤的枣仁全部源于太皇山。
0: 嗯，
1: 相比较呀普通的酸枣仁，它十克当中的药物有效成分含量就抵普通酸枣仁的150克。
0: 我的天哪，也就是说从原材料上就已经超越普通酸枣仁了。那我想它治疗睡眠的效果那简直就是轻而易举了，是吧？
1: 这只是仅仅一方面。
0: 嗯，
1: 香港大药房啊还有全球独一份的技术，
0: 技术支撑。
1: 哎，科技浓缩中药。
0: 嗯，
1: 酸枣仁最尖端的用法科技浓缩中药啊，昨天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0: 对，
1: 不以药材本身入药，而是以药汤提取。
0: 嗯，
1: 这个过程啊有点像熬盐，把药汤当中的有效成分进行浓缩。
0: 对，
1: 最后过滤出来的水是清澈透明的，没有任何药味儿。
0: 嗯嗯，
1: 500克的药只能提取出3克的药物精华。
0: 哇，
1: 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9%，所以说用科技浓缩中药，一次不用多，3克就可以了。
0: 嗯，就以前大家吃中药没效果的，可以尝试一下香港科技浓缩中药，浓度更高，而且服用更方便啊。
1: 没错，这也是香港啊科技中药效果好的原因。
0: 嗯。
1: 你看我们在吃中药粉呢、啊、都把药材全部拿出来直接也打成粉。
0: 嗯，
1: 好一点的给你破壁一下。
0: 嗯，
1: 你用这种啊还不如自己回家呀熬浓度高呢。
0: 其实归根结底不是说中药不好，而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好技术。所以不管从药材的选择还是技术方面啊，香港大药房的枣仁百合汤都是其他中药粉无法比拟的，并且它还是纯中药制剂，没有任何的危害。所以咱们有失眠的朋友都应该用上枣仁百合汤，你有了它你就不需要再吃安定了，你也不需要再吃褪黑素啊这些其他的产品了。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枣仁百合汤，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400-868-5758 400-868-5758， 试一试啊科技浓缩中药它带来的这个效果。
1: 对，枣仁百合汤啊，一次我们只需要3克，吃它呀，就不用再吃其他食物。

0: 年的中药方了。
1: 对，三颗就够了。
0: 哎，因为它经过改良之后啊，还加入了百合、茯苓、桑葚、黄精等有效成分。
1: 嗯，
0: 吃它呀，可以平补五脏，让五脏啊处于平和的状态。
1: 哎，
0: 对于我们各类失眠的患者，你不需要啊会辨证。
1: 嗯，
0: 不管你是啊心阴虚的失眠、心肾不交的失眠，
1: 嗯，
0: 还是心脾两虚的失眠，用它呀都可以平均延长睡眠3个小时。
1: 对，
0: 而这个3个小时是深度睡眠，
1: 睡得质量特别好，
0: 真正让我们全身器官呢得到休息。
1: 嗯，
0: 而且非常温和，不像其他的药一样吃多了浑身燥热。
1: 嗯，这个就不存在这个担忧了啊。而且孙主任，真的好多朋友是不会给自己辨证的，但是咱们这一款枣仁百合汤你不需要辨证啊，这样大家伙服用更加放心，效果好，吃的放心，睡好觉了，咱精神状态都会更好。所以还是那句话，枣仁百合汤是最值得我们去放心用的。
0: 对呀，虽然它不像是安定类吃上啊就能睡，但是它吃的过程中，它能将所有的药效啊直接补进五脏当中。
1: 嗯，
0: 长期服用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
1: 嗯，这条失眠啊大家伙也不能过于心急啊，像孙主任说的，能吃上就睡的只有安定啊。那么用枣仁百合汤，它平补五脏，纠正你五脏的状态，咱一步一个脚印去调，调得特别的踏实啊。
0: 嗯，
1: 当你五脏安的时候，睡眠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香港大药房这个枣仁百合汤，你不管是药材的选择还是说在制作层面上，它都是最先进的，咱用它一点点调，慢慢的改善你的睡眠状态。
0: 对，我之前呢有个患者自幼啊体弱多病，还不到50就不能干活了。
1: 哎呦，
0: 找到我的时候食欲不振，身上没有劲儿，
1: 嗯，
0: 严重的时候都站不起来，稍微活动啊就浑身冒汗，
1: 嗯嗯，
0: 心悸气短，每天睡眠不足3小时，
1: 这不行啊，
0: 还总做梦，脸上没有血色。
1: 嗯，
0: 那也看了不少医生，一看身体乏力啊就都往肾亏上考虑。
1: 嗯，
0: 所以说开了不少补肾的药，再加上失眠就让他吃褪黑素。
1: 嗯嗯，这就是很多朋友现在一个真实的现状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有病乱投医，然后自己又不懂这个医学方面，可能让你吃什么就吃什么，但发现对症的时候就很少。
0: 对，
1: 嗯，
0: 就是当他找到我的时候啊，我看他面色萎黄，舌质淡，舌苔白，脉细无力，所以他不是肾的问题，
1: 哦，
0: 而是心脾两虚导致的。
1: 你看这个原因不一样啊。
0: 啊，心脾两虚了，脾无法正常运化，失进食物，心也没办法推动营养去濡养脏腑机关。
1: 嗯，
0: 所以说吃了再多的补肾之品都无法被人体吸收。
1: 嗯嗯，
0: 这样的话肯定啊效果没有用的，而且身体负担越来越大。
1: 没错，
0: 对不对？钱也白花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的失眠一定啊不要乱治，对上症了它才会有效果。
1: 是的，也就是说这个患者他根本原因是心脾两虚，不光是让他失眠，还让他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了啊。
0: 对，没错，所以说他吃补肾的褪黑素啊都是没有用的。
1: 嗯，
0: 没有补到病根上。
1: 对，
0: 结果不光是失眠没解决，反而是血压也高了，
1: 嗯，
0: 心脏也出问题了，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乱跳。
1: 哎呦，
0: 哎，上不来气儿。后来我让他用上啊枣仁百合汤。
1: 嗯，
0: 这才是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嗯，
0: 因为不管是心脾两虚还是啊久病大病之后导致失眠，都可以通过呀平补五脏进行调节。
1: 是的，五脏啊咱说本身它也是一体的啊，一个不好就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只有五脏全好了它才能真的好。
0: 对，实际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后来呀他就吃枣仁百合汤，一个星期的时候他的睡眠呢就有了改善。
1: 嗯，
0: 首先入睡困难的问题就得到解决。
1: 嗯，很容易入睡了。
0: 哎，以前躺床上4-5个小时啊都没有困意，现在1-2个小时就能睡着。
1: 这就是对症了。所以过去我们认为说，哎呀，失眠难调啊，核心是都没对症。那收音机前有失眠的听友哈，如果大家你用了很多方法依然睡不着的，你有机会尝试一次枣仁百合汤，平补五脏啊，纠正五脏状态，咱慢慢的把失眠给它调好。
0: 对， 随着服用时间增长啊，睡眠质量提升了，平均每天晚上啊能延长3小时睡眠，
1: 不错，
0: 而且是深度睡眠。
1: 嗯嗯，
0: 睡着之后啊，外面有点动静啊也不惊醒了。
1: 嗯，
0: 睡醒以后呢也不像之前呢那么劳累。
1: 嗯嗯，
0: 而且吃东西也胃口，相比之前呢能多吃半碗饭，
1: 很好啊。
0: 然后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嗯，
0: 老伴儿干点活他抢着干，老伴儿就说，哎，吃早上煲个汤啊，这人都变勤快了。
1: 这不是人变勤快了，而是说他的器官休息好了，人有劲儿了啊，自然而然他就爱动弹了。所以调失眠啊一定要用真正见效的这种汤药。
0: 没错。
1: 嗯，
0: 后来呀、啊、他就继续用，以前一天呢最多睡不到2个小时，
1: 哎，
0: 现在能睡6个小时，
1: 太好了。
0: 而且不光是睡眠得到改善，像是之前心慌乏力憋闷都好了，这就是啊平五脏给他带来的改善。
1: 是的，这就是枣仁百合汤平补五脏带来的效果。所以不管你是心脾两虚导致的失眠，还是说大病久病之后的失眠，或者是其他脏腑损伤导致的啊，咱都可以用枣仁百合汤。相比于褪黑素啊安定类的药，它呢是纯中药制剂啊，没有任何伤害。最重要的，它能够平补五脏，从根源解决失眠，还能让五脏呢恢复功能，改善五脏损伤带来的病症。所以大家有机会千万别错过啊，用上枣仁百合汤。如果你现在想要枣仁百合汤，或者说想找孙主任看一看自己的情况啊，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0: 在香港啊，枣仁百合汤它是长期应用的。
1: 嗯，
0: 因为啊在香港啊，他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
1: 是的。
0: 但是呢你看他们呢不会出现失眠。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啊他们在用这个枣仁百合汤。
1: 而且是长期用啊。
0: 对，长期应用。
1: 长期吃真的非常重要。咱看现在很多人都吃过中药，但是面临的问题就是，哎呀，这个中药太苦了，我喝不下去，没办法坚持。现在有了香港大药房的浓缩中药，它就很好的解决了大家伙这方面的困扰。
0: 对，科技浓缩中药啊，相对于咱们喝的中药，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它口感好。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哎，虽然你打开它也是中药味儿，
1: 嗯，
0: 但是呢，不会像啊中药那么苦，又苦啊又难喝。
1: 嗯。
0: 一喝一大碗，
1: 对，都喝饱了。
0: 哎，喝一碗中药啊，可能啊你就什么都吃不下去。
1: 是的，
0: 而且嘴里啊这味儿，短时间内也消不下去。
1: 真是这样。
0: 哎，一两天呢我们能忍，时间长了可就没办法忍了。
1: 对，
0: 但是有了枣仁百合汤这科技浓缩中药，就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你闻着苦，但是喝下去啊没有任何苦味儿，并且一次啊只喝3颗。
1: 嗯。
0: 一口水就送下去了，
1: 对，
0: 不会再让你吃不下去饭，或者对胃肠带来负担。
1: 是的，你就这么一对比的话哈，咱就更应该用上科技浓缩中药了。口感好，你不需要喝那么苦的中药汤，并且咱们这个药效还强，还厉害啊。
0: 对，而且香港大药房的药效标准呢、啊、都是统一的。
1: 嗯，
0: 我刚才说科技浓缩中药的每一颗药浓度啊，都高达99%。
1: 对。
0: 每一颗都是一样的，不像咱们自己熬煮的或者打成粉的那些中药。
1: 嗯，
0: 吃着费劲儿不说，每副药药物浓度都不一样。
1: 嗯，忽高忽低的。
0: 哎，曾经我们也做过验证，拿一副药啊去药房熬成汤药。
1: 嗯，
0: 煮出啊3袋，然后呢回去检测，发现药物浓度啊最高是40%。
1: 嗯，
0: 还有35%、30%的。
1: 这机器熬出来的它也不一样啊，这个含量。
0: 当然不一样了，机器就是快，几分钟啊熬出来了。
1: 对，
0: 不用啊我们自己回家去弄了，
1: 就省事儿。
0: 哎，但是呢这就无法保证药效的全部析出。
1: 嗯，
0: 而用上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中药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像是啊枣仁百合汤，把它做成啊独立包装。
1: 嗯，
0: 每小包3克，你去检测每一克当中的浓度啊都能达到99%，
1: 非常均匀。
0: 哎，所以说吃它呀才是真正见到效果的中药。
1: 是的，药物标准统一，拿到手的每一克枣仁百合汤药效都是最强的啊，所以咱吃的时候它见效也是最快的。
0: 没错，最后啊想要做到长期吃下去，你必须保

0: 证啊，它价格一定是便宜的。
1: 是的，这个很关键。
0: 要太贵的话，普通人呢都用不起。
1: 嗯，
0: 上哪儿能做长期吃啊？
1: 真是这样。大家伙发现我吃起来有负担，有经济压力，那咱就没人吃了啊。枣仁百合汤是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它的价格一定一定不会贵的。
0: 不光是不贵，而且是很便宜。
1: 啊，有多便宜？
0: 是啊，一副啊，我告诉杨迪，
1: 嗯，
0: 枣仁百合汤一副药只需要1.6元。
1: 我这个可真是哈、啊，人人都能吃得起、
0: 哎。人人都能吃得起。
1: 嗯，
0: 而且是长期吃都没问题。
1: 是的，听到这个价格，孙主任，我放下心了啊。1.6元一副药，这个价格真的是太惠民太便宜了。咱说你现在买点菜，你也不止1.6元，对不对？就所有的朋友都能承受得起。
0: 而且你别看价格便宜，
1: 嗯，
0: 那是因为香港大房啊，在全球各地都有自己的药材种植基地，
1: 嗯嗯，
0: 所以说他们采购要价低，再加上啊，香港大房独家的科技浓缩技术，
1: 嗯，
0: 所以才有这么低的价格。但是这个1.6元一副的枣仁百合汤，它效果一点也不差，
1: 是的，
0: 哎，配方药量加大。药效得到增强，
1: 嗯，
0: 在补五脏的过程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让五脏同时得到滋养，达到平衡。
1: 可以这么讲啊，价格便宜惠民，但是效果一点不打折扣，让大家快速的改善睡眠，减轻你的症状。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1.6元一副的枣仁百合汤能让你每天入睡啊不再那么难，
1: 嗯，
0: 晚上啊有困意躺下就能睡着，让你进入啊深度睡眠，
1: 嗯，
0: 不怕有点动静啊就被吵醒，而且能延长我们的睡眠时间，让你第二天呢心不慌头不晕，
1: 嗯，
0: 让你的血压不升高，让你身上有劲儿，你说这1.6元值不值得？
1: 这是相当值得了啊，这价格这么实惠这么便宜，能带来这么多的改善，失眠的朋友更应该用上。而且现在你不管吃安眠药也好，或者说你吃中药调理也好，咱说你上哪有这么低的价格呀？咱人人都有条件长期服用啊，1.6元一副药都能负担得起。所以接下来还是有个关键性的问题，孙主任，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回来呀？你包括我本人，我现在也想用上了，我也想改善一下我的睡眠，包括说补一下我的五脏，让我更健康。
0: 这个大家真不用着急了，
1: 嗯，
0: 跟香港那边呢已经沟通好了，
1: 哎呦，已经带来结果了、
0: 哎、这个他们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枣仁百合汤，
1: 太好了，
0: 哎，这几天呢就可以安排发货，
1: 嗯，
0: 那具体哪天到达大家等我的消息，但是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1: 太好了，这样我们大家心里都有底儿了啊，就再等几天，咱也不担心不着急了，
0: 大家放心，而且很快呀我就给大家带回来。所以说呀，我们收集前有失眠的患者，
1: 嗯，
0: 不管你是入睡难还是睡眠质量差，或者是因为大病之后啊出现的失眠，
1: 嗯，
0: 哎，你都应该用这次机会啊用上枣仁百合汤。
1: 是的，
0: 这样呢，短期内可以改善我们失眠的症状，长期也让你五脏平衡，修复五脏功能，
1: 嗯，
0: 身体啊恢复健康。
1: 对，
0: 而且更关键的一副药只有1.6元，也没有任何负担，大家都应该长期去用。
1: 没错。1.6元一副药，就这个价格哈、啊，是你吃的任何其他补气血、补五脏的药都做不到的，并且它还是高浓缩，口感还好，再加上这个配方含量加大，见效快，效果好，大家都应该长期去用。现在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报名了啊，等枣仁百合汤到了就陆续给大家配送，所以朋友们咱抓紧时间早点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啊，400-868-5758 400-868-5758。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啊，是我哎。
3: 孙主任呐、我这一直听你的节目听挺长时间了。
2: 嗯。
3: 说那个药啊，我也有的都用了。
2: 嗯嗯。具体什么
3: 情况？我有几个问题，我这些病啊，我想叫你给我想想办法，看看怎整啊。
2: 啊，您说。
3: 那个我呀，老伴儿，
2: 嗯，
3: 他呢就是呢，胃病，
2: 嗯，
3: 一直呢是胃酸，吃啥都酸。
2: 嗯。
3: 完了吧，也吃的不少药，也做了是胃镜，就说是什么呢？叫浅表性胃炎呐。
2: 嗯。

0: 也吃了不少，是中药那个胃药也吃了不少，也都不能管事儿。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呢，还啥呢？我老伴儿还便秘。
1: 嗯，
0: 还有一个啥呢？就最近有两个多月了，头疼。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当地医院看，也做了是磁共振，也做了是这个CT， 都说是啥呢？脑动脉硬化引起的脑供血不足，完了说是脑神经疼。
1: 老伴儿多大了？
0: 75啊。
1: 平时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心慌什么的？头晕什么的？
0: 平时睡眠吧，他就是啥呢？以前他就得过是什么呢？脑血栓。完了呢，还得十七八年前吧，得过啥抑郁症。
1: 脑血栓是怎么回事？你能描述一下当时情况吗？
0: 发病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呢，腿脚不好使，完了就立马就上医院了。
1: 几个胳膊几个腿啊？两个腿。
0: 就是一面右面。
1: 多长时间好的？
0: 一个多月吧。
1: 他有没有血压血糖血脂有没有事儿？
0: 血糖不高，血压是忽高忽低。
1: 忽高忽低。他是神经官能症抑郁症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你的脑袋那个也不是脑血栓，那个叫 TIA， 短暂性脑血管发作。头疼也属神经头疼，你从头到脚所有的问题都是神经衰弱引起的。
0: 神经衰弱引起的，
1: 对，这些东西全是归大脑管的，你大脑功能是乱套的，愿意疑神疑鬼，愿意胡思乱想，出现很多躯体症状，根本不用治其他问题，把脑功能恢复了就完事了。
0: 他这脑功能恢复是搞什么药恢复？
1: 我给你推荐两个药，一个是安息香，一个是枣仁百合汤。
0: 枣仁百合汤，
1: 对，枣仁百合汤治脏燥的，他现在不是说的一个胃有病，他是心肝脾胃肾没一个稳当的啊。哎，治脏燥的用枣仁百合汤，哎，再有一个恢复神经功能用安息香，他是重度神经衰弱。
0: 这抑郁症吧，治的完那个沈阳医大治的，治他给拿这两种药，就要吃这两种药啊，一直到现在定吃、
1: 没有控制住。你现在加上一个枣仁百合汤，加一个安息香就可以了啊。抑郁症的药坚持吃，
0: 完了他这个脑袋疼就能好吗？
1: 对，神经性疼痛嘛，用安息香用上就好了。抑郁症不就是重度的神经衰弱吧？胃肠也是这么回事儿。
0: 他这是神经性的，
1: 对，神经官能症。
0: 那个再有就是啥呢？那瞬间我这个毛病吧，就是我就是啥呢？腰疼，带路的腿都疼啊。
1: 一条腿疼，两条腿疼啊？
0: 两条腿两边啊，就是和胯骨下边这带路
1: 是走路的疼还是休息的时候也疼啊？
0: 走路疼。
1: 休息
0: 走一段，走个四五十米吧，就得站着歇歇，要不他就疼。
1: 你血压怎么样啊？
0: 我血压高，吃两种药，一个是这个缬沙坦和这个硝苯地平。
1: 你这根本不是腰的病啊，你这叫间歇性波形啊，这不是骨头的事儿，这是血管的事儿。
0: 啊，
1: 你查一下，做一下腹主动脉彩超，你应该是腹主动脉堵了，给腿送血的血管堵了，在肚子下小肚子那儿堵的。
0: 啊，
1: 这叫腹主动脉。或者是髂动脉，应该你的症状是腹主动脉这儿，这小心，这是大事儿。这个堵的位置离肾特别近，再发展的话会把肾动脉堵死的。抓紧时间呢，做一个腹主动脉的彩超看一下。如果是夹层，就抓紧时间做手术或支架给它撑开。如果有血栓，一定要把它拿出来。这个不是骨头的病，这叫间歇性波形，是血管病，高龄高血压很容易出现的并发症。一定要查，对，因为这个血栓如果真是这个病的话，很多降压药是不能用的，啊、
0: 哦。腹主动脉彩超啊！
1: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具体名字，腹主动脉彩超啊。
0: 腹主动脉彩超。
1: 对。
0: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就是啥呢？就是头晕呢，住了两次院，给我做的是磁共振和是这个
1: 头晕是怎么晕呐？
0: 头晕就是吧，你看走道吧，就是晕晕乎乎的，完了东一脚西一脚的。你要坐那块儿吧，它还不整的。
1: 这不也是缺血的问题吗？这跟你腿是一个病啊，你动脉硬化太重了。 啊，你这个腿小心点啊，脑你才是要小心。

0: 你脑中风了，你老伴儿脑中风可能性很小很小，你这可是脑中风的高危。你这样的，第一个做腹主动脉彩超，完了之后重新制定你的加压方案，你的加压方案肯定有问题啊！哎呀，这你这是大问题，你这都属于脑血管病极高危了。
1: 那好，
0: 哎，那好嘞，
1: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枣仁百合汤哈，180年的老方，平补五脏，无需辩证，纠正各个脏腑之间的协调问题，从根本上恢复顽固性慢性睡眠障碍。同时呢，香港精配版的枣仁百合汤，百年来以独家的科技浓缩中药方式提取出了超高的药物浓度，坚持服用，提高睡眠质量，延长睡眠时间。所以在香港啊，称枣仁百合汤为幸福三小时。有需要的朋友哈，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4: 你好，是我。
3: 孙主任，我想让您给我报个名。
4: 好，
3: 我要用那个枣仁百合汤。这个枣仁百合汤比我吃那些中药啊，什么安眠药啊，效果啊还要好
4: 啊。你用过这个药？这个枣仁百合汤是香港大药房的科技浓缩中药，高浓缩而且真正见效快的中药。
3: 我跟您说，孙主任，我这人呐，就这个毛病可不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就睡眠就不好，因为那时候年轻啊，总倒班也没太在意。等着那个以后呢，岁数也大了，睡眠呢就是越来越不好了。一晚上啊，我最多我就能睡两个小时觉啊。其实你说我困不困？我也困，他就是睡不着。你躺到那块儿，马上眼睛瞪得像大包子似的。就瞅着天花板一宿到天亮，就这个状态。有的时候一连两三天我都睡不了觉。那两只眼睛啊，辣辣的，哎呀，那脑袋炸开呀，就疼得要命啊。就是睡不着，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感觉就是那个睡不着觉之后啊，对我生活也挺有影响的。人第一个，我人没精神头。干啥都没有兴趣，脾气还特别暴躁，觉得这心里也难受。哎呀，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就连那嘴里那个都没有那个味觉。嗅觉都没有，就这个状态。因为我之前我也吃过什么安眠药，刚开始那时候就严重的时候吃安眠药还行，还管点事儿。但是后来呀，这越吃越不管事儿，就频繁的换那个药啊。哎呀，那个叫啥？就是艾伦顿唑啊。这个药一开始吃半片，半片不行吃一片，一片不行加两片，后来。又不说不行，说那个别就别人告诉我说你这样事儿不行，你就吃那什么，换点中药吃吧。我中药我也吃了，吃这我呀，哎呀，我们家里头那味儿啊，中药味儿那就不用提了，这整个楼道里都说这谁家开药厂啊，成天是这个药味儿。然后我这身上一股药味儿，就一张嘴，那嘴里都是中药味儿啊，也难受死我了。你要这样是吧？这觉要是能睡着了也行，咱也认了，因为咱有病嘛，是不是？但是还是不行，就这么反反复复折腾啊，整的我呀，我再要是睡不着觉，那我真的就精神分裂了，就严重到这种程度。后来也是，这是也通过别人给我介绍的，说这个枣仁百合汤说这个挺好的。他那个用了枣仁百合汤，他睡眠也不好，人家他睡眠不好，人现在可好了，人也精神了。哎呀，那精神头可足了，就看着人都比以前都年轻了。我就开始我用的那个枣仁百合汤，等用上以后吧，我感觉确实挺好的。用上还八九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能可以睡点觉了。睡觉好了，这人也有精神头了。而且就心情也比以前好了。等到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又有困意了。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哎，就想睡觉。就躺得迷迷糊糊的，哎，就来睡意了，就睡着了。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就醒了。哎呀，醒了之后就感觉这人呢也可有精神头了，也浑身也舒服了，感觉可 可好，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4: 嗯，
3: 特舒服。现在算上能用三个月了，这睡眠质量啊更好了。睡了之后就感觉像，说句不好听话，像死了似的，啥也不知道了。
4: 嗯，
3: 还闹了一次笑话。我家我老伴儿，他以为我睡过去了呢，说怎么这一动都不动，又以前早都醒了，又起来了，这一动不动还在那块躺着睡觉呢，是咋回事呢？我老伴吓坏了，赶紧就扒了就喊我，给我喊醒了。喊醒了之后我还想着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你一点都不一动都不动，给我吓坏了，我以为你睡过去了呢。
4: 嗯，
3: 哎呀，这回啊，这心理压力也没有了，这心里头那种委屈憋屈这种感觉啊全没了，整个人呢、啊、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特别好。
4: 因为这个香港大房的浓缩中药啊，它药物标准统一，吃的每一袋啊效果都是一样的，而且是纯中药制剂，不会啊产生依赖。顽固性的慢性失眠，这个是因为也是多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想要真正调整好失眠呢，需要平补五脏。平补就是以缓补的方式，从根本上纠正啊五脏不同的问题。香港大房老牌枣仁百合汤，药物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哎，这个精妙之处就在于啊，它不是安眠安神的药物，是通过纠正五脏不安的状态，改善了各类痛苦症状，在慢调缓补的日常服用下呀，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
3: 所以说我因为有这么大的变化，我寻我必须得长期用下去，一块六一副，我用着一点压力也没有，就长期用也花不了多少钱，那比我以前吃那些安眠药要省很多钱，关键它没有什么副作用。我想麻烦你孙主任一定帮我把这个名报上。
4: 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啊，过两天呢要到了就可以拿到了，这两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啊。
3: 那谢谢您了孙老师，谢谢。
4: 哎，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枣仁百合汤，香港大药房科技浓缩中药，500克的药汤最终浓缩出3克的药物精粉，一次3克啊，改善各类痛苦症状，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那么孙主任建议大家长期吃，价格不贵的基础之上，四季调养，睡眠好了，那么可以促进老慢病的康复，延长寿命。而且价格大家伙听好了啊，一副药仅需1.6元，这是名副其实的惠民药，价格惠民，效果更惠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来进行报名。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5: 孙主任。
4: 哎，
5: 那个我今天听你节目说哈，现在有这个枣仁百合汤了。我不瞒你说啊，我之前真用过这个。
4: 嗯，
5: 用过以后效果可好了，还是我家孩子去旅游带回来的。
4: 嗯，
5: 在咱们这儿吧根本就买不到。
4: 嗯，
5: 只有你香港才能买到呀，那时候都愁了，我都把我愁死了。你这要是有的话一定得给我报个名，让我呀再用上点。这个价格我觉得真是太便宜了，1.6元一副，我想长期去吃呢。
4: 可以啊，枣仁百合汤啊，它是香港大药房独家的惠民药，别的地区啊、
5: 哦、
4: 我们压根是看不到的，高浓缩，药物浓度高，还见效快、
5: 嗯、
4: 服用还方便。
5: 是这样的，这个枣仁百合汤啊见效确确实实快。
4: 对，
5: 你看我这高血压吧，原来一直都高，平时就得靠吃这个降压药这样控制着。
4: 嗯，
5: 但是就吃着药，这血压它也不是那么稳定
4: 啊，
5: 高压也在150左右，低压呢也得110这样。
4: 嗯，
5: 每天都是那种浑浑噩不说呀，这些吧我都能忍受，其实最让我忍受不了是什么，就是这个失眠。
4: 哦、
5: 你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睡不了多大一会儿就醒了、
4: 嗯、
5: 之前你看我晚上要是9点躺床上啊，躺在床上到12点啊1点都不一定能睡着，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哦、你说自己都不知道是到底是睡着是没着，因为什么迷迷糊糊，就是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
4: 嗯，
5: 但是不大一会儿就精神了，你说这一天天也真遭老罪了。我说我这可是晚上吧精神，白天的时候啊一点精神都没有了，那脑袋都是昏昏乎乎的，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 我都当时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都是。
4: 这个我们说失眠呢、啊、确实我们很多人都体会到了。你想改善睡眠，这个很重要的就必须对症。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心脾两虚型失眠，危害也很大。哎，像现在你的高血压再往后啊，时间再久一点呢、啊、就会出现冠心病甚至心梗、嗯、想要治疗这种失眠呢，就一定要平补五脏，从根本上解决失眠问题。
5: 对对对，还真的是这样。后来呢，我这边用上这个枣仁百合汤以后啊，确实改善挺大的。我吃上最先改变的就是什么，就感觉身上是那种轻松了，那时候
4: 嗯，
5: 不像以前就说那么累了，也不那么乏了。大概有十多天的时候，我这失眠的情况就得到改善了。
4: 嗯，
5: 那时候一见到好了啊，就高兴啊。之前不是入睡困难吗，躺到床上就跟烙饼一样的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觉。哎，现在有了变化以后，躺床上一会儿就有困意了，闭上眼睛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就能睡着了。我就觉得这个变化有了以后哈、啊，哎呦，我特别特别高兴。多少年终于能睡个安稳觉，睡个好觉了。从那之后哈、啊，我这个改善就越来越大，睡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到现在这不半年的时间啊。
4: 嗯。
5: 躺一会儿就这样就能睡着啊，而且什么还是一觉能睡到四点多钟。
4: 嗯
5: 嗯，而且现在啊身体变化也是越来越大，就血压你看吃的药吧，现在能控制住，什么不像之前那样忽高忽低，特别稳了。现在脑袋也不迷糊了，身上没劲儿的情况现在也都好几个月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了。
4: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枣仁百合汤啊，它可以平补五脏，纠正五脏状态、
5: 嗯，
4: 而且是什么1.6一副，价格便宜，可以长期服用。
5: 嗯，
4: 哎，睡眠好了，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状况、各种疾病症状改善，包括对心理健康的改善，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5: 是是是呀，所以说这次我一听说您这儿有哈、啊，我就想着赶紧快来报名。孙主任，那您给我报上名可以吗？
4: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啊。
5: 谢谢。
4: 哎，我们只要到了就可以通知你啊。
5: 好的好的，要能放上我就放心了。
4: 哎，那好，再见。
5: 好，孙主任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枣仁百合汤，香港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高达 99%， 一次只需要服用3克，不会增加身体任何负担。长期坚持纠正五脏状态，从根本恢复睡眠时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

0: 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

0: 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一小时，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5: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务院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行驶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 相当于在100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

0: 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9: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10: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驻

0: 两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891.5 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4: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5: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7: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8: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9: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0: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1: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八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2: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

0: 智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2: 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今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在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叶剑春就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新余调研。
4: 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医药产业链专场招聘会举行。
3: 我省聚焦重点行业，从严排查隐患，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4: 各地油菜喜获丰收，机械化抢收实现颗粒归仓。
3: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新干线科技兴国，菊香满园。
4: 跨越93年，七根火柴中的无名战士终于归队。
3: 江有观潮，从书店要有书说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深入宜春市万载县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压紧压实责任，狠抓隐患整治，坚决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陈敏参加暗访检查。
3: 尹红随机抽查万载乾坤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万喜礼花制造有限公司，仔细查看生产现场。在乾坤烟花，随行应急专家指出，企业供库台没有铺设静电胶布等问题。尹红要求企业必须整改到位，及时消除隐患。在万喜礼花，尹红查门禁、查现场，走进成品仓库检查烟花爆竹存放条件。检查过程中，两家企业均有人员违规携带手机进入生产区。尹红严肃指出问题，要求严格规范管理。尹红强调，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大，企业必须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强化人员警示教育与安全培训，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要求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来到黄毛镇派出所，尹红详细了解烟花爆竹打飞制围专项整治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深挖彻查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窝点，对涉嫌参与非法经营活动的人员依法从严处罚。同时，要加强日常排查，保持对城乡结合部、偏远乡村、深山散户、行政区交界等重点区域滚动查缉，推动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在昌黎高速万载西收费站，尹红要求严抓烟花爆竹运输安全管理，及时发现、查处、整治使用非微货车辆运输烟花爆竹、违反运输许可事项等违法行为，全力做好安全风险防控。
3: 尹红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实职追责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应急管理部门要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从严查处五超两改、转包分包等违规行为。 公安部门要会同属地和相关部门加大烟花爆竹打非制围力度，形成强有力的震慑。要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建立举报奖励机制，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共同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
4: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就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新余调研。在创业智科，叶建春指出，各地要科学布局先进算力建设，抢抓机遇，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持续壮大数字产业集群。
3: 在新钢硅钢项目现场，叶建春指出，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产业，要坚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优势传统产业凤凰涅槃。
4: 在航同电器，叶建春希望企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助力构建良好产业生态。
3: 在龙泉湾社区和百竹医养服务中心，叶建春了解打造社区全龄服务场景，满足老年群体医养需求等情况，要求强化民生保障，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4: 在中农跨境进出口公司，叶建春强调，要按照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部署，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0: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1: 叶建春还来到报时高级中学和元和航道提升工程项目现场，就盘活闲置土地、确保工程安全度汛等工作开展调研，督导解决相关问题。
0: 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统筹推进各类问题一体整改、一体解决，努力做到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
1: 江西台消息，今年一到四月，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854.82 亿元，占年计划的 32.3%。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 242.32 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 438.78 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 173.71 亿元，景德镇南昌上饶投资进度位列前三位。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人社厅、省教育厅主办的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医药产业链专场招聘会昨天在江西中医药大学举行。招聘会汇聚省内外220多家医药相关单位，提供岗位5400多个，覆盖医药全产业链。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简历优化、职业规划等一对一服务。
1: 我省紧盯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开展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培训，全力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西台综合报道。在胜利县烟花爆竹产业园，应急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正深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排查人工设药操作、成品堆放等关键环节。胜利县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吴楠：
2: 对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
1: 在专项排查的基础上，胜利县将科技赋能与常态化监管融合，在重点烟花爆竹企业推广应用智能粉尘监测、视频 AI 监控等设备，实现设药工序、粉尘处理、仓储区域的24小时智能预警。胜利县应急管理局八级职员王奇伟：
3: 一旦出现粉尘浓度超标、违规操作等异常情况，系统立即触发警报，并同步推送至监管人员和企业负责人。
1: 宜春市充分调动企业一线员工发现报告隐患的积极性，探索建立企业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推动企业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预防。在万载县安浩烟花材料有限公司车间，员工辛水根发现一起设备隐患，及时上报，经核查属实后获得了吹哨人奖励。
4: 上次我在那工作中啊，发现那个灶地在下面脱了一个螺丝，以后我捡到以后向老板汇报，老板给了我200块钱奖金。
1: 万载安浩烟花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马军：
5: 吹哨人自动推行后，最明显的变化是隐患排查从被动接受检查变成了主动查找上报，员工成了我们的流动弹头，一些平时难以察觉的细微隐患也能被及时发现和及时的整改。
1: 高危行业盯得紧，其他行业也不能松。在南昌市青云浦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了一场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的安全生产培训。江陵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安全部部长熊传茂：
6: 把这些风险能够一一识别出来，把一些好的做法共同去分享给大家，共同去把企业的安全这个做好做扎实。
1: 赣州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近日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为安全生产工作筑牢人才根基。考生曹鹏：
7: 这次考题出得很实在，覆盖面也广，都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用得上的，回去我会抓紧查漏补缺，把业务知识再夯实一些，让能力也跟着提上来。
1: 日前，省安委办已派出多个指导组赴各地，加大对各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力度，帮助企业查摆问题、整改隐患，确保安全生产规范、人员安全。
0: 春赏油菜花，夏收菜籽油，眼下江西各地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期，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机械化收割作业， 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江西台综合报道。
8: 在武陵县清江、福田等主要产油乡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成片油菜长势喜人。当地农业部门调配300多台收割机进行抢收。武陵县福田乡外湖村油菜种植大户蓝浩中：
9: 现在收割油菜我们都是用机收模式，一亩油菜一般呢十几分钟就能够收完，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同时也为那个后续的渠道种植赢得了时间。
8: 武陵县锚定稳粮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大力推广稻油、稻稻油等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同时加大油菜种植扶持力度，免费为种植户发放优质粮种，落实种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持续提升油菜种植效益和农户种植积极性。武陵县清江乡燕头村村民朱永禄：
10: 今年我们的油菜籽是选择优良品种，这个农技指导非常的到位，管理的也非常的到位，产量也不错，每亩大概有300多斤。
11: 在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展示片区，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全程高效便捷。今年种粮大户于明佑种了300多亩油菜，这也是他连续6年在此实行稻油轮作模式。
12: 种油菜就是关键，改变我们这个自己承包的田，改善肥物，过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量，这个我们都是做过试验。
11: 当地积极落实各项惠农政策，紧抓农时节点，高效推进油菜收割与水稻种植无缝衔接，全力落实稻油轮作生产模式。鄱阳县浙岗乡农业农村办副主任孙华春：
13: 空闲的这个地啊，可以利用起来，增加它的经济效益。种了油菜，它这个田里的肥力它比较好，可以增加这个粮食的产量。
11: 据了解，今年上饶市油菜种植面积154.67万亩，预计油菜籽总产量17.4万吨。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跨越93年，七根火柴中的无名战士终于归队；江有观潮，从书店要有书说起；近日提示，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欢迎继续收听。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
0: 新干线借助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集中破解密集产业技术瓶颈，小小密集成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请听报道。
1: 正值井冈密集幼果管护关键期，在新干线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省级农业科研专家团队正指导农户开展蔬果定果水肥精准管控。依托团队创新的栽培技术，今年的蜜橘长势喜人。江西腊月红生态果业有限公司经理聂雄辉：
14: 之前呢，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是柑橘的这个大小年，秋季年的时候果子非常少，然后会出现很多浮皮枯水的现象。
1: 柑橘是我省第一大水果，长期面临大小年、品质不稳等难题。新干线依托苏区振兴发展政策支持，将井冈蜜橘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扶持范畴，专项安排500多万元产业奖补资金，并配套老果园改造专项补贴。同时，借助去年我省在当地建成的国家级井冈蜜橘科技小院，当地探索推行专家常驻、小院攻关、基地落地、农户受益闭环服务模式。科研团队围绕蜜橘种植全周期，重点突破控水调肥、营养管控等关键技术，集成完熟栽培、隔年交替挂果标准化种植方案，预计今年基地优果率将再提高20%以上。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副研究员胡威：
15: 井冈蜜橘的内葫芦素提高了20%，同时每亩结本增效10,000元以上。
1: 以科技小院为核心枢纽，新干推动成熟技术全域覆盖，连片推广， 有效解决了过去农业技术试点分散、推广缓慢、落地

0: 以见效难的行业痛点。新干线科协副主席李细兰：
1: 我们的技术模式不仅覆盖全省，还辐射到湖南、福建、广西等柑橘主产区，成为全国果业科技协作的重要标杆。
0: 目前新干线井冈蜜橘种植规模已达 1.2 万亩，全产业链年产值近2亿元，带动约3500户果农共享产业红利。示范引领下，全省累计改造低产低效果园数十万亩，特色果品优质果率达 85%。 1935年长征穿越茫茫草地，江西石城籍红军战士郑金玉以生命守护火柴，托举革命火种，壮烈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17岁。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离家漂泊93年的他终于魂归故里。5月16号上午，郑金玉烈士迁葬仪式在石城县烈士陵园举行。这位语文课本七根火柴中的无名英雄正式归队。江西台记者李先、石城台记者陈凯、刘伟荣报道。上午9点30分，石城县烈士陵园庄严肃穆，礼兵护送覆盖党旗的烈士骨灰盒与遗像缓步入场，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郑金玉烈士玄孙郑华斌亲手将取自四川松潘烈士牺牲地的故土郑重安放至墓穴之中。郑华斌：
2: 当年长征过雪山过草地，环境是多么的恶劣，我的太爷爷却依旧坚持地走了下去，在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时时想起我太爷爷的这种精神，从而激励我自己。
0: 93载风雨峥嵘，无名英雄终归故土，各界群众手持白菊依次敬献，以肃穆仪式缅怀先烈，致敬忠魂。学生温书涵：
3: 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以先烈为榜样，以青春之行报效祖国。
0: 郑金玉1918年出生于石城县小松镇，15岁参军，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在四川松潘草地因伤病牺牲。据杨成武将军回忆录记录的其临终嘱托：期盼革命早日胜利，恳请胜利后告知家人，自己为党的路线、革命事业献身。军旅作家王愿坚以此事迹创作《七根火柴》，这位舍命护火种的无名战士原型正是郑金玉。烈士事迹尘封多年，身份始终无人知晓。17年前，时任石城县图书馆馆长刘敏在杨成武将军回忆录中发现石城人郑金玉的关键记载。为还原英雄事迹，找寻烈士家人，他辗转走访4个乡镇，寻访60多位当地老人，最终在小松镇蜀口村成功找到烈士后人，让无名战士有名可诉，有家可归。石城县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研究馆员刘敏：
4: 我对这篇课文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偶然就查到了杨成武回忆录里面的这篇文章，我用石城和红军做关键词去搜，这个战士就是我们石城人啊。
0: 烈士从军后，母亲终日村口守望，至死未能盼儿归家，家族以过继改姓方式为烈士延续族谱香火。郑金玉烈士长孙郑李寸：
5: 我爷爷大概是15、16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后来他就在家里天天等啊，有时候看见人家的孩子在外面玩，他都轻松流泪。
6: 红红的火柴头，
0: 七根火柴1978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成为几代人的红色记忆。2024年7月，石城县建成七根火柴连接文化教育基地，越来越多的人前来瞻仰学习。郑金玉二孙子郑李牧：
7: 我是当兵的，我儿子也是当兵的，要把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代代传下去。
0: 市民温书一：
8: 我之前就学习过七根火柴这篇课文，读的时候深有感触，时隔多年才知道这位无名英雄是我们石城人，骄傲我们石城出了一名这样的英雄。
9: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2026年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暨江西辖区红色投教宣传月活动昨天在赣州启动，在现场成立了江西省投教联盟。
0: 昨天第二届嘉陵杯中华狮教大会在吉安市吊源谷村举行， 大会设置主旨研

0: 奖、圆桌座谈、白鹭洲书院讲坛等活动，创新推出人工智能芯片对谈古诗词环节，还表彰2025年度全国古诗词短视频征集优秀作品。
1: 为期一个月的武功山第五届大学生户外运动文化嘉年华昨天在萍乡武功山景区拉开帷幕，设有大学生才艺秀、武功山解压运动会、首届武功山武艺大赛三大主题活动。
0: 昨天2026赣州25公里徒步激情开走，4万名徒步爱好者参与。
2: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从书店要有书说起，书店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漫步书香之间，随手轻翻书页，那份宁静与自在让人心里觉得踏实。可是最近为了寻找一本书，笔者失望而归。
0: 一家书城几层楼高，小吃店、玩具销售摊位一应俱全，人头攒动，仿若集市，独独不见书。直到第三层，才在如迷宫般的小店交杂下见到了几家书店。
1: 走进其中一家书店，映入眼帘的便是正中的咖啡台，继而是各类明信片、冰箱贴，再往里则是各类打卡点。左寻右找，终于在侧墙上看到一排精选书目。
0: 面对线上冲击，书店开辟多元业态谋生存无可厚非，将单一售书空间拓展为复合文化场所应当鼓励。但是如果喧宾夺主，这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书店吗？
1: 北京万盛书园几经搬迁，却始终坚守着阅读的纯粹。高高的美丽书架，细致的作者标签，每月的书籍排行，流动的思想盛宴，读者眼中的它是真正的书店，小小的精神家园。
0: 被称为最美书店的中书阁遍布多个城市，业态多元，但是以书为内核的设计与人文美学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发展底色。每家书店都应当因客制宜，因时而变，不断优化书品，引进合适的新业态，才能形成自身的气质与吸引力。
1: 循着这个思路想下去，正如网上热议的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演员要有演技等，守住立身之本，抓住最本质最核心的要义，才能行得稳走得远。地方发展要立足自身禀赋，不能看见什么热门就追什么，什么时髦就上什么。真正的发展底气在于耕好自己的责任田，做出自己的特色，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
0: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1: 当地时间5月10号，在英国伦敦举办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决赛中，中国男乒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这也是中国男乒历史上第24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赛后，中国运动员王楚钦获得由国际乒乓球联合会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昨天下午，2000年5月11号出生的王楚钦通过个人微博发文，最近收到很多祝福，但更开心的是我们做到了应该做到的，比起生日我更喜欢我的这一份属于我们大家的奖杯和国歌，谢谢为这个集体付出的每一个人，我们未完待续。
0: 日前，一名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发帖称，自己在食堂的一个窗口看到了令人暖心的标识，其中写道，同学，如果你正遇难关，可到此窗口先吃，待经济状况好转再付款，相信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一起加油。发帖学生表示，我觉得暖心的好的事情就要分享，学校是一个有温度的大家庭，让我们渡过难关，稳步前行。
1: 62岁的退休教师曹先生闲不住，入职武汉地铁担任保洁员，因体力难支、身体不适决定辞职。他耗时2天，精心撰写近1000字的4页辞职信， 文中细数同事的优点，满含感恩与不舍，言辞真挚恳切。儿子拍下信件后发到网上，引来众多网友的点赞。面对意外走红，曹先生十分淡然，坦言不再外出务工，往后会继续以文字记录日常，安享晚年生活。
0: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欧洲国债收益率高企，通胀攀升，可能推动央行加息。近期市场对欧洲通胀回升及利率上调的预期不断升温，德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连续走高。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显示，截至15号，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5.14% 左右，创下2008年7月以来的新高。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12% 左右，创下2011年5月以来的新高。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亦升至 3.9%， 达到2009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变动，收益率快速上行表明债券市场正遭遇明显抛售。
1: 分析指出，能源价格上涨是本轮债市波动的核心推手。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四月通胀率同比升至 3%， 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 10.9%， 德国四月通胀率也升至 2.9%。 在批发物价中，石油产品价格的同比涨幅高达 37.3%， 显示能源成本正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传导。
0: 在此背景下，市场对欧洲央行年内降息的预期大幅降温。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警告，油价上涨可能迫使央行加息以遏制成本蔓延。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也表示，除非通胀前景得到根本的改善，否则加息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机构普遍认为，欧洲央行正面临控制通胀攀升的艰难政策抉择，高利率环境可能维持更长的时间。
2: 今日提示：
1: 入夏气温升高，蚊虫增多，各类皮肤问题频发。网传红霉素软膏是万能皮肤药，不少人用它来治蚊虫叮咬、痘痘、湿疹、唇炎、尿布疹，还用来淡化黑眼圈，使用十分普遍。医生提醒，这款抗生素软膏并非万能，普通蚊虫叮咬、单纯湿疹、唇炎、多数尿布疹使用均无疗效，也不能盲目的用来祛痘。网传其改善黑眼圈、治疗痔疮更是毫无科学依据。红霉素软膏仅适用于化脓性皮肤病、小面积烧伤、烫伤、浅表外伤等细菌感染情况，在受到轻微外伤清洁后涂抹，可以预防感染。不能将红霉素软膏当作护肤品随意涂抹，不可自行连续使用超过一周，滥用容易造成细菌的耐药性，降低药效。不明的皮肤病症应该及时就医，谨遵医嘱，合理用药。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斌、吕鹏，责编李先、汤云科，监制詹青。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7:31来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舒展，在这儿给大家带来早晨的问候。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接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九江、新余、萍乡、赣州四市和宜春、吉安两市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萍乡市和九江、宜春两市西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局部地区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地区20度。明天赣北北部和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请去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经典呢，在如今看来呢，仍旧是充满了智慧。就拿十二个月的称呼来说吧，一年有十二个月，那您知道古人是如何称呼这十二个月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阴月称呼叫孟春、柳春、寅月、作月、太簇、初春、新春、端月、岁始、照春、初阳。吴自牧在《孟梁录·正月》里说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这么呢，称端月呢，那是在秦朝的时候，为了避始皇之忌讳，周瑜嬴政的政是谐音，所以呢，把正月改为端月。韩愈在和崔舍人咏月的诗里啊，写道：三秋端正月，今夜初端明。二月称作仲春、卯月、如月、夹珠、花月、杏月、春半、花朝、迎春、春中。宋朝诗人叶绍翁就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二月也称为杏月，三月也称作季春、辰月、病月、孤喜、桃月、暮春、同月、晚春、春了余春。春夏秋冬四季三个月为一季，春季当中啊是排行老三，那么因此呢，把三月呢叫做季月。到了三月，桃花粉面羞，绮丽芬芳，自然称桃月。张旭在《桃花溪》里写道：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四月称孟夏，四月余月中旅初夏麦月怀月下首先夏梅月。梅月四月呢是麦子成熟的时候。李诫月令说：孟夏之月，麦秋至。蔡邕在《月令章句》解释说：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四月呢就称为麦月。这个时候呢，麦子成熟，阴雨时间较长，所以把四月呢也叫梅月。四月槐花是挂满了枝头，人们称四月为槐月。顾修在他的诗《寄王翟》里写道：梅月多开户，阴月少，任欲滴。五月叫仲夏、五月、高月、蕤宾、蒲月、流月、星月、盛夏、夏半、芒种。梅月五月最常见的别称是仲夏，它排行夏季之中。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人会称蒲叶和艾叶悬挂于门首，用以驱邪，所以称五月为蒲月。尔雅释天里写道：五月为高，所以五月呢又称为高月。韩愈在他的《题柳花》诗里写道：五月柳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出城。六月呢也被称为季夏末月且月，林中荷月下晚，木下立月晚下和秒月。六月三伏天，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在酷夏的灼烤之下是无精打采的，只有荷塘中的荷花是亭亭玉立，精神抖擞，因此呢称它为伏月和荷月。七月呢称为孟秋、深月、香月、夷则、瓜月、初秋、同秋，还有同月、蓝月、照秋。秋季的头一个月叫新秋，古时候啊瓜果成熟都在秋天，所以人们把七月呢叫做瓜月。八月呢又称为仲秋、酉月、壮月、南闾、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绿。因为八月这个时候又为花盛开，所以叫桂月。九月称为季秋、树月、闲月、无赦、菊月、暮秋、凉秋、鸟声、秋末、残秋。没有九月，万物萧瑟，落叶纷纷，都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以活力和温暖。菊月呢，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称为孟冬、亥月、阳月、雁中、六月、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先冬。农历十月因秋去冬来，露水多而叫露月。十一月称作仲冬、子月、

0: 孤月、黄钟、双月、寒月、佳月、正冬、畅月。古人解释畅由畅也，因此农历十一月的别称叫畅月。十一月还有个美称叫佳月，佳呢是蒹葭苍苍的佳，因为冬月里的佳草呢才会吐出绿头，所以十一月称为佳月。十二月称为季冬、丑月、涂月、大吕、腊月、暮冬、雷月、暮岁、岁秒。杜甫的腊日诗里写道，腊日长炎暖上摇，今年腊日动全宵。到秦朝的时候啊，才把十二月啊定为腊月，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称呼的。自古以来，农历十二月啊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所以要称它为叫冰月、炎月。听众朋友，听完了我国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更是赞叹古人的智慧了吧？古人呢，把对岁月的美好的词啊都说尽了，仲春、季夏、半秋、冬月，你更喜欢哪个月份的雅称呢？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呈现的新闻大链接，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年一月到四月，我省分三批次发行22只政府债券，发行总额1100.95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259.92亿元，新增一般债券175.65亿元，再融资债券665.38亿元，新增专项债券重点倾斜保障性安居工程与城市更新、市政产业园区配套、交通基建、农林水利四大核心领域，同时统筹安排二十亿元的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加速全省重点工程项目落地投产。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主办的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医药产业链专场招聘会昨天在江西中医药大学举行，搭建校企精准对接平台，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招聘会汇聚省内外200多家医药相关单位，提供岗位5400多个，覆盖医药全产业链，依托江西中医药学科与人才优势，不少企业连年参会。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简历优化、职业规划等一对一的服务。近日，我省紧盯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开展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培训，全力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西分会场上饶站暨大美上饶自在山水夏季旅游推广活动在三清山启幕，这是一场属于夏日的狂欢，更是一封来自上饶的山水请柬，邀请您共赴一场清凉、浪漫、热烈的夏日之旅。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享美好山河、浪漫上饶清凉一下、三清山天下秀为主题，通过引流、推介、展陈、互动四大环节层层递进呈现，内容丰富，重点突出。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九七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中医认为啊，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六腑呢是胆、胃、大肠、小肠、三焦和膀胱。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医学的五脏六腑，它不是指解剖器官，而是一种独特的藏象学说。所谓的藏象呢，并不是指确切的器官，而是指和这些器官相关联的抽象化了的功能系统的名称。五脏呢，也叫五藏，藏有内在和储藏、收藏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呢，五脏都是在内的，功能呢是收藏精气。那《黄帝内经》啊，就是说五脏是藏精气而不泄也，故满而不能食。因为五脏所收藏的精气，它充满着五脏，但是五脏啊，它不能被实质的有形的东西堵塞。六腑的腑，在古代呢是写的官府的府，它是仓库、库房的意思，装空而能盛装东西。《黄帝内经》就说，他们是传化物而不藏也，故食而不能满。六腑呢是传导变化食物物质的场所，所以呢

保持一定的食物充盈其中，但是不能胀气。因此中医学所谓的健康状态呢，落实到五脏六腑，可以说就是五脏的脏气饱满且没有有形之物，六腑呢则始终是有一定的有形之物充实其中，不断的被传导变化而出，吐故纳新，而且呢气机通畅，没有胀气之类的毛病。脏器当中所藏的都是精气，是天地清气和从饮食而来的一些好东西，所以呢要好好的保藏，不要轻易的耗掉。那六腑当中啊，它是指肺气所生的奇恒之腑，它包括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共同特点呢是藏精气而不泄露出去。

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请去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衙门呢是古代对官署的一个称呼。其实呢，它最初啊是军事用语，是用来称谓军旅营门的。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过去呢，衙门的衙呢，它是写牙齿的牙，也叫衙门。在我国古代啊，常常是用猛兽锋利的牙齿来象征武力。军营的门外呢，常常是放着猛兽的爪啊，或者是牙。后来为了方便呢，就用木刻的大型的兽牙来代替真的猛兽牙齿，还在营当中的旗杆顶端呢装饰兽牙，悬挂的呢也是齿形的牙旗。后来军营的这些装饰呢，慢慢的就用到了官府里，衙门挂的呢它也是齿形的牙旗，因此衙门也就被称为衙门了。大概是到了唐代，衙门呢逐渐被用到了官府，那牙齿的牙呢也就写到了衙门的衙。你像唐朝的封衍在《封氏文鉴录》这本书当中啊，就说到见俗尚武，是以通乎官府为官衙，府门为衙门，因稍讹变转而为衙矣。衙门这个词啊就广泛的流行开来。宋朝以后，衙门这个衙要就取代了这个牙齿的牙，成为了官署的代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8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6: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7: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力记，欢迎您继续收听。